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和金融等的领域。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且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卢晓山报道。
2: 应邀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参与平衡分组会议。他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各国应该强化军控共识，维护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他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孟长青出席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提到中美元首近期会晤，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同场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回答中方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慧斌的提问时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卢晓山另一节报道。
2: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了解当地的伊波拉疫情。他在公共卫生部长坎巴的陪同下，去到出现最多伊波拉确诊个案的伊图利省，在首府布尼亚与当地世卫人员交流。当地早前有民众袭击收治伊波拉患者的医院，企图强行领回疑似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亲人遗体。谭德赛说，伊波拉死亡个案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理解民众失去亲人会感到非常哀伤，但他强调必须采取安全的方式安葬死于伊波拉的人。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过去已经16次成功应对伊波拉疫情，有信心当局有充足经验。坎巴亦都表示，当地有应对疫情的经验，提到国家成功抵抗猴痘疫情，希望国际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圣保罗州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当局的声明说，这名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

0: 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留意，已经安排他单独隔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表示欢迎新政策。仇志荣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有新进展，国务院向广东省政府、国务院港澳办等发出批复，同意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经过九个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以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国务院指出，要根据那九市口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进出境口岸。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话：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
3: 个成本咧，我哋香港嘅游艇最抗伤嘅。新措施出台之后咧，更多嘅香港游艇可以翻去大湾区水域，无论系休闲啦，去做维修或者其他商务咧，都会有好大嘅吸引力喺度嘅。之前咧，如果要港艇北上咧，那个申请是可能要几个月都不定的。咁但系咧，今次咧方便好多，时间节省好多。
2: 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相信，新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船主办理跨境手续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嗰九市水域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话，海事处正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并将继续与广东同澳门相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凭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捧杯。梁正涛报道。
4: 决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上演，力争球队第一座欧联冠军奖杯的今季英超冠军阿仙奴，在开赛六分钟就取得领先优势，凭夏维斯在禁区左脚窄角度抽射破网。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只有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入狱埋门的机会。战至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被判罚十二码，奥斯文丹比利六十五分钟骗过门将拉雅得手，为圣日耳门追平。两队之后再没入波，经加时之后仍然赛和一比一，要互射十二码决胜负。阿仙奴的艾斯在第二轮射失，虽然圣日耳门的纽奴文迪斯在之后一轮的射门被拉也扑出，但是加比尔在第五轮射高，令圣日耳门十二码赢四比三，成功卫冕。比赛结束的哨声一响，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看直播的超过四万八千个球迷随即欢呼庆祝，高呼圣日耳门是欧洲冠军，巴黎大街小巷都传出欢呼、汽车响安和爆竹声，预计当地星期日会有近十万人在艾菲尔铁塔附近参加胜利游行。领队安力基赛后话，自己心情好复杂，既兴奋又疲累，但是这一刻绝对是今个赛季最美好时刻，而且球队是两连冠，实在非常好。阿仙奴继2006年欧联决赛不敌巴塞罗那之后再度屈居亚军，不过星期日亦都会举行胜利游行，庆祝球队时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锦标。兵工厂在今仗欧联决赛控球率不够两成半，领队阿迪达赛后形容感到痛苦，承认球队实力和对手有差距，祝贺圣日耳门获胜，形容对方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四至五，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新界西北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早上8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3: 系啊，
2: 系咪啊？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焕。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3: 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就我系第一个啦。
2: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 早晨，今日是5月31号，5月份就咁就过咗啦，听日就係6月，6月呢亦都会迎嚟父亲节。对于今日我嘅嘉宾嚟讲呢，爸爸对佢係一个好重要嘅人物，特别喺佢嘅舞台艺术追求上面。佢入行28年，冇错，欢迎我哋嘅香港舞台劇女王招焕。
3: Hello, 大家好，淑梅姐你好。
2: 早晨、
3: 啊、早晨。
2: 早晨，哇，首先都要恭喜你。因为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3: 系啊，
2: 系咪啊？喺十位嘅主角奖嘅得主之中咧，啊，除咗话有我哋嘅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焕，招焕亦都系唯一一位获得呢个殊荣嘅香港女演员。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3: 据我所知就系20几年前啦，咁咧就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啊毛俊辉老师做导演嘅，咁佢攞过白玉兰嘅主角奖，系啦，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好似就我系第一个啦，咁以前咧，香港话剧团嘅演员，冯慧恒。是啦，我师姐阿宝同埋刘雅丽。
2: 哦。
3: 是啊 ,Alice, 师姐下大师姐呢啲都系攞过，不过就系配角奖。
2: 哇。
3: 就唔系主角奖。
2: 是。咁哇，今次真系你真系犀利啊，令的突破啊。咁系边一套劇而令到你得到呢个奖啊？
3: 彩虹的尽头。
2: 哦。
3: 是啦，咁呢一套劇呢系去年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邀请我去参演呢个角色。咁呢个劇本系讲咩呢？就系 Judy Garland。
2: 哦，
3: 系啦，
2: 朱莉格兰，
3: 冇错，佢嘅一生又系一个音乐剧，唱 jazz 嘅，排练嘅过程都几刻苦噶，嗰几个月即系自己喺上海同佢哋上海嘅话剧演员合作咁，咁我哋嘅导演咧系英国人嚟嘅，个剧本非常之好，喺 Broadway 已经系做过好多次噶啦，
2: 系普通话定系
3: 普通话版本
2: ？OK，
3: 系啦，咁唱歌咧就系英文嘅咁，
2: 咁亦都真系为你带嚟呢一个嘅奖，
3: 系啊，我谂都冇谂，
2: 多谢你，我代表香港嘅所有朋友，多谢你同我哋争光先啊，
3: 多谢多谢。
2: 咁啊，其实咧，招焕咧，你亦都即系冇问题嘅，因为你系我哋嘅香港舞台剧女王咁啊，冇嘢可以难得到你嘅。咁喂，其实呢个美誉系几时开始噶？
3: 其实咧系一个开玩笑嚟嘅，系啦，好多好多年前嗰阵时，我仲喺上环文娱中心驻场嘅一个剧团。咁然之后咧，就有个啱啱演艺学院毕业嘅工作人员，咁啊帮我做音响嘅，咁跟住佢就。好有禮貌啦，又驚驚青青咁樣咧，就話啊，招小姐，其實我可以點樣稱呼你咧？咁我就開一個玩笑，就話你叫我 Queen 啦，咁女王啦，咁其實係玩嘅。咁咧，但係嗰、那個僆仔咧就好認真，佢哦好啊，女王咁樣。咁於是乎，大家身邊嘅工作人員啊，我啲即係其他演員啊，咁就一齊 Queen Queen 咁樣叫啦。咁於是乎，可能有一次嘅專訪，又或者提名啊，即係咁，跟住嗰個報紙就開始寫話香港舞台劇女王，咁、
2: 哦、
3: 就開始咗啦。
2: 係，咁啊，從此之後咧，就你更加唔可以即係鬆懈啦，符合翻呢一個名，不過 OK 啊嗱，其實點解？因為你啲血裏邊咧，可能都流轉。呢啲舞台劇啊，呢、這個演藝嘅細胞噶嚇、北京出世嘅，咁啊，即係你幾多歲開始咧，發覺自己哇，我同爸爸媽媽一樣，中意喺個台度咁樣。
3: 我諗我真係好細個，呢啲真係學即係淑梅姐講，即係喺血液。譬如話我有一個家姐，我家姐就唔係好中意呢樣嘢嘅，唔係好中意唱歌跳舞嘅。但我咧真係4歲5歲開始咧，我就一聽到音樂咧。 就個身體就喐㗎喇。所以呢個真係天生，即係可能爸爸媽媽嘅基因呢，佢喺表演方面呢俾咗我多啲。係，我真係好細個已經好鍾意。
2: 係咪呀？咁我成日都喺度表演俾人睇呀、
3: 啊以前細個呢嗰個年代呢，好多時譬如話親戚朋友嚟屋企呢，咁爸媽就好興嘅，你快啲表演一段俾啲朋友啊親戚睇啦咁樣。係㗎，係㗎。
2: 表演乜嘢呀？京劇。
3: 咁我冇咁叻，係啦，唱歌囉，嗰陣時好興 disco 嘅八十年代。咁喺度跳舞囉，係呀，唱鄧麗君嘅歌囉。係啦，因為我爸爸好鍾意鄧麗君嘅。咁所以我第一個聽流行曲呢，就係、是、鄧麗君小姐嘅歌。就係、是、我心愛的小馬車。係啦，咁樣。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係啦，宋梅姐實知啦。係啦。咁所以就係啦，由嗰陣時開始就已經好鍾意唱歌跳舞。
2: 爸爸咧係即係一級演員嚟噶嘛，藝術家係咪戲劇藝術家？媽媽咧又芭蕾舞家，所以即係你哋嗰啲嘅細胞咧，即係唔使問噶啦嚇。爸爸咧係趙桂新先生係咪？七十年代嘅國家一級嘅京劇演員啦、你話佢好傳統嘅，
3: 係啊，
2: 重男輕女嘅，但係你媽媽就生咗你兩個
3: 女，
2: 女係咪啊？咁跟住將你哋又俾咗阿婆去湊，
3: 係咪？婆婆湊，
2: 唔係唔錫你哋噶嘛？
3: 唔係唔識識，不過嗰陣時喺北京就係好興咁樣㗎，因為爸爸媽媽要工作要演出，咁同埋佢哋會係下鄉演出啊，去其他地方巡迴啦，所謂我哋而家講嘅，咁所以冇咩時間照顧，咁所以我呢就俾咗婆婆湊，我家姐呢就俾咗姑媽嗰邊湊。但係四歲呢，我爸爸媽媽就嚟咗香港嘅時候呢，先至舉家一齊團聚嚟香港。
2: 嘩，好似話你話都唔係佢好熟嘅爸爸，係咪？
3: 係呀，
2: 四歲嗰陣時咦呢個原來就係啦。
3: 係呀，我嚟到香港火車站，我真係第一眼見我爸爸。
2: 喔。
3: 咁但係呢，因為我婆婆成日就喺我面前講爸爸寄錢過嚟呀，爸爸好錫你呀咁樣。咁所以我就灌輸咗一個爸爸係好錫我嘅。
2: 同埋你又真係有八口就得啦，唱歌又掂啦，爸爸鍾意嗰個你又鍾意嗰個啦，係咪鄧麗君咁樣。所以佢好得佢嘅歡喜。但爸爸好似話嚟到香港嘅時間呢，就唔係話咁如意。
3: 係呀。
2: 即係佢做唔返佢個京劇嗰個嘅即係演員嘅身份啦，係咪？
3: 當時80年代咧，香港嘅系冇京劇啊，基本上系咪？咁亦都人生路不熟，所以其實爸爸媽媽都改咗行嘅。
2: 啊，做乜嘢咧？
3: 我媽媽就喺酒樓度做知客。即係 waitress 等於
2: 係啦，接待
3: 接待啦，係咯。咁我爸爸就喺一間，我仲記得個名叫 David Shirt， 而家冇嘅啦，即係專係賣恤衫。賣西裝，咁我爸爸就喺入面即係燙衫啊、打雜啊，即係咁樣咯，送貨啊咁樣。所以我看在眼裏咧，就好細個有一個理想啦，所謂就係一定要繼續幫我爸爸媽媽完成佢哋唔可以完成嘅舞台夢。
2: 冇錯，
3: 因為我見到我爸爸係放咗工啦，雖然唔係做緊演員呢樣嘢，但係佢真係好愛京劇。佢一得閒嗰時仲係 VHS 啊，就攞嗰啲錄影帶喺度睇，係啦，每一晚都係食完飯咧就喺度睇錄影帶，咁所以我就會同埋曲不離口咯。我媽媽就比較樂觀啲嘅噃，我覺得我媽媽就話：，唔緊要，我哋禮拜六日咧，你同你家姐早啲起身，唔使翻學練功。基本功壓腿啊，一字馬啊，咁樣倒立啊，咁就教我哋。
2: 聽上嚟咧，就好似爸爸媽媽都好想啊，你哋兩個咧都可以行佢哋未行嘅路啦。咁但係點解佢好似反對你入行咧？招喚
3: 係啊，咁咧
2: 係咪講到明㗎？
3: 講到明㗎，哦，係啊，即係我爸爸成日掛在口邊嘅就係會吃的吃稀飯，不會吃的吃氣飯。即係佢哋嘅經歷可能唔係好順利啦，唔係佢哋理想中咁完美啦，行嘅路。咁所以我哋會覺得咧，演藝呢一行咧，其實有一半咧都係靠運氣嘅。譬如話老天爺會唔會俾一個好嘅條件你咧？係嘛？你嘅外貌啊，你嘅聲線啊，你嘅身形啊咁。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有啲人特別有觀眾緣嘅喎，係咪？係啦，有啲人特別係唔使點做，但係啲觀眾好鍾意佢嘅噃。咁呢啲全部都唔係自己可以控制。會吃的吃戲份。嗰、那個戲咧就係真係做戲個戲，不會吃的吃氣飯就係生氣個戲。你明唔明？有陣時即係你冇得。 譬如话你好勤力，但可能未必个结果同另外一啲佢天生个条件好，你明啊？咁所以你冇你有阵时会好激气噶嘛？即系点解佢得我唔得咧？咁样咁所以呢个就系运气咯。
2: 系，
3: 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一个就系咩自己激气啦。生氣個氣，咁所以我爸爸媽媽都會覺得不如俾心機讀書，揾一份好嘅工作，咁咪會開心啲、順利啲咯，條路行得。我咧就比較反叛嘅，爸爸越係咁講咧，我就唔認命嘅，將勤保住係得嘅，堅持一樣嘢，最終都係得，同埋亦都係我諗我真係想為爸爸媽媽爭一口氣咯。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所以中學畢業之後咧，就阿招焕咧就靜靜地咧就考香港演藝學院啦。即係你諗住出聲講俾爸爸媽媽聽，佢哋會反對。
3: 係啊，所以唔係我諗住，你報啫，人哋未必收你噶嘛，係咪？收咗落，咁佢哋反對都唔得啦，係嘛？咁然之後，咦，佢真係收我，仲要寄信去屋企啊嘛嗰陣時。咁然之後，我爸爸就即係見到封信。先至知道，點解你考咗演藝學院仲收咗你添？係啊，八月尾嘅時候，
2: 不容易啊、
3: 其實都唔容易嗰陣時。咁跟住我話係啊，咁點啊？入唔入啊？梗係入啦，係嘛？咁所以爸爸就話咁梗係俾你入啦。
2: 係係係。但係入咗之後咧，招焕都好似就都
3: 係啊，終於領略到爸爸講嗰啲説話咯。
2: 真係
3: 真係唔容易噶，
2: 有啲激氣添。
3: 係啊，
2: 係咪啊？點解
3: 咧？唔係激氣，而係我咧就另外一個諗法就係、是。覺得自己唔掂，冇信心。以前我中學咧，每一年都參加歌唱比賽，因為由細都係聽鄧麗君小姐嘅歌大嘛。咁所以唯一，因為屋企都其實家教嚴，兩個女啊嘛，80年代其實嗰、那個即係都會擔心嘅，係嘛，即係治安唔好。咁同埋咧，因為我細個住唐樓嘅土瓜灣，係啦，唐八樓嘅。咁咧，咁所以咧，譬如話3:30。放學4:00屋企咧，嗰陣時仲係有條線嗰啲電話嚇，就一定準時打電話翻屋企，翻到屋企未兩個女咁，因為治安唔好嘛，又女仔係咪咁？咁所以咧，唯一我參加課外活動又可以準時翻屋企嘅咧，就係每年參加歌唱比賽，
2: 係
3: 因為可以自己喺屋企練歌嘛，我唔使即係遲翻屋企啊嘛，係咪？咁所以我每年咧中學都參加歌唱比賽，都係唱鄧麗君小姐嘅歌，咁都係咧攞到冠軍咁噃。咁所以个自信心好都几强，所以我先至会有信心去考演艺学院。但系你唔知道原来入咗演艺学院，个个都攞冠军噶，你明唔明啊？咁哇，一入到去，哇咁嘅，原来个个都咁叻。然后咧就每一年有嗰啲演出嘅时候咧 ，audition 啊轮选，我就次次都轮选唔到18个同学啦。咁我永远咧都系嗰一两个冇得做嗰个。
2: 哎呀，
3: 咁所以读咗两年文凭之后咧，我就谂住，唉，不过算啦，我攞咗个文凭都系翻去读书啦，再考个 A level 啦，系嘛？
2: 爸爸妈妈有冇鼓励你，定系话啊？是咧，系咪咧？
3: 系啦，就系咯，系咪咧？翻嚟读书啦，或者搵嘢做啦，
2: 真
3: 系
2: 好唔开心，翻嚟都有表露出嚟，
3: 有噶，有噶，有噶，系啊，因为班上譬如话音乐剧，我都轮选唔到、
2: 啊，咁点啊？即系谂住走啦，
3: 谂住真系退学噶啦，系啦。8月放完暑假，9月系开 degree one 啊嘛，咁其实我就系8月有一个戏。學校演藝學院嘅戲輪選就係、是、少女夢
2: 哦，
3: 咁我諗住輪選完應該都冇份㗎啦，你唱一首歌、做一段戲就係咁簡單，人人都係咁㗎啦，你冇得話啊自己唱兩首歌咁樣，冇得咁樣嘅，係呢個規矩嚟嘅咁。咁我就諗住唉算啦，輪選完唔得咁我就退學㗎啦咁。唉，所以真係有陣時都係要堅持到底囉，就係、是、我好感謝好我嘅恩師嘅簡直。就是李銘森老師，當時他是少女夢的導演，我真的沒有想過他就選了我，都不是做配角，是一來就做女主角。
2: 哇，這個是古裝的音樂劇來的。
3: 沒錯，其實真的是牡丹亭驚夢。哇， 好開心啦，係咪仲退咩學啊，梗係俾心機練歌練舞係咪係囉咁樣囉。
2: 哇，即係你有冇問到即係恩師點解要揀到自己
3: 呀？恩師就話第一，因為可能我有戲曲嘅底或者跳舞嘅底，可能我嘅氣質啊、身體語言啊、唱歌咁樣唱開鄧麗君小姐嘅歌嘛，咁可能又比較適合囉。咁所以呢個係個優勢囉，咁啱得咁巧啱個戲嗰個女主角。
2: 哇，結果呢就真係呢個杜麗娘㗎嘛，係咪咁話飆咗出嚟喎、
3: 啊、真係。
2: 當時係咩嘅情況呢？啲同學老師都可能咦走漏眼喎、
3: 啊。我哋呢係咁嘅，兩年文憑呢通常由配角啊所謂 chorus 開始做起嘅。咁呢啲主角通常係俾啲師姐就嚟畢業。Degree 1, Degree 2 可能才開始擔戲，我們所謂，但我是 Degree 1就已經擔戲了。嗰陣時候我哋嘅院長係鐘景輝，係啦 ，King Sir，
2: 係
3: 咁啊，導演直情同 King Sir 一齊去討論，因為我等於係破咗嗰個規矩啊 ，King Sir 都覺得好啱，咁所以咧就係、是、有一個咁樣，即、就、係、是、Degree 1已經開始擔戲女主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到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9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是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就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证实，美军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贴文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监测到那艘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但是美方说船员拒绝听从指令，所以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令货船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和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5: 系系系，
4: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谂其实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尽量做好自己。
5: 冇错。
6: 所以我哋点解会见到 Ryan 咧，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礼勤
7: Daniel 陈浩源，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9: 有人话贪有如饮咸水，越饮越渴；真如逆风掟尘，反扑自身；痴如暗夜行路，不见方向。而佛教主张三毒非为灭，只是为看穿。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同大家一起研究。
10: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1: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12: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1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4: Hello， 我是 Jackie 黄超雄啊。在今届的美加墨世界杯有很多新的队伍、新的看点，而我最留意就是新星的耶马这位西班牙翼锋。今个球季在巴塞隆拿踢得咁好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在世界杯都有一番作为呢？非常令人期待啊！
1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动力四射。
1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8: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19: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18: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啊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1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8: 咁我仲記得呢，首演嘅時候呢，因為當時演藝學院即係每次演出呢都會請香港話劇團啊、中英劇團啊、所有出面劇團嘅藝術總監嚟睇嘅咁。係啦，春天都係其中一個囉，就係我認識賭 Sir 杜國威、高志森、就係喺少女夢。咁當時演出完咗之後呢，香港話劇團嘅藝術總監就已經話，哎呀，召喚你幾時畢業啊，就入團啦、啊、咁樣。
19: 哇，
18: 然後亦都係嗰個戲高生高志森先生同埋杜國威賭 Sir 亦都係話，欸，就開始叫我幫佢哋春天做戲啦。
19: 哇，
18: 96年我已經幫佢哋做南海十三郎。
19: 係。
18: 係啦，97年就苗條淑女。
19: 係。
18: 我都未畢業。咁就已經開始勾曬 job 啦。
19: 都呷醋呢，點解呢個妹妹突然間可以咁多嘢做？
18: 我相信有嘅。但係我當時嘅注意力已經唔喺其他人嘅身上，點樣睇我？我當時全副嘅精力就係點樣做好台戲，
19: 係
18: 每一日都練歌、排戲、練舞咁樣咯。係啦，
19: 咁點啊？爸爸媽媽見到你呢個嘅轉變，
18: 好開心喎、啊！真係好開心，
19: 係
18: 啊係啊。但係咧，我爸爸媽媽就係一個咁樣嘅，即係可能佢哋出身啊，嗰、那個訓練就係佢嚟睇我首演嘅時候咧，亦都係我爸爸唯一一次睇到我演出。佢就俾 notes 我，佢唔係讚嘅，佢係話，欸，你對眼點樣成日望地下㗎，你應該望遠方㗎，望向出面觀眾㗎嘛，人哋咁先睇到你個樣㗎嘛，即係俾好多意見我囉。
19: 係係
18: 係啦，係咁樣囉。
19: 係啦，就係嗰時呢，就係好多人呢都注意到啊，有呢一位嘅新晉嘅女主角啊，就招喚啊咁樣。咁1998年呢，呢個戲劇學院呢，你就攞咗個榮譽學士畢業啦，咁跟住係咪真係嘩真係一帆風順呢？
18: 我覺得咁樣去解釋一帆風順啦，如果 一帆風順是你做緊你自己鍾意做嘅嘢，咁我絕對係一帆風順，因為一路都喺舞台上面工作。咁但係中間其實遇到好多經歷嘅，咁有高有低，有開心有唔開心，咁嗰啲就唔算係好一帆風順。亦都多謝呢啲經歷令到我越嚟越強大，越嚟越知道自己原來係咁鍾意呢樣嘢。
19: 其實你真係好多機會呀，即係演出好多唔同嘅劇啦，咁樣先落飄飄處處聞啦，你正話所講嘅南海十三郎呀、劍雪浮生呀、阮玲玉，咁當然啦，仲有少女夢呀，呢、這個就係你嘅首本名作啦，
18: 原野啦，
19: 原野係呀係呀，仲有呢個嘅蝴蝶春情，哇，講起呢個蝴蝶春情，
18: 呢個又係另外一套戲令到我
19: 個心臟越嚟越強大，
18: 係啦，冇錯冇錯
19: 冇錯。咁其實咧，你真係一路都有攞獎嘅嚇，咁啊，譬如話香港舞台劇獎，你又提名啦，被提名啦，就係最佳女主角啦，咁亦都係得過咧呢個傑出女演員獎啦咁樣。不過講到話呢一個嘅蝴蝶春情咧，內地嘅名叫蝴蝶是自由的啊。哇，好犀利喎，演出咗幾多啊？158场，
18: 係啦，
19: 打破晒
18: 係
19: 香港製作舞台劇場次嘅紀錄嘅，呢個係咪？
18: 係
19: 呢個係咪同阿高導演有關嘅？
18: 係，因為嗰陣時我已經簽咗春天舞台，咁所以呢個係春天舞台其中一個戲，同埋亦都有機會去大陸巡迴啦。咁呢去大陸巡迴呢，就是我香港造型廣東話嘅版本，咁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嘅藝術總監當時啊，睇完之後就覺得嘩好戲，係啦，咁就得四個演員嘅啫，又係經典嘅劇目，係百老匯經典劇目，高替寒高啲康都拍過電影嘅，咁同埋我哋讀書嘅時候呢，呢個係一個名劇嚟嘅，即係好訓練到演員嘅演技，好熟悉呢個劇本。
19: 係咪呀？裏面有啲咩咁激動嘅呢？因為啲人就話嘩唔得呀，呢個挑戰舞台劇嘅底線呀、
18: 個
19: 尺係啦。
18: 呢個戲嘅嗰個尺度係咩呢？唯一大膽嘅呢，因為講緊一個 hippies 啊，60年代嘅一個嬉皮士嘅女仔，好 carefree， 好追求自由啊咁樣。然之後呢同一個盲人相戀，咁然後佢哋發生戀愛嘅時候呢，就會覺得啊，不如你摸一下我嘅身體。佢呢個男仔從來除咗媽媽嘅照顧之下呢，冇接觸過其他人。於是個男仔決定獨立，自己搬咗出嚟住。隔離嗰個鄰居呢就係呢一個女主角阿 Jill， 就係一個嬉皮士嚟嘅。咁所以同佢相處嘅時候呢，就有啲大膽嘅處理演出。
19: 咁初時喺香港上演嘅時候就冇問題嘅。
18: 係啊，我其實香港嘅尺度已經比起百老匯呢保守咗好多㗎啦。人哋百老匯舞台劇做嘅時候係真係全裸㗎。
19: 但你接受唔到？
18: 唔係我接受唔到，我係一個演員嚟嘅，即係我哋演藝學院或者我爸爸一路俾嘅嗰個訓練就係話，我哋係服務於角色，冇自己嘅。如果你要一個專業演員，咁所以我係冇所謂嘅，反而監製
19: 阿高生
18: 係啦，就會覺得香港嘅市場未必咁快可以接受到，我哋揾個中間點啦，慢慢嚟啦咁。
19: 係
18: 咁，所以我淨係背部攞咋嘛，
19: 係
18: 啦、
19: 嗯嗯、
18: 前面係冇嘅，而且仲要係李老師做導演，李銘森我嘅恩師做導演。咁、所以佢係一個真係好靚嘅燈光呀，喺美感之下，淨係我背對住觀眾解開個上衣啫咁樣。係啦，就係咁啫嘛。
19: 香港 OK， 即係呢一個。
18: 但香港已經係當時係個尺度已經好大㗎喇。
19: 那個反響係
18: 嗰、那個反響都好大嘅。
19: 哦，係啦。
18: 咁
19: 有冇諗過係咪你哋想象中嗰種嘅反響呢？
18: 我就好單純嘅，真係、我就係呢，我永遠都係覺得啊，個戲咁經典，有機會做梗係做啦。入嚟睇嘅觀眾係好受落、因為個劇本好。但係問題宣傳嘅手法呢就會比較誇張啲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喺大陸做嘅時候呢，其實有一啲唔係好專業嘅記者呢，根本就冇睇過個戲，就諗住宣傳個gimmick啫，咁就宣傳到好誇張，咁所以有幾站呢係被禁演嘅。
19: 咁點搞啊？
18: 冇啊，咁跟住，但係我哋個戲唔係啲唔正經嘅戲嘛，你明唔明啊？ 咁咪藝術總監加香港嘅高生，咪喺大陸開咗一個記者招待會咯。
19: 係，
18: 咁咪澄清呢件事咯，然後就叫啲記者入去睇呢出戲咯，係咪你哋講到咁先？
19: 咁你哋係咪即刻收集曬所有嗰啲嘅尺度啊？
18: 冇，同香港嘅處理係一樣。
19: 嗯嗯，
18: 係啊，其實都影響心情嘅，唔係淨係我啦，唔係淨係個男主角啦，因為咧其實中間有啲站數咧，比較唔係好文明嘅地方啦，當時2000年嘅時候，咁大家就衝著嗰、那個哇性感啊嗰啲標題，去買飛入去劇場睇。咁咧就話咦，就大家期待嗰場啊！咁嗰場係點咧？
19: 拎埋個望遠鏡。
18: Yes。
19: 哦。
18: 因為其實我嗰個處理咧係一同個男仔一 kiss 咗一啖，係啦，好美麗地咁樣輕輕咁樣 kiss 咗一啖咧，我就解開我個 bra 我個胸圍，但係我個背脊向住觀眾嘅啫。
19: 嗯。
18: 咁然後就會好慢慢個 light fade out， 即係個燈光就慢慢柔弱，跟住黑燈，其實就係咁簡單啫。咁黑燈嘅時候咧，嗰啲觀眾有啲觀眾啊嚇，就會開電筒喺度照，
19: 係啊，
18: 同埋攞望遠鏡。咁個男主角咧就好嬲，佢就個話咩狗看星星。狗看星星，即係天上面嘅星星，邊度會識睇啊？係嘛？即係佢咁樣形容啦，咁佢好嬲。
19: 但係呢套劇都做咗150，
18: 咪證明係好戲啊！證明係值得即係做嘅戲咯，真係一出好戲嘛。咁所以咪可以繼續再巡演咯。
19: 係，
18: 同埋我哋唔單止巡演廣東話啦，仲有巡演普通話版本咯。
19: 哇，
18: 係啦，咁樣咯。咁所以我舊年彩虹的盡頭就係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啦。系啦，即系廿几年前嘅缘分，系啦，跟住之后廿几年之后嘅旧年，佢又邀请我咯，
19: 系啦，就做另外一套剧，
18: 系啦，
19: 咁会唔会有机会又再重演啊？呢一个嘅蝴蝶再飞翻嚟啊？
18: 啊，蝴蝶就唔会啦，而家
19: 因
18: 为
19: 你个尺度已经系收窄咗好多，
18: 唔系尺度都唔关事嘅，系我觉得而家我再做嗰套戏嘅话咧，就做妈妈个角色啦。年纪唔同咗，冇得再做，即系16岁 Hippy
1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9: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不过真系好恭喜啊！你呢套剧咧，虽然话哇引嚟咗咁多嘅批评啊，咁多嘅不同嘅即系意见之后咧，你攞咗咧啲好多唔同嘅咩艺术成就奖啊，香港舞台剧界嘅专业精神奖啊，系咪？亦都成为第一位进军长安大剧院同埋保利剧院嘅香港演员。咁特別嘅咩？入呢啲嘅劇院
18: 是，北京長安大戲院，以前戲曲界真係拔尖嘅，先至可以喺長安大戲院度演出嘅。係啊，即係佢唔係一般劇團一般就可以，哦，我 book 場就做啦，唔係嘅，係嗰個藝術嘅水平要到咁上下，你先至可以去即係嗰個劇院度做嘅。咁當時係2004，係啦係啦咁上下。我一個即係香港嘅女演員去到，咁其實係一個即係好難得咯。其實
19: 有冇話我爸爸
18: 啊？你真係
19: 一級演員嚟㗎，佢有冇去過呢個嘅地方演出？
18: 我爸爸有幸地有去過，所以我第一晚首演《蝴蝶是自由的》嘅時候咧，我係見到一個飛蛾喺個舞台度，一路跟住我。我係由一道門一打開咁樣衝入去，即係嗰個舞台度同個男主角開始做戲嘅，一路跟住我，跟到差唔多一半啦，咁先至冇咗嗰隻飛蛾。我留意到啊，係啊，所以嗰晚係好特別、好特別嘅一晚咯。即係我自己本能上，我覺得爸爸係化為一隻係啦飛蛾，即係同我一齊。
19: 系啊，好难忘嘅，
18: 好难忘，好难忘，
19: 系咪？
18: 系啊，系。
19: 其实咧，即系对于啲观众嚟讲咧，应该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印象啊，喺佢哋嘅心里边啦。因为咧，招焕咧系多元化嘅，你好多唔同嘅角色你都扮演过啦。咁但系佢哋总系咧聚焦喺你。好性感嘅，好豪放嘅，咁样，其实你介唔介意？
18: 我唔介意， 人嚟噶嘛，我都中意睇啲靓嘅嘢啦。最惊佢哋觉得有美感啫，系咪？系啦，我唔介意嘅。同埋因为我嘅出发点系角色。我唔係自己平時嘩好多裸露啊，你明唔明啊？我嘅裸露或者我嘅性感都係因為個角色啫，全部都係角色需要，係啊，所以我唔介意㗎。
19: 其實即係會唔會其實盡量避免呢，都費事即係俾啲人再繼續用呢個做話題啦。
18: 我又唔會喎，我又唔會。係啊，我點解要成立自己嘅劇團，就係因為我有好多戲好嘅作品，我好想嘗試，好想帶俾觀眾。咁所以我既然喺呢個出發點，我更加唔會因為別人嘅眼光而做啦，係啊，唔會。
19: 其實你係咪即係一個都幾反叛嘅？
18: 我反叛㗎，我內裏其實有啲反叛。
19: 嗱，你做過阮玲玉啦。人言可畏嗱呢四個字，咁啊好多人咧都即係好似一嚿大石咁樣噶嘛，你就唔在意？
18: 我唔會嘅，人言可畏，我係當係一種動力。你越係咁講我就越係要成功俾你睇咯，做到俾你睇咯，係啦。我好記得詹叔啊。黃沾先生，因為嗰陣時即係高生同佢好熟啦，咁因為高生嘅關係，我都有幸同沾叔成日食宵夜啊，傾即係藝術啊咁同埋我嘅演出都會請沾叔嚟睇。我記得嗰陣時我係做愛情敏感地帶，咁個劇本呢就係李敏小姐嘅書翻譯改編成為舞台劇。咁一開頭呢我做兩個角色嘅，一個角色一開頭就係跳 jazz 啊。Modern Jazz 嘅咁咧，我好記得詹叔睇完之後咧，去食宵夜，佢就招媛，你唔好跳舞啦，你唱歌啦，你跳舞唔得嘅咁樣。
19: 哇，
18: 係啦，哇，當時我都未夠30歲，咁咧，哇，覺得好 hurt 啊！我好中意跳舞噶，我媽媽係跳舞噶嘛，我覺得幾好啊！點解你詹叔你會話我？唔使諗呢係咪你知詹叔嘩好鬼識睇人㗎嘛眼光好獨到好準確㗎嘛。咁我就覺得唔得。
19: 係。
18: 我一定要畀心機專研跳舞呢方面。我一定要有一日詹叔話我嘩進步咗掂喎你能歌善舞喎咁樣。
19: 係係。
18: 所以我係一個咁樣嘅性格。
19: 咁結果你點樣去即係達成你呢一個嘅要求啊？
18: 咁咪自己練囉，不停喺度上堂又好，即係喺度轉研囉。終於 OK， 點會唔 OK？
19: 終於又要係邊套劇嘅請啊詹叔嚟再觀摩一下。
18: 但好可惜冇幾耐之後詹叔就離開咗。係啦係啦。所以我唔怕人言可畏，
19: 所以特別喺感情生活，因為咧呢個人咧嚇，即係招換咧，你未畢業啊，就已經俾好多唔同嘅劇團咧招手啊，希望你加入啦。但係嗰陣時咧，你未畢業咧，就已經傳出咗你同個高導演高志森導演嘅绯闻啊。
18: 係
19: 點解會開始？
18: 就是少女夢咯咁佢嚟睇啦咁然之後佢同賭 Sir 都邀請我即係加入春天舞台就開始演出啦咁演下就有咗個感情喺度囉係啦係咁樣囉咁我覺得嗰陣時適逢係我爸爸離開我咁所以而且高生即係我好鍾意啲好叻嘅人我其實有一樣嘢我覺得我點解咁唔捨得我爸爸離開係我好崇拜我爸爸。因為我覺得我爸爸好叻啊。係啦喺藝術上我喺佢身上面學到好多嘢。咁我諗呢個呢就係我由細到大都我鍾意同一啲前輩一齊嘅。我特別有前輩緣㗎。係呀好多前輩都好錫我。而我又好鍾意同前輩相處。因為我可以學到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原因。嗰陣時排戲就係高生會有俾好多意見我教到我好多嘢即係當然除咗導演之外咁所以我就覺得哎呀好崇拜高生咁我諗嗰個感情嘅建基好大部分係崇拜係啦咁就開始咗囉。
19: 係但係嗰陣時啲人呢就誤會咗啦你係第三者嘛因為佢係即係結咗婚嘅人啦咁樣。其實當時你有冇即係都留意到呢
18: 當然我哋兩個知道咩事啦係咪即係當時佢已經係離咗婚㗎喇。但係唔會咁樣開技招話俾大家聽㗎嘛你咪呢啲係屬於私事㗎嘛。咁所以我亦都冇刻意去澄清。
19: 但俾人誤解你喎。
18: 哎呀，我嗰陣時都真係，可能我個性格就係咁，我知道我自己做緊啲咩唔係得囉，我唔需要同你哋解釋囉。同埋我亦都好尊重高生，因為佢一定有佢自己嘅諗法㗎嘛，係咪？可能佢要顧及佢啲屋企人啊、女啊，係咪？其他人㗎嘛，佢唔係淨係諗自己話啊，我一定要解釋或者點點點，所以我又冇，即係佢既然唔主張咁樣做，咁所以我亦都冇刻意覺得呢一樣嘢澄清需即係好重要囉。
19: 咁但係即係會唔會亦都有人啊召喚同導演啊即係有呢啲嘅特別嘅感情嘅時候呢，佢係可以做更加多重要嘅角色。
18: 係啊，好多人都係咁傳㗎。係啊，所以我由細到大都係即係工作啦都係比較獨立㗎。因為其他演員都是有些是是非非啊，即係特別是我同高生的關係，一定會咁諗嘅，即係我唔會怪佢哋。大家一定人嚟噶嘛，人性就係咁啦。即係點解你一出嚟做女主角啫？啊，就係、是、因為想博出位啦，即係用感情嘅關係去攞到個女主角啦。咁我咪用作品去證明我嘅實力咯。即係亦同我排戲或者識我人都知道我係非常之勤力，非常之努力。我想就是要告诉不相信我有实力的人听我是得的。是我的女主角拿回来是有底气地拿回来不是靠什么关系。
19: 家人怎么看呢？
18: 家人很担心的很担心的我爸爸妈妈当时。
19: 是
18: 但是我就一意孤行了。
19: 是一定要跟
18: 一起。是没有东西阻止到。
19: 但
18: 青春啊呢啲係。同埋呢有陣時好得意嘅，有啲人就話共患難反而容易。因為就係嗰陣時我同高生兩個人啦，就係、是、覺得越係出面啲人咁講，我哋越係做自己要做嘅嘢囉，去說明咁囉。
19: 你哋係、
18: 啊、反而係好好嘅個關係，多謝佢哋。
19: 嗯
18: 係呀。
19: 咁、你哋後來有冇真係結婚呢？
18: 冇，我自己不嬲都唔係好向往婚姻嘅。
19: 有冇向你求過婚呢？
18: 冇，係呀。
19: 即係你哋係諗住就即係嗰個感情就係咁樣嘅啫。
18: 係呀係呀。
19: 唔會話進一步成為夫婦。
18: 一張婚紙去證明我哋嘅關係好好囉。唔需要。我自己不嬲都唔，我唔知呀。我都唔知點解咩原因，就係、是、覺得唔需要結婚囉。因為可能我冇諗住要生小朋友。係啦。咁就唔需要結婚囉。
19: 係。咁但係即係你哋嘅感情一路係 keep 得好好啦。
18: 即係幾年我哋係做好多作品出嚟㗎。
19: 係。
18: 好重要嘅作品都係嗰十幾年。係呀。係囉。
19: 但係你哋嘅感情呢個情緣呢係21年呀。
18: 廿幾年。
19: 廿幾年。
18: 係。好似唔止廿日，差唔多啦，系啦，廿幾年。
19: 廿幾年，系點解？點解去到2020年嘅時候宣布分手咧？
18: 最衰都係疫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出席香格里

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是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说，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是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的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圈，争取卫冕的美国球手高芙以盘数6-4、6-7和4-6不敌奥地利球手保达高娃出局。这位22岁的四号种子在决胜盘一度领先，但是保达高娃随后连胜五局，最终逆转取胜。今次高芙自六年前第一次亮相法网以来，在法网的最早出局。这位两届大满贯冠军说，卫冕冠军的身份并没有影响他的发挥，他并不紧张。保达高娃将会同俄罗斯球手加连斯卡雅争入八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新界西北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早上8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4: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也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我其实有一样嘢，我觉得我点解咁唔舍得我爸爸离开，系我好崇拜我爸爸。嗰阵时排戏就系高生会有俾好多意见我，教到我好多嘢。嗰个感情嘅建基好大部分系崇拜。
7: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6: 同我排戏或者识我人都知道我系非常之勤力。我谂就系要话俾唔相信我有实力嘅人听，我系得噶。
5: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6: 就是以前那20多年就是哇好啊，有什麼戲快點做，是啦，怎樣排戲，怎樣將個角色做好，怎樣宣傳個戲，是嗎，一路都是工作。疫情停了，沒有演出啦，不用排戲啦，就開始呢

0: 身体上面有啲唔舒服啦，湿疹开始出嚟咯，鼻敏感出嚟啦，跟住唔知点解个人突然间停咗，就一啲哀伤出咗嚟，系啊，即系好 sad 咁样嘅，唔知自己突然间冇咗着落啊，可能
1: 系
0: 冇咗工作啊嘛，因为
1: 但系都高导演都好正能量嘅人嚟嘅，应该会系鼓动到你
0: 嘅。我哋嘅分开呢，我想话绝对唔关高生事，系我自己进入咗另外一个阶段。系啊，唔知咩又突然之间对爸爸嘅一种所有遗憾啊，就走晒出嚟咯。
1: 系
0: 系啊，咁跟住突然之间觉得，咦，我系咪要继续咁样落去呢？然后好想有一个重新嘅开始。系啦，咁当时亦都高生好忙，即系虽然疫情，但系佢都系好忙，因为佢真系好中意佢嘅工作。但系问题就系有阵时候我都话我系自己一个女人啊，进入咗另外一个阶段，就系好想同人沟通啊，
1: 系
0: 倾偈，唔系净系工作啊，唔系净系舞台艺术，而系真系人生啊，无啦好想探讨人生嘅命题啊。
1: 但系佢。就唔得閒。
0: Yes，
1: 做呢件事。
0: 我哋兩個嘅步伐有啲唔同啦。係啊，跟住我有提出過，就算冇嘢講，都係你明唔明啊？
1: 係一齊
0: feel 緊對方，感受緊對方。但係高生咧就佢係好當下食飯就食飯咯，係啦，即係男人啊嘛，係咁噶嘛，係咪？做嘢就做嘢，關心你就係食咗飯未？你要食乜嘢？乜嘢有營養？即係一種即係好男人咯，我只可以講。但係開始我唔得啦，我要一啲靈性上嘅嘢、柔軟性上嘅嘢咯。佢唔好知我諗緊啲乜嘢，而我又唔係好想繼續咁樣生活落去咯。咁所以我就提出咗分開咯。其实都几任性，我觉得我自己
1: 好，其实都唔容易喎，
0: 吓唔容易
1: 廿几年，
0: 系啊系啊，
1: 系咪啊？分开咗会唔会觉得又有啲不舍咁样？
0: 分开咗，其实我哋唔系真系一般嘅情侣，即系唔见面啊，真系分开。我哋最衰咧就系仍然有工作上嘅关联，所以其实都系会见面，只不过系生活上冇一齐生活咯。咁你话唔舍得都有过嘅。都有過嘅，即係我都會成日都諗緊啊，佢唔知自己喺屋企識唔識得整嘢食啊，又或者你明唔明啊？即係慣咗兩個人一齊生活啊嘛，咁咯，都有一段時期會咁樣嘅。
1: 嗯，
0: 但係我又突然間發現咗另外一種我自己獨立嘅生活咯。我原來係咁鍾意自己一個人咯。
1: 你點樣形容你嗰廿幾年嘅情緣呢？嚇，招喚。
0: 我好庆幸我哋嘅感情关系唔系净系男女嘅关系咯，我哋建基于舞台艺术，咁所以点解到而家我哋嘅关系仍然系咁好？就系、是、我觉得佢反而唔系我嘅男朋友咁简单咯，佢系我嘅老师，佢系我工作嘅伙伴，佢甚至系我嘅爸爸。而家直成一个亲人，
1: 嗯，会唔会有一日你哋会复合噶？
0: 唔会，
1: 谂咗好耐呢个问题，
0: 都唔系，即系证明个本能就系唔需要。而家我哋好好，好过以前咯，几好啊！我又成长咗，系咪？咁、但系大家亦都冇遗失到大家对工作嗰种热诚，仍然系一个好好嘅 partner。反而佢有啲咩问题？同我傾到偈，我有啲咩問題我需要同佢傾訴嘅，反而傾到偈，反而咯，好得意。
1: 會唔會咧？第時你有個男朋友，或者佢有個女伴
0: 啊？我祝福佢有女伴，如果有嘅話，可以照顧佢啊嘛，係、咪？
1: 其實真係嚇，招喚你啊、一路都講啦，高導演有啲爸爸 feel，
0: 係啊，係
1: 大你幾多年啊？
0: 17，
1: 係咪有種個戀父嘅情意結喺中間咧？嗬，
0: 我不嬲都話，我頭先都講，我係對於前輩咧係特別有緣分嘅，我中意同前輩一齊，係冇辦法，因為我中意學嘢啊。
1: 係初時你哋係點樣開始先嘅呢？
0: 初時都係排戲囉，排戲咁跟住佢會借啲嘢送我返屋企呀，咁樣囉，都係其實一般即係男仔追女仔呀，即係嗰種咁樣開始囉。係呀係呀，
1: 冇抗拒，
0: 冇抗拒呀。我諗呢個就係即係細個你鍾意一個人，你嘅身心靈都會有反應㗎嘛，係囉，咁你就係鍾意呢個人囉，你就係想日日 同佢一齊咯，就係咁簡單咯。係係、嗯，
1: 其實即係到而家為止咧，係咪仲係好掛住爸爸？
0: 掛住，我諗到我真係離開呢個人間嘅時候，我爸爸都喺我心目中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位置。係係啊，但係嗰種掛住唔同咯。以前講爸爸咧，我已經一盒紙巾㗎啦，流緊㗎啦，即係抹緊眼淚㗎啦。但係而家就會覺得，嗯，佢昇華咗咯，對佢嘅掛住係昇華咗咯。
1: 係
0: 以前咧，我覺得我嗰種掛住係即係貪圖有一個身體。當我唔開心嘅時候，我可以嗲我爸爸，或者同爸爸講，或者即係翹住爸爸隻手臂，即係嗰種嘅安慰咯。咁但係人死咗，佢嘅身體冇咗，你會好依戀嗰個相處咯。但係而家嘅掛住就係、是、佢一種精神上嘅掛住咯。係，
1: 但係係咪喺啊導演嘅身上面你可以？嗲到咧都，
0: 以前有咯，以前真系一齐生活嘅时候，有种嗲嘅感觉咯，系佢都当我女咁嘅，我觉得，系啊，
1: 但呢个女女咧就真系啦，好遗憾啊，爸爸冇见到你以后做咁多咁多嘅即系出色嘅话剧啊，做主角咁样，仲记得嗰年你啱啱毕业系咪？香港演艺学院毕业、你做你话你系佢睇你唯一嘅一次，
0: 唯一一次
1: 少女梦，
0: 跟住就冇啦，
1: 系咪？
0: 佢系嚟睇咗首演啦、其实我爸爸睇首演嘅时候已经系有病噶啦，即系我爸爸系肺 cancer，然后睇完我嘅演出之后冇几耐咧，佢就翻发，咁就好短时间之内咧。就離開咗啦，咁所以我就一個好大嚿嘅石頭，就會覺得我入演藝學院或者我咁努力，都係因為想以後我所有嘅作品，爸爸你會喺台下邊做觀眾，俾我意見或者甚至俾我掌聲，但係就點解就睇咗一晚嘅演出就離開咗咧？咁我係覺得好大嘅缺口喎、跟住我就有一大段時間好努力，就係2020疫情嘅時候，我就開始要整理我同我爸爸嘅關係。
1: 係咪因為爸爸不嬲以嚟對你都有好多嘅要求啊？甚至乎好似話佢寫嗰封信俾你，
0: 係啊，
1: 係咪啊？
0: 係啊，係。因為我讀演藝學院咧都幾反叛，成日咧就留喺學校排戲，好中意嗰種生活，咁就好夜先翻屋企。咁咧，跟住我爸爸就會覺得，哇，點解我個女變咗嘅？以前好乖噶嘛，係嘛，又幫手屋企煮飯啊，即係做家務啊，好黐我噶嘛。點解入咗演藝學院之後，哇，半夜兩三點先翻屋企？係啦，咁嗰陣時又青春期咯，我估反叛啦，即係突然間有個新嘅世界啊，又開始即係咩會去嗰啲咩飲下嘢啦，同啲同學傾下偈啦，咁啊兩三點先翻屋企，然後爸爸問你發生咩事，點解咁夜咧，又唔中意答我爸爸嘅，即係覺得佢你唔明㗎啦，我哋呢啲生活，咁所以咧變咗一個好大嘅溝通問題，然後我爸爸咧就係寫咗封信俾我咯。即係覺得點解你而家變成咁樣？即係父母始終都係你嘅父母，你有啲咩要同父母講？我哋好擔心你，千祈唔好學壞。
2: 星期日朝早8:00-10:00，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入行28年，佢係香港舞台劇女王招媛，
0: 但係都已經太遲了。即係爸爸已經病咗咯，
1: 知道你嗰段時間咧，其實都好難接受爸爸離開。
0: 係啊，我
1: 唔能夠經過嗰間醫院。
0: 係啊，沙田醫院最後嘅日子，我以前住馬鞍山嘅，我一經過沙田醫院咧，我就崩潰噶啦，特別係每一次演出一個戲完咗之後嘅慶功宴。是啊，因为咧，譬如话每一套戏完咗之后咧，我哋会成班嘅前后台庆功宴啊嘛，系咪？庆功宴咁梗系会饮下酒噶啦，咁我就借住酒精，咁啊情绪更加释放，咁又入翻去马鞍山屋企嘅时候，经过沙田医院，咁我就会崩溃，一路喊一路喊，系咁样咯，好挂住爸爸。真係，
1: 而家
0: 好想佢，如果佢可以睇到我演出，你話幾好呢？即係因為我前半生大部分嘅時間都覺得演出係為咗父母， 特別是我爸爸。咁突然間佢離開咗，我嘅演出做俾邊個睇啊？我突然間
1: 失落。
0: 係啊，2020即係疫情期間，我就突然之間係問緊自己呢啲問題咯。其實我而家做咗咁多作品，做咗咁多演出，其實我為咩咧？爸爸都唔喺度咯，佢都睇唔到。
1: 仲有媽媽咧？
0: 係，但係因為我對我爸爸嘅感情係特別啲嘅。同埋我好內疚，即係嗰個內疚感其實冇消失到嘅，係啦，就係覺得我爸爸有病，我演出我都冇好地照顧佢咯。最後邊嗰個階段，係我都係堅持排戲，當然有即係有見最後一面，但係點樣照顧係我家姐會照顧得多啲咯。我仍然係嗰陣時就係演出緊啊嘛，咁所以我仍然係覺得演好咗個戲，爸爸咪會開心咯。
1: 係。
0: 但
1: 你覺得呢？你覺得你爸爸想你去照顧他啊，定是去排好那套戲呢？
0: 我覺得我爸爸是希望我排好套戲。
1: 就是啦。
0: 是啦。是啦。是啦。但是那時細個當他真的離開的時候，我就會很內疚咯。是啦。即是覺得對爸爸一個虧欠。咁所以我就有咗約定香奈兒呢個劇本。
1: 嗯。
0: 就是疫情的時間。
1: 亦都是你分手那年。
0: 是啊是啊。
1: 是不是啊？是不是因为这样撞在一起？
0: 是啦是啦。即突然间个人呢不用做嘢，咁又有好多好好多嘢諗法走咗出嚟。咁一条一条咁样梳理囉。梳理我爸爸同我之间关系。咁写咗个劇本。
1: 你一个人嘅啫
0: 喎。是啊，读个戏。
1: 读个戏。讲成个几钟头。
0: 个几钟头。个几钟头。是啊是啊。个半钟头。是啦。咁我就唱咗王菲嘅歌。好多歌啊，成廿几首歌。咩约定啦。约定系我一个好重要嘅歌。因为就讲緊我同我爸爸嘅约定。是啦。即系今生个约定可能延迟到如果有机会有下世，我都希望再见返我爸爸。
1: 会唔会系好。好难嘅咧，其实真系写剧本嘅时候，
0: 写剧本就哇，重新由细个回忆同我爸爸嘅关系，咁所以都系痛苦嘅。但系咧系一种疗愈，我觉得我呢一套戏对于我嚟讲好重要。做完即系当然香港做完一 round 之后咧，就有机会去其他即系北京啊、上海又去巡回。咁同埋呢个戏喺北京做嘅时候特别有意义，因为。是嗎？返返去北京，
1: 爸爸
0: 我哋即係嘅即係家鄉去做。而且呢我真係好幸運，我喺嗰個獨腳戲嘅戲劇節呢攞咗最佳女主角呢一個戲。
1: 哦、
0: yes， 所以我覺得冥冥中係我嘅選擇係啱囉。咁更加我可以將爸爸嗰種掛念昇華咗。係啦，即係我有個交代啦。
1: 其實即係約定香奈兒嘅時候，台下同埋台上會唔會真係同聲一哭嘅咧？
0: 會啊會啊會啊！係啊，好多人都係唔係睇一次，係睇幾次，因為大家一講父母咧，好有共鳴啊。係啊，咁我台上面講嘅係我父親啊爸爸，但係台下邊佢哋可以有佢媽媽之間嘅經歷啦，係咪？有失去媽媽嘅，佢哋都會有一種內疚或者遺憾啦，甚至有啲係寵物啊。都是一份都是那份感情来的嘛。咁有啲就係好朋友都有嘅咁。咁所以亦都係有啲就係觉得佢会检视返自己究竟係想点样呢未来嘅路。係呀，即係所以好多唔同嘅讯息係啦，爱自己啦，係咪？因为其实我入面都有讲到话，其实父母未必想我哋諗到自己咁複雜㗎。父母最终都係希望我哋快乐。就好似王菲嗰首歌都係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即係我入面都有唱呢隻歌，我哋成日都覺得我哋要成功啊，哇要繼承父母啲乜嘢，其實父母可能好簡單㗎啫，只係希望仔女開心、快樂、幸福，就係咁簡單啫。咁所以如果我哋仲帶緊一種遺憾或者內疚嘅話呢，其實好影響我哋情緒㗎嘛，其實我哋唔快樂，但其實呢個唔係爸爸媽媽要嘅。所以我哋要將啲嘢開始慢慢梳理，要放下，然後令到自己點樣生活快樂，就係對佢哋最好嘅回報。同埋我寫呢個戲嘅時候呢，我都唔係當佢一個戲劇咁寫，我當一個療愈自己嘅過程。不過係喺舞台上面呈現咋嘛。每一晚你都似揭緊你嘅瘡疤，但揭揭下呢，揭揭下呢，佢又會好啲喎，佢又會好啲好啲好啲咁。
1: 有冇啲开心嘅回忆嘅同爸爸？
0: 有好多啊！我细个好多噶。
1: 喺个剧里边系点样讲？
0: 譬如我爸爸煮嘢食好好食噶，系因为我爸爸十二岁自己即系喺北京考京剧院咧，好独立嘅个生活，所以自己整嘢食啊，自己做家务，我爸爸系好叻嘅，自己照顾自己。咁所以因为我嚟咗香港之后咧，我妈妈反而咧搵多啲钱养家嘅，系啊，咁
1: 佢做招待啊嘛，
0: 系啦系啦，咁同埋佢翻 shift 噶，好多时咧都会夜晚先至放工。你知道酒楼一定开到十点十一点噶嘛，夜晚。
1: 系以前，
0: 系啦，以前，
1: 而家九点几，
0: 系啦。咁所以我同爸爸放工系七八点就放工，咁所以我同我爸爸相处嘅时间系多啲，咁所以爸爸就会翻嚟煮饭啊。讲古仔揞我瞓觉啊！咁呢啲点点滴滴，其实都系我印象深刻，同埋好好 sweet 咯。
1: 最中意食爸爸啲咩？
0: 我爸爸其实木须肉啊，北京嘅一个餸嚟嘅，
1: 系
0: 有云耳啦，有金针啦，有猪肉啦，咁样炒有鸡蛋啦，咁样系啦。咁其实我爸爸炒好多餸都系好好食嘅。
1: 咁啊，招魂自己煮餸又得唔得嘅咧？
0: 我唔得噶。我唔得嘅，我冇呢个耐性，所以我好欣赏我爸爸好多方面咯，系啦，即系艺术上嘅造诣啦，个人好有耐性，好有爱心，系啦，即系我爸爸对于小动物啊、花草树木啊、行公园嘅，我爸爸每个礼拜日咧都带住我去行公园嘅，海心公园啊，土瓜湾以前有一个。咁呢啲都係一啲啊，好識得生活㗎，其實我爸爸。
1: 所以真係喺個心裏面啊，永遠都係最重要嘅位置就擺咗喺度啊。
0: 冇錯。
1: 咁其實你唔識得炒餸啦，但你識得將成套戲炒埋一碟。真因為呢你就係招魂實驗劇團嘅藝術總監啦。係咪你其實你曾經講過個舞台劇嘅吸引呢唔係一份工嚟㗎。係。裏面嗰啲係辛苦錢嚟㗎。係咪但你都咁鍾意喎。
0: 是啊是啊真的。那
1: 個吸引力在哪裡
0: 舞台呢或者所有藝術的行業其實它不是用金錢名利 去衡量。如果你是這樣呢個時間很短暫是不是如果你用金錢我賺夠錢就可以是不是那 名利都是我成功了拿了一個獎就夠了。但是那種熱愛呢是一世的。你不會因為你拿不到獎而失去了對那行的熱誠熱愛咯。所以我就會覺得我對舞台是我喜歡排戲不是很喜歡演出的。就是那種熱愛是我喜歡的過程。我怎樣由零去到找到個角色。我怎樣由一個完全只是吃宵夜傾緊個戲然後到兩個月之後在舞台上呈現到變成一個作品。我好鍾意呢個過程。
1: 其實最大嘅目標係咩呢點解要自己要即係成立一個嘅劇團呢
0: 因為好多戲想自己做。因為如果你係一個合約嘅演員呢係被動嘅。公司派你做咩戲你就做咩角色。但如果你自己做老闆嘅話呢就我鍾意做咩戲我鍾意同咩導演合作我鍾意搵咩演員同我困。我有控制能力自主權所以我一定好快我其實我幾年之後我就自己成立咗自己嘅支援神
1: 你1998年畢業
0: 係啊
1: 咁你2003年就已經係有自己嘅劇團嘩但你嘅實力咁咪好好強勁
0: 咁當然需要好多人幫手啦係啦咁但係我嗰個 passion 啊就大到咁樣即係其實我身邊好多前輩好幫我係我嘅貴人嚟嘅。譬如話陰道獨白呢個戲係詹叔介紹俾我嘅。下次我做呢個戲啦我啱啱喺 New York 度睇完啦講女人㗎啱晒你做啊咁樣。咁我就即刻去搵個劇本攞咗個版權就喺香港做囉。
1: 羅冠蘭
0: ?Yes! 羅蘭姐羅冠蘭老師郭錦恩同我仲有羅乃新幫我彈 live 鋼琴。做到好好的成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并实施普通法制度。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香港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的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若果遇到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就话，中亚各国近年纷纷提升物流设施同埋数码转型，过程中香港物流企业可以贡献技术同经验，寻找商机。中国凌晨2点07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说，希望国际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是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者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视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2: 港式生活馆，
3: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4: 跌了部电话落水，我要做些什么呢？
5: 第一时间抹干它，跟住再熄机先，即是充电位可能找些纸巾刷一刷它先。
3: 会不会放一个抽湿机隔离抽一抽它先？
5: 哦，是啊，正是想讲抽湿机。
4: 抽湿机有用的。
5: 抽湿机有用的。
4: 哦，
5: 是啊。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8: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7: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啊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6: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8: 但呢套戏嗰个名都已经够晒
7: 啦，
8: 出位啦，可以话。
7: 以前咧，佢原本叫《阴道独白》，
8: 系，
7: 但一开头嘅时候咧，我哋唔够胆，怕丑啊。
8: 嗯，
7: 我哋从市场上去谂下，唔该俾两张《阴道独白》嘅飞啊，咁好难讲出口嘅。当时吓唔系而家啦咁，咁、所以我哋改咗咩英文 V V 日记，Vagina Monologue 啊嘛，用咗 V 咁样咯。
8: 系，
7: 咁跟住开始觉得咦啲。觀眾入嚟睇第一陣做嘅時候好受落喎，於是乎我哋開始慢慢改返做陰道獨白囉，用返佢嘅原名囉。其實講真啦，我哋女性對於女性自己嘅身體都唔認識，我哋係由嗰度出嚟㗎喎，但係就係因為社會好多嘅規條禁忌，令到我哋自己都唔接納自己嘅身份。咁呢個好重要喎，呢個課題其實係一生嘅課題喎。咁所以當時我哋係2006年就已經做啦，好似係啊，
8: 會唔會再做？
7: 希望囉，希望囉，希望真係好值得做嘅呢個戲。
8: 嘩，其實你都有好多寶藏㗎，好多好多下啲戲都啲朋友呢都會係津津樂道啊咁樣。咁其實除咗呢一套之外，仲有冇多一套你覺得
7: 金鎖
8: 嘅，同大家講，
7: 我一定要講金鎖嘅。金鎖嘅亦都係2009年喺上環文娛中心首演。咁我覺得我自己好大膽，就係我邀請咗許鞍華做我嘅舞台劇呢個導演囉，因為佢電影導演嚟㗎嘛。我覺得嗰個火花嗰、那個 crossover 非常之美麗，因為電影導演呢好注重燈光係咪，好注重啲好細微嘅嘢。我哋舞台其實係大塊嘅嘢，因為我哋距離遠啊。其實我哋啲衫啊或者某一啲嘢我哋唔會太過精緻。但係電影導演唔得，佢有 close up。你一對耳環係咪嗰個年代，你嘅燈光點樣處理其實係好注重嘅。咁呢樣嘢呢加入咗我金鎖記呢個舞台劇入面。係啦，咁譬如話传统上的处理，哇，男女主角一出场梗是面对观众的啦，但是不是电影导演是什么，我金锁记曹七孝这个角色一出场是背着观众，他营造了什么对这个女主角的神秘感，是不是，同埋譬如我同三爷，我同男主角有一段偷情的处理是什么呢，我们在一张台的后面，即观众是要什么某程度上加入了
8: 幻想，
7: Yes， 同埋佢一定要，咦，佢哋你咪偷情好活生生地就喺舞台度處理咗出嚟。因為點解電影係咩楞前景有味道㗎嘛，多咗個層次㗎嘛。咁當然啦，有張愛玲嘅原著，黃安益老師嘅改編，然後許鞍華導演嘅處理，加上我女主角四個女人一台戲。咁所以金鎖記亦都係另外一套由2010開始喺大陸巡迴到而家，今年下半年又繼續巡迴啦。 我哋就開發咗一個廣東話市場嘅舞台劇喺大陸睇字幕咯，
8: 係
7: 同埋咧大陸嘅觀眾好中意聽廣東話噶。
8: 嗯
7: 哇！嗰啲觀眾嘅評語就話：哇，廣東話鬧人都鬧得好聽啲。
8: 可唔可以示範下？
7: 等我諗下先，等我諗下先，突然之間，係啦，係啦，係啦。我唔瞞你哋啊，我都係啱啱先知，不過都一段日子啦。我啊一向身體唔好，睇極醫生都唔好。不過我就聽個人同我講話，見到我個女同一個男人喺咩公園度散步，即係類似咁咧，你會有好多唔同嘅演繹咯。
8: Yeah, 哇！真係抑揚頓挫，
7: 因為佢真係九星。
8: 係啊，好聽。
7: 咁同埋咧，好多舞台而家就係咩啊？係 AI 取替唔到
8: 啊，所以呢個寶貴就係咁樣樣。咁我冇舞台呢一個嘅未來，咁係應該係啊，會唔會係更加璀璨咧？
7: 我希望。
8: 嗯哼。
7: 所以我而家咧，另外一個嚟緊，我自己俾自己嘅使命咧，都係繼續推廣舞台。好需要觀眾咯，因為觀眾唔入場咧，我哋冇得繼續做落去嘅。所以我每一次無論喺咩地方都好，做完戲謝幕嘅時候，我都會講一句話：歡迎，即係好希望觀眾支持舞台藝術，唔係淨係話劇、音樂又好、舞蹈又好，因為冇你哋嘅入場咧，我哋係冇辦法繼續行落去。
8: 但有啲人咧就話嗰啲嘅舞台劇因時都幾啊唔明嘅。咁、其實即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大家都覺得係好容易接受到嘅咧？
7: 其實咧，我而家因為傾 Sir 教導啊嚇，我哋入演藝學院，佢第一句説話就係講話，我哋做戲咧唔係做俾自己睇嘅，其實我哋係做俾觀眾睇嘅，我哋一定要觀眾明咁先得噶嘛，係咪？咁所以我所有嘅戲咧都係老百姓為主，但我可以輕輕有少少引導。
8: 嗯，
7: 但系唔可以，我嘅老百姓，我嘅观众系唔明呢、這个，我唔支持嘅，系啦，咁样咯。呢、這个系我不嬲做作品或者做戏嘅一个准则。
8: 系咪有好多礼仪嘅咧？因为咧，好似做完一幕之后咧，大家好静嘅，佢想拍手又唔敢拍。其实几时可以咧？咁
7: 即系就算观众佢想唔想拍手掌，呢、這个系冇问题嘅。其实你拍手掌，仲对于我哋舞台上面嘅演员系一种支持。特別喜劇、喜鬧劇，你想笑你咪笑咯，因為完全
8: 就唔好樹人哋，
7: 唔需要唔需要，每個人佢入嚟睇戲佢有感受噶嘛。但係唯一一個我唔可以接受就係電話響，
8: 嗯，
7: 或者你睇電話，因為佢有光啊。
8: 嗯，
7: 我真係試過有一次我自己去睇戲，前面嗰行有個人咧就校咗陣機嘅，不過佢就打開個電話，咁有光，隔離一個觀眾就攞住佢電話出咗去，俾嗰個係啦工作人員，佢覺得好 annoying 啊，係啦，即係我哋睇係要諗下其他觀眾，如果你自己忙嘅話，咁我寧願你選擇唔好嚟睇咯，同埋都係兩個鐘啫，係咪？你咪有自己安靜咁樣去沉浸喺另外一個空間度咯。
8: 但是形容啊招魂呢，有啲人話佢係惹火嘅。
7: 咁好啊。
8: 佢係傾情嘅。
7: 咁好啊。
8: 佢係堅持嘅。咁樣。咁你覺得用咩形容詞形容你係最啱呢？
7: 我自己追求呢都係好老土嗰句。就係、是、水。我希望自己即係喺舞台上面做咩角色都可以成為嗰個角色。我自己覺得呢是沒有我自己的。我越來越覺得我自己出現在這個世界，我就唯一得一個使命而已，就是做戲。我越來越堅定這件事。是啊。咁所以任何的形容詞形容自己都可以。
8: 是
7: 但是總之就是在戲劇方面大家記住我得的了。
8: 其實真會唔會想話即係抹走咗即係以前啲人對你嗰種嘅？
7: 唔會，唔會。
8: 嗯嗯，
7: 你估性感咁容易俾人話性感咩？係咪啊？可以話肉酸噶嘛？其實啲性感啊，譬如頭先宋梅姐講咩野火啊嗰啲。傾情啊，哇！呢啲好難得嘅形容詞嚟嘅，係好嘢嚟嘅噃。係啊，我點解要抹走啫？冇咗以前嗰啲嘅經歷，做戲又唔會做得咁有層次咯，係咪？嗰陣時毛老師又好，傾 Sir 又好，李老師又好，啲老師都係教，做戲好演員都係要經歷多啲先至得嘅。
8: 系
7: 啊，
8: 会唔会再经历多一次嘅情感嘅世界第二春咧？
7: 冇谂过，
8: 啊、會會即系系你唔愿意啊？定系
7: 我冇时间，冇机会，好少人追我嘅，其实冇人追噶，真噶，我讲真噶，或者我感觉唔到咯。
8: 只是感覺到高生啫，
7: 以前啫，真係好少人追我嘅。
8: 哦，
7: 係啊，我諗我個人都真係專注力唔喺情感度，即係我覺得一生有過一段咁好嘅戀愛，咁已經好夠啦。
8: 嗯，
7: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嗱，我一生人對我爸爸有一個即係令到我一世掛念嘅，好好啊。然後有一段關係，感情關係亦都係好深刻嘅。俾到好豐富嘅嘢我，好好啊，係咪？即係無需要要求太多嘢咯。咁即係等於林黛玉永遠都係鍾情於贾寶玉，係咪？咁已經好夠，好難得噶。
8: 係，真係決定嫁俾舞台。
7: 係啊，幾好啊！係啊，
8: 你媽媽應贊唔贊成先？
7: 冇得，我媽媽其實好 positive， 好樂觀，好開放嘅一個女人。
8: 嗯，
7: 佢跳舞噶嘛，因為咁所以，譬如有陣時頭先講話大膽嘅演出啊，我媽媽覺得冇問題啊。
8: 佢有去睇？
7: 有去睇，我出出戲我媽媽都睇，佢覺得有咩問題啫？我哋以前跳舞啊，啲衫都係 see through 噶啦，有啲最緊要有美感。咁樣囉。咁所以我可能我爸爸媽媽對於我嘅教育即係、就是、對於藝術唔拘緊囉。
8: 咁我點解嘅藝術方面淨係舞台劇呢電影啊電視啊出唱片啊呢啲就好似冇你嘅影啊你唔鍾意。
7: 我唔係唔鍾意我鍾意睇電影㗎好鍾意睇電影。不過我諗個緣分未到。但係遲啲
8: 有冇咧？有冇人約你去？
7: 我細個廿幾歲嗰陣時都有啲，即係我記得啊，郭富城有一套戲係揾我做嘅、哦，但係當時因為我撞咗舞台劇嘅演出，係啊，父係咪父子啊？係啦，所以我就推咗咯。
8: 嗯，
7: 同埋我自己咧都唔係好習慣電影電視嘅拍攝，因為我習慣咗咩咧？舞台劇每一晚咧，哇，好專注。你由唔得到得，你有時間，即當然有啲人會話你要付出時間啦。但我真係有時間慢慢慢慢咁樣去做到個角色。但係電影唔得，飛子仔，你即嚟啊！啊，咁我有試過拍電視劇啦，電影，但我唔係好習慣啊。譬如話對手今日唔得閒，你望住拳頭啊，副導演嘅拳頭，你當係望住佢啊咁。哎呀，我慣
8: 係咁。
7: 係啊，我慣咗咧，舞台訓練係真係。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真實的真聽真講真感受所以我不是很習慣我會表現得不好所以我就沒有花時間在電視電影
8: 那
7: 我就一路專注在舞台
8: 所以人們就專注舞台就見到召喚
7: 但是不代表我不喜歡電影電視現在因為我都覺得人年紀大了很多時候你想嘗試就去嘗試咯，所以我都希望有機會即係再試下拍電影或者即係幕前電影電視劇嘅演出，即係我唔抗拒嘅。係啊，而家我都有陣時對住個電話錄一啲自己感恩日記咯。係啊係啊，咁樣咯。
9: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8: 入行28年，佢係香港舞台劇女王召喚。其實即係會唔會初嘅時間咧，召喚都有啲擔心咧。即係譬如話啲評語嚟辣嘅時候咧、覺得自己嘅觀眾緣會係
7: 哦，我不嬲覺得自己冇觀眾緣
8: 嘅、啊。但係你係做舞台劇、啊，
7: 所以我點解選擇我自己咯？可能嗰個觀念唔知啱定錯嚇，我自己就好執著於我覺得電視電影要靚嘅。係啊。即係真係睇樣嘅係咪我自己即係鍾意啲人我都係希望悦目嘅。但舞台因為咩我哋成日都話十尺美人啊遠啊嘛。同埋我自己追求嘅舞台藝術係肢體語言身體語言因為遠啊。
8: 係。
7: 咁我哋嘅能量唔係淨係塊面嘅表情而係通過全身去釋放嗰種氣場。 咁身體語言好重要，咁所以我就會選擇舞台啱我多啲咯。
8: 即係啲觀眾員都可以喺個即係整體
7: 身體整體上冇錯，整體上咁
8: 樣。嗱，嚟緊咧就係六月嘅父親節啦。
7: 係
8: 有啲咩好想同爸爸媽媽講啊？
7: 我覺得以前爸爸媽媽啦，特別爸爸都會好擔心我嘅。咁因為佢始終冇見到我成長啊嘛，係啦。咁但係我而家咧，如果有機會真係同我爸爸啦，特別父親節，我就會話爸爸你放心啦，我好好，我好好，係啦，你放心。
8: 佢個封信裏邊都係叫你要好好，
7: 要好好，係啦，係啦，即係要唔好學壞，係啦，即係你知老派人啦，係啦，即係最緊要就係唔好學壞，唔好走歪咗條路。咁所以我就覺得而家就覺得我好好，我冇走歪到爸爸，你可以放心，係啊，咁樣。媽媽咧就係我希望媽媽身體健康咯，因為媽媽80多歲，即係開始身體有啲退化。即係啲腳啊、膝頭啊，即係都有啲老人病會出現咯。咁所以我好希望我媽媽愛惜自己多啲得㗎喇。
8: 嗯，
7: 係啦，因為我媽媽成個人生都係為咗我爸爸啦付出，兩個女付出。咁所以我好希望佢而家咧開始真係要錫自己多啲，諗自己多啲，唔使諗其他人啦，諗自己。
8: 嗯，
7: 所以我都好感激我家姐。即是我不在香港。
8: 佢買了啲樓啊，是不
7: 是？哎呀
8: 我睇舊紙。
7: 是啦是啦。
8: 賣樓都可以成為新聞。
7: 咁跟住我家姐大部分嘅時候就幫我做咗照顧媽媽嘅工作。
8: 嗯嗯。
7: 咁所以我都好感激我家姐。咁同埋我喺香港嘅時候就會多啲時間陪伴我媽媽囉。但我媽媽佢唔知係咪因為都係跳舞出身呢，佢都係會覺得哎你做到你鍾意做嘅戲呢，其實佢都等我好開心囉。係呀，所以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對於我嚟講係一種無條件嘅愛，就係佢成全緊佢個女鍾意做嘅嘢，而佢唔係要求個女要為佢做啲乜嘢囉。咁而家其實對於我媽媽嚟講，佢會覺得幾開心，就係佢仍然喺呢個世界上囉。身體只不過是即係弱啲，但佢仍然係我每一次嘅演出，佢都會嚟睇，會支持我咯。我覺得而家呢個社會啦，即係全世界都係太亂啦，即係混亂個亂啦，即係我哋好多慾望，好多好多嘢諗啊，但係咧劇院咧劇場咧真係唔同。你真係入去嗰兩個鐘頭呢，俾自己安靜落嚟，去沉浸喺藝術精神上，係呀，你會有得著㗎。無論咩戲都好，真係唔同，真係同你睇個手機短視頻呢係唔同㗎。
8: 咁其實即係舞台劇演員嘅出路又點樣呢？你有啲咩好想同佢哋講呢？
7: 好艱難，即係舞台劇演員，因為而家因為而家一個網絡時代出現咗，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演員，但係真真正正受過戲劇訓練嘅演員呢，其實係好難得，因為我哋都真係演藝學院5年，係會有啲唔同囉。咁但係嗰個餅就得咁多，個市場就得咁多，所以係艱難嘅。但係我仍然係嗰句，就係堅持囉，如果你真係鍾意呢樣嘢嘅話，
8: 但
7: 是長跑嚟嘅，唔係短跑嚟。
8: 冇錯，
7: 呢一行。
8: 但係而家好多嗰啲幕前人咧，都唔覺意就踩上去呢個嘅舞台上邊咯。咁會唔會即係對你哋嚟講係一個影響咧？
7: 我就希望百花齊放，明星嘅去睇冇問題，唔係明星嘅，不如都試下去睇啊！
8: 啱嘅，啱嘅，啱嘅。其實你追求一個點樣嘅人生嘅咧？
7: 有貢獻，譬如我而家咧開始教班，我教嗰啲學生啦、同學啦，我成日叫佢哋同學，因為其實佢哋都係我嘅老師。三人行必有我師啊嘛，就係啦。佢哋只不過係喺演戲方面冇技巧、冇經驗啫，但其實佢哋人生方面好多經歷嘅。咁所以我啲同學、我啲學生咧，全部都係好成熟嘅，有啲係50多歲、60多歲都有，然後有啲當然有30多歲啊、20多歲。 咁咧佢哋都係追夢。咁所以我其實以前好多人都叫我開班，我都唔開班，因為我覺得自己未夠班，係咪？即係教演戲喎，係咪？要傾 Sir 嗰啲先至係嘛？即係李老師嗰啲先得。咁但後屘我就覺得，咦，原來有一班人佢好想追尋翻佢以前細個，可能曾經喺中學度上過戲劇班。佢好鍾意，不過後尾即係家庭啊、搵嘢做啊、工作啊，咁就要擺低咗。但係而家退咗休啦，有時間啦，我可唔可以嗰個種子有少少發芽呢都可以呢？咁所以我啲同學全部都係呢一班人，咁佢哋好用心，咁所以我就覺得俾一個機會，人人都可以做演員，俾一個機會佢哋學習，而且我可以提供佢哋演出專業舞台嘅演出，咁呢個係一個貢獻囉。
8: 嚟緊幾時最快可以睇到召喚喺舞台上面？
7: 嗱，今次呢就係呢兩年呢喺香港嘅時間就係教書同埋幫學生排戲，所以七月中呢我呢一班學生嘅畢業咗係南海十三郎。
8: 哇，小朋友版啊！
7: 我
8: 借骨頭會唔會嚟睇？
7: 我希望邀請到佢嚟睇，係啦。咁啊，學生版本嘅《南海十三郎》，咁我而家就幫佢哋上堂。
8: 好啦，咁啊嚟到呢個時間咧，咁啊你即係咁中意唱歌，咁中意聽歌，如果要你揀一首歌，做點唱？點樣揀？
7: 我會揀鄧麗君嘅《我心愛的小馬車》。
8: 啊，滴得滴嘅，點解？
7: 我覺得那個歌詞好好啦，好簡單，但其實佢都係講緊我哋會遇到好多經歷，但係我哋都係可以繼續行落去嘅咁樣。咁另外呢就呢首歌對於我個意義好大，因為我第一次聽流行歌曲就係呢一首歌。咁呢一首歌係邊個俾我聽呢？就係、是、我爸爸。係啦。咁同埋我基本上覺得我嘅童年係快樂嘅。咁亦都係好似呢一首歌咁，呢一首歌我當佢係兒歌咁樣聽，送俾身邊所有嘅人，係啊，同埋我覺得父母真係好重要，即係好多時都會有人啦會話，我都冇話要嚟呢個世界，係你哋帶我嚟呢個世界，你有冇問準我嚟唔嚟？但我真係覺得你亦都可以咁樣就冇父母就唔會有我哋咯。所以父母是伟大的，都是要感激父母。
8: 带到你来感受这个世界。
7: 是啊。
8: OK。
7: 这样咯。
8: 好啊，多谢你的。
7: 多
8: 谢。我们一起欣赏你的儿歌。希望有一次可以听到你唱。
7: 好啊。
8: 都有唱的嘛。
7: 希望我再有机会重演《约定香奈儿》的时候我加入去这首歌。
8: Yes! 多谢你。
7: 多谢你。
8: 多谢。召唤。女王
1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入行28年，她是香港舞台剧女王召唤。

邓丽君心爱的小马车，再次恭喜招焕荣获本年度国家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主角奖。是啊，他是有史以来唯一获得这个含金量这么高的奖项的香港女演员。当年一个开玩笑的称号，今日已经成为他的冠冕，香港舞台剧女王。这个是他最深舞台28年来的努力成果。是啊，为成果而努力，不单止成长了，更加在成长路上树立起一个个更远大的目标。香港人呢可以上到太空了，这个就是我们实力的证明咯。恭喜晒招焕，爸爸一定好开心。另外亦都多谢高导演为这一次的访问穿针引线。同时呢，我都要恭喜香港话剧团的大壮王刘守正，他同样是获得主角奖的，实至名归。希望各位香港演员努力，继续为港争光。好啦，下个星期踏入六月份了噃，香港将会举行一场哇超级论坛啦，是庆祝香港贸易发展局 TDC 60周年的未来60论坛。主席好犀利啊，一次过请嚟五位的前主席，包括远在英国的邓连宇女男爵嘅。到底主席啊点样可以一次过请到咁多位重量级的嘉宾啊？冇错，下个礼拜我请咗佢啊。啱啱上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一年的马时亨主席，我哋到时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

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体育方面，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经过加时仍然未能够同阿仙奴分出胜负，最终凭互射12码以4-3击败对手，连续两届捧杯。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看直播的超过48000个球迷赛后随即欢呼庆祝，高呼圣日耳门是欧洲冠军，巴黎大街小巷都传出欢呼和爆竹声，预计当地星期日会有近10万人在艾菲尔铁塔附近参加胜利游行。领队安力基赛后说自己心情很复杂，既兴奋又疲倦，但是这一刻绝对是今个赛季最美好时刻，而且球队是两连冠，实在非常好。阿仙奴继2006年欧联决赛不敌巴塞罗那之后再度屈居亚军，金帐控球率不够25%，领队阿迪达形容感到痛苦，承认球队实力和对手有差距，祝贺圣日耳门获胜，形容对方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10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言不尽，风不息，
4: 自由风，自由风。
5: 机械人的监管有些什么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6: 如果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例，立法过程都是教育的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5: 吴杰庄议员，
7: 占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应该很早就倾立法，因为那个发展都是快。
1: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8: 大即广博，
9: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8: 盛载容纳，累积融汇一堂。
9: 文教组制作，
8: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9: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但是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12: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11: 系喺边区？
12: 喺我住嗰区。
11: 系有冇个排名？
12: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嘅。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11: 我要点用祖儿嗰首歌俾你听？
13: 你以前是冠军。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喂，醒啦！原来我未。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在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

0: 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田兆王乐儿、编曲 Dick Wong、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上个星期啊，回落八级，进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Speaker 深宵别离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言

0: 欢迎来到星期日5月31日的广东广西。现在室内气温29度，湿度73%。哇，今日呢个题目真系犀利啊！首先介绍下我哋先，咁咧就今日有邱日邱教授，有马玉伦，
1: 系
0: 我海林。今日我哋讲咩咧？因为上个礼拜啱啱我系佛诞啊嘛，
1: 系
0: 咪啊？系。咁我佢可能就因为咁样样咧，听众今日嘅点题咧就系贪真痴。贪真痴呢个题目啊，其实平时即系贪真痴就佛教入边。经常讲嘅五毒啦，三毒啦，仲有个五毒噶嘛，贪嗔痴慢疑。咁但系可能其实净系讲贪嗔痴咧，呢两个钟咧，我谂都讲唔晒啊。
1: 应该唔够
0: 啊。系啦，咁其实大家即系经常应该理论上历史上系有一个人。是一个人叫佛祖的、是有一个人 Gautama, 是不是、他曾经在个树下面坐就想想想想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几样东西是人一定逃脱不到的。其中他讲的就是他第应该佛祖第一次出来讲道的时候、他就是讲渴爱、其实渴爱即係渴愛呢個 terms， 即係他係其實都係同貪好有關係。
1: 係。
0: 咁我哋係，但係阿邱教授，你點樣睇呢樣嘢？
2: 嗱，首先講歷史先啦。我第一次聽到呢個名咧，即係貪嗔痴呢三個概念咧，就睇《天龍八部》嘅。
0: 哦，正常啊，正常。
2: 哇，好多哇，咩嚟噶？尤其贪你明啦吓，真痴都唔系好明。
0: 真嗰个字，我直头好少都唔知有呢个字存
2: 在。咁但系你知道呢啲首先讲一样嘢先，我唔系佛教徒啦，我佛教徒，但系对呢啲有啲兴趣。咁啊，事实上我一直会有呢个概念嘅，就系、所有嘅宗教咧，大部分宗教咧、都喺农业社会嗰阵时咧确立咗佢个信仰嘅。咁啊，所以咧亦都系一种咧系解释人生啊、解释宇宙啊、解释世界嘅方法。咁啊，佛教就将呢样咧变三毒啦，跟住咩五毒啦，跟住落去。咁你当然你可以讲系一个概念啦。咁但系呢个概念咧就你觉得？即係同所有宗教都一樣嘅，你覺得有就有，你覺得冇就冇嘅。
1: 係，
2: 因為點解咧？譬如貪咁樣，你貪即係一種貪婪啦，一種慾望啦，一種即係對喜歡嘅一種即係過多渴求啦。但係條線點畫先？係咪？即係話你如果係成功嘅，咁叫做進取；咁唔成功就叫貪。咁呢個就一個有趣嘅地方咯。即係話呢個好多時貪嗔痴係你失敗咗之後一種回想嚟嘅。哎呀，我衰呢樣嘢啊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咁如果冇呢樣嘢，人類又唔會進步㗎喎，係咪？所以我覺得某程度呢個其實係一個循環概念嚟嘅，即係先有痴，後有貪，再有真咁樣。但係三者之間呢，其實你話好嚴格嘅邏輯關係，我又唔係好覺。咁但係呢個呢係好值得討論嘅，因為一個行為究竟叫貪定係唔貪呢，其實就好值得討論嘅。
1: 邱教授好即係用呢個角度去睇幾好有趣，我覺得。但係貪呢喺我呢本身我都要聲明，我未係佛教徒啊，不過我係可以講我都傾向信佛嘅。咁我就其實我就係上佛學班啊嗰啲學去探討，主要探討。而呢當時老師亦都講過咧，貪咧都有正面，同你正話講嗰個，不過唔可以過量。即係譬如話，我哋要有個動力去做嘢啊嘛，譬如要食飯噶嘛，人世上咁我去打獵，咁係咪貪咧？我係渴求捉到只兔仔，渴求捉到啲嘢，咁但係就唔可以話咧過多。即係你譬如話，我食一隻兔仔喂，咁我生出係真係一日食一隻兔仔嘅咁，咩算咯？咁點解你捉十隻翻嚟？有啲又攞嚟玩嘛，有啲整死佢啊，有啲咁。非法處理啊，咁就唔好咯，係咪？咁但係喺即時從一個角度，我本身中意睇嘢咧，有時就係同你個可能都會近少少，就係解釋人類個行為，即係思想行為帶出啲乜嘢咧咁嚇。咁而譬如話，我好欣賞，我好中意讀就係儒家孟子講個四端心，喂四個所謂四個 parameter 啊，四樣嘢，就已經解釋咗好多行為。而我哋喺佛學裏面學到嘅，譬如五毒或者三毒，而家講嘅今日講嘅貪嗔痴，解釋好多嘢，而且阿海林一早講，可能兩個鐘講唔曬，真係講唔曬。
0: 我覺得嗰個問題係，其實所有嘢嘅 definition 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嘅。當你去深入去睇，乜嘢叫成功先？係咪先？我賺好多錢係咪好成功？咁我覺得係嘅，即係阿邱教授講嘅係啱嘅，就係話好多前人其實可能佢總結咗一啲心訣嘅，跟住呢啲心訣可能係我覺得有參考價值，即係佢係俾你話應該理論上前人得出嚟嘅一啲道理係俾我哋慳時間，理論上係俾我哋慳時間咋啊？佢有一啲咁樣嘅總結，即係總結咗嘅一啲學到嘅嘢，對於我嚟講有冇用？當然佢嗰個可能係農業社會，我而家呢個係 AI 嘅時代，但係其實有一啲嘢係差唔多㗎嘛。即係我貪係最容易解決，即係解釋嘅。貪係一個好好嘅 motivator 嚟嘅，尤其是對於好多企業家嚟講，佢點解即係要創業啊？要去做一樣嘢，由即係 entrepreneurship 真係係無日無天地工作。咁當然呢個係入心入面就係一直講佢嗰個 drive 嘛，你要有呢個 drive， 我先去做嘢。
1: 個動力啊！
0: 但係好多時候呢個 drive 係一把雙刃刀嚟嘅。係啊，就係嗰個當到我哋成功啦，係咪？我哋成功咗之後，其實即係賺到夠錢啦，發達啦，係咪？你就會見到佢突然間發覺，佢要去享受佢呢個成功嘅成果，咩咧？買屋啦，買車啦，買乜嘢？我哋成日身邊周圍梗有個咁嘅朋友噶，依頭買完一架跑車，企喺個跑車個 dealership 就喺度買緊，就都未攞個跑車嘅鎖匙，就買緊下一部車，或者依度買完一架船。睇緊嗰隻船上面可能就係講緊我下一部船要再大啲，呢部已經唔夠，呢啲咪好明顯係已經出咗事㗎。因為佢嗰個當初令到佢成功嗰個 drive， 到呢度係佢令到佢覺得唔夠呢、這個宇宙都對於我嚟講都唔夠大。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前人嘅總結出嚟嘅一啲概念咧，如果我哋只係掛喺口邊，即係揸喺，即係只係講學嗰一堆字，跟住掛喺口邊喺度批評，或者甚至乎係喺度解釋點解我哋嘅人生咁失敗咧，咁係嘅，我覺得邱教授講得好啱，
1: 啱，
0: 一啲用都冇。
1: 同意，我覺得咧就係、是、我中意瑜伽，又中意向佛探討，我覺得一個好重要，正話你講嘅嘢就係、是、中間係要一個反思過程、思考過程。你接唔接受呢樣嘢咧？嗱，接受咗，咁唔多唔少，你會唔會跟佢行咧？
0: 唔係，我覺得係幫唔幫到你手
1: 啊？幫到，
0: 同埋
1: 我嚟講，
0: 同埋我覺得係我對於我嚟講，我望住嗰啲朋友，即、就、係、是、當我見到佢，喂，永遠都唔夠嗰陣，我咪覺得啊～可能佢真係要反思一下，因為佢真係好唔開心啊嘛。
2: 嗱、講正常，我冇話冇用嘅，我即係話咧，呢種係一種概念。對某啲人嚟講咧，覺得哇得咗、對某啲人覺得咧就咁啊，即係過去。最難咧，人生我覺得人生最難地方邊度咧，就係、是、就算呢啲概念啊，呢啲準則，每個人都唔同嘅。嗱，譬如孟慶可能咁樣做佢成功，我跟佢咁做我失敗。
1: 啱，
2: 呢個係個好複雜嘅因素，就係、是、有啲善你成功啦。我講簡單例子啦，唔好講孟慶啦。譬如你睇《笑傲江湖》，咁啊，令狐沖，我覺得係胡作非為㗎啦，即係好多胡作非為。佢冇事，佢嗰個師弟一嚟就俾人打低咗，死咗。咁呢個簡單嚟講，因為令狐沖係主角光環啊嘛，係咪？佢冇事嘛。即係話咩意思呢？就係、是。人類好特別嘅地方就係話有啲情況咧，哇！呢個行為去到咁極端，但佢成功咗。嗱、最簡單，我諗起兩本書啊，一本咧就是、Intel 以前有個 CEO 寫嘅嚇，為天執者幸存，係咪？
0: 係
2: 天執，哇！真係離曬譜。天執邊個天執咧？有個 Jobs 係嘛 ？Steve Jobs 佢個回憶錄入邊、我呢本書我睇到好多年之後咧，我仲記得一個詞彙叫扭曲力場啊。 即係話佢已經好偏執，偏執嘅地方咩呢？佢連直都拗還咗。咁問題就呢度啦，就係、是、好多譬如話去到好大嘅一種發明啊、創造啊，一定要呢種性格向前衝衝衝衝衝衝成功。但係啊，你學佢你會輸㗎喎。即係得意嘅地方喺呢度嘛，即係你根本就係千軍萬馬跟住向前衝，有啲成功，有啲失敗，有成功失敗。
0: 我通常做 consultant 時咧，一見到阿老細同我講，佢話：你喺嗰間公司度做過嘢，其實佢調翻轉頭，佢好想我話俾佢聽就話，你其實都有啲似阿 Steve Jobs 嘅喎，咁我就知道呢個人唔幫得，幫唔嚟，真係。因為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可以，嗰、那個有一個係一個。喺一個 to start with， 佢已經係一個怪人，同埋佢喺嗰個時空做到嘅嘢，冇一個人之後可以做得嚟。
1: 唔係個咁清醒噶嘛，佢係哇最威佢，我係向嗰個進發啊嘛。
2: 我覺得嗱，所有宗教啦，其實都係同生命嘅一種對話嚟嘅，就睇你自己相信。即係話自己覺得啊呢度係有用，所以就特點喺呢度嘛。就譬如話呢度三個字，我對我嚟講，哦，就係、是、三個哲學概念。但係對好多人嚟講就哇，人生一個好重要體會，所以係一個好獨特嘅一種。点讲？好似罗生门咁啊！你话有，我话冇；你话有啦，冇。等等等等，认错。但系我觉得佛教总结呢三个概念总结得好嘅，因为佛教一直我俾嘅感觉系一个循环逻辑嚟嘅，吓即系总之就系一个 A 一个 B 一个 C 一个 A B C D， 中间会创咗一个万千嘅世界。咁啊，事实上某程度解释好多嘢系啱嘅，即系点解？因为你对唔了解，然后你太贪心，又最后一种愤怒等等等等等等。咁当然啦，你可以话佢呢个逻辑里边用而家呢个世界观咧做法，咦？我仲好多嘢未加落去，但系事实上亦都系一个源头嘅三样嘢，所以我都有趣。
0: 我觉得是好似即系练如来神掌咁样，你都要有啲心诀噶嘛。但系你记咗啲心诀，亦都唔代表你一定可以练到万佛朝宗嘅。
1: 当然
2: 啦，系啦，
0: 我觉得就系咁样。我觉得呢啲系一啲心诀嚟。
1: 即系佢好紧要就系我学佢咧，我就觉得我可以讲 buy 啦，系嘛？即系可以用个 buy 字，即系我接受呢套嘢咧。佢因为解释到个行为，即系我嘅。经验或者我睇到人哋犯嘅问题或者自己犯嘅问题，咦？点解出咁多烦恼？出咁多呢啲问题咧？呢三个就系最毒嘅源头。
0: 佢
1: 解释到啊，即系我的意思。
0: 我觉得系佢觉得，即系其实好多时候，我觉得都系帮自己悭时间啊嘛。即系我而家
1: 唔该咯，咁学习系有啲方法噶啦，
0: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一啲 crystal 咁样帮我悭时间嘅一啲。
2: 我会觉得宗教概念咯，系一种同自己谅解嘅概念。譬如话呢件事你失败咗，然后回想，哎呀，我太贪啦咁样。即系话你揾到解释你自己，令自己好过啲。我系咁睇呢件事嘅。有啲人会沉迷咗好多嘅概念上，一个概念嘅概念。我理解就系、是，我始终系咁谂，就系、是、有啲嘢咧就系失败或者系唔成功之后一种自我解释嚟嘅。我认为呢个角度
1: 都啱嘅，都啱。咁我掉转翻邱教授讲就，我唔成功又我唔够贪，
2: 都系噶，
1: 可以可能唔系、
2: 啊、金融界大把，
1: 我唔系。讲笑嘅，
2: 系啊，今日
1: 就
2: 大把，
1: 就系话如果我知足安贫吓，行翻一个啊够啦，我用翻我头先嘅例子，我捉一只兔仔，我有农夫捉一只兔子，我已经够啦咁。咁咧就系话喂，听朝嗰餐冇嘅，听晚嗰餐冇，你听日捉唔到，分分钟饿到软奶奶嘅，系咪？咁到时我饿嘅时候，哎呀，自碎啦！寻日有三只，我又唔捉埋佢，捉埋咪而家唔使挨肚饿咯。咁即系嗰个动力。頭先講嘅，你有冇過到份咧？嗱，呢度海林講得啱，你冇條間尺喺畫邊一點，
0: 呢個先係人生最麻煩嘅地方，即係吊鬼嘅地方。
2: 我就係你做得，我做唔得咯，係咪？或者你做又成功，我做唔成功咯？係
0: 啊，
2: 人生就係咁啦。即係我譬如話，我細個好想發達噶嘛。所以我睇兩種書，一種咧就係美國嘅，譬如叫 Jack Welch 係講緊一個即係點樣經營通用電器，一個就是巴菲特。后来你学极都唔识嘅，第一可能我悟性啊能力差啦，但后来发现就系根本个根基又唔同嘅，佢投资嘅美股同我哋投资系另一个世界。咁啊，所以有时某程度就系你到你好后期，你先知道原来你开始就错咗。 一開始已經錯咗。咁所以就去翻頭先到嘅概念就係咩咧？就係、是、我覺得呢三個概念咧解釋人生好多嘅根源問題啱嘅。但係有時你會回想咧，就係因為你唔成功之後，你俾自己一個解釋，我覺得係，但係好重要嘅，其實呢好重要嘅，因為咁樣先會有辦法咧超脱咧，就係、是。平常世界变嗰种痛苦啊，即系你啊，人世间原来咁样嘅，一个轮回世界咁啊 ，OK， 得我嚟，即系咁啦。
0: 我觉得佛教经常讲嘅系破执，
2: 嗯，
0: 因为其实你之前发生啲咩事，我哋就由呢啲咁样，即系我哋好现实咁样讲，你之前发生嗰啲嘢，同你之后发生嘅有冇关系？应该冇，一啲都冇。你由而家开始，你想做乜嘢嘢？你由依一刻開始，你可以有選擇，但你之前嘅嘢其實已經發生咗，其實係冇得再去改變噶嘛。
1: 我哋佢係要回顧一下嘛。
0: 唔係，但係
1: 總結一下經驗啊嘛。
0: 回顧總結係可能好，可能未必有用嘅喎。
1: 可能冇。
0: 同埋我哋大部分時間，我哋其實好多時候都係生存喺過去同將來，而唔係喺現在嘅。我哋大部分嘅時候都係喺生存喺。成日喺度话，哎，点解当时我唔敢做呢？点解以前我唔敢做呢？点解我以前嘥咁多时间喺呢啲地方呢？可能呢一啲就系喺度折磨紧你自己，系 unnecessary 嘅，系浪费咗你嘅精力嘅。你而家嘅精力应该就系睇下你听日或者而家应该做紧啲乜嘢嘢。
2: 嗯，
0: 咁所以喺佛教嚟讲，可能佢啲呢一啲咁嘅心诀。是可以帮你破咗呢啲咁样嘅执呢，
1: 是
0: 啦。
2: 但呢就应该咁讲啦，就形成两个独特嘅即係正反两面嘅解释嘅。即係譬如话某啲呢三毒呢，你可以叫三毒嘅，亦都系三种人生必然嘅一种经历嚟嘅。即係你想要一样嘢你做唔到，然后你发嬲，然后原来你对成个世界原来唔清晰等等等等。咁但系问题就得意就系其实是一个点讲咧，就是、一个你系一个小局啊。譬如以前咧，庄子有个故事嘛，两个国家打交，然后蜗牛随便两个讲嘛，但你唔会知噶嘛，
1: 系
2: 嘛？庄子先知嘛，因为宇宙上边先，即系某程度人类就系咁嘅，就系、是、我哋冇一个更高更远嘅世界观，有都冇用啊。咁所以我哋只能够系营营役役咁做每日要做嘅嘢。咁好啦，咁有一日有啲人譬如两位睇完之后，佛教呢个观点对我人生好大冲击，好大帮助咁样。咁有啲人，譬如好多人睇咗，原来咁样嘅。咁所以就有趣地方边度咧，就系、是、就算你相信呢套嘢，但你人生做嘅另一套可能就系另一套嚟嘅。譬如话简单嚟讲啦，好多人会直接讲股票市场就系贪新痴，系咪？股票市场好明显就系一个贪啦，贪啦。咁你唔掂就嬲啊嘛，系咪？
1: 系
2: 咪？或者你根本就唔识乱买股票就痴啦，痴啦，系冇错，
1: 冇错。
2: 但问题就系、是。就算你要知道股票市场有个百二嘅分野噶嘛，八成人蚀钱，两成人赚钱噶嘛，甚至少过两成。咁但系八成嘅炮灰其实令到股票市场更加丰盛噶嘛，对整个香港人有益噶嘛，系咪？我哋每日3000亿嘅交投，3000亿入边应该八成嘅炮灰啦。咁其中3亿就袋咗香港政府袋啊嘛。咁呢个亦都系一种，但即系我有时会觉得
0: 唔单止嘅，当炮灰唔知道自己系炮灰嗰阵咧，个、市场气氛一片大好咧，嗰种乐也融融咧，亦都系一个
2: 系啊，成个社会欣欣向荣噶。
1: 知自己系炮灰嘅，
2: 因为
0: 未灰
1: 嗰阵，未灰之前，
2: 我举个例啦吓，就系、是、我今年咧啲韩国朋友系好快乐嘅，因为韩国股票升咗3倍，
1: 系。
2: 好快乐三倍，尤其买呢、這个即系买两只芯片股嗰啲，哇！佢哋觉得人世间终于揾到最重要嘅，所以我有时会谂一个问题、就是，就系嗱，冇错，即系你明白佢将来一定出事嘅，系咪？一定出事，但喺呢个过程入边，人生唔系就喺呢出事同唔出事之间不断咁样轮回咩？
1: 系，正佛咪解释呢样嘢。
2: 冇错。
1: 你呢个犯嘅问题系无明啊嘛，即系无知啦，无明就系无知。你冇去探究或者冇去认识佢。
0: 呢样嘢唔系净系小股民嘅，其实大嘅，譬如话 central bank 咁样，其实好多 central bank 亦都过去嗰20年，其实根本唔系佢哋做得好噶嘛。而是嗰个社会嗰个大环境，因为中国制造咗好多平嘅货品输出去，样样嘅嗰个成本低呀。咁所以 central bank 咪好似哇佢个量化宽松政策好成功囉。咁但係而家调返转头，而家个世界个局势係调返转，而家 central bank 咪好似冇运行咁囉。 因為所以唔係淨係話小股民自己即係可能啊，係咪我喺呢方面財疏學淺，所以俾人呃咧？唔係㗎。
1: 即係我諗各個學科係嘛，研究思想好，研究行為好。譬如啊，邱教授讀經濟嘅，我又讀經濟嘅，我哋成日要睇 real sector。
2: 冇錯冇錯。
1: 即係睇或者如果宗教或者我哋哲學嘅睇真理嗰面。
2: 嗯。
1: 啊、我哋睇 real sector 就係、是、喂你呢啲。即係啲錢搬嚟搬去喎，我搬五蚊俾你，你又五蚊俾我，咁咪五個一就一毫子水腳咁 commission 咁、咁叫賺錢咁、但係 real sector 冇實質生產㗎嘛，係咪國民冇實質生產、只不過係啲數字推㗎嘛，咁、而呢啲數字可以講數字本身係幻化嚟㗎嘛。
2: 但係嗱，我呢個就要講但係啦，就係、你要諗諗就係就算幻化呢，喺呢個過程入面有啲人真係得益，即係錢係得益啦、
1: 短暫
2: 係啦。有啲人就真係快樂嘅，係咪？即係如此撈飯就快樂啦，係咪？咁但係嗱，所以我點樣話失敗咗之後有種自我安慰咧？就係、好啦，有一日啦，終於都諗咗啦，失敗啦咁樣。咁佢就哎呀，當年太貪啦咁樣。咁但係你生活都要繼續㗎，係咪？
1: 要。
2: 咁生活繼續嘅話，咁可能兜個圈又另一方面又繼續喺貪嗔痴嘅局裏面轉嚟轉去。所以我覺得佛教聰明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佢俾咗個輪迴嘅一個旋轉觀入面，你永遠喺個旋轉觀走唔翻出嚟嘅，係咪？呢個係比較聰明嘅方法。
0: 係咪咁咧？咁咧，我哋欣間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嗱，11點之後咧，廣東廣西一二線會開放嘅，1872311，同大家講定先，1872311。咁我哋欣間再講下，到底係咪貪嗔痴，淨係喺上面？我哋話啊，有依樣幾樣嘢，係咪冇得收嘅咧？新聞翻嚟，我哋慢慢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薩克是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納成立國際金融中心並實施普通法制度。隨團訪問的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接受本台專訪說，普通法在商業上的認受性較強，不少香港律師已經在大灣區考取執業資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兩種法律體系，香港可以作為中亞企業投資中國內地的橋梁，草擬合同的時候以普通法作為管轄法律，如果遇到商業爭拗亦都可以在香港仲裁或者調解。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龐銘說，中亞各國近年紛紛提升物流設施和數碼轉型，過程中香港物流企業可以貢獻技術和經驗，尋找商機。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是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说，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發言人又說，希望歐方和中方雙向而行，透過對話協商妥處分歧摩擦，推動中歐經貿關係穩定健康發展，但如果歐方執意單方面推出新貿易工具並採取歧視性限制，中方將會堅決反制，採取有效措施維護自身利益。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个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努内兹说，全国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德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汽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圣日耳门去年第一次夺得欧联冠军之后引发骚乱，造成2个人死亡，近200人受伤。法国政府今次提前为欧联决赛夜部署大规模保安工作，在全国出动22000个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和周边地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港式生活馆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7: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8: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9: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0:35。咁今日翻嚟，今日第二节嘅广东讲西喺直播室有邱日教授、有万玉云同埋有海林。今日我哋讲嘅系贪嗔痴。啊，头先好精彩，系啦。咁贪嗔痴三个呢三个字其实就代表咗好多嘢啦。
1: 系
0: 咁，佢系佛教入边嘅叫三毒啦。咁头先啊，邱教授就话呢啲其实好难。其实都是可以是一种解释自己人生点解不愿意嘅。
1: 都一种解释。呢种解释呢，有啲人会觉得嘩，好似突然间醒一醒，有啲人觉得哦是咁样嘅。咁我始终有一种解释，即係话事实上人生嘅复杂就係在于唔同嘅线有唔同的结果嘛。所以你好难完全係一兩個解釋得完嘅，甚至係一個情況就係貪嗔痴正正係資本主義社會最需要嘅嘢，係咪一種慾望啊、爭取啊、動力啊。咁你話佢錯咧，我哋社會又唔會咁快推進。咁你可以調翻轉問佢，咁快有咩用咧？咁又另一個問題啦，係另一個問題啦。
0: 古代嘅譯法咧，有一個叫淫怒痴。
2: 淫
0: 係
1: 即係冇錯，係啦，冇錯。
0: 即係其實佢渴愛啊嘛。
1: 淫係過多嘛，
2: 過多
1: 嘛，淫就係過多。
0: 淫怒痴佢會咁樣譯。
2: 怒即係憤怒嘅。
1: 係啦，係啦，
0: 係啦。咁即係三毒嘅反義詞就三善根啦，就係無貪無嗔。真无痴，
1: 即系话呢个咧系一个，我觉得即系如果就咁呢三个字咧，系对好多问题一个好清晰而且系好容易记嘅概念。
2: 系
1: 嗱，点解咧？有时我觉得咧，好多嘅宗教啊，唔讲边啲啦，宗教大部分因为概念太多。
2: 系
1: 概念太多嘅时候咧，你记住啲概念咧，哇，你好似直接要攞个表出嚟列一列嘅。
2: 系，
1: 但系贪嗔痴作为一个循环嘅解释咧，我觉得好正嘅，即系从一个哲学嘅睇啊，即系话又简单又易明，
2: 系
1: 同一时间咧又真系好似一个咧系一个动态嘅一个咧循环观嚟嘅，哦又得吓，咁但系呢个咧我就停留喺哲学嘅分析嘅，咁但系如果你觉得如果呢三个字系直情系一个人生嘅好大启发咧，呢个就要另一个更重解释嘅，
2: 即系佢我好同意啊，佢三样嘢个关系就话无明即系痴咧，就系负嚟嘅，
1: 冇错，
2: 贪就系冇，親即係你發嬲啊發情緒嗰個就係仔咁樣。
1: 冇錯。
2: 咁父母其實最重要㗎嘛。但係修行過程或者喺個人個煩惱產生煩惱痛苦嘅時候呢，親係最難搞
1: 的。冇錯。
2: 這個呢個呢我自己生活上都有體驗。
1: 冇錯。
2: 嗱譬如話我一路學一路去修咁去戒貪呢是可以的，譬如說講真的，大家都會關注健康要減肥，真的醫生或者那個金字塔叫你吃少些或者叫你吃邊些多些balance 翻些，如果我去做呢其實是戒緊貪的嘛，日子有功是做可以說呢是有機會成功的，但是親呢我自己發覺有時就為什麼突然間這些東西會爆火會撞火呢，是控制不到是情緒的，
1: 沒錯，
2: 這個呢是难搞的，我跟一位老师啊，咁又屋企人亦都批评过我，喂你好似平时抑压得好紧要，突然间一爆你小心喎，因住爆血管喎，咁有时我就得到一句啦，无名火起三千丈，其实好小事，点解咁呢，咁我自己解释就係收入唔够啦，未到够，未到火候，未到家，要继续进修，而是难搞的，譬如说喂隔离位那个刚才邱教授都举例过，人家做就好成功，你埋位不掂，咁就嗱，如果承认呢样嘢我再去找其他方法改进就好事嚟嘅，但好多人就行咗一边就是唉佢係识擦鞋，佢係乜乜乜，就发咗一种怨气一种怒火出嚟呢，就害得好紧要。
1: 不過嗱，複雜的地方邊度咧？就係而家譬如而家社會啦，咁我有啲人聚埋一齊就會講下是是非非啦。咁譬如我以前喺一間學校教書啦，我發現咧就老師係集中講三種是非嘅，一種就係學校，一種就係校長，一種就係家長。但係你喺呢個過程入邊咧，聽佢哋講嘢啦，你就會發現咧就咦，佢哋其實就係揾個地方發泄下啫，宣泄下。其實佢嗰嚿是非究竟係咪真係咪假，係冇人在乎。在乎就講完就算了，
2: 肯佢講。
1: 嗱，我退翻頭先嘅角度咧，如果貪嚟講咧，呢個又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譬如話你頭先講到健身嘅問題啊，但係我好多朋友係過咗龍嘅，過咗龍。
2: 又系贪，
1: 又系贪嘅，
2: 又系贪。
1: 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局就好有趣啊！
2: 系，
1: 就系佢变成一种咧，系哇，好深谂，就系佢根本就系一种已经系投入到去一个咧，系身体嘅超过分嘅管理。
2: 系
1: 嗱，我讲翻发嬲呢样嘢咧，其实就尤其亲人系更加难免嘅。親人因為太親了，反而我同我啲同事咧，我可以表示咧，溫文有禮。我舉琴日有個故事，我仔讀緊書，我仔十歲啦，讀書。咁佢唔係好聽話啦，但係佢好中畫漫畫嘅。兩件事其實冇關係嘅，完全冇關係嘅。但我隻眼就望到佢嗰啲漫畫擺喺張台度，然後佢就唔讀書，跟住我就好唔開心咁將個漫畫抌落地下。
2: 嗯，
1: 其實兩件事係冇關噶嘛，兩件事冇關。
2: 但係你串連咗，
1: 串連咗佢，即係話呢樣嘢咧就係、是、嗱，你話我個諗法就咩？你當然你可以收養啦，但係調翻轉諗，唔係因為我在乎咩？係咪？我在乎佢成長，我在乎佢乜乜在乎。咁所以個難處喺邊度咧？就係、是。我哋呢個行為係一個憤怒嘅行為，
0: 但背後原因，你認真你就輸啊嘛。
1: 原因又係愛同埋咩嘛，係咪？譬如我老婆成日問我啊，點解你即係成日都會咁猛震啊咁我，因為我在乎呢個問題嘛。
2: 啊，邱教授，你呢度咧，我即刻拋下書包。
1: 係，你請講。
2: 你呢個問題咧、就係、是、正正佛咧講嘅咧不。取善不捨惡，即係不執兩邊、我哋 中道思想或者其實孔夫子都有講中庸啦，係嘛？不取善不捨惡，其實係好吊鬼嘅。咩叫不取善咧？咁我嗰陣時問個老師，佢話個取字咧就係、是、你唔好去貪，唔好去追求啊。即係善都係，譬如健身係善噶嘛。你追求過分嘅時候咧，就勞損啦，疲勞啦。不取不捨惡咧，就係話你唔好成日個心執著住呢啲係惡。譬如話個仔啊，即係好似擺埋啲功課擺低，可能啱做咧，佢唔係完全唔做啊嘛。咁你覺得呢個時刻佢唔做咧就係惡，咁你就執著佢。所以你正話你呢個小故事咧，正好就係不取善不捨惡。
1: 嗯，冇錯，但係亦都係個問題就係、是、好多時係你。做咗呢件事之後，你先發現，哎呀，我唔應該咁做。所以人生嘅難搞嘅地方咧，就係呢啲概念其實係好多呈現曬出嚟。咁但係你譬如話 ，OK， 我真係唔鬧佢啦，我唔講嘅，即係我仔啊。咁但係可能佢就撇咗喺度咯。
2: 誒會，
1: 所以就一個情況就係、是，所以頭先講，你去將佢變成一個叫貪嗔痴嘅一個行為，但係亦都可以調翻轉諗咧，就係、是、呢個行為可以即係概念就係在呢樣嘢嘛，就係、是、你換一個角度視乎呢種行為咧，你可以讚亦都可以彈噶嘛，係咪？
2: 咁但係如果你下譬如話今日下晝再去見到個仔、又係一幅漫畫，啲功課喺 put it aside 又係
1: 冇錯。
2: 你下一次你會嗱，我想問啦，你下一次你會點做？嗱，經歷咗尋日咯，
1: 經歷琴日就兩件事。我調翻轉台講咧，想畫咧，你就讀好啲書啦嚇。
2: 咁咪嗱，改進咗啦喎。
1: 係啊係啊，但係問題亦都喺呢度嘅。下一次佢係唔讀書，你都會發嬲嘅。系咪？
2: 咁
1: 你發嬲，但可能運另一樣嘢嚟。
2: 你唔會掟佢本嘢。
1: 我唔會掟佢本嘢。
2: 你尋日已經覺得掟本嘢唔係。
1: 冇錯，你可以咁講嘅，就係、是、我哋喺成長入邊係不斷喺教訓同埋錯誤中學習噶嘛。
2: 對對對對對對。
0: 你如果由一個即係由生理嘅角度去睇啊，其實譬如真就係即係話呢種真，佢個意思係一種毀滅性嘅烈火啊嘛，即係佢係即係。對於唔信自己意思嘅人啊、事情啊，會產生憤怒。咁佢有人經跟有個講法就話，佢係三毒入面最惡嘅，因為佢係最激烈嘅。咁佢會佢個破壞力最大。如果有生理嘅角度睇，我哋其實點解會發嬲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平時我哋用前額葉去諗嘢。咁嗰陣我哋就會比較心平氣和啦。但係喺個腦入面，我哋如果建立咗呢種咁樣，即係通常喺腦入面，佢會有一個你經常用到嘅地方，佢會建立咗一個比較強烈嘅連結嘛。咁所以可能就係、是、有啲時候你之前發嬲過之後，你每一次都發嬲，咁佢咪永遠都係跳掣一跳、啊、見到火遮眼一跳跳咗去嗰度。咁所以去當佛教去講出話貪嗔痴啊，你話啊真原來就係、是原來係一種毀滅性嘅烈火嚟喎、我有冇辦法去改進呢？我有冇辦法去唔行呢條呢個咁樣一跳跳就去發嬲呢？依、這個咁嘅 short， 即係依個咁樣 connection， 慢慢即係喺生理上你係可以慢慢地去 等呢個 neuron path 唔好咁強啊，慢慢淡化咗呢樣嘢。咁等你冇喺呢一方面各或者慢慢長期嚟改各方面都唔會即刻跳咗去你嘅杏仁核嗰度，跟住就即刻嬲。咁所以可以等你可以退一步海闊天空。
1: 最難搞的地方呢，就是人的性格呢很多時候是先天的。後天會做將這個性格放大或者放小。但是正正是有趣的地方是哪裡呢，就是你的性格的優點和缺點是並列的。即是說譬如你的人衝動，但你是熱血的。你的人是謹慎，即是你怕死。即是說我們難處的地方是哪裡呢，就是一個很難，我們很難一個完美的性格，一個所謂完美性格。就正正在這裡，就是每個人都會在同一塊地跌幾次，因為你的性格嘛，是不是？好啦，咁呢個就會去返最原始的問題，就係貪嗔痴呢三個概念呢，正正就係每個人唔同嘅性格，然後佢做出嘅結果，啲係貪啲，有啲係發嬲勁啲，有啲係痴啲，係咪心嘅。咁我嘅解釋就係呢個係無解嘅，係無解嘅，無法改變，無法改變。咁好啦，無改解有咩用呢，就係當你真係出咗事啦，嘩衰咗啦，投資完全失敗啦，咁你就會係覺得哎呀自己貪啦咁。但係因為你性格關係呢，你下次又再走一次，再走一條咁嘅路，循環不息。去到幾時呢，去到可能你年紀大啦，或者可能你個教訓真係足夠多到你改變呢樣嘢。但係我會咁諗嘅，就係有好多時候呢，你係局中人呢，係永遠唔知道發生咩事嘅。
2: 會係。所以要有陣時就有啲經歷浮咗佢出嚟。
1: 冇錯。
2: 再去思考，再去回顧下，反省下。咁最好就係真係有陣時候，譬如講我哋講貪嗔痴，親嗰樣嘢最破壞性嘛，海林正話講係真嘅。譬如話有陣時啲人打交，甚至斬傷人、斬死人咧，其實一時之氣啫嘛。
1: 絕對
2: 唔係話因為佢哋深仇大恨㗎，冇必要㗎。咁佢但係嗰一剎那嘅衝動同埋嗰一剎那嘅怒火咧，就做咗一啲不可挽回嘅錯誤，係嘛？斬死人好大件事喎，係嘛？即係呢樣嘢。咁如果我哋在修養，譬如說將那個即是用回佛的理論，你將個無名你喂解釋曬呢，其實不需要嬲㗎啲嘢，解釋曬冇稀奇㗎。喔，賺錢蝕錢嗰啲每日都有㗎喎，係咪經濟周期使乜咁興啊，使乜落街鬧人啊，使乜打人啊咁。咁而我哋睇到就話你嗰個失言啊、行為失當啊，或者諸如此類發無謂嘅脾氣嗰啲呢，做個禍害性大。所以喺即係話要約束人的行為，即是避免犯錯呢，是應該要壓止的。
1: 但亦都有另一種看法，就是什麼呢，就是譬如我簡單，譬如我面對一個很大的壓迫，我有兩種方法應對，第一就是反抗，第二個就是隨緣，是吧？有時候你不反抗可能還壓迫就更厲害，即是說最難處的地方呢，就是去回剛才我的看法，就是同一件事你用唔同嘅方法產生唔同嘅互動關係，形成另一件事。你好難判定你之前嗰個究竟係個啱定錯嘅行為。係咪，即係譬如話你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我打屋企人去出去玩啦，然後突然間有一個人對我哋辱罵啦，係咪辱罵。咁有兩種解決方法㗎嘛，第一種解決方法就還擊啦，第二種解決方法就當睇唔到啦。咁兩種解決方法你好難判定佢究竟叫啱定唔啱嘅，好難判定，亦都好難，因為你唔知道對方究竟咩人。如果你個反定方法係嘩突然間發現嘩原來對方係一嚟就成把刀斬過你嘅，咁你反擊係錯嘅，但呢個係之後先知道。所以個重點係邊度呢，就係嘩好啦，咁如果我對每件事都唔理嘅話，咁可能佢嚟就吐你兩啖口水呀，又仲誇張。所以話中間嗰個道就係呢度，就係我知道都有道理，但去到現實人生實行嘅時候呢，我發現喂呢個道理碰壁㗎喎，撞牆㗎喎。如果我調返轉行我有成功㗎喎，咁就好難搞啦呢樣嘢。
0: 係。咪呢個先至係最佛教，如果你會睇某一啲宗派㗎，佢會話呢一個先至係最好嘅。點解呢？因為呢一個先係最好嘅檢驗嘅地方。
2: 係。
0: 呢個地方先至可以俾你睇到底你所講嗰一套一套理論喺現實嘅世界你到底做唔做得到。如果你只係 口上面讲一套一套嘅理论，而喺你现实嘅生活上，你是做唔到嘅。例如好似阿邱教授讲，嗱喺美国嘅话，如果有人闹我啦，我一定好善良嘅。点解？因为我唔知佢有冇立架撑噶嘛，系咪先？咁呢啲嘢即系呢个后果就好离谱嘅。咁一喺香港我胆咪比较大啲啦，系咪先？我有时候人哋闹我嘅话，我都系闹翻转头嘅啫。即系其实佢喺有一啲喺佛教入面嘅派系，佢会讲嘅系即烦恼即菩提啊嘛。咩意思？就系话其实你呢一啲烦恼贪嗔痴，亦都系你最好嘅教即系老师。因为你尤其是你知道嘅啊，我譬如我个人好容易我炮仗颈嚟嘅，我好容易扯火嘅。咁你见嘅其实系佢就会话啊，咁你咪去用你知道你自己有呢一个问题噶嘛？你用呢一样嘢，用呢一样嘢亦都系一个能量嚟噶嘛？你可以去 desensitize，即系喺心理学入边，佢会话你去做 visualization，你去做 desensitization，你咪喺你即系其实冥想啊、静观啊，好多时候你去观嗰阵，你咪就喺度你个脑入边去模拟呢啲事件咯。点解我今日会咁嬲啊？点解我嗰阵完全我就已经跳掣去咗嗰个脑入边一片空白，我已经开始闹啊。你慢慢去睇下可唔可以去将你嗰、那个你平时呢个跳掣嘅情况去改善咯。所以其实佢个喺佛教嘅有个諗法，就係个过程係你首先去睇，即係当然啦，贪嗔痴系三种，其实嗰种叫根本烦恼。佢甚至乎后来嘅分门别类仲有二十种嘅呢种嘅除烦恼，係咪？咁呢啲你睇下呢啲烦恼入面有边几样嘢系你系种得好硬嘅。咁种得最硬嗰啲，其实任何嘢都系一种能量嚟㗎嘛。咁调返转头我可以转佢㗎咋嘛。
2: 係呢个最紧要。
0: 我可以咁嬲，我亦都可以一样咁唔嬲。咁你就呢一样嘢就系你修炼嘅过程。当你去修炼呢个过程。
1: 但係呢我就讲呢难处喺边度呢，跳掣有时都系解决问题嘅方法。
2: 係咪未必好。
1: 唔係我举例啦，我而家就已经和善到好多㗎啦。十几年前呢，我喺大学系主管一个部门嘅。咁当时年少气盛乜都好啦，就我系非常之，我諗亦都系好难服侍嘅老板嚟嘅。因为我諗嘅嘢可能系两个礼拜或者两月或两年后嘅嘢。咁同时系做唔到我嘅要求嘅。咁我当然系会闹㗎，真系会闹㗎。咁啊，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当然我觉得，哎哟，你修养真系差。但系佢件事系推动到喎，即系佢要喐紧。我唔闹佢，佢唔喐噶。咁就会牵涉另一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你系可能犯晒呢啲咩贪嗔痴啦，犯晒所有嘢。但系件事系因为你呢样贪嗔痴而令到件事推动紧。推动紧，当然你可以调翻转咁，系咪好先推动咁？另一个问题，咁即系话嗱，因为点解咧？后来我就离开咗呢个部门，喺我嘅手上咧，呢、這个部门咧系做到咧系差唔多全香港最好嘅一个数字出嚟。我下一个部门咧就是个佛系，即系代我嗰位就是个佛系嘅人。咁啊神奇事嚟啦，俾我闹到飞起啲同事咧，全部怀念我呢一种。因为我带佢哋成功，
2: 你鞭策佢哋，
1: 我鞭策佢哋。呢、這个唔理佢咧，佢话唔掂啊，而家点解咁样？所以我又会谂一个问题啦，嗱，正啱嘅，系咪嗱？当时如果换到今日咧，我就唔会闹噶啦，即系唔会咁样，亦都唔会咁上心。咁但系正正系因为当时初生之毒，亦都系因为咧，就系不知道呢个世界系点样，我哋一个风向前冲。所以神奇地方喺边度咧？就去翻Jobs 嘅故事咧，就系佢呢种性格先做到呢种机出嚟。换另一个咧，其实就做唔到呢啲。正正系社会系需要唔同嘅性格混喺一齐。
2: 呢度咧，邱教授，你讲咧，我有少少咧，以前都有啲咁嘅经验，又系讲翻我而家退咗休啦。我讲翻几廿年前嘅事咧，初初学佛嘅时候，咁啊。老师话：，即口得啊，唔好闹人、伤害人啊，咁。咁我又系啦，翻到去公司咁做嘢咧，就系啲同事做得唔企理嗰啲咧， 我唔係話視而不見，我保底嘅，我幫你保咗，你好冇出事，
1: 好老細嚟嘅喎，
2: 唔係好老細，即係我保得就保，唔出事咁就，喂，下次唔該啊咁。咁發覺真係冇乜改進啦。呢個咧其實就無傷大雅，但係我樓上嗰個睇到，就話我唔識管人，
1: 係冇錯。
2: 好啦，答翻正，我要正想答咧，就用翻我個老師嗰個解釋俾我。咁我翻去話好苦惱啊，老師，我話你叫我咁咁唔鬧人。即口得我咪唔鬧囉，話到最後我又俾人鬧喎，而家就搞到個煩惱嚟返我自己度喎，咁我個老師佢話，首先佢話鬧人呢，佢話都分幾種嘅，你係發你嘅天威去，即係你個權力欲去鬧，或者有啲人就冇欲聲，喂你一劈泥咁嘅豬咁蠢，你點樣搞啊咁，佢話呢冇欲聲呢一定唔得，佢話但係如果話俾佢聽，喂你咁嘅態度唔得喎，人人三點鐘交，你五點都交唔到，我炒得你喎，咁我炒得都講得，點解唔得？係公司賦予嘅權力喺個規章上得，呢、這個冇涉及道德嘅問題，唔係挖苦喎，佢話當然你唔可以即係粗言餵語或者侮辱性，最緊要侮辱性，豬咁蠢啊，一劈泥咁差咁，呢啲字眼就唔得。所以頭先你話你如果係。亦都如果講到佛教或者講修行的時候，你出心嗰下係點？譬如我出心就係、是、我掹整嗰件事做得唔好，而唔係話我針對刻意針對個人，或者我想話俾人聽我有呢個權去鬧你咧，呢、這個就唔得。
0: 佛教有好多派系嘅，
2: 係
0: 我相信有好多人大部分都以為話，即係如果你學佛。你就應該是很慈悲，你就應該是打坐修練，你就應該沒有情緒。起碼在我的角度看呢就是不是的。譬如陸祖慧能聽到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2: 其心。
0: 他開悟之後他是指導人家，他就說煩惱即菩提。他不是說欸我唔要有任何情緒，我唔要有任何憤怒，我唔要有任何嘢。佢唔係咁樣，佢叫你睇穿呢件事嘅本性咋嘛。
2: 佢叫你覺悟。
0: 所以如果我覺得，如果你覺得鬧係唯一可以喺呢一刻，你唯喺呢一件事上係最大嘅 benefit 嘅，係最好嘅。咁咪可能呢個係你唯一嘅選擇囉。
2: 呢叫方便法。
1: 明達一樣嘢呢就係、是、如果你嗱你叫方便法，另一個態度就叫搬龍門。
2: 搬龍門最乞人憎。
1: 因為呢個呢其實就係定義同埋一個概念問題。嗱譬如抗戰嘅時候呢，抗戰嘅時候。咁有對和尚係做咗真係加入軍隊。加入軍隊去，因為保家衛國嘛，即係佛教都保家衛國。咁所以難搞的地方就係呢度，就係、是好多嘢呢就係、是、呢個概念，譬如話你係上、哦、譬如你認為貪嗔痴嘅定義去到呢度啦，你嘅貪嗔痴定義喺呢度，我貪嗔定義來闊到不得了嘅，闊到原來根本就係貪嗔痴㗎嘛。咁但係我覺得做咩度呢就係、是、始終係一種呢係對行為對成果或者失敗嘅解釋，譬如話求得嘅痛苦，求不得嘅痛苦。我呢樣嘢係幾新穎嘅，即係你得到又痛苦，你得唔到又痛苦，咁你得嚟做咩咧？但係亦都會形成一個情況咧，就係、是、除非你完全係即係步入去佛門啦。如果唔係咧，你喺人世間生活咧，你基本上每日都係喺呢個漩渦入邊轉嘅，係嘛？然後你好難，冇錯，每日都你好難咧，係走出去咧，就覺得哎呀，我呢個行為啱定唔啱？譬如話我。我今日嚟做節目，我老婆就問嘅，點解又嚟做節目嘅？因為佢覺得我星期日已經休息，唔應該嚟。我幾好，我好中意玩呢樣嘢喎。咁睇佢行為就，哇！你係咪太貪咧？係我行為，我唔係喎，我唔係。
0: 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貪嗔痴。新聞翻嚟咧，我哋繼續電話開放咗，18723 1可以打電話入嚟同我哋一齊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的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30号夜晚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说，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和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所有液化石油气包括运能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大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说，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投诉，东华三院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他形容反应是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他又说，留意到有部分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者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会马上开展。苏友安又说，东华三院会拨出3000万为宏福苑居民。

0: 首相施紀賢今年一月訪華期間，同國家主席習近平共同宣布重啟兩國關係，並承諾在貿易、投資和技術領域加強合作，實現互利共贏。顧以為訪華期間亦都會去深圳出席一個以科技為主題的活動。英國政府又說，顧以為結束訪華行程之後，今個星期稍後會轉到印度和外長蘇傑生會面，亦都會會見參與英印2035願景倡議的企業家、學者和政府合作夥伴。法甲球隊巴黎聖日耳門成功衛冕歐聯冠軍，法國多地有球迷慶祝，引發騷亂，造成七個執法人員受傷。內政部長魯內茲說，全國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過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評騷亂絕對不可接受。法國傳媒報導，巴黎著名地標香榭麗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約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臨近午夜湧入巴黎環城公路。香榭麗舍大道、特羅卡德羅廣場等多處有人縱火和放煙花，警方說有六架汽車和兩間店鋪遭到破壞。巴黎警方在市內部分熱點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淚氣體。聖日耳門去年第一次攞到歐聯冠軍之後引發騷亂，造成兩人死亡，近200人受傷。法國政府今次提前為歐聯決賽夜部署大規模保安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10点，台风长尼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而家排到去洲头村。而黄大仙嘅路面紧急维修工程系有更新噶。凤德道去横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的全线封闭。同时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第一和二线是封闭，受影响九巴第11C、224R 号线以及是城巴第 A23、N26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希福道。而在新界区，运输署预计西贡万宜路去万宜水库东坝的交通会比一般繁忙，专线小巴路线 9A 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4: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

0: 外电显示是转做18/25和18/26字头。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3: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压闸，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4: 系啊，
3: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5: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8: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7: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0: 哇，咁快嚟到我哋今日第三節嘅广东广西啦。哇，出面慢慢开始熱喇喎，室外气温30度，湿度73%。今日我哋嘅题目係贪真痴，喺直播室有我係喇嘛，有万玉伦啦，同埋优日教授嘅。咁头先呢我哋讲贪真痴，其实喺其他嘅宗教呢，譬如道教呢，都有类似嘅概念嘅。佢有个概念叫三思呀。上思就好华色，中思就好滋味，下思就好淫欲。咁都其实佢都有大概差唔多嘅一种咁嘅概念。或者譬如你再去睇下印度教更加似啦，即係佢会讲无明㗎嘛 ,Avidya。咁佛教就鍾意讲无我啦。咁喺基督教入面其实佢都即係佢都有七宗罪㗎嘛。
1: 冇错。
0: 即係其实好多而你喺现代心理学其实佢痴佢咪会连结到譬如认知行为治療入面嗰個認知扭曲啊，即係情緒化推理啊，貪佢可能會連結到佢大腦嘅呢個獎勵回路多巴胺成癮嘅機制啊，真咪其實咪就係即係呢個杏仁核感覺到威脅而佢作出嘅呢種過激嘅反應咯，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後面係有啲道理嘅。
2: 好多道理。
1: 應該咁講啦，如果你一個分類呢，譬如頭先講到基督教七宗罪呢，譬如你頭先咩貪婪啊、色欲啊、暴食啊，其實就係貪嘅種啦，可以歸類嘅啫。咁但係我要講呢，就係我一個鐘頭前我就咁講，就係一種概念之爭，就係你要分析一啲問題嘅時候呢，你將歸納啲概念，你又希望概念解釋好多人生嘅問題。譬如話，我覺得我哋人啦，其中一個最強烈嘅感覺一直存在嘅就係妒忌、嫉妒、妒忌嚇，即係點解佢有我冇係嘛？我哋細個已經有呢個感覺噶啦，好強烈，好強烈嘅感覺。即係我舉兩個，譬如我哋細個，我細個個屋企好窮，好窮。然後我又奇得一樣嘢，我就望住隔離嗰個即係同學，點解佢件衫咁白咁直嘅？然后我就问佢，你点解件衫咁白咁直？佢话因为我哋有烫衫，我唔知道有烫衫呢个概念。OK， 咁嗱呢个咁，然后我就觉得哇，系真系佢成个衣着啦，佢用嘅工具啦，都俾我呢种嫉妒，其实横跨我哋一生嘅。
2: 系
1: 嘛，即系包含咗，譬如你就算我经常会同啲学生讲笑，就系隔篱阿路人甲中六合彩，你唔会有感觉，但系阿万兴或者阿海林你中六合彩咧，我系唔开心嘅，我系唔开心嘅 ，OK， 因为你好运，我唔好运，呢个系人性一个好独特嘅感觉，所以某程度就系、是、即系呢啲就系概念啦，就咩、是、意思呢，就系、是、你可以归结呢样嘢，又可以归结呢样嘢，然后你就相信呢样嘢就一个。所以后来你知啦，佛教有咩由三毒到五毒啦，系咪六根本啊，或者傲慢啊，一大堆放落嚟，咁其实都系尝试去解释一个复杂嘅人生。
2: 系，
1: 我点睇？
2: 我觉得系，即系大家即系每个学说、每个宗派都系尝试解释。咁而佛教，譬如话佢用三样可以讲咁多嘢出嚟，系即系我觉得点啊？英文叫咩 ？Powerful。即是用最少嘢讲最多。我哋以前同阿邱兄都系啦，学经济嘅时候嗰、那个其实都系㗎，点解解释个经济现象好多问题㗎嘛，好多原因喺后面㗎嘛。咁而家我如果话拼返入去佛教嗰度点睇呢，就係、是、好多呢啲原因问题，有啲系不明，有啲系明。我有几多部车载几多人，咁呢啲系明㗎啦，原因系咪。咁而可唔可以話就係因為我擁有咁多架車呢，一定間公司賺錢發達呢？咁頭先你講咗唔一定喎，人哋做到你做唔到喎，咁呢啲就歸納在有時就係啲因緣際遇嘅問題。
1: 冇錯，
2: 咁呢啲呢全部係有啲係不確定嘅因素，或者係不能夠掌握主宰嘅因素。嗰日落場大雨，條路 block 晒，咁你唔行得車幾日，咁你咪冇收入囉，咁你事後就可以解釋到。
0: 我覺得其實最重要的地方是等我們可以認知到個問題。
2: 是。
0: 即是很多時候我們是無知覺地做了一些事、而這一樣東西可能未必是，起碼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過癮的。因為其實 呢、這个世界系啊，每个 definition 嗰个 definition 乜嘢系成功咧？系咪？咁乜嘢系乜嘢？乜嘢系过得好啦？咁、但系我哋即系有一啲好似前人嘅智慧咁，等我哋可以认知我哋自己嘅问题。咁当我哋认知到呢啲问题嗰阵，我哋咪可以即系我觉得。在譬如佛教入边呢种咁样叫即系颠覆性嘅谂法，就系话唔系我唔系要去消灭嘅烦恼，我
2: 系
0: 要去认到呢啲烦恼本身啊。其实呢啲烦恼喺度，亦都系一个帮我修炼嘅一个
2: 一个
0: 工具。
2: 烦恼即菩提咯，
0: 系啊，
2: 你唔系佢哋唔如果要去消灭烦恼咧。就是、搞出第二種執著出嚟、
0: 即係因為可能即有個故事係話，你未開燈之前，你唔知嗰個係條繩定係條蛇嚟噶嘛。
2: 係，
0: 但係你開咗燈之後，你發覺哦，原來係條繩，原來係我自己喺度自己嚇自己。咁你慢慢去改變你自己個習慣啊。
1: 但係咧，有時要講講咧，就係、是、你個行為，一個行為佢背後嘅原因係數以萬計嘅。
2: 係，
1: 譬如我舉一個例咧，譬如好色啦，好色呢個行為，好色呢個行為既係有你即係嗰個青春期入邊一啲多巴胺啦，其他嘢，即係你個生理上嘅一啲需要。第二個樣嘢咧，就即係唔一定完全為咗好色呢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一種比較嚇，譬如話我譬如我咧，我讀男校，然後咧就係又係窮嘅，啊原來係好受女仔歡迎嘅、然後咧就哇、原來可以累積到好多呢啲關係嘅，咁咧呢個過程要獲得滿足感，係嘛？你可以話呢個行為叫貪，亦都可以或者有好多其他，咁亦都可能係某程度就係一種，即係話呢啲係一個，如果而家嚟講咧，譬如我舉例啦，而家以前嚟講咧，我哋啲學生咧就得兩種嘅啫，好學生同壞學生。曳仔同埋好仔，我就係曳仔。而家就將曳仔分開100種嘅，ADHD 哦，呢個自閉咁樣。即係話貪嗔痴呢種解釋咧，係一種前人對一啲當時有啲概念嘅一個分析。咁佢有個我稱讚佢係一個好簡單完美嘅方法做一個輪迴觀嘅。咁但係如果而家逐個行為睇咧，其實就好複雜嘅。
2: 好複雜，當然好複雜啦。你即係佢亦都有一度好，即係頭先我哋喺咪後都講啦，佢係可以包羅好多嘢咧，係好難攻得破呢度。
1: 冇錯，冇錯，冇錯，
2: 自圓其説啊！自圓其説，佢嗱好簡單，我哋而家講貪嗔痴，嗰個痴即是無明係最難搞嘅，因為喺佛教嘅學説裏面係有前世啊嘛，有 N 世啊嘛，咁嘅時候累積啲嘢一路帶落嚟嗰啲雜氣啊、信息啊、壞嘅嘢。一路帶落嚟，一路喺度滾緊嘅時候，點去分到出嚟邊樣打邊樣？
1: 嗱，我講個笑話啦，有好多年前咧，我教過一本書叫《金瓶梅》。咁日本有西門慶，西門慶又好明顯係貪噶啦，貪欲噶啦。我講完之後咧，我隨意做咗個調查嘅，男男女女啊，成班四人，邊個想做西門慶？全班舉曬手，
2: 一面倒。
1: 跟住我話點解？佢游历过人间啊嘛，
2: 系
1: 佢玩到咁先死，系嘛？哇！跟住我即刻我觉得啊，真系有趣，人生真系有趣，真有趣。即系我哋本来想谂啊，呢个就系即系色欲啊，呢个即系咁。但系某程度就呢度就系一个行为，我哋会觉得佢系个唔好行为，但喺佢嘅过程入边咧，可能会有一种好大嘅得益，甚至一个好大嘅
2: 想做。我谂想做西门庆你嗰班咁有趣嘅学生咧。就採取咗功利主義或者快樂主義，
1: 冇錯冇錯，純快樂主義。
2: 我得到快樂，我哪管咩道德啫？
1: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2: 咁但係如果喺站喺譬如話我哋東方人嘅思想喺儒家嘅話，喂你傷害咗阿武大郎，破壞咗個社會個秩序風氣，你做咗好多壞事，咁呢樣嘢就教化咗學生唔係冇制啊。
1: 有個學生即場講啊。西門慶促進咗經濟，
2: 促進經濟，
1: 促進經濟。因為西門慶好多時係嗰啲即係有錢女人，有佢娶咗佢嘛，承繼咗嘛。佢話佢哋如果唔娶佢，啲錢就擺到㗎啦。 但佢活化咗經濟流動啊，請咗啲兄弟食飯啊，等等等等。咁當然，所以要去翻一個得意嘅點咧，就係我哋而家現存一個咧，係我哋好聽叫市場經濟啦，或者資本主義嘅社會啦，係強迫你不斷消費噶，係咪？逼你不斷去，其實某程度就係將你嘅慾望或者叫貪欲咧不斷刺激噶嘛。是嘛？即系譬如话啊，今年去咗日本啦，我去咗四日，我今日去七日，去韩国，去东南啊，去中东等等等等等。咁其实呢啲其实就某程度一啲欲望嘅排解嚟噶嘛。咁但系你就好难一样嘢就，喂而家同佢讲啊，唔好咁多欲望啊，咁可能又调翻转啲人就觉得，哇，你同成个社会脱晒节噶。
0: 嗰、那个问题系呢、這个系要你自己去揾嗰个度喺边度嘅。
1: 嗯，
0: 即系嗰、那个。譬如话呢、這个贪欲咁样，到底你系即系冇？我觉得呢、這个《金瓶梅》入边呢个西门庆最差嘅系强抢民女啫嘛。即系如果佢唔系所有人都系自愿嘅呢件事，可能就快乐好多啦，系咪？但系佢系有少少，佢系有少少强抢民女噶嘛。
2: 而且用啲哪吒手段。
0: 系啊，咁而。即系其实他乜嘢叫做贪欲先？
1: 嗯，
0: 即系依个 definition 喺边度先？因为如果你只系话我见到一个靓女，
1: 嗯，
0: 跟住我望多佢几眼，
1: 嗯，
0: 咁系咪一个坏事咧？
1: 嗯，
0: 系咪？好多时候其实好多嘅摄影师，佢影譬如影男性或者女性，佢如果佢唔系可以，即系其实你话适量嘅贪欲，其实系你系对美嘅追求嚟噶嘛？
1: 嗱，咁又另一件事啦。就算你追求佢，可能都成就一段传奇噶，系咪？柳梦梅、杜丽娘、牡丹亭点嚟啊？就见到靓女相噶嘛，系咪呢个咁噶嘛？其实冇可能噶嘛，你落难书生，即系话呢个难处喺呢度嘛，就系、是、你做一个行为，你就系一个传奇；我做嘅行为就系一个色狼，系嘛？你点样判定呢样嘢叫贪咧？
2: 我哋即系个最紧要，我谂有即系唔能够话真系揾把尺拉条线嘅呢、這个真，但系我哋要即系有阵时就话你。出發點，你如果係欣賞嗰樣嘢，
1: 嗯，
2: 譬如話我欣賞一幅裸照咁講，我係欣賞個線條，
1: 嗯，
2: 哇，嗰啲光線打落嗰啲汗水喺個背脊度出啊，咁嗰啲係咁樣欣賞咧，同你話意淫嘅欣賞咧係兩回事喎。
1: 但係個尺都難搞嘅，因為就算係意淫，亦都係另一個境界嚟噶嘛，
2: 係
1: 嘛？即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譬如話好多嘅大嘅作品、畫家嗰啲，其實正正係佢精神好恍惚嘅時候畫出嚟嘅，然後佢就有呢個境界。咁你唔正常喎，但係佢正係唔正常，所以先有呢個創作咁樣，係嘛？所以個難處就喺呢度啊，就係、是。有時候尤其好多嘅藝術家呢，佢係一種另一種境界。喺我嘅角度嚟講，佢係已經走佛魔㗎啦。走佛魔。但係正正因為走佛魔，所以佢做到呢嚿嘢出嚟，你覺得嘩，又係另一個世界。
0: 難呀、啊、梗係難啦、啊。即係可以覺悟係比中六合彩更加難嘅一件事。點會容易嘅啫？容易就唔叫做難啦、啊，係咪？所以呢一樣嘢我哋日最终嘅，我觉得我相信等价交换嘅。
1: 嗯，
0: 我相信嘅就系话，系啊，当你去做一啲好极端嘅嘢，有冇后果？有嘅。系咪金钱上嘅后果？未必。系咪灵魂上嘅后果？可能。咁你中意你咪去试咯。宇宙系一个实验室嚟嘅。
1: 嗯，
0: 所以我唔觉得系啊，系难噶。你用难嚟逃避嘅话，我觉得好嘅地方就系、是。呢、這、一个系可以，你最紧要系用呢样嘢系去令你觉悟啊嘛，
2: 系、
0: 令你由知到去觉悟，
2: 系，
0: 咁你可以拗系啊，好难啊，我又唔知条线喺边，系啊，
2: 难唔系一个理由嚟嘅，绝对唔系一个理由嚟嘅。头先我哋讲咁多咧，正正阿邱教授头先讲举出推动力或者喺个资本社会主义。啊！即係市場經濟推動嘅嘢、
1: 嗯，
2: 全部係針對物欲、
1: 嗯。
2: 佛教咧就正正係咧要你去去除呢樣嘢。
1: 冇錯。
2: 所以咧，同可以講，我哋如果話純粹一個社會學去睇嘅話咧，就係、是、 啱啱背道而驰。
3: 冇错，
2: 但你想食多啲好嘢，佢就叫你唔好过分食。
1: 但你又要留意一样嘢，佛教作为一个教咧，佢系需要经济去支持嘅。如果你即系我哋稍微读嗰啲古代嘅书咧，就佛教嘅庄园经济啦，同埋。即係佛教徒嘅某啲好啲行為呢，其實某程度又係貪嗔痴一嚿行為嚟。即係話佢個成即係佛教徒 佛大和尚啦，或者啲佛教徒啦，佢能夠支撐佢成個寺院經濟呢，正正就係人類嘅貪嗔痴。所以呢個就得意嘅。即係話佢係另一個曲線呢走返轉頭。如果大家都好似佛教徒所希，即係佛教所希望世界啊又和善啊，咩都好啊，唔貪唔慾啊，又冇錢去支持佢哋，係嘛？
2: 咁唔係佢哋有啲係自耕自足㗎嘛？
1: 有部分啦、啊，部分啦、啊，但
0: 係嚟到中國就由呢種自耕，
1: 冇錯，
0: 自耕係啊，
2: 化緣啦。
1: 但係你一樣嘢咧，由呢、這個即係南德朝開始啦，480寺咁咧，嗰啲寺院嘅經濟，好多支撐其實就係善信啊嘛。
2: 系
1: 善信咩嚟咧？其实佢就想贪啊嘛，我想好嘅生活，想咩所以去祭祀嘛。即系呢个其实一个好有趣嘅循环嚟嘅。
0: 呢个系大乘佛教好大嘅，一开头就其实就系一个统治派成立嘅一样嘢，佢先至会成立到好似一个成个经济系统咁样嘛。原、佛教嘅话，你睇嘅话，其实系只一班人喺度收啫。
2: 480寺就系梁武帝搞出嚟
0: 嘅。系啊，所以
2: 佢
0: 就
2: 一个。佢以為好好啊，做咗咁，我諗啲善信當時捐錢嗰啲咧，就諗住嚟積福德。
1: 嗯，
2: 梁武帝自己都係咁諗，
1: 冇錯。
2: 所以問達摩，喂，我呢啲係咪大功德？
1: 好正啊！
2: 達摩一句有咩功德？
1: 係啊，冇錯。
2: 跟住黑面啦，跟住黑面咁咪
1: 識做咯。達摩就唔識做啦，我明顯嘅。你嘅金主你都唔滿足佢，
2: 係。
0: 咁但係當初佛祖開頭嗰陣，佢係唔同意有佛像啊。
1: 嗱，呢個又要解釋少少咧。我覺得咧，即係中華文化嘅中國人咧，對佛教係一個好靚嘅、好正嘅一個革新嚟嘅。即係包括幾樣嘢嘅。第一個就係你係唔好淨係發願，你自己真係要耕田嘅，你係要淨食齋嘅，你係無後嘅。呢樣嘢咧，其實就令到好多。佛教咧係更能夠專注喺宗教嘅，呢我真係咁諗。而其他好多地方，今日好多地方嘅佛教徒咧，仲可以生肉啦，仲可以食嘢啦，仲可以食肉啦等等。其實就係佛教係一種經濟活動，一種儀式。即係我覺得某程度，梁武帝你乜都好啦，點講都好啦，佢係將佛教定完全通過咧係唔能夠結婚生仔，唔能夠。呢個即係齋喺度俾人供奉咧，等等等咧，係令到佛教咧係更離遠咗咧，係經濟生活嘅，亦都令到佛教純正咗。我個意思係，如果唔係咧，就更麻煩嘅。
0: 麻唔麻煩？
2: 我就覺得嗱，食肉嗰度我想講講，食肉嗰度咧，佢因為個戒律咧就話戒殺生，
1: 冇錯。
2: 另外咧，曾經有一個老師解釋俾我聽咧，佢話其實咧嗰、那個。動物死咗之後喺個遺體度好多屍毒，呢啲屍毒咧就入咗個身體咧，其實係對身體唔好嘅，亦都咧可以咧刺激咗咧好多即是荷爾蒙分泌啊各方面，咁呢樣嘢咧對修行係未必好
1: 嘅，
2: 即係個解釋，我所聽到嘅其中一個解釋就係咁。咁你話指佢唔能夠結婚？即係一般佛即係和尚尼姑咁唔可以結婚，就係唔可以太過浸淫於呢啲色欲嘅問題上面啦，係咪
1: 亦都解決咗一個中國人嘅最希即係當年嘅中國人最希望嘅就係後代嘛，係咪後代我呢個問題呢，我以前同一個佛教朋友爭論咗好耐好耐，就係、是、有關即係生命嘅問題，即係譬如話你食肉 OK， 肉有生命冇問題，咁植物有冇生命？即係我哋討論，即係話如果你係要討論嘅話，咁你就要諗啦，就係、
0: 是、你可以話埋白血球喺你個身體入面殺緊細菌，其實都係喺度。
1: 係啊，即係呢個係一個究竟係一個概念定一個現實啫？其實係咁，我覺得 OK， 咁你喺呢個情節下，你做一個好人啊，你根據貪嗔痴又好，七宗罪又好，乜都好啦，總之好人，呢個係件好事嘅，即係宗教對人性一個轉變嘅好事。咁但係就如果你用佢完全嚟解釋人生咧，我覺得就某程度係人生係比呢三個概念要複雜得多得多得多。
2: 會係咁， 即係我都係歸返我自己所講㗎嘛，即係如果你用三個解釋咁多嘢都係 powerful
1: 㗎，亦都啱㗎，我係欣賞㗎，因為點解呢，就係、是、一個循環論證係最難推論嘅，最難就係推動
0: 的。唉，聽返陣新聞先，新聞後返嚟我哋繼續講貪真痴，同埋我哋電話熱線呢而家係開放緊嘅 ,187-2311,187-2311, 應間返嚟繼續講貪真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并实施普通法制度。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香港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的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到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说，连同东华三院和其他法律团队合共有几百个律师协助宏福院居民，目前基本上每个工作天都接到转介个案，会尽快联络居民并保持紧密联系。他说部分住户遗失了楼契，政府有特别程序协助补返。有接受委托提供法律服务的国际青年法律交流联会创会会长、立法会议员范海杰说，今次主要协助物业转让的法律程序，每个物业转让的交易会视乎物业本身状况、业权文件等。他举例说，如果物业没有按揭会比较简单，相信需时很快，但是如果涉及按揭需要同银行进行解案手续等。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到7月30号夜晚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表示，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和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所有液化石油气包括运能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是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而家排到去古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大埔公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的慢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接近骏景园。其他封路措施方面，油麻地是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5: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7: 啱、
8: 哇，起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5: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9: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0: 盐西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到嚟今日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11:36，室外气温30度，湿度70%，哇，紫外线好高喎 ，UV 九啊，点啊，哇，点解？戴翻顶帽先。今日我哋讲紧贪真痴，喺直播室有海林、有万玉伦同埋有一日教授。咁啊，其实讲佛，其实系咪应该讲下佛经？
1: 佛经咧，即系准备少少咧，就系咧，其实就系话《大波野经》咧，即系唐玄奘法师去翻译攞翻嚟咧，嗰度有600卷，640万字，啊，睇到头都晕。我唔会尝试够胆去睇其中一卷，因为太多字。咁浓缩咗，后来一路浓缩咗，就变咗做《金刚经》5000多字。《金刚经》咧就再浓缩咧，就系我哋嘅《心经》260字，咁啊二倍啦，
2: 容易睇。
1: 不过心啊，一阵可以去讲下嘅。咁而《金刚经》之后咧，再落去咧就系禅宗阿六祖慧能，嗰个《六祖坛经》，咁佢就将集大成所有呢啲概念啊，好多嘢咧摆落去咧，仲因为佢自己传说咧，话佢唔识字噶嘛，佢口语出嚟啲弟子笔录咧，就用啲最简单嘅。方便言語，道出個真理啦，可以咁樣講，就係成個，即係可以講，即係粗略可以咁去讀下。咁當然仲有《華嚴經》啊，其他嗰啲經典要去睇。咁而我哋如果講到經書，譬如話講最短嗰部，梗係講呢個《心經》啦。《心經》其一開波，其中咧最重要咧就係講個成個系統嗰個哲學。在哪裡呢？就是講個空字，個空性那裡，就是無自主，無這個自性的，即使呢全部東西是因緣和合而生，就是說我們現在就算坐在這裡都是的，這個萬玉輪呢就是因為五蕴組成，空氣啊，天氣啊，濕度啊，這樣組成，而這樣東西會散就是個人會死咯，所以生老病死成住壞空呢，它全部都是一個自然現象。而呢這裡呢講那個我執那裡呢，就是痛苦的其中一個根源，很重要的，就是貪嗔痴貪心那些東西，其實很重要，就是因為有個我在這裡，而呢我們呢很多時候就說誤會了這個我就是真我，其實 在佛來講，在佛教來講，你這個是假我，一個假名借你的。而《金剛經》裏面呢就很有趣，它列了幾十樣嘢，即係成30多條，我唔記得咗，應該有成30多條出嚟咧，都係講嗰個執著，你要放開同埋破嗰個二元對立面，即係唔好成日諗住嗰個名，所謂個名相就係你唔好俾嗰樣嘢牽制住，即係個現象牽制住。譬如我哋而家講呢個係蘋果咁，咁突然間如果我指到呢個係叫橙咁，得唔得啊？咁其實第一個人叫做蘋果嗰個都係。一個假名嚟嘅啫嘛，實質佢係咪叫蘋果冇關嘅。不過而家啦，去到一個我哋一個譬如話工業社會啦，佢係一個公認咗叫蘋果，我哋唔可以再買，唔該俾兩個橙我咁。咁人哋真係第兩個橙黃皮嗰啲咯，就唔係俾蘋果你噶咯。咁但係問題就係喺對於自身啊或者自我啊好多呢啲觀念上嗰個空咧，係要破除的。如果唔係你執咗個痛，會永遠痛苦咯。而係一個顛倒夢想，即係你誤以為真，個假我當真我。你成日以為嗰樣嘢一個空嚟講係無恆常啊嘛。你就成日覺得係常。常就係無，根本就係無常。咁樣去講。而《金剛經》咧，佢裏邊咧，我引一兩段好啦，因為唔係唔夠時間。佢喺度講，其中一講究竟無我份，即係講佢話。佛祖同佢個弟子須菩提講話，所言一切諸法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哇，呢度呢睇到頭都大麻。咁後來呢好多哲學書啊或者解釋聖嚴法師都係解釋呢樣呢，就符號化咗就容易講。佢就係點呢，其實成套嘢就係呢 ,A, 不是 A。是名 A， 你套落去每樣嘢得啦，煩惱又得，乜都得噶啦，套咗落去，咁即是話只係一個 label， 唔好咁執着，即係呢樣嘢，連包括最其實最重要最後就係個我，你以為呢個肉身係真嘅，喂，我有骨有血有肉摸到睇到喎，咁仲係假嘅，
0: 因為200年前亦都冇你而家呢個你，係咪？二百年後亦都冇而家呢個你，係而家呢個時空有呢一個你。好多時候執著好容易講嘅，你會睇好多人咧，佢話我就係咁噶啦，冇得改啦，我係咁啊，我慣咗係咁嘅樣，或者係有啲人佢喺一個職位或者一個崗位好耐，佢係完全覺得我依一個身份就係同依個職位有一個等號嘅。而當佢突然間可能係退休啊、離職啊，或者係俾人炒咗啊，突然間佢就好似覺得，冇我到底係邊個？我冇咗我。
1: 你呢個非常好，你呢個例證非常好，所以好多。人咧搞唔掂咧，到退休時候唔想退，但系又因為社會要你退嘛，退好痛苦。
2: 我個睇法就邊度咧？今日嘅貪真知嘅話題咧，其實所有嘅歷史上成功嘅人，全部貪真知。認真講啊，而大部分人係呢班成功人咧，幫我開山劈石之後咧嘅獲益者。OK。最簡單，你近代歷史人物冇一個唔貪真知。如果你衡量嘅字，
0: 你只要係人嚟就係貪真知。係
2: 啦，冇錯，我正想講呢樣嘢。但係點解譬如話我哋有啲人成功係嘛，但係佢至最後衰咗。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面咧，其實佢係令到佢個機構啦，或者某啲人係得好大嘅益嘅，係咪？好啦，我始終睇咧就貪真知係咩概念咧？就係當你失敗咗之後，呢一種自圓其説、自我安慰。譬如好簡單，譬如話我哋買股票就貪㗎啦，好明顯係一定貪㗎啦。成功嘅我係股神，失敗嘅哎呀太貪啦。我記得咧2008年嘅時候咧，啲人話華爾街就貪婪啊嘛。我心諗華爾街唔貪婪，去咩華爾街？
1: 咪咯，
2: 係嘛？你今日華爾街都係咁噶，一直都係咁樣噶，
1: 冇變過。
2: 但係某程度佢係推進咗某啲社會嘅進步嘅，係嘛？即係甚至
0: 如果你覺得嗰啲係進步，
2: 唔係譬如 AI 啊等等，你啲幾百萬億投入去。
0: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人觉得进步的嘛，在另外
2: 那你需要一个衡量的标准的。
0: 这个不就是说我是我们自己认为的东
2: 西咯。那应该这么说，如果用 AI 这些呢，那事实上是进步的。以前譬如说你要学德文你才知道德国人讲什么东西的，我现在基本上 AI 两下我估到什么了，是吧？你以前譬如说我们以前的机构呢最贵是什么呢？就是请一些讲英文很准的人来讲英文。你做一个叫录制节目，咁而家基本上 AI 去解决啦。咁我觉得呢啲系进步嚟嘅。咁当然啦，你换一个角度睇就系、是、即系人类嘅进步，如果放喺宇宙万物嘅最宏大的角度，就即系完全冇得讲啦。但系翻转头讲咧，就系、是、正正系好多贪真痴嘅人去创造咗呢个世界，系嘛？亦都创造咗好多好多历史嘅大事，中西海外全部都系呢啲人。好啦，而家問題嚟啦，你如果冇咗呢樣嘢呢，你個社會其實就唔係而家呢個樣，係咪？你可以話唔係而家真係好嘅，咁又另一個故事啦。咁即係譬如話大量嘅發明家啊，大量嘅社會企業啊，大量政治人物，其實全部貪真痴，而家勁貪真痴添，係咪？好啦，佢個問題嚟喇喎，而家我哋通常會另一個角度講佢嘅，哎呀你好勁嘅創造啊，你偉大啊，乜乜啊咁得大堆嘢，咁呢個固然係一樣嘢，但另一個角度去睇係咩呢？就係、是、我哋今日討論嘅呢啲概念呢，其實就係人性一部分，一定會有㗎喇。只不過呢你係喔、哦、你自己知道喔、哦、你係咁嘅，你戒一戒啦咁樣，但係、我只要講大係啦，你戒咗係咪更好先？可能仲衰㗎喎，係咪？即係話你如果啦，我完全唔貪啦，我躺平啦，我食唔起啊，冇嘢。咁又另一個世界㗎啦。
1: 咁佢唔係叫你躺平。
2: 係，我只係好誇張咁講啫，我比喻咧。即係話我咧，人性最複雜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你覺得呢三樣唔好嗎？咁但係呢單人全部成功就係呢三樣嘢喎，係咪？咁所以複雜就喺呢度㗎，即係你能夠打開中國歷史。咁多年就係靠呢啲人創造咗中國歷史嘅輝煌㗎嘛，係咪？所以好得意嘅呢啲就係。
0: 我會話幾時覺得唔好呢，就係、是、譬如話當佢影響你健康，當佢搞到你瞓唔著嘅，換嘢都諗住唔得，我一定要呢樣嘢，我唔可以，我冇辦法可以唔諗呢樣嘢，
1: 冇辦法，
0: 我一定要有呢樣嘢。牽
1: 制住。
0: 是我为了这样东西我连觉都可以不睡。那这个可能已经提
2: 过。但是这样就这么说，我觉得很难。譬如假设，譬如我现在负责一个地方，一管一个地方，我为了他我真的睡不着。Okay? 但因为瞓唔着咧，我做得更好，做得更好咧就造福咗其他嘅同事，系咪？
0: 跟住就短命，
2: 系
0: 咪唔好咯？
2: 嗱，即系我牺牲自己，但我做，咁呢个系咪叫唔好咧？呢个又另一个世界问题。
1: 呢个可能好啊，变咗牺牲。
0: 我唔知道，因为我见到 Steve Jobs 嘅，
1: 嗯，
0: 我几时真系我真系觉得好离谱咧？就系当佢已经我见到佢嗰阵，佢已经好病得好紧要啊，好瘦，即
1: 系
0: 一个纸板人咁样。
1: 是
0: 咁跟住我記得我翻工唔知八點翻去，佢架車已經停咗喺公司出面嘅。
1: 嗯，
0: 跟住夜晚我唔記得咗係九點定係十點，我走嘅，佢架車仲停咗喺公司出面。星期日啊，嗰個係星期日。跟住我話：哇，唔怪之會病啊，我唔得啊，我做唔嚟呢樣嘢唔得，係啊。
2: 但系咁啊，創造咗不世嘅工業咯，係咪？即係你可以咁睇噶嘛，係咪？
1: 即係你呢個從經濟角度睇，係要有啲推動力喺度。
2: 冇錯，
1: 即嗱，所有
2: 發明啊嘛，啲單人係咁噶嘛。
1: 張五常教授都講過啦，係咪？啲所有發明家佢哋都為咗造福社會，唔係 Adam Smith 自己都咁講。如果為咗造福社會，佢滿足佢個人，
0: 即
1: 係
0: 好似居里夫人咁樣，其實佢嗰陣佢哋研究嗰啲未知嘅物體，原來哇，原來有輻射喎，
1: 係
0: 啊，跟住。会病，
2: 就唔好去扯咁远啦。譬如以我为例，咁啊，我老婆成日问我问题，你每日做咁多嘢，为咗啲乜嘢？我几开心啊，我真系好开心。佢话你每日即系你已经系完全系过劳噶啦，过动噶啦，过啦。但我觉得我好开心。嗱，呢个两题噶啦，即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就我有时都反省，哎呀，做少啲好嘅。咁但系又有时会谂啦，话呢种快乐系难以取代嘅。
1: 咁但系你有冇烦恼先？用翻贪嗔痴嘅角度，有
2: 冇烦恼？烦恼就系、是、哎呀，吓年纪又翻咁上下啦，点样撑三个钟啫？呢啲烦恼。但系你去到嗰个情景，你又成个投入咗去入边。
1: 嗯，
2: 即系某程度去翻我头先想讲，就系好多时候一种性格嘅特点。
1: 系，
2: 然后就会造成一个行为，而呢个行为咧，你可以解释佢做贪嗔痴，但系换一个行为就系、是，哇，佢系即系热爱生命。是吧，然后是造福人群又推动社会发展，你可以咁样讲的。
1: 当然这些即是不能够一概而论。我想他即是佛祖或者佛教里面都不想你用一概而论的方法去看，他都是讲明方便法，即是一般情况呢很大程度可以这么讲，都是你呢三毒系要摒除，或者系要揾方法改善。
0: 呢、這个摒除呢样嘢，我要讲一讲。摒除系某一啲学派会话俾你听，你系要摒除。
1: 系，
0: 但系某一啲学派，起码喺我角度，譬如喺真言宗嘅角度嘅话，佢唔系要摒除，佢觉得呢一啲嘢你要认知到你有呢啲嘢。
1: 系系，
0: 而呢啲嘢到点样影响？
1: 修正少少咧，我同意你，佢应该系最高境界，即、就、系、是、要做咧，就是、觉悟咗佢。系嘛？我唔系要逃避呢个烦恼，但系要知道佢喺度咧，呢、這个就系觉悟咗佢。
0: 你要认知到佢，跟住佢对我到底有啲乜嘢影响？有冇啲乜嘢负面嘅影响？我系需要去有冇办法可以调节嘅咧？
1: 系
0: 呢个先至系重要。而如果一味去谂摒弃，我觉得摒弃就系一个问题啊。当你觉得诶、哎，我要摒弃，我要咁呢个系一个意愿嘅角度嚟嘅。
1: 意愿啦，有时啊就系啦。譬如邱教授话，越做得多嘢，佢越开心。咁当然啊，我可能批评佢，喂，你系咪已经好似机械式操作啊？咁系嘛？咁有啲人真系，我喺公司都见到有啲人不眠不休系咁做咧，系真系机械式。咁最常见到就系头先海林都讲嘅，要静止嗰下、退休嗰下、息嗰下咧，息时嗰下惨啦，好似个自我价值冇咗。诶、哎，我平时咁大贡献，而家好似。冇人要我咁，咁
2: 特別係男性喺呢方面係比較差
1: 嘅。翻到屋企慘啦，
0: 我都同
1: 啊
0: 邱教授似噶，我都同邱教授似啊。我會係有啲時候成日有人話：，海林你做咩做咁多嘢啊？點解你會？因為有時候我會話：，啊一個禮拜得七日，一日得二十四小時。有一啲時候有一個禮拜特別忙嘅，咪有幾日瞓少啲咯。
1: 嗯，
0: 咁係其實係唔好噶嘛。
1: 如果用翻我自己嘅例子咧，同兩位唔同咧就係、是。我做好多嘢，譬如而家有時聯絡下邊個啊，搞啲咩活動啊，或者參加啲咩嘢啊咁咧，有時發覺哇，真係好煩啊！點解嗰個又唔答 email 啊，好 WhatsApp 數唔答，電話都冇，乜都冇，好煩、啊，令到個人咧好唔自在。咁我就要摒除啦，我要減咁啲啦，呢啲約少啲啦，呢啲活動我參與少啲啦，咁樣去調節。
2: 譬如我自己覺得貪嗔痴最難去理解或者最難去即跳出來就是痴的概念。
1: 痴是最難。
2: 貪呢就你某程度你會意識到什麼叫貪。
1: 是是是，
2: 憤怒你容易，真的容易去意識到。痴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其實看不明白局的嘛，你以為是固執己見，但問題就是誰看得明白局呢？明白？即係譬如好簡單啦，我哋
0: 例如股票咁啊，
2: 唔好話股票啦，我哋譬如三個人就做生意咁啊，係嘛？咁但係可能我哋係喺大勢上面咧，其實必輸㗎啦，但我哋三個都唔知道嘅，係嘛？咁我哋好真誠咁去做呢個行為，咁結果我哋就當然係輸到褲都甩埋啦。咁但係呢個過程入邊就牽涉幾個問題嘅，第一個就係我哋即係經濟學都講啦，就係嗰、那個。信息的那個成本的問題啦，即是你知和我知是兩個世界來的嘛。第二個就是對大局勢的了解，其實要去到很大才了解到，是不
1: 是？要 big data 很厲害
2: 的。big data 就很厲害。所以這個痴其實就某程度是人生 就算你戒都戒不到的。因為你某一些行為你其實就是已經去到，即是你其實已經入了一個局呢，就是你不明真相，固執己見，但是某程度人就是通過以前的成功去做一個行為的嘛，我們叫路徑依賴的嘛，是嗎？即是我以前走左邊的一定沒事的，誰知後來今次走左邊你個石揼咗頭。所以某程度特別的呢，就是我意識到自己貪，我意識到自己真憤怒的，但我很難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痴的狀態。
1: 嗯，好難意識到咩痴唔痴、清唔清醒，
2: 冇錯。
1: 其實大部分都覺得自己清醒，
2: 冇錯。
1: 我睇暈噶啦，
2: 係啦，
1: 咁多咁多月刊睇曬，我先去選擇，點會錯啫？
2: 同意嘅，絕對同意
1: 嘅。原來有啲嘢你係核子摸掌嘛，
2: 冇錯㗎，因為
1: 正嘅大笨象腳。
2: 因為最簡單樣嘢就係、是、好多時你跟大隊，但可能大隊錯曬嘅。我哋成日都會講笑咧，就係、是、即係你喺錯，即係喺最後嗰刻接貨，其實係。但問題就係你點知佢係最後嗰刻咧？係咪？
1: 冇人知
2: 道。係啊，所以就難。所以我覺得貪嗱貪你容易理解嘅，甚至你會不斷警醒自己，憤怒你要警醒自己。譬如琴日我嘅行為，我要警醒自己。
1: 係係。
2: 但係痴你就好難嘅。譬如話你今日嚟講嗱，我舉例，我好忙啦，我好開心，好滿足。但可能是太忙，我突然間第日就頂唔順跌咗落地啊！咁但呢個你唔知噶嘛？
1: 唔知
2: 呢個要好高嘅上面嘅某啲嘅，即係離開我哋人世間望落嚟嘅人先會知道嘛。所以我覺得痴就基本上係嗱，佢係三毒之首啦，即係又疼又
1: 開，
2: 但正正係最難搞嗰、那個嘅。
1: 正正最難搞咧，於是就話佛講咗俾你聽你應該要咧察覺呢樣嘢，盡量揾啲。所謂真理真相，或者盡量不要被眼前那些現象、或者幻象去蒙蔽、即是他們經常舉例是水和波浪，其實都是水嘛，本質就是水，他被風吹起他就是浪，那你就不要逐浪，你知道是水，水會浸親你的、小心啊。那我諗有呢個境界喺度囉，咁而我哋譬如話做咁多科學工作，咁多研究工作，出土文物啊，咁咁多嘢拼拼埋埋啲嘢，希望接近返嗰樣嘢，還原到個真面目出嚟啦。
0: 即係我哋譬如話我哋去滑浪，我哋係應該知道其實係因為個天時地利人和，有個咁好嘅浪俾我哋滑，而唔係因為我所以個浪出現，呢個就係一個認知錯誤啊嘛。咁所以其實如果由呢個認知心理學嘅行為療法嘅始創人 David Byrne 佢嘅意思就係、是、你其實你要用各種嘅方法去睇下你有啲乜嘢嘅扭曲認知，跟住去慢慢去做一啲筆記，去慢慢去改變咯。
1: 咁教育我諗，尤其是有教授，你又教育啊，做咁多培訓啊，嚇講學啊咁多，就係、是、希望將個人嗰個認知能力提高，係嘛？當然啦，你冇辦法話 100% 咁呢個大家知道，但係好過話喂，人講乜你又乜咁嚇，俾人呃曬都唔知道，咁嗰啲無知啦，係嘛？
2: 但係有個複雜點喺邊度咧？就係、是、人係自己個成長去了解世界嘅。嗱，我舉個例啦嚇，有啲朋友咧，佢可以唔要冷氣嘅。
1: 嗯，
2: 唔要冷氣，
0: 心靜自然涼。
2: 因為佢嗰個成長嘅個年代咧，其實冇冷氣，
1: 冇冷氣。係，
2: 我舉個例，我82年、83年先有冷氣屋企。但我哋冷氣點做咧？就係、是、一開兩個鐘， 然后就删咗佢，然后就删咗佢，然后就成晚就咁过。我仔系长期开冷气，
0: 我喺冷气房出世，
2: 冇错啦。咁就嚟咯，就形成三种人啦，就系我可以夜晚完全开冷气，但开风扇顶得顺，但唔系因为我叻或者我爱地球，乜都唔系，我就啫，我身体就。我仔唔开冷气就唔得噶啦，所以某程度咧，我见到有啲名人咧会走出嚟，哎呀，我唔开冷气咁样，因为佢生存个环境系咁样，
1: 佢习惯，
2: 佢习惯性啫，佢将佢个仔开个冷气，所以唔能够一概而论，认知有复杂嘅问题。
0: 系时候讲下星期一晚嘅广东广西啦。星期一晚嘅广东广西嘅题目系国际儿童节，咁主持系马鼎盛、马恩慈同埋嘉宾系余宇顺，咁大家记住准时收听啦。咁系时候听翻首歌咯，容祖儿嘅《探真切》，我哋下次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随团嘅“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话，相信访问可促进香港与当地嘅经贸发展。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话，唔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嘅桥梁。特朗普话，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嘅协议，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商贸代表团有大约70名香港同内地企业代表，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话，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相信行政长官率团访问可促进香港与当地的经贸发展。黄贝文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启程前往哈萨克同乌兹别克访问，多个政府官员一同出发，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等。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来自40几个香港商贸同专业代表，同埋大约30个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代表团会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随团访问中亚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话，香港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比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
3: 透过他们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

0: 希望可以发掘旅游资源，而香港有好多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当地投资，释放旅游资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李家超前往中亚访问，首站会先到中亚五国之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实施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而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国家近年提升物流配套，在全球贸易局势转变之下，中亚的物流业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展开中亚两国的访问行程，率领特区政府官员以及高级别商贸代表外访。第一站是中亚五国之中国土面积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是当地的经济特区，为企业提供税务优惠等，并且实施普通法制度，已经吸引超过5500间企业注册，投资总额超过210亿美元。截至去年上半年，有14间香港公司以及725间内地公司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注册。将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都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
3: 如果有很多不同在第二个地方来的公司同香港公司一起合作，再进入这个大湾区，其实已经可以在两个试点城市，分别是这个深圳和珠海，在所有合同之下，其实是可以用香港的法例，即是我们的普通法，作为一个我们叫做 governing law。 甚至如果真的这么不幸运，到之后会有任何问题出现了，譬如有争拗的时候，也都可以诉诸我们叫做仲裁或者调解。
2: 中亚地区位处一带一路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枢纽，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主要陆路通道。中东局势不明朗，冲击全球供应链。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国家近年致力提升物流配套，并且推动数码转型。在全球贸易局势和供应链转变之下，中亚的物流业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4: 在供应链方面，其实中亚的各国在过去几年当中，他们是享受了亚洲和欧洲之间货运的一些运输路线的多元化的这个变化。另一方面，他们都纷纷提出了自己要提升和升级自己的物流方面的设施。咁亦都喺呢方面咧，香港嘅呢個物流相關嘅企業，其實都有自己嘅可以貢獻自己嘅呢個技術啊，自己嘅經驗啊。
2: 李家超訪問哈薩克之後，就會轉到烏茲別克。今次係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範疇最廣嘅外訪代表團。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说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他发表网志的时候又透露，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东华三院将会拨出3000万元，为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提供新居所安居津贴，每户可获30000元。至於早前東華三院撥出1000万元，為有需要的宏福苑業主提供的免費法律援助，行政總監蘇友安表示，政府接到超過1000宗相關查詢，東華三院亦都接到超過500宗查詢，會轉介律師團隊核實並且跟進。鄧永林報導。
5: 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佑安表示，有宏福苑居民反映不太了解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法律程序，因此东华三院决定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包括为特设销售计划和出售业权的业主提供单次援助，至于楼换楼就会有两次援助。

0: 苏有安在商台节目之中表示，现时进度理想。
1: 向政府那方面查询的数字就已经过了一千，这个项目令我们中心问的街坊都超过500，个反应是非常之正面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全力进行紧啲实务嘅一啲转介嘅工作，交俾我哋嘅律师团队去处理。
0: 有协助提供支援服务嘅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喺节目之后表示，连同东华三院同埋其他法律团队，合共有几百名律师帮手，会尽快联络居民跟进。
2: 有小部分其实佢嘅有关嘅楼契系唔见咗，大家亦都唔使担心。呢方面政府有关机构电脑厅你去到佢有个特别嘅程序，系好快就可以攞翻。呼吁大家，如果已经决定咗快啲，我哋都会尽量配合，完全配合，火速配合，帮大家去完成大家嘅心愿。
0: 另外，苏有安话，有部分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又或者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先至可以出售业权俾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佢哋处理相关法律问题。而东华三院亦都会拨出3000万元，为出售业权嘅宏福苑业主提供新居所嘅安居津贴，不论购买私人物业或者租屋，每户可以获得3万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是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霍士新闻当地星期六播出的节目中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是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特朗普又说，通过签署协议，美方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等，强调美方不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否则无法达成好的协议。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有异议，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他已经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发送给伊方考虑。有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是在过去的星期五白宫战情室会议上要求修改谅解备忘录内容，尤其是涉及伊朗核材料处理的条款。目前未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美国官员说，修改的方案更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促使伊方接受先前已经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框架内容。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正是穿越国际水域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消息说，美军当时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说船只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货船失去动力，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伊朗外交部日前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又说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继续，但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体育方面，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捧杯，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4: 决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上演，力争球队第一座欧联冠军奖杯的今季英超冠军阿仙奴，在开赛6分钟就取得领先优势，凭夏维斯在禁区左脚窄角度抽射破网。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只有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入狱埋门的机会。战至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被判罚12码，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骗过门将拉雅得手，为圣日耳门追平，两队之后再没入波，经加时之后仍然赛和1比1，要互射12码决胜负。 阿仙奴的艾斯在第二轮射失，虽然圣日耳门的纽奴文迪斯在之后一轮的射门被拉也扑出，但是加比尔在第五轮射高，令圣日耳门十二码赢4-3，成功卫冕。比赛结束的哨声一响，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看直播的超过48000个球迷随即欢呼庆祝，高呼圣日耳门是欧洲冠军，巴黎大街小巷都传出欢呼，汽车响安和爆竹声，预计当地星期日会有近10万人在艾菲尔铁塔附近参加胜利游行。领队安力基赛后话，自己心情好复杂，既兴奋又疲累，但是呢一刻绝对是今个赛季最美好时刻，而且球队是两连冠，实在非常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话，相信访问可促进香港与当地的经贸发展。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就话，唔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嘅桥梁。特朗普话，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嘅协议。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扫乱，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有阿三同你跟进返，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係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大埔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的慢线封闭，龙尾排到骏景园。另外九龙城有水管紧急维修，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左转入士他令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5: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4: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5: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6: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侯家明、
5: 陈家成，
6: 职场发挥。
7: 收听职场发挥，今集继续有陈嘉诚 Jackson，
8: 有我 Hello，
7: 系啊，亦都有我 Alison 侯嘉明啦。Jackson 啊，作为一个 headhunter， 你见过咁多唔同嘅职场上面嘅奇形百状嘅嘢啦，尤其是啲人才咧，通常啲人叻咧都会叻唔止一样嘢嘅。
8: 系
7: 会唔会有啲人系叻过界，然之后踩过界？
8: 有啊，其实见好多，尤其是啲高管佢有多咗脉络啦，咁、亦都想试下踩过界。咁、今日我哋嘅嘉宾亦正正可以带佢嘅古仔话俾我哋听。
7: 完全系，我哋今日嘅嘉宾除咗系德国宝集团有限公司嘅執行董事之外，亦都係 Sparkles by Karen 嘅創辦人，有陳嘉賢小姐。Karen 你好啊
9: ！Hello my dear Alison，Hello
7: 你好啊，你好啊！嗱，我覺得咧好多朋友都好認識你唔同嘅航線嚇、由家電嗰邊啦，去到而家呢個摩登旗袍呢邊啦。幾時開始覺得咦有個 moment 要想，我不如試下行多一條路咯？
9: 其實都係好自然咁樣去演變出嚟嘅，從來都冇單獨諗我而家要揀做 A 行業定 B 行業，其實都係一個好自然發展。當然我自己個人咧係好喜歡靚嘅嘢嘅，咁 even 我哋做家電，我哋做櫥櫃，都係行 design 即係設計個方向，向美方面嘅追求。一個就係醫療上，一個就係好硬邦邦嘅家品家電。咁但係最後你去諗呢件事，其實就係一個生活咯，就係個 lifestyle。咁所以我哋都係行衣食住行嘅方向，但我哋即係尤其是女仔啦，更加追求美。咁所以喺設計感嗰方面，我係比較強。咁所以我做環繞住我嘅一啲 slasher 嘅工作啦。兼顧嘅東西都要向呢一個美嘅方向去進發。
8: 好似啱啱 Alison 讲话，你又做家电先啦，做執行董事啦，咁去到你自己创立咗自己摩登旗袍嘅品牌，喺外界人嘅眼中咧，睇呢件事情咧，其实风险都唔细嘅。当初你自己喺呢个职场同埋喺人生嘅层面度咧，你点样评估呢个踩过界嘅风险咧？即系实有风险同 returns， 你点去评估呢件事咧？
9: 系啊，其实我哋嘅理论咧就系大概六七成有把握。我哋就真係會摸住石頭過河，因為你好難有一個水晶球 100% OK 你先去，你 100% OK 咗你先去的話呢，個個都做啦，點會輪到你？咁但我哋就有啲先機囉，就係要同外界好密切嘅接觸，即世界大事啊，我自己其中都會做好多公職嘅身份，都好明白喺政策上嘅發展嘅方向，點樣去 turn 返一個你會覺得自己可以 leverage 到有把握嘅一個新風口，我哋呢一個係一定要拿捏得好好，唔係樣樣都啱自己做。咁其實自己知自己事，你要知自己嘅團隊啦，你知你自己公司過去嘅實力去到邊一度啦，咁你就自己要去再揀。呢、這個冇人幫到嘅，係真係要我哋出去闖蕩江湖，去試。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冇可能 100% 好有把握先至做呢件事。如果係咧，已經係好似㗎喇。
7: 是啊，我相信呢，如果是一啲可能打工仔身份嘅话呢，我想做多个 session 多个兼职，基本上个包袱冇咁大嘅。但係当你去到管理层呢，突然之间话我想做多一份，咁可能无论系你嘅董事又好，你嘅屋企人都可能会諗，你仲有冇时间打理返呢盘生意先，有冇倾过呢样嘢先至正式开始嘅。
9: 係问得好好啊，好多人都话你仲系咪做紧家电啦，系咪做紧橱柜。我话解系啦，即系其实人一样嘅啫，其实一个 core 嘅嘢，呢个 bread and butter 一定要守住。你 你有個 bread and butter， 你先至可能係 20-30% 你去試啲新嘢。同、你投資一樣嘅啫 ，you don't put everything into one basket，、即係你唔會將所有擺曬一樣。但係你有一個好 core 嘅。一啲好穩健嘅，你一定要好踏實做好。頭先我又去拓展緊我哋銀髮市場，開始第二個新嘅風口就係做銀色嘅經濟，咁亦都開正我哋自己本業就係做家電，而家就再做專業嘅可以居家安老嘅一啲廚房用品。家庭電器好多時係要你即刻要去感受到出面發生咩事，跟住你 tune， 你再自己睇翻你自己有乜嘢嘅實力去配合到咯。對於我哋嚟講，我都好幸運啦，因為我老闆係好支持我哋去發展新業務，但係都係嗰句咯，要守住個門口先。你核心嘅嘢要做得好，咁嗰個係一定係要好堅實地做好。而我哋過去今年第44年啦，咁所以我哋都有一班嘅團隊，響尤其是一啲穩健方面嘅業務，各方面佢哋都拿捏得好好。但新 business 咧，因為其實冇軌跡可尋，要靠自己去摸索行條路出嚟。咁呢條路邊個行咧？你唔可以 expect 下低嘅同事幫你行，只要我啲同事佢跟得到，我執行力高，我哋咧就響 top level。去睇啲視野帶返返嚟，去 groom 返嗰個 path 出嚟。咁呢個我覺得係大部分，我覺得而家尤其是新世代，尤其是老闆級點樣配合嘅團隊去固本培元啦，又可以穩中求勝去試新嘢呢，都係應該係咁上下嘅方法啦。
8: 都聽得到 Karen 好有呢個領導者嘅思維。咁其實你喺你自己嘅家族生意呢，你都擔任過唔同嘅角色啦。啱啱講 marketing 啦，你都係擔任 marketing 開始，跟住又做 sales 啦，又做財務方面啦。呢啲嘅經驗同你自己創業方面啦，有冇啲用得著嘅地方？有冇啲例子去具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可以 transfer 啲 skills 去到你新嘅業務度呢？
9: 其實管理嘅思維都係異曲同工嘅，我覺得。因為我自己首先就係讀工商管理出身，亦都係讀培訓出身嘅。咁喺呢一啲嘅 background 上，喺 academic 上咧，我有一個 mindset 去點樣做，但係讀同真實出嚟。去實踐咧係兩回事嚟嘅，但係個概念就一理通百理明。而我翻嚟我 family business 第一個行咧就係、做 Q mark 嘅系統，呢一個就係我哋所講嘅 SOP standard operation 嘅 procedure 係好緊要嘅。因為一間公司唔係靠一個人兩個人，唔係靠淨係 top management， 係一定有一個 standard operation 嘅 procedure。咁對於中小企，尤其覺得我係唔需要。就是因為不需要卡咗向中間咧，就傳承唔到。所以咧，我老闆即係我爸係好醒嘅。第一個俾我做嘅 project 就係做 Q mark， 幫公司去攞第一個 Q mark。點解做 Q mark 咧？就因為我就係要建立翻成個 SOP。咁你有隻 SOP 咧，你就已經有 black and white， 有一個 documentation 嘅方法。尤其是喺我完全唔識企業嘅時候咧。我就去入曬唔同嘅部門去寫返成個 SOP。咁嗰個年代就係要好多訪問啊，同啲同事去夾，因為我一張白紙嘛，廿幾年前返嚟。咁我就用呢個方法去學囉。咁當然而家有 AI 應該易好多。但係 AI 完全取代唔到我哋 professional 嘅呢一班人囉。咁但係會幫到好多。咁所以我覺得當你係想 achieve greatness 嘅時候，一定要有一啲嘅系統幫手，就係用 SOP 去做。咁我哋當然就揀選咗
7: 咁喺當年呢就有一個好好嘅 base 啦，你開始去入手重新去學過呢一門生意係點樣做嘅，甚至乎係連 retail 做前線嘅你都真係去試過做過曬。但係開始新呢一個門路啦，去到做設計師呢一條新嘅血路上面，我相信都唔係容易嘅，我相信都可能經過啲低潮或經過啲挫折嘅。有冇諗過算啦，我都係做返本業呢？
9: 其實係一個你要自我修為好高嘅思維先就可以堅持做 fashion，
7: 係咪啊？
9: 即係我諗啊，除咗做廠，除咗做餐飲 ，fashion 都算係數一數二咧，好難嘅一個行業。我就做曬呢三樣嘢，我哋有廠，我哋有餐飲，我哋做埋 fashion。咁但係我覺得都係 go for your passion 咯，所有嘢你喜歡做。你就唔係覺得做緊啦，你係 enjoy 緊 every single moment。只不過當然有 deadlines， 有好緊要嘅，譬如我哋做 fashion show， 咁有好多 一條死線嘅，你冇得話你要諗多，因為設計師咧係永續地 improve 嘅。
0: 係啊，
9: 我今日做完呢樣嘢，我聽日睇翻我就覺得唔滿意。
8: 係，
9: 但係你做 fashion show， 你就係有一個 show time。
0: 嗯。
9: The show must be on， 響 on time。咁我自己好喜歡靚嘅嘢，好中意設計，而我都係啱啱米蘭翻嚟，我去朝聖，去 Salon Fair， 響啊米蘭一個 design 最 international 最偉大最大嘅一個設計週。咁就係要去吸收靈氣嘅 ，be inspired， 都係頭先我講啦，所有嘢都係同出一轍嘅設計嘅思維。我唔理你係做餐廳。做 fashion， 你甚至做工廠都是一個 design thinking 的 mindset、所以我們是創二代叫自己是就是會不單止做廠，我們加創意入去，還有怎麼可以破舊立新、在你固有的一些範疇裡面怎麼加一些我們有把握，我就加美學的元素，加設計的思維入去、所以我開始做 fashion 的時候，其實就是那時候做緊家私去引發出呢一個嘅思維，
8: 即係你有 start 做家私生意定
9: 係？係啊，我哋成間廠都係做家私、其實都係萬變不離其宗、我做家具嘅時候咧，我係用一個設計嘅元素去揾唔同嘅設計師去 co-create。我哋將一塊板材當一塊布咁嘅思維去諗。我係 dress 我自己嘅 cabinet。咁我哋嘅做法就係我哋量身訂製，幫啲客。譬如嘉明你屋企，咁我幫你去設計你成間屋 base on 嘉明嘅 style， 跟住你啲屋企嘅所有訂製嘅櫃都係用嘉明嘅 style 幫佢設計，甚至無啲面板係好 design oriented、我嗰陣時講下講下，其實我就係等於裁縫，我嘅 panel 咧就係一塊布，我幫你量身設計，我就係你嘅裁縫，你同我係 co-create， 你係我設計師。講下講下咧，就將硬件變成軟嘅呢件事情就係衣裳衣服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係嗰個理念，只不過我嗰陣時我哋係用 CNC 機去攞啲紋，而家就係用手作去做啲雕花，但係都係一個設計嘅理念。咁我好中意將工業啦、設計。融合啦，咁而家嘅玩法仲要再多啲，我就將 performing arts
8: 系同文化藝術都放埋落去。
9: 係啊，即係我覺得而家越嚟越多跨界嘅聯成，亦都係未來我睇到係一定必須要把握得好嘅趨勢。
8: Even 講新興都好啦，你係將佢變咗個平台。是有很多的不同合作的空間去 collaborate 一起。
9: 好緊要，因為單打獨鬥的年代是慢的。尤其是你跨界是完全 unexpected 的，你沒有想過的一個可以聯成的平台去做。其實我覺得職場的也好，或者你是 SME 的老闆也好，闊一點，開放一點，不要想不得。去想 why not？ 這個的思維是一定要逼迫自己去試。我啲同事都知嘅，冇话做唔到，只系你谂唔到嘅啫。
8: Karen， 如果要用咧职场转型嘅角度去讲，想叫你用而家好稳定，想慢慢 explore 新嘢，你俾三句建议我哋嘅听众，叫佢哋会谂边三件事咧？
9: 第一，一定要有 passion， 你唔好谂嗰样嘢系会升职加薪，或者系咪会为你搵到好多钱。你一向有钱去谂咧，可能翻咗一份工。是為錢而翻工，咁呢樣嘢調翻轉唔 sustainable，
0: 係
9: 一定要係好 passionate 嘅，你中意係 creative 嘅嘢，你設計又好，你中意煮嘢食又好，一定要向你自己喜歡嘅方向去起步先。第二咧就係、我覺得要揀老闆咯。Interview 嘅時候係一個你揀我，我揀你嘅一個過程，唔好淨係一輪嘴。去同個 recruiter 去講你想要啲乜、其實更加緊要係喺 recruiter 甚至無係你個未來老闆身上去睇下你個 immediate 嘅 supervisor， 你直係嘅上司係最緊要嘅、如果個老闆係放權嘅，或者老闆係鍾意 co-create 嘅、個老闆係自己本身 creative 嘅，即係好似拍拖咁嘅啫。其實我成日 interview 嘅時候，我都會咁樣同我嘅 candidate 講，即係其實你揀我，我亦都揀你、大家一定要配合到，因為喂，你對住個老闆 immediate supervisor， 尤其是起碼八個鐘九個鐘、我對老公都未必對足九個鐘，係咪？如果你不喜歡或者同佢嘅風格好 crash 咧，你唔留得長久，你會做得唔開心，你會發揮唔到啊。第三係一定要用長遠嘅方向去諗做 你下一份工，唔好俾你上司或者你公司嘅成条 team 感觉到你骑牛揾马嘅，你系为自己一个短暂响公司攞到啲乜嘢嘢。我成日都同啲 candidate 讲，其实互相双向嘅，你可以 contribute 到啲乜嘢俾公司，你一定用呢个方向去谂，咁你先至有 value add。作为我会请同事嘅时候，我会谂呢位同事会唔会我未来需要嘅人呢？如果呢个未来需要嘅人，而我觉得你系好 jumpy 嘅，你系嚟响我嗰度攞个 portfolio， 你攞个 CV 系用我呢个平台去写靓你 CV， 作为老板我唔会太用心。去教你之余，亦都唔会俾啲好有意义嘅 project，因为我首先觉得你唔会同我长久，其实真係好拍拖嘅感觉。如果你觉得你嘅对象系同你拍散拖嘅，都唔系諗住结婚，唔一定要结婚，但你根本就冇諗住同我系长久嘅，你唔会摆咁多心思，其实系一个好感性嘅一件事情。
8: 其实第二同第三点都真系好似，即系你讲緊嗰个 chemistry 啦，同上司嘅 chemistry 啦，咁第三就系嗰个 stability 啦，即系咪想稳定啊，定系想拍散拖就算嘅，呢个系讲得好好。
9: 当然，即系你唔可以一开始你就会觉得真系可以，即系当如果结婚嘅 analogy， 即系结得成婚，但 at least 你有个心，
7: 系
9: 你个心态，你会 express 到 through 你成个tenure 喺间公司，即系你。During probation 嘅时候，你会感受到你同同事相处，你去做 project， 其实老板咧好聪明嘅，佢一睇就知嘅，感受到，因为呢个系好人性化嘅事情。因为我自己之前都有做过 recruiter， 睇 on paper 系一样嘢，实践对我嚟讲系最紧要，埋手做嘢先紧要。所以我如果请人，我公司请人，尤其是我 direct report 嗰班咧，我系六个月试用期嘅，因为其实真系太短啦，我 feel 唔到啊，同你拍拖，起码六个月先至可以带翻屋企啦，系咪啊？咁样嘅想法。
8: 明白。
7: 好多谢 Karen 嘅提醒，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职场发挥。
0: 职场叮一叮。我而家份工都做得几开心，短期内咧唔会转工噶啦，系咪暂时可以唔使理个猎头，等到我想走、想辞职嘅时候先揾翻佢咧？
8: 呢个咧好多人都有误解嘅，其实同猎头倾偈唔系代表一定要转工啊，而系一个了解市场嘅机会。你可以透过同佢倾偈，知道自己喺市场上嘅价值，亦都可以知道你嘅行业有咩新嘅动向，边个技能而家系最抢手。就算最后唔转工，呢啲资讯就算你喺现家公司争取加薪或者晋升，都好有参考嘅价值。更重要嘅系，当你真系有一日想转工嘅时候，你已经有一个认识你、了解你背景嘅猎头网络。唔使你由零开始，所以我建议系你每隔半年都可以同一至两个猎头倾下偈，唔系为咗要走啊，系为你自己保留更加多嘅选择。

0: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 侯家明、
2: 陈家成，
3: 职场发挥。
4: 继续职场发挥，今集嘅嘉宾除咗系德国宝集团有限公司嘅执行董事之外，亦都系 Sparkles by Karen 嘅创办人，有陈家贤小姐。Karen 你好啊
5: ！Hello， 我好似有个兄弟喺度啊，陈
6: 家成啊
5: ，Jackson 你好 ，Hello 家明子，
4: 侯家明，好多
5: 个
4: 家
5: 喺度，好多
4: 个
5: 家。
4: 系啊，嗱，我哋家家家加满分咧，就系讲到啲唔同嘅做法啦。嗱，我哋跟住落嚟想讲下，其实你本身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经验啦，由一个感觉上以前系好比较传统嘅行业啦。家族嘅生意啦，佢哋后屘又会玩数码营销啊，又要推 O2O 啊等等，再加埋你而家喺呢一个摩登旗袍嘅品牌上面，又会玩埋社交媒体、联性合作，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嘅合作模式，你都试尽晒啦。咁多唔同嘅做法，你觉得呢一种嘅职场思维有啲乜嘢嘢系你感觉得到而家呢个世界或者而家呢一个时代最需要嘅、最大嘅明显改变系啲乜嘢嘢咧？
5: 无可否认 ，AI 必定。是会留低，即是我当年帮公司做 digitization， 我是算是第一代在香港做 O2O 的、做 online 加 offline。我那个年代已经知道线上一定会是永续，但是为什么 O2O 呢？就因为亦都不可以取代线下、所以那时候就是 O2O。嚟緊 AI 是不能够逆转的一个大趋势，但是不代表我哋真人是冇个价值，咁亦都系 AI 点样去赋能我哋而家成个 hiring market， 唔好惊咗 AI 先，但你首先要踏出第一步，学咗先。旧年咯，其实我已经系逼我啲同事逼啊，逼佢用 AI， 未最 hot 嘅时候逼佢用 AI， 我自己去上晒啲堂啦，我亦都要啲同事，我全数 support 佢哋 subsidize 佢哋去上堂。学咗一段时间，大家已经应用，因为点解我要佢哋学呢而我又要学呢？首先我永远做嘢都系我要自己知道系点样去 operate， 同埋点样去用先。第二，我必须我啲同事明白我讲乜。
4: 系。
5: 所以上嘅堂又要一致喎。即系我上嘅堂我要佢懂上埋我嗰啲嘢。咁大家先可以交流到，我要佢明白我哋叫做 on the same page。咁但系旧年学嘅嘢。今年又有数以千计、万计嘅 AI app 啦，咁你学得切咧，呢个就 go back to lifelong learning，一定有 lifelong learning 呢一个嘅 spirit。新嘅同事其实应该唔使担心年青一族嘅，即系我觉得而家嘅新同事其实调翻转啦，佢哋好 tech savvy 嘅，佢哋基本上呢个新世嘅 alpha 年代，我哋唔会担心佢哋，但系就要傍住一啲 senior， 即系啲有经验嘅。我哋 at the class 已經知道，哇 ！AI 講啲嘢有講大話成分，或者係有錯嘅嘢，佢老作噶噃。咁你點可以 catch 到咧？就要靠經驗，同埋靠你對於你自己本身企業嘅認知去 catch 嗰啲嘢。由舊年佢哋係用 AI， 未識用 AI 去慢慢學用 AI， 到今年佢哋用 AI， 我就會鬧鬼佢哋。如果你 100% 俾 AI 俾。嘅嘢我，咁你係冇存在價值，因為我使乜揾你啫、
4: 啊？
5: 我三秒鐘，我直情我問翻佢，你問呢個 prompt 幾耐去做到你而家嘅嘢，用啲咩 prompt？ 如果你係原封不動俾翻 exactly AI 嘅嘢我咧，咁你即係話你知道你會被取替，因為 AI
6: copy and paste 咁樣。
5: 係啦，你要用個腦袋，即係唔係好刻薄或者好 mean 咁講，你真係要 process 啊、你真係要諗。你怎样 value add 这件事，而用 AI 赋能你做 operations 也好 ,editorial 也好，甚至我们现在整个背后的 business 的 system， 我们都加入 AI， 不用说了拍摄整个东西那些我们都会用。 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 value add 之处，你一定要知己知彼。而家个比就系 AI，你知 AI 做到乜，做唔到啲乜，你俾老板系 beyond AI 俾到啲咩佢？呢个系好紧要，一定要好有呢个清晰嘅定位。
6: Karen 啱啱你讲 digitization 亦都讲 AI 啦，即系研究 AI 啦。咁其实实有同事 pushback 噶，即系我谂佢哋最大嘅疑问会系啲乜嘢？你又点去说服佢哋做呢个 change 咧？
5: 我不嬲去 implement 一啲新嘅思维或者新嘅做法，首先都系嗰个我自己行先嘅。我知道行到，我知道好容易，我会手把手或者系不耻下问，一齐去学，一齐去问，一齐去研究。作为老板一定要有呢一个嘅胸襟，你系唔识一样嘢，问翻啲新同事或者问翻一啲叻嘅人，同埋要真系不断学习。同埋抱团一齐成长系好紧要，但系亦都好玩之处系因为呢件事情系啱啱开始嘅，咁你可以掌握到呢一个嘅风向。首先你未必可能系最劲嗰、那个，但系你一定唔系落后嗰、那个，咁要对 whole team 去做。咁如果阻力梗系会啦，自己唔好讲。其他同事咧，你學一個新嘅 software， 其實都好抗拒。學習新嘢就好唔想，咁你唯有要跳出嚟，同埋唔好單打獨鬥，唔好淨係自己一個，係成條 whole team， 大家有個 support group， 有個 support system 去做，咁先至會成功。永遠都會有阻力嘅，自己講真都有陣時都唔想，哇！又學新嘢，我明明啱啱學咗呢一個方法去剪片嘅啦，你而家有新嘢，但係都係嗰句萬變不離其宗，你大概個 concept 你有，咁你就揀一兩。两个你用得好，因为讲真好多 apps 再出嘅时候都系差唔多嘅嘢，你学晒咧亦都好嘥时间，你不如学精，你就要响最 top 嗰度去拣，跟住拣选条啱嘅路线，就好努力用好嗰样。
4: 我谂其实啲同事见到 Karen 你平时咁忙，你都肯学、哦，咁佢哋仲唔敢？
5: 系啊。
6: Karen 两件事情啊，第一就 lead by example， 第二咧就系一齐去学，即系唔系净系叫佢做，你自己都会一齐去参与件事情。
4: 所以其实我都好佩服你咧，你净系睇上张新嘅卡片，哇，几多个 title 啊！由奖项啦，去到公式，真系你点样可以分身分到咁多饭嘅咧？
5: 所以要有好嘅团队咯。我嘅团队未必系好大，但系都系精英。即係經過咁多年嘅洗禮嘅磨練，
6: 跟得到你嘅話係咪？
5: 因為我真係會跳得好快，佢要即刻入到。譬如我呢一下做緊 fashion， 下一下咧可能做緊老人嘅樂齡市場，跟住又做翻潮人 design furniture 等等。即係佢哋都要幫我好 jump 到我喺邊一個空間諗緊啲乜？呢、這個其實默契咯，要慢慢去累積佢 build。但係我覺得我俾到佢哋嘅一個感覺就會係要好有活力啦，好有衝。憧憬啦，希望可以做好未来事业嘅一个企业咯，即系我一定呢个朝气要俾到你下低同事。如果你死下死下咁样啦，咁我哋又死下死下。咁我成日都讲一个七成嘅定律，每一个 communication 或者每 pass along 一个 task 就会打个七折。
6: 不过我有个好奇想问，同呢个冇乜关系，我想问问咧，你嘅同事咧？是同你跟住你做咁多个 business 啊，定其实你唔同嘅 business 有特定嘅同事帮你管咧？
5: 好似人哋咧嗰啲老牌叫做食肆咁样嘅，佢个 core 嘅胆嘅汤底噶嘛，即系个 core 嘅胆喺度，跟住又会分拆一啲，一路沟，有啲咧就可能开个新嘅品种，有啲咧就用翻嗰个汤胆，
6: 明白
5: 去做嘢，亦都有一啲系可能全新嘅，咁啊好 depends on 唔同嘅 project， 但系永远都系一个细 project，最唔起眼一个小 project 开始，OK， 做得到，有同事跟得到，咁就变成一个 division， 咁甚至无变成一个独立嘅 business unit， 咁係慢慢咁。
6: 你同事好好，即係同你一齐创业嘅，即係如果你做啲乜，咁佢跟就做多饭嘢㗎喇，开始学啲。
5: 你要喜欢囉，亦都唔係个个都好喜欢咁变化嘅。所以我请人嘅时候，我都会首先就要真係睇人嘅，真係 feel 到嘅。即係 Canada 系会学九至六。我就係中意九至六，你唔好俾太多 creative 嘅嘢我，但係咧你俾我掌握得到九至六，咁我就好開心啦。咁你又要識揀呢啲人，亦都需要呢啲同事嗰位，因為要坐定定幫我睇住我所講嘅檔口，即係 core 嘅。有啲中意衝衝衝嘅，佢唔介意 work， 真係因為你做 fashion 又好，做 event 又好，做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一定係成日出去跑嘅，即係你要中意活潑嘅，佢係唔中意坐 office。佢唔介意可能有啲 long 啲嘅 hours， 但係佢會喜歡見唔同嘅嘢，唔會淨係四埲牆喺一個 office 裏面。咁真係要物色呢啲同聲同氣同埋 un vibe 嘅同事囉。
4: 係okay. 我都想講下多少少呢關於呢一個女性 leader 嘅一個角度。嗯、因為我哋其實整個職場發揮嘅系列當中呢比較少請到女嘉賓、嗯、作為我哋嘅呢一個節目當中嘅重要人物。難得請到 Karen 上嚟，我想問下你覺得而家2026年啦，喺香港作為一位女性嘅企業家、
5: 嗯、
4: 或者作為一個女性嘅公司 leader、嗯、或者係直到成個 fashion brand 當中有一個女性 icon、嗯，你覺得你的 position 你的定位是怎樣樣的呢？
5: 我覺得很著數的，作為女仔，
4: 是不是、啊、
5: 尤其是香港，香港是很給機會女性的領袖發揮，坐博也好，坐博都要 30%
4: 是、啊、
5: 是 diversity 啦，但我覺得女仔有一個天性啦，是喜歡照顧人的、
6: 嗯、
5: 我們有一個剛柔並重的、
4: 嗯、
5: 柔就女性會比男仔強，但是當我們強悍起上來我們又得、哦、所以你想想我們喜歡出邊一條法寶，想剛一點還柔一點，那你又可以選，但男仔就男領就有少少舒適、嗯、即不可以太過 friendly、嗯、太過母性大法，因為我照顧我的團隊我都當他我的仔女的，
4: 是、啊、
5: 即我有這個思維，因為這個可能我們自己女性是會
4: 本身是
5: 有這一件事很、detail oriented 啦、嗯、即比較細心細緻一點，不是男性沒有，但是我們女性會更加自然是這方面是優勝，
4: 對於感情啊、感受啊的敏感度都比較高一點。
5: 是啊，還有、現在都幾 work-life balance 都要 respect 這件事、嗯、因為我都喜歡請一些在職的媽媽、嗯、即我都很鼓勵她們出來做事，因為我覺得 independence 是對於女性很重要，我不理你找份工是高級、中級、低級，我覺得有財務自主、
4: 嗯、
5: 是很重要，所以我很 respect， 我亦都會給機會女性跟我的，她們結婚生仔我會陪伴她們一起成長，因為我是過來人、
4: 嗯、
5: 我經歷過，我都明白她們的難處，我條 team 尤其是我會鼓勵她，你要告訴我什麼你是重要、
6: 嗯、
5: 你是重要，小朋友是小學準備入中學，我又明白你的 mindset， 你說剛剛初生小朋友我又會知道你的 mindset 是在想什麼、
4: 嗯、
5: 那我配合他們的人生的階梯，因為剛才我說過最重要請 long term 的同事、
4: 嗯、
5: 我不想因為是一些他沒辦法，不是他不想做這份工，可能是屋企人不讓他做這份工、
6: 嗯、
5: 老公不給、啊、奶奶不給、啊、家裡沒有、嗯、姐姐照顧、
4: 啊、
5: 即是你一定要有這種方向去跟他談、嗯、如果是男士去問這件事很尷尬，即是怎會問人家這些、嗯、但我們作為女士，我用一個過來人的身份，我會配合一些回職場的女性、嗯、所以我覺得有這一方面呢令我找到一些適合我心水亦都可以大家互相幫到手的一些的同事、嗯、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因為我覺得未來是鬥團隊、
6: 嗯、抱團是嗎，
5: 是抱團成長和找一些跟你 on the same page 的同事是很重要、嗯、因為我們是 family business、
6: 嗯、
5: 我在這一方面我們有 flexible 一點、
6: 嗯，
5: 但企業又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你作為一個找工的一個位同事，你要想你是想去哪一類型的公司去做、
6: 嗯、
5: International 的公司他們就人工高福利好啦，這樣東西都很規範，中型的公司我可以做到的呢就是除了剛才那些東西其他我都配合到那以後我自己找自己的定位，但我的同事都會跟我很多年了，
6: 非常好。我剛剛說我們今天想講、嗯、職場的續航力啦、嗯、那你這麼多事做，剛剛說哇你有這麼多公職，其實你都會 burn out 的嘛、
5: 嗯、
6: 那我想問在你這麼忙的工作節奏裡面，你怎樣去找到自己的興趣、啊、習慣調劑回，即令到你自己可以繼續行下去呢？
5: 講得老套啲，其實我將我自己的興趣已經擺曬落去我嘅工作上。
6: 呢個標準答案嚟喎，呢個係
5: 啊，真係點解咧？譬如做電器，我嗰陣時啱啱入行嘅時候，翻嚟屋企幫手，我覺得哇，好悶喎，好黑板喎、嗯，我自己自娛咯，我就開始砌食譜咯、
6: 嗯，
5: 開始 build 條 team 去做啲古靈精怪嘅食譜，就跟住我個小朋友嘅歷程啊。由 BB 仔到入 nursery 啊，整啲得意嘅便當啊，
4: 嗯、
5: 跟住我就整一啲 party 嘅食物啊，嗯、跟住一路而家就係教整啊啲米芝蓮 level，、嗯、因為我仔又中意煮嘢食嘅，咁、
4: 嗯、
5: 係用我自己喜歡嘅嘢，我生活嘅階段融入喺公司。
6: 嗯，
5: 其實是減省了我一些作為媽媽呢又要想我那時候要搞生日派對你都知道的了、要跟一些 parents 要有 gathering
6: 媽
5: 咪我變得閒呢是不是不要緊我 throw party 我年年都 throw party throw 到我仔已經覺得哇搞不定媽咪不再煮嘢西了因為男仔女仔同學都會一起來烹飪班同埋啲家長一起聯誼、我就用這些方法去減壓，同埋我都幾幸運就講真，因為我係做有關於設計行業嘅，譬如啱啱我有機會去米蘭、去朝聖、去睇啲好勁嘅 design show， 去長知識、去學嘢，佢會令到我好 excited 嘅，即係對於我自己嘅發展，我會有好多嘅啟發。咁我會係將真係自己中意嘅嘢盡量擺入去，咁所以你一定要同你老闆要傾得埋啊，唔係啲無謂嘢，而係你將你嘅興趣而可以幫到公司，這個就是你嘅 niche 咯，係你呢個就係你個 value add， 所以要睇好多嘢。
6: 所以我明白其實你係唔會 burn out， 因為你好 passion about 呢件事情，你用一個好好嘅方法，即係將件事情你中意咗佢，你根本就唔會覺得好攰，
7: 能量爆燈啊！
5: 唔會 burn out， 但係當你有 deadline 要 meet 嘅時候，我都會緊張嘅，即係嗰啲冇辦法，因為你做個大。show 你有好多嘢要 manage，我做銀髮經濟嘅 show 我都要平衡好多唔同嘅 party 去夾啦，我做 fashion show 更加啦，我哋有兩間新鋪頭要做，又要搬新 office， 咁又係要做埋呢啲 housekeeping manage 嘅嘢，都好大壓力嘅。諗下，其實真係日日都要斷捨離。我哋四十幾年老婆，我哋要搬去新 office。都要 manage 埋㗎，咁成條 team 邊啲又係要繼續營運生意，邊啲又要做返 housekeeping 嘅嘢，全部都係 deadline oriented，每一日睇住個 calendar， 都係
7: 流
5: 程係插秧都插唔入，但係都係嗰句就係我好鍾意我自己做緊嘅嘢，咁我就從中我會減壓，咁聽音樂啦，聽音樂好緊要啦，而家開始學人啊，差唔多到半百學人開始注重健康做運動啦，都係啱啱開始，
7: 緊要
5: 啱啱開始，原來好好
7: 嘅。啱啱就係想講啦，我哋把握最後一分鐘嘅機會啊，職場發揮最後一分鐘啦，請 Kevin 同我哋講下嗱，你咁勁嘅職場呢個續航力咁犀利，能量滿滿啦。如果幫你將成件事拆解為你可以能夠有續航力強勁嘅原因，三個關鍵嘅元素，等我哋嘅聽眾可以學下嘢。
5: 第一樣嘢真係要 grateful。凡事感恩，感恩好多每一个机会嘅遇上，你可能一个以前嘅伯乐嘅老板又好，或者系你一个感恩你个拍档好好，要感恩，因为有个感恩嘅心，我觉得系另外走得更远嘅。第二样嘢就系我自己读corporate training 噶嘛 ，lifelong learning 咯，尤其是而家更加啱使。我哋以前做电器，可能卖个电饭煲，我卖五十年。可以買五十年，而家我啲電器啲 fashion 多過我自己啲衫嘅 fashion， 咁你諗下啲嘢係日新月異，你一定要有咁嘅胸襟同埋有咁樣嘅勇敢，去學唔同嘅嘢。第三呢，我覺得係要照顧好自己，好多時我哋如果照顧唔好自己，你照顧唔到你身边重要嘅人，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唔使身边人担心，你嘅屋企人唔可以担心你，你亦都有个能力可以照顾你嘅团队。我觉得 as 一个 whole team， 因为第日真係我请同事可能唔会好多人，但係呢我要即係好似一个人嘅整体，眼耳口鼻每一个精髓都要有呢个团队嘅人去把关每一个部分，咁呢个团队系一定要互相可以信靠。我好紧张 build 我条 team 嘅 culture。我系一个每个月都会要我啲同事，我直属嘅团队 peer review each other。我唔想系因为我系老板有盲点，我偏爱你，因为哇我样样嘢同你讲，你都好顺我意，好配合我。但更加我要睇系其他同事嘅 feedback。所以同事惯咗嘅，互相要 peer 嘅 review 啦
6: ，360 啦
5: ，360 咧要评分啦，我要讲，我要逼佢写埋点解你要俾一票，我哋真系一人一票噶。就算是可能是做 fashion 的都会投票给可能做 admin 的同事。admin 同事会投票给可能是 event support 或者是 content team， 即是会有，甚至无是他们会讲他自己要有什么 improvement， 即是不用长篇大论的。但每一个月我都要他 作為一個團隊去點樣揀選一個 MVP。
6: 嗯，
5: 咁呢一個咧，我覺得幾好嘅氛圍係令到佢哋咧去個好有默契，
6: 嗯，
5: 就變成我頭先所講，我要做一個眼耳口鼻齊張嘅一個 set up。
8: 嗯，
5: 佢哋會互相幫手。我会要令他们互相帮手，不是因为老板眼中你是好，
6: 嗯，
5: 而是你的团队都觉得你很顺利，你会照顾到自己做得好，不好有任何的东西要连累其他同事，要做好自己本分先，
6: 嗯，
5: 跟着其他同事有事会找你，而你亦都会配合，令到大家安心出行。
8: 嗯，
5: 这个都是我觉得做自己的工作的范围也好，向屋企也好，真係要做好自己好緊要。
8: 係，
6: 嗯，
8: 非常之厲害嘅三個錦囊。今日多謝曬 Karen 陳嘉燕，我哋下個星期日職場發揮再見。
5: Thank you。
9: 職場叮一叮，
10: 我喺公司做咗五年㗎啦，每年個 appraisal 都唔錯㗎，但唔知點解升職永遠都唔係我嘅。我真係唔明啊，到底係咪我唔夠好，定係有咩我做漏咗嘅呢？
6: 你講嘅情況呢好常見嘅，好多時候嘅問題唔喺能力度啊，而係你冇俾人睇得到啊。你做得幾好，如果管理層睇唔到，記唔到你嘅貢獻，咁都係冇用嘅。喺職場上有句說話，唔係最好嘅人升職，而係最容易俾人睇到嘅人升職。呢，這個唔係叫你去巴結你嘅上司或者去搶啲 credit， 而係要主動管理自己喺公司裏面有個存在感。喺會議上要多啲發言，定期向上司匯報你嘅進展，參與一啲跨部門嘅項目。当企业物色晋升的人选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一个有影响力可以被信任的人。做好基本的事，被人知道你的好，才是升职的真正关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并实施普通法制度。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香港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的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到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各国近年纷纷提升物流设施和数码转型，过程中香港物流企业可以贡献技术和经验，寻找商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说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在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都高过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的时候又说，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为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大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说，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他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他又说，留意到有部分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者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会马上开展。英国政府宣布，外相顾尔卫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会面，预计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首相司纪贤今年1月访华期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宣布

0: 城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1.4度、东经128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和茂州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港湾道近住湾仔政府大楼是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刚刚清理好的了，现场是车龙有待消散，一带仍然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接近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筲箕湾亚公南道是有渠务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点钟，近住亚公岩村道和近住柴湾道是分别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看看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0: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0: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咁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

0: 后，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1: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大地书香，
3: 历史是鉴古之今，可以看回国家今日的成就发展是得来不易，而我们应该更加心存珍惜。其实香港的传统优势就是孕育了一批是兼通中西合璧的人才。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香港历史研究学者潘杰介绍一位改变历史的年轻人。
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我们一起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下午1:00，
5: 黄振炎、钟俊铭主持。
4: 我们一起出去。

0: 嚟到 FM 九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下午一点答二呢个时间，直播室入边有张云绵、钟俊明同埋
1: 我黄振贤阿添，
0: 系啦，继续咧做呢个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嗱，阿添想问一下你先，即系又了解一下你一个运动员嘅生活啦。平时星期一至五咧，就你就要训练啦，
1: 系，
0: 跟住又即系密锣紧鼓咁做练习啦，甚至可能有比赛，
1: 系。
0: 啊，咁平时有冇啲时间又会出去讲下讲座啊，分享一下自己嘅故事咁样噶？
1: 其實呢，本身我個人呢都幾矮嘅，我又唔係好鍾意講嘢嘅，但係呢就做咗運動員之後呢，咁可能係機會啦，咁同埋社會上大家都會對運動員呢想多啲認知呢，咁有好多慢慢就多咗機會啦，咁俾我哋有機會出去喺學校啊、社區上呢就接觸到多啲唔同嘅人啦，咁講下我哋嘅故事啊，咁大家一齊交流下、傾下偈啊，咁除咗我之外呢，咁其實唔係淨係得我先係咁做嘅，咁其實係啦，咁呢其實係我身邊都有好多運動員都係做緊呢啲嘢嘅。
0: Yeah, 所以今日呢直播室入面呢就搵嚟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嘅運動員大使啊，兼帆船運動員傅遠偉偉哥啦，跟住仲有同樣都係運動員大使計劃兼羽毛球運動員啦，蔡詠琪詠琪啦，當然仲有就係、是、中國香港殘疾人奧委會高級項目發展經理黃明慧 Flora 嚟上到嚟咧，同我哋講下啊，究竟做一個大使會做啲咩嘅咧？
1: 好啊，
0: 邀請佢哋出嚟啊 ！Hello，
1: 三
0: 位，你哋好。嗱，一嚟不如即刻真係先問下威哥同詠琪先，究竟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背後有咩理念啦？同埋啊，你哋大使會做啲咩嘅咧？
2: 咁我講下先啦，咁就話殘疾運動員大使呢，咁佢其實本身就係透過一啲嘅教育嘅形式啦，同埋去講返我哋自己嘅故事啦，去俾返呢啲正能量，去俾返呢啲嘅社會嘅大眾嘅，咁特別去俾返啲青少年啦，佢哋呢係令到佢哋更有呢啲嗰個堅毅不屈嘅精神，更加令到啲好多唔同嘅人去知道啲殘疾運動員究竟係啲咩嚟嘅咧，佢哋嗰个精神系啲咩咧？佢对呢个社会又有啲咩嘅贡献咧？咁
0: 咁你其实都即系本身自己即系好多有历练啦，好多经验啦，系咪分享嘅时候都即系落力少少、出力少少？同埋我见到都你团火喺度啊！即系分享嘅时候，你啲故事系咪都好动人嘅咧？
2: 动人咧就系啦，咁就见仁见智啦，系咪咁先？因为每个人嘅故事都好感人嘅，系咪先？每一个故事都系好独特嘅。然而我自己本身咧都有我自己嘅漫长嘅经历啦，当中亦都有好多开心嘅，当然啦，亦都有好多伤心嘅事啦，或者系喺背后流泪嘅事情，或者唔知嘅啫，系啦。咁开心嘅，我亦都同大家讲，可能唔开心嘅，我收埋自己。多啲慢慢去等佢去
0: 沉淀一下。
2: 沉淀啊，即係啦，冇错啦。
0: 咁詠琪呢，詠琪係咪都係其实呢个大使计划当中係咪讲座居多啊，定还是其实有其他活动㗎？
3: 其实我嘅理念都差唔多被偉哥讲晒㗎啦。除咗
0: 係啦。咁都係。
3: 即係除咗以上嘅活动啦，咁我哋都有好多其他一啲共用嘅活动嘅，咁例如可能我哋会同一啲残疾嘅学校，嗰啲叫
1: 特殊学校
3: 去合作啦，我哋会带领一啲特殊学校嘅学生，可能去做一啲活动啊、探访啊咁样啦。咁呢啲我都觉得好有意义，因为其中我一个目的，我都系想推广共用啦、宣传共用啦，咁同埋亦都想透过呢啲活动系。俾大眾更加認識多啲殘疾運動嘅項目，甚至乎可以發掘到更多殘疾運動員咯。
1: 好啊，咁啊，揾科啊，再講下啦。咁咧，你係中國香港殘疾人奧委會高級項目發展經理啦。咁咧，我想問下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咁啊，當初點解啊，同埋點樣去推動呢個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咧？
4: 係啦，咁就除咗頭先講啦，我哋殘奧會啦，咁其實成個大使計劃呢背後仲有殘奧會友，咁係少少似呢即係運動員嘅一啲嘅救生會咁樣樣。咁我哋裏面嘅委員會有現役啦，亦都有退役嘅運動員嘅。咁當初即係一齊去傾呢，都係想究竟點樣透過運動員即係凝聚大家嘅力量，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咁所以就於是一路諗就點樣去走出社會呢，即係走去個社區裏面呢，走 去學校啦，或者係甚至多啲去同人交流啦，點樣去將共融呢一個信息帶出嚟咯？
1: 嗯，咁有冇想做到大約有啲咩效果可以帶到出社會，或者有冇啲咩預期中會有啲咩效果可以做到啊？
4: 嗯，因為本身咧其實運動員嘅故事係真係一個即係好值得去推廣出去，因為每一個故事其實都是有血有淚，亦都是真係佢哋點樣喺個即係有一啲嘅限制之下，係比即係普通人更加嘅努力去衝破呢一啲嘅限制。咁呢一啲故事正正就係喺個社區裏面係好需要，即係包括頭先威哥講嘅年輕人啦，又或者係其他任何一啲即係可能即係身處嘅處境其實未必係咁順利嘅時候，佢哋呢一啲故事都係可以幫到佢哋去即係行多一步行出去。
0: 咁我想八卦下啦，即係科華，你當初係有咩契機令你投身呢一個行業或者搞呢個計劃嘅？其實
4: 點解入咗去殘奧會做咧？
1: 我都想知，
4: 阿添就笑啦，因為我講過一個少少秘密俾
0: 你聽。哇！原來秘密嚟，
1: 我都知少少嘅，
0: 唔同人關阿添你事，
1: 關唔關我？
4: 就係咧，其實我當時係即係在疫情的期間啦，就有一兩年沒做嘢嘅，咁跟住之後咧，即係因為要照顧屋企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好啦，都去揾工啦，咁我就喺屋企附近咧方圓數理畫咗個圈，咁就咁啱就俾我見到呢一份工咁。咁其實我當時都有少少猶豫嘅，因為即係本身殘疾人士呢個群體咧係比較少嘅，即係我自己講真，我自己都冇即係做嘢咁耐都冇乜接觸過，我都驚自己究竟做唔做得嚟咧咁。咁但係收尾都係憑住即係諗，都係咁近屋企啊，試下啦咁。咁就即係開始做。
0: 哦，咁不如就問一下兩位運動員啦。其實兩位阿偉哥同埋泳琪當初係點樣加入呢個計劃嘅咧？會唔會係科華邀請你哋入啊？定還是你哋本身自己有抱負，想即係分享一下自己故事，所以就加入呢個大使計劃咧？泳琪啊，泳琪先。
3: 其實唔係，係因為。安初我好記得係，因為我入嚟做全職運動員嘅時候咧，其實教練有同我講，叫我揾啲嘢學下讀下，佢驚我唔習慣全職運動員嗰個生活。咁跟住之後，咁我又唔想讀書，我唔中意讀書，
0: 咁所以咧，我都唔中意，放心。
3: 咁所以咁突然之間有一日，咁上網睇，咦，原來中華香港傷殘人士。
1: 奧委會，
3: 奧委會啦，殘奧會啦，咁就咦有呢個計劃喎，咁覺得幾得意，咁不如參加一下啦，咁樣咁就係啊，同埋第二樣嘢就可以塞住教練把口啦。係啊，我有嘢讀啦，我而家有會讀呢個啊，咁樣，所以就入咗呢、這個即係、就是、參加咗呢個計劃。
0: 哦，咁威哥咧，
2: 我就自動獻身嘅，
1: 係啦。點樣獻身
2: 咧？咁我話説咧，其實就嗰日咧睇 Facebook 咧，無意中睇到殘奧會，咦有呢個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喎？點樣嘅咧？咁你知我個人咧本身咧就喜歡學嘢噶嘛，當時亦都係好想學到有啲咩好提升我自己本身嗰個人際技巧啊、溝通技巧啊咁樣。咦，我睇曬佢。即係嗰個計劃入邊啲嘢，咦咁多嘢都有曬喎，啱我喎，咁樣最重要望一望，咦仲係免費嘅添，
1: 好重要，
0: 好緊要，
2: 因為你知啦，學呢啲課程咧，
1: 好貴啊，
2: 好貴㗎、啊，我都曾經何時學過一啲啊嘛，哇嗰、那個即係學曬咁多嘅嗰啲嗰個課目啊，其實唔少錢嘅，咁曬我嘅，於是乎咧，係自動報咗名先咁樣咯，收唔收另一回事啦，
1: 係
2: 冇錯，即係機會啊嘛，咁樣。
0: 哦，咁大使計劃我聽到即係入邊會學嘢啦，其實會學啲咩㗎？當初會學下啲咩㗎？
2: 但其實當初咧，其實我都係一個好好奇嘅心去學啲咩嘅。咁、我哋經歷咗之後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嗰個範疇嘅。咁例如我頭先所講嘅啦，嘅嗰個溝通技巧啦，同埋嗰個演講啊嗰啲技巧都有嘅啦，同埋有埋我嗰個啲叫做個人嘅品牌嘅建立啦，同埋咧我哋點樣去即係面對啲嗰個講者，或者我哋點樣去面對啲人啊 起碼去講得注意咗先啦。
0: 嗯，好，即係訓練完之後咧，就出去開始講座，就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咁即係嗰個學習嘅過程咧，就係、是、就係、是、俾多啲信心自己啊，學一下啲演講技巧啊，就出去分享故事咁樣啦。
2: 其實就唔係訓練完先至去去分享
0: 嘅。哦，一直分享嘅。
2: 係啦，一邊學、哦、一邊分享嘅。
1: 即刻用，即刻
2: 學字用啊嘛！呢、哦、啲有時俾你即場去發揮啊咁樣咯。
1: 因為成個計劃入面咁除咗學之外都仲有得機會係你真係實踐到啊，亦都係可以令到你學到嘅嘢即刻用到出嚟啦。咁啊又想問一下啦，咁因為喺個成個大使計劃入面呢，咁啊 Flora 就負責呢啲籌備啊同埋策劃嘅角色啦，咁啊威哥同永琪啊就喺當初入面，咁你哋係做一啲咩嘅角色呢？你哋會唔會啊除咗 Flora 講嗰啲嘢之外，你哋又會唔會俾啲 idea 出嚟啊，有啲咩想做啊，有啲咩嘢你哋係覺得可以俾返個社會啊，或者係你哋想同社會嘅好似頭先威哥咁同啲青年人做啲咩嘢啊咁樣，呢啲你哋有冇啲咩 idea 掉過出嚟啊咁樣㗎？威哥講先。
2: 係啦，其實呢佢即係阿科羅咧，咁其實好多時候都問我哋，喂，你近來有啲咩想法啊，或者有啲咩想做噶，同我哋講下咁樣嘅。咁你知啦，我哋有時咦有啲咩做法啊，我哋有啲咩學咧，多過想多啲。
0: 嗯。
2: 咁但問題上邊諗下諗下，係我哋都係即係嗰個，但是。咁耐時間啦，咁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嘅諗法啦，不如同阿科羅傾下，會唔會即係喺呢一方面會大家去溝通更加好啲，或者係多一啲嘅構思，或者多啲嘅嘢俾到大眾啊，或者俾到啲其他啲嘅學生啊，或者特殊嘅學校嘅學生，佢哋都可以有啲唔同嘅體會，或者令到佢哋更加之進步咧咁樣。
4: 嗯，冇錯冇錯。
1: 咁 Katie 咧，你有冇負責做啲咩活動啊？有冇去啲講座啊？或者有冇啲工作坊嗰啲去參與過咧？
3: 講座同工作坊我都有參與嘅。咁同埋科華你好好啦，佢哋會好有心機咁樣，成日會列曬一啲活動項目，問我哋啊 prefer 邊一樣嘢。咁佢可能會再做個統計，咁睇下我哋大使其實想最想做邊一樣嘢，或者最唔想做邊一樣嘢。咁佢哋都會好體諒咁又配合我哋嘅訓練時間，配合我哋嘅空閒時間去安排俾我哋咯。咁所以講座啊，或者一啲好似頭先威哥講啊，呢一啲溝通技巧啊、個人品牌啊，甚至乎我哋有場個餐桌禮儀啊，咁呢啲佢哋都安排到俾我哋咯，係啦。
1: 咁你最想做同最唔想做係乜嘢？
0: 係要發人呢啲嘢，
3: 我咪後同你講。
0: 唔講啦，唔緊要。但係喺活動期間有冇啲咩啊好感動嘅故事咧，威哥？即係分享故事或者分享自己故事，甚至你睇到啊啲年青人會唔會落起眼淚嚟咧？佢哋
2: 其實有兩個故事可以咁講。咁初初我哋去啲特殊嘅學校嗰度做個學長嘅計劃嗰啲啦。好啦。咁你知啦，我哋受過培訓啦，受過訓練㗎嘛，咁我哋就滿腔自信啦嘛，入咗學校點樣同你講啊，
1: 一定要嘅，一定要
2: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去到傾嘅過程之中啦，咦發覺咦唔係喎，有啲學生佢哋其實都係非常之勁㗎喎，係啦，只不過佢哋可能都需要多一啲嘅啊，好似我哋咁樣跟住我哋培訓埋之後呢，都已經係一唔差嘅表現㗎喇喎。有時佢哋呢可能喺嗰個運動方面呢，其實有好多個嗰個運動細胞啦，係攞到唔同嘅獎項㗎喎、哦。其實係啦，佢哋嘅信心都好勁㗎喎。咁所以我哋咦有啲壓力喎、哦。咁我哋需要更加之進步喎、哦。係咪先。我哋喺呢個計劃之中，我哋點樣令到更加之去成長多啲，先至能夠去即係帶住佢哋一齊去行啊嘛！呢啲係啦，呢個其中一個之前喺大學校嗰邊嘅啦。咁、另外再一個咧，就喺最近啦，我哋都係一個學長計劃嚟嘅。咁本身有一個學生咧，佢傾起嚟咧就好似好多嘢去講，佢都係百花齊放啊咁樣嘅。咁問題上邊就話佢就係有佢講嘅。佢永遠聽唔到你講緊係乜嘢，究竟你想做啲咩佢領略唔到嘅，係咪啦？咁問題就咩就係我哋一個學長嚟㗎嘛，我點樣去帶佢返嚟呢？點樣令到佢都會喺呢個計劃之中領略到佢哋，原來佢哋要 自己要想做呢樣嘢，會係咁樣做得更好。我哋點樣去俾到一啲個嗰個方向俾佢，等佢慢慢咁去成長咧？咁樣。
0: 咁 Katie 咧 ，Katie 有冇啲咩好感人嘅故事或者？
3: 感人都係近排都是學長計劃啦，咁我記得是我哋會有個類似畢業禮喺一個訓練營度啦，咁由初初見到佢哋好怕醜，唔敢喐，唔投入，到好主動，好識得幫你，甚至乎佢幫翻我轉頭嘅，即係跟住之後又識得照顧翻佢身邊嗰啲同學，同埋玩遊戲嗰陣時係好有衝勁，好有熱誠，要去贏嘅，即係呢種鬥心，我覺得佢哋即係初初係見唔到嘅，咁啊畢業嘅時候見到佢哋有好大嘅進步，所以都好感動啦。
1: 好啊！頭先咧聽到你哋係咁講學長計劃，學長計劃。咁其實學長計劃係咩嚟嘅咧？咁福華可以講下。咁亦都係我都知道你哋而家係密羅鬼鼓做緊好多嘢啦。咁亦都係希望學長計劃會帶到啲咩信息俾大家嘅咧？
4: 嗱，學長計劃咧，其實就係我哋大使啦，係啦，大使就做我哋嘅學長。咁然後咧，我哋就同特殊學校同埋我哋今年咧，其實加埋主流學校咧一齊去合作。咁啲學弟學妹咧就係來自主流學校同埋特殊學校的初中學生，我們就將它分成五個小組，就裏面每一個組都會有我們的大使，亦都有來自特殊學校同埋主流學校的學生，他們一起要去即有些經歷啦，之餘還要想一些 project 出來，就希望可以即他們覺得最深刻想解決的一些社會問題，而裏面的一些方法會不會可以跟運動的元素有關呢，或者是共融的元素有關呢，我們就給了這些難題他，要他們去想。
0: 哦，那好啊，我們現在就先聽首歌先，回到來再看看究竟這個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會還有些什麼事搞，還有再了解多些這個學長計劃。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和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局方期望引入更高性能的无人机，持续开发更多应用，包括研究和测试具备高载荷力和可装配机械臂的无人机等。今年4月，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选定首批4个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分阶段进行，当中包括发展局提交与业界合作项目，计划应用于建筑工地或者基建设施的调运作业，例如在维修斜坡的工地调运维修所需物料和工具。凌汉豪在网志说，局方正是研究应用于其他适合空中运作的工作，例如为基建设施或者其他资产、水坝、水塘和周边斜坡等进行简单维护等。发展局正是全速准备，尽快为合适应用场景的试点进行实地测试，期望将有关技术突破付诸实际应用，提升各部门的运作效率和作业安全水平。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名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慈云山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元朗山下路亦都系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的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港式生活馆，
4: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5: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6: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扫一扫佢先。
4: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6: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5: 抽湿机有用噶，
6: 抽湿机有用嘅。
5: 哦，
6: 系啦，
3: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8: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我哋一齐出去。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1: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9: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3: 時間來到下午1:37，繼續是香港電台第一台 FM 九二六的《非常人物生活雜誌》，繼續有 Jeremy 鍾俊銘同埋
14: 我黃則賢啊，添
13: 當然直播室入邊咧，仲有殘疾運動員大使威哥，都是帆船運動員啦，亦都有運動員大使兼羽毛球運動員蔡詠琪，詠琪，當然仲有中國香港殘疾人奧委會高級項目發展經理王明偉科華嘅，咁繼續我哋講翻頭先嘅學獎計劃啊，問一下科華先，即係學獎計劃頭先就大概理解咗嗰、那個活動目的啊、理念啦、啊，但係即係搞呢個學獎計劃有冇啲咩困難呢？
15: 我哋第二屆去做嘅，咁啊點解今年新呢一屆咧，我哋加咗呢個主流學校即係一齊去做呢個元素，其實都係大使咧俾嘅即係 feedback 俾大家，咁就想可以更加即係體驗到共融呢一樣嘢。咁所以咧其實喺籌備嘅時候咧都已經開始要體驗㗎啦，因為我哋籌備嘅時候咧就開始以往可能我哋淨係就翻特殊學校嘅需要啊，或者場地啊，或者佢哋嘅考試時間啊，各樣就已經 OK。咁但係當我哋要即係兩邊都夾咧，其實就真係喺揾場地上高啊，或者係夾佢哋即係唔同嘅考試時間啦，都係要多咗少少心思落去嘅。咁、但係即係呢樣嘢都係開心嘅事嚟嘅。我哋最初咧，因為本身特殊學校嗰個嘅聯繫嘅比較多啦，咁都擔心唔知道有冇咁多主流學校即係
13: 會參加
15: 咧。咁但係我哋都係好努力去做一啲宣傳啦。咁但係真係個反應咧，原來非常之好，好快咧已經即係佈滿曬我哋嗰個 quota 啦，咁所以即係都證明啊，其實我哋嘅年輕人啦都好關注呢個共融呢一個議題咯。
14: 咁多咗人參與，咁梗係更加大家共融嘅意識更加強啦。咁又多咗主流學校嘅同學仔參與嘅時候，咁兩位大使，你哋覺得有冇啲咩唔同啊？對於成個計劃入邊，威哥講先啦。
16: 其實好大嘅唔同，
13: 係
16: 啦，例如咧有啲咩咧，即係我哋今屆嘅學獎計劃咧，就遇到一個即係個問題咗喺度啦，因為有啲主流嘅學生咧，佢哋咧諗嘅嘢同埋啲特殊學生咧諗嘅嘢係唔同噶嘛，方向都唔同啦，咁啲再加上我哋咧，同唔同佢哋嗰邊咧，亦都有 啲唔同嘅隔膜。咁、其實三者之中都存在咗一個唔同嘅情況，或者大家嗰、那個即係溝通都需要唔同嘅方法啦，或者技巧。咁身為學者嘅我哋，點樣令到大家一齊去共融去做到呢樣嘢咧？咁樣都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嘅，對於我嚟講嚇。咁首先講下咧，有一啲嗰、那個即係我哋今次嗰個計劃咁入邊，當中有一個咧嘅頭先所講嘅嗰個
13: 係
16: 學員啦，
13: 淨係聽，淨
16: 係係啦。佢亦都好多好多嘢講嘅，其實
13: 係
16: 啦。咁佢講到又鍾意打呢樣波啦，嗰樣波啦，亦都好勁嘅咁樣嘅。咁淨係得佢講，冇人即係佢唔聽人講。咁我哋點樣去即係叫佢翻？你翻翻嚟啦，聽下大家講先咁啦。咁我哋就會有咗方法。係啦，我都知道你係入邊都好多嘢好勁嘅。不如咁樣，我聽下其他嘅同學，睇下佢哋有啲咩嗰個諗法好唔好？咁樣有留嘅翻埋嚟啦。咁但係佢停下，可能得三秒鐘嘅啫。
13: 又嚟啦，
0: 咁我你哥
16: 係啦，又講翻佢嗰啲嘅。好啦，再慢慢又留翻嚟啊。嗱，我嘅留咗翻嚟啫，咁我就會可能會同其他啲同學去講噶啦嘛。咁咧佢就好犀利啊，佢會揾身邊嘅其他啲同學啊。佢最犀利嘅揾啲咩咧？揾啲女同學啊，佢哋講係啦，一路咁啊講佢嗰啲故事啦嚇。咁另外嗰個同學，哇！我想聽下其他啲講喎點樣啊咁。我唔緊要，你打我等我安化佢先，等佢慢慢冷靜落嚟咁樣啊。咁所以佢依家我都諗緊啊，究竟有啲咩更加之好嘅方法帶佢翻埋嚟咧？咁樣噶係啦。
13: 即係一到每一個活動都一到自己諗緊啊，自己有咩進步啦，或者自己可以點樣帶到啲學生可以引導到去，即係慢慢即係除咗講之外，仲要聽下其他人講嘢。
16: 系啦，咁、其實呢樣嘢我都明嘅，其實咧係自己去聽講咧係容易啲嘅，即係再加上你話去帶翻啲講翻嚟咧，呢啲係亦都係我哋要學習地方同埋要進步嘅地方嚟。
13: 咁 Katie 永琪咧，即係你頭先所講嘅學長計劃，就係令到啊你知道啊有啲學生由可能之前唔講嘢都好喎，講好多嘢，又唔識都識咗好多嘢啊。當中你又喺學長計劃即係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咧？
15: 我就好好彩，冇你哥咁多問題嘅。咁但今次好新鮮嘅就係因為可以同到一啲健全學校嘅學生同埋一啲殘疾嘅學校嘅學生一齊啦。咁我就目的就只有一個，就係、要佢哋融合啦。一定要一開頭要叫佢哋把口講好多嘢。咁同埋我都會擔心啊，我會唔會偏心特別要幫殘疾？學校嗰啲學生，而忽略咗一啲健全學校嘅學生咧，咁我都會提自己嘅。咁因為我可能有時會特別照顧佢哋，原來佢哋會覺得啊，點解我淨係會兼顧佢哋，唔同佢哋講嘢嘅咧？呢樣嘢我自己都會有諗，所以我會每一個我都會個別都會同佢了解佢哋好多嘢啦，包括佢哋生活啊、學校啊，咁同埋會逼佢哋分享佢哋自己嘅嘢啦，同埋會私底下都會傾好多偈嘅，即係等佢哋可以更加覺得好 friendly， 咁就容易啲再投入去參加咁樣咯，係啦。
14: 咁其實頭先你講嘅都啱喎，因為我哋其實要共融嘅話，咁應該係要顧及曬所有人嘅感受啦，亦都唔可以偏向一邊嘅，應該咁樣先一個共融嘅環境啦。咁又想問下 Flora 啦，咁喺成個計劃入面咧，咁你同運動員諗呢啲嘢嘅時候咧，有冇遇到一啲好趣事，或者一啲好難忘嘅事，或者一啲嘢大家又好想做，但係又未必做到，但係又即係中間嘅過程中，因為頭先都聽你咁講啦，其實都同大使一齊去到溝通下，睇下啲咩可以做到出嚟嘅。咁而中間過程中有冇啲嘢可以有啲特別難忘嘅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15: 其實呢，我覺得整個計劃嗰、那個有趣亦都可貴嘅之處呢，就係本身即係共融呢個議題喺社會裏面其實未有一個定案，仲係好多人我哋可以一齊去探討嘅。咁、所以成個計劃其實我覺得係真係我哋去親身經歷去行，我哋有我哋嘅殘疾運動員大使，我哋特殊需要嘅學生，亦都有主流嘅學生去一齊去做，一齊去試出嚟。咁究竟 點樣先算係共融呢？係咪就咁即係主流嘅朋友仔去幫殘疾嘅朋友仔就叫共融呢？咁呢啲都係我哋一路係即係可以去自己去探索出嚟嘅一啲嘅經驗啦。咁而我自己亦都覺得有趣嘅位呢，就係、是、我自己喺同即係大師嘅相處呢，我頭先都有提過，就係、是、啊其實我呢自己都冇乜經驗嘅同殘疾嘅相處，即係都五打五撞去開展咗呢個工作啦。咁我初初都會好想係咪我應該要做多啲呢，我要幫多啲呢。咁但係同威哥啊 Katie 啊大家相處之後，發現其實是互相的即是貢獻和幫助，因為即是譬如威哥咁樣啦，他次次都車我的，我呢考車考極都即是
13: 有唔同，但是有威哥唔驚，
15: 威哥就他正坐輪椅，但是他可以自己去即是收埋個輪椅啊，就開車啊，咁其實調返轉好多時都是我哋嘅殘疾朋友去即是幫助翻我，咁、我哋即係嗰一樣嘢係原來係要你嘅經驗一齊去相處，慢慢去發掘咯。
13: 好啦，講到經驗啦，就當中喺運動員大師計劃咧，威哥一定分享咗好多故事俾大家聽嘅，即係啲青年咧一定係受曬教嘅，好開心嘅，聽得津津樂道嘅。而家不如真係揾威哥講下啊，你即係航海嘅故事有冇啲咩令你好深刻、好經歷，覺得哇一定要講嘅呢個故事？
16: 哇，航海啊其實呢樣嘢呢，即係大家對海呢其實都好敬畏
6: 的。係啊，好驚啊。
16: 其實大海呢你知唔知佢呢，其實呢佢就好似呢我哋嘅父母咁樣，佢係充滿咗愛
13: 嘅。
16: 好多時佢好温柔，好多時候呢個好嚴厲咁樣入到我哋家啦。而我自己本嚟呢啲呢我都經歷過曬。
13: 哇。
16: 想起當初嗰陣時呢，我初初嚟嗰陣時候我好驚水嘛，大佬。我細細個都俾水浸過㗎嘛，你見到有水嘩，大佬避之則吉啦，係咪先。係啦。咁初初師兄啦，係龍哥啦，佢叫我入嚟玩船啦。嘩，玩船你玩緊我啫係咪。係啦。咁一樣嘢就話，佢話你要相信喎。你相信呢个世界上真系有先得噶，咁谂埋又系，既然间有人玩嘅，你都唔信都冇办法噶，咁点都好啦，硬住头皮系咪先？咁去海啦，试玩一下。咁我上到船嗰一刻，我四肢咧系僵硬嘅，得翻到眼睛系碌嚟碌去，系啦，
13: 因为太紧张系嘛，
16: 又紧张又惊啦，即系讲唔出嗰种咁样嘅。啊！嗰個心情真係唔知點樣形容，咁啊點知咧海咧，頭先所講嘅真係好温柔嚇。去到頂咧，佢真係大家玩過啦，可能你都玩過 ，Katie 係咪都玩過啦？咁去到海真係嗰種好寧靜啊，係啦，係呢個岸上邊係冇嘅，咁係嗰種波浪啊，微風吹埋嚟啊，真係好舒服，好舒服，係啦，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啦。咁佢嚴厲嘅時候咧，我試過一次喺墨爾本啊。三米嘅浪，三米嘅浪，你谂下，我哋普通嘅楼都系两米两米半啊，系啦，咁佢比一层楼仲高，我冲上个浪顶，跌翻翻落嚟，
13: 哇，
16: 系垂直咁样跌翻翻落嚟，咁啊，人同埋个船咧离开咗足足一尺咁高，
13: 哇！
16: 當時我嗰個心啦，嘩死啦，會唔會沉咗會唔會反命呢？
13: 咁樣冇事啊？
16: 嘩好未搞冇事呢，有事我仲坐喺度咩？
0: 你有第二個技能啦嘛，返返上嚟㗎嘛。
16: 嘩其實當時我好驚嘅，會船呢，因為呢我哋啲船呢最驚係咩呢？
13: 反
16: 威背㗎喎。因為呢喺旁邊呢吹反咗個帆，吸埋咗呢無論咩都好。再加上嘅呢我哋吸埋個船，但點反起咗船咁鬼重係咪先？佢一嘩好驚好驚，但係好彩呢我揸住個舵啦吓，結果呢嘅船都好穩定咁樣跌返返落去，嗰一刻真係驚魂未定啦吓，係啦，所以呢個真係好驚險嘅，好好嘅深刻嘅，諗返住都好似昨晚發生咁樣嘅但係亦都好彩得我一個經歷咗呢種咁即係呢個特殊嘅經歷啦，我咁講係啦。
13: 但係喺大師計劃入面，其他學生啦，或者其他即係聽講座嘅人，聽到呢個故事係咪好似頭先我哋嘅反應咁？哇，咁樣啊？
16: 會㗎，聽到都驚啦，係咪先嚇？咁不過好彩嘅，咁其他啲初學嘅或者係體驗嘅咧， 我哋唔会俾佢经历呢啲咁惊险嘅玩意啊。
14: 可能佢哋想经历咧，
16: 但系我哋惊啊嘛，我都惊嗰啲客人点会俾佢经历系咪先？
14: 系
16: 惊吓亲佢啊嘛。
14: 系
13: 咁，问下 Katie 啊，咁 Katie 有冇啲咩系喺羽毛球上面有冇咩奋斗嘅故事，又会喺学长计划入边当中分享俾其他人听？
15: 奮鬥的故事，因為其實我們打羽毛球呢，我們那個場地啦，個大小啊，都跟健全時一樣的嘛。那怎樣可以做到呢？咁你可以幻想一下，我們的身形可能是得1.2米咁樣。咁我們行兩步，但是你們可能等於你們行四步。咁我就是要俾人知道健全時做到嘢，我們殘疾人士都做到嘅，咁就係可能會喺加強體能訓練啊，或者一啲其他步伐嘅訓練，去到證明俾大家睇，我哋係可以做到嘅，係啦。
14: 好啊，咁啊喺又想問下兩位大使咧，咁啊，因為頭先都聽到好多你哋嘅故事啦，咁喺你哋由本身係一個運動員啦，咁啊變咗做一個大使啊，咁啊。在這個身份上有什麼變化到呢？會不會覺得好像自己啊，平時做運動員就是要 perform 好自己啊，只是要在運動上面做好自己。但是如果做了大事之後，會不會多了一份使命感想做到出來呢？亦都會帶到給別人呢？亦都會好像現在這樣，會不會好像現在這樣多了東西講話啊，這樣又多了這些這樣的機會呢？那有分享一下你們覺得有什麼不同的機是不同的東西？
16: 其實呢，去即係對外分享嘅機會係真係多咗好多嘅。咁對於我嚟講呢，最大嘅變化係咩呢？就話我著到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嘅呢件衫，其實呢我自己嘅人呢就係唔同咗嘅。即係因為我代表嘅唔單單係我自己，可能代表嘅係一啲冇話代表啦，可能我嘅形象就係一個運動員，形象就係籌會嘅大使。咁我個言行都是要自己去想一想，咦，這件事可以做，或者這件事應該做多一點，或者是哪件事可能收斂一點這樣的。那也都是每件事都說能夠帶給到大眾或者是身邊的人，他們更多的能量才體現到我穿上這件衣服的身份。所以很多負面的情緒某程度上面是真的少想了很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說，其實我們帶著一個學弟，咁我哋點樣令到佢好似當年嘅，即係我見到佢哋一個鏡子嘅我啊嘛。我當年都係咁樣，我點樣令到佢用更快嘅時間，用更好嘅捷徑變成一個我，甚至一個更好嘅我呢？係啊，呢個亦都係我著上呢件衫，或者我唔同嘅呢個嘅變化咯。
13: 咁 Katie 呢？
15: 主要其實真係有一個大使嘅身份嘅，係一個使命感咯。你話有冇？因為平時我都中意講嘢嘅，都好多嘢講。咁變相又唔會話特別由內向轉咗外向。咁我一路都好外向嘅。咁所以我就係好想用呢個好 positive 正面嘅性格去到帶出一個正能量俾一啲殘疾人士，令到他們更加去即是更加去面對困難，會更加容易去適應解決咁樣咯。
13: 咁問下科華啊，即係喺見證住啊，即係除咗威哥啦、Katie 啦，仲有好多運動員大使啦，即係喺成個計劃入面有冇見到佢哋仲有啲咩轉變呢？有冇覺得佢哋有啲咩改變咗呢？
17: 其實真係一路聽威哥同Katie 分享嘅時候，我都發覺有陣時成日都係諗啊，佢會唔會係即嗰個改變？但係某程度上，我覺得更加可貴係將佢哋嘅強項更加突顯，同埋知道自己嘅強項。因為有陣時咧，大家即係譬如威哥係一個好細心好有耐性嘅人，咁喺佢嘅角度咧，其實佢覺得冇乜嘢，但係即係譬如 Katie 啦，除咗佢係即係健談啦，其實係開朗啦，好正能量，咁又會即係可能就算喺啲尷尬嘅位咧，佢又會好識得用一啲好 soft 嘅方法，有趣鬼馬啲嘅方法咧，又會令到件事唔尷尬。其實但係呢啲嘢咧，佢哋自己係冇覺得冇嘢咯，平時都係咁啦咁。咁但係原來我哋喺個過程裏邊，即係每一個人去發掘翻，其實你呢個強項可以再突出啲，你值得去覺得驕傲嘅，值得可以將呢樣嘢咧去再發揮多啲。 教其他人嘅。咁呢一個嘅轉變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咯。因為好多時殘疾人士，大家係冇即係睇到佢哋即係可能比較有限制嗰面，咁係冇去特登去諗自己，或者睇到自己其實佢嘅強項喺邊度。
14: 好啊，咁成日咧，我哋成日都話咧，其實頭先聽你咁講啦，咁其實每個運動員佢哋呢個計劃就好似令到佢哋可以發揮到佢哋自己所長出嚟啦。咁喺成個計劃入面，咁我都相信有好多都係每個運動員都有唔同嘅角色啦。咁有啲可能係俾啲 idea 出嚟嘅策劃者啊，或者係有啲係可能會睇住你又要調翻轉頭，你又要睇住成盤計劃啦。咁我想問下你成個自己喺呢個計劃入面嘅心情同埋成個心路歷程咧，你會經歷咗點樣咧？即係會唔會覺得啊，好似呢個計劃係我自己嘅仔女嚟嘅，而佢哋就係你生出嚟嘅仔女，見住佢哋成長咁樣，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感覺出咗嚟俾大家咧？
13: 定還是你喺計劃嘅過程中由佢哋身上學咗好多嘢咧？
17: 係啊，我覺得都係。其實頭先講好似媽媽咁樣咧，都有嘅有陣時，即係因為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我哋其實似係佢哋係一個主角明星咁樣，咁我哋咧就好似個媽媽照顧佢，或者係一個經理人咁樣要發掘佢哋嘅強項出嚟，帶出嚟俾大家見到。咁但係同時間，其實我哋嘅角色亦都係，即係我自己覺得自己嘅角色亦都係一個同行或者係即係引導者咁樣嘅。咁就係因為好多時去做一樣嘢嘅時候，係要嗰、那個即係團隊嘅一個合作，每個人去發揮佢自己嘅能力。咁所以最緊要就係將即係可以即係同佢一齊去發掘，由佢哋自己去即係揾出自己最強嘅方面，咁就係已經係最好
13: 啦。咁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都已經有曬規模啦。咁Fora、威哥、永琪，你哋即係對於計劃有冇啲咩新嘅 planning 啊，或者有啲咩願景啊，或者有冇啲新嘢想做嘅咧？是不是就真的好像咪後所講想夾下 band 咁樣
16: 啊？夾 band 其實都是一個構思嚟嘅。咁我哋亦都係諗緊咧，其實希望多啲嘅趁即嗰個運動員大使啦，去推廣我哋呢、這個嘅精神啦。因為你知啦，坊間香港嚟講啦，就有700多萬人啊嘛。咁我哋嘅運動員大使得十個啫嘛，現時嚟講，咁我哋點樣用我哋有限嘅資源，去令到更加之多嘅人去得到呢、這個即係嗰個正嘅能量咧？我哋需要大眾嘅支持，我哋需要更多人嘅介入啊嘛，亦都需要個會嘅大力嘅去推廣，同埋背後嘅可能中銀啊，咁佢哋更加之去支持我哋，咁先至可以令到呢個社會更多人受惠噶嘛。
13: Kitty 咧 ，Kitty 有冇咩想做啊？
18: 我想做嘅其實 Fora 都已經
13: 係已經
18: 俾曬我哋，係啦。咁所以我係盡量配合嘅。我要做嘢就係盡量抽時間去配合佢哋，想我哋大使，譬如一啲做一啲學校講座啊、宣傳啊、個人啊樣，我都盡量有時間我都會參與呢樣嘢，我覺得都好重要，係啦。
13: Fora 咧，最後啦，
17: 係頭先即係唔小心講咗呢個，原來我哋想進軍樂壇呢件事。其實我哋喺唔同界別都希望可以滲透，因為而家成個計劃可能主要係喺學界多啲啦、教育方面啦，咁或者係有少少社區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嘅運動員啦，係喺唔同嘅方面咧，都有佢哋可以發光發熱嘅位。咁我哋希望即係一路一路，可能喺商界啊，即係樂壇啊，唔同嘅界別，或者就係、是好似阿添咁啦，由即係初初參加大使計劃，我哋一齊嘅時候，到而家都喺呢個傳媒啊咁。
14: 我都係坐你隔離啫。
17: 咁喺唔同嘅界別，我哋希望都可以做到啲明星出嚟嘅。
13: 好啊，好啦，今日我哋好多謝三位嘉賓上到嚟接受訪問，多謝你哋，
16: 多謝曬。
14: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依家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的时候又说，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香港快运宣布，由于台风蔷薇正是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共6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 UO844、UO845、UO824 和 UO825， 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和 UO843。香港快运表示已经通知受影响的乘客，又说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呼吁星期一至星期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查看航班状况。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央视报道，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战区部队今个月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另外，中国海警亦都在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自今个月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是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之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有异议，已经修改并且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方案更加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并且已经发送给伊方考虑。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一架飞机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正是穿越国际水域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据报美军当时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指船只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到货船失去动力，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

0: 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堤返嚟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7: 欢迎大家来到管理新思维节目，今集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关智康。今天呢，我们请来我们的嘉宾就是Bella， 咁佢系信和集团嘅首席商务总裁嘅，咁我哋请阿 Bella 出嚟啊。
8: 蔡碧林，信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女士全面负责集团喺香港、中国内地及新加坡酒店之物业资产管理事务，并为集团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加入信和集团之前，蔡小姐曾经在一间香港蓝筹上市公司出任租务及管理董事，期间她主导重塑香港地标之一山顶广场，同时带领公司成为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亚太区成分股，并荣获香港上市公司商会颁发的企业管治卓越大奖及可持续发展卓越大奖。蔡小姐早年曾经出任上市公司总法律顾问，其后转型至企业营运及业务管理领域，其卓越表现为她带来多项殊荣，包括获 Legal 500 评选为最具影响力企业内部法律顾问，以及在2023年荣获大湾区杰出女性企业家奖。蔡女士积极参与工商及公共事务，现为香港总商会零售及旅游委员会副主席及委员，大湾区香港女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主席兼副司副，并获委任为保安局禁毒处教育及宣传小组委员会成员。此外，蔡小姐亦取得爱斯科菲耶弟子学院厨艺资格。
7: Bella 你好。
9: Hello, Jackie, hi。
7: 今日呢我哋想讲下一个即係话零售市道啦，即係都想睇到商场嘅情况。咁其实我哋呢就日都行商场嘅，咁亦都睇到好多即係商场嘅情况啦。咁但我哋就唔係成日一个商场度，亦都唔係个商场都行。咁有时可能睇到电视啊或者啲传媒啊咁讲下个情况，咁就会可能有啲片面嘅理解嘅。咁不如你讲下其实喺你角度啦，因为

0: 你哋嘅集團都有好多商場管理，咁我都知道你其實喺呢個行業裏面都做咗好耐，亦都喺唔同公司都服務過啦。咁呢方面我相信你都有好多睇法嘅，不如講下其實而家香港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啊？
1: 係，其實我哋睇翻先啦，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之都啦，當然喺呢個疫情嗰陣時候，大家都會有少少擔心，就話呢個零售市道啊，會唔會受影響啊？或者而家啱啱開關嗰陣時候，大家又會講話不想消費啊咁樣，咁不如我試下從呢個角度去解答你嘅問題啊。
0: 好啊好啊。
1: 咁我覺得咧就係、是、第一樣嘢咧就係2026年嘅1、2月嗰個走勢其實都幾凌厲嘅。因為當時咧，真係好多嘅好嘅消息啦，例如就係、是、真係人才落咗嚟香港啊，或者你睇翻個數字，你見到遊客亦都係有上升嘅趨勢啊。咁又加埋1、2月啱啱年頭嗰陣時有新年嗰個效應咧，咁所以同年對比嗰陣時，我哋見到嗰個走勢都幾好嘅。當然2月28號嗰日，咁就真係有個戰爭發生咗咯。本來都有啲擔心，但係4月又有個長假期喺度啦。咁不過而家好似睇到個勢頭都仲係向好嗰邊嘅，反而而家係你見到嗰個遊客嘅數字啦，啱啱都出咗一個預測個公佈啦，就係話以前我哋全盛時期每一年大概有6000萬嘅內地旅客係會訪港，而家都去到5300萬，今年都諗住係估計5300萬，咁所以個勢頭都係向好嘅。我覺得呢、這個疫情嘅陰霾已經走出咗一個疫情嘅陰霾㗎啦，咁所以喺呢一個勢頭嚟講，我係覺得都是一個健康的一個趨勢啦。咁我亦都覺得我哋嘅祖國係會繼續會係將我哋嘅人才咧會繼續係留到香港嘅。咁呢個一個係好好嘅趨勢嚟嘅。咁亦都好多人會落嚟去真係去旅遊啦。反而其實而家中東嗰個趨勢係對香港咧，我哋唔好講物價高漲或者係我哋撇除咗呢個因素先啦，其實係多咗人落嚟會選擇去香港。
0: 是
1: 或者是轉接去了由香港 去澳洲啊去新加坡啊，咁就少咗人去，反而去當然去中東啦、啊、咁樣。因為嗰陣時內地都有好多遊客都會去到中東嘅。咁我哋見到呢個勢頭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0: 即其實我哋有啲人就話係一個新常態啦，即無論喺零售業或者係商場管理嚟講，即喺疫情之後或者其實最近呢一兩年都有好多變化。譬如話我哋見到有時可能商場可能早咗閂門啦，或者可能平時好旺個商場又少咗人啦，或者可能個店鋪個組合亦都有啲唔同咗。喺你角度咧，你點樣去睇一個即所謂叫做商場或者係商業地產嘅一個新常態咧？
1: 我哋都用一個數字去推翻呢、這個。這個理論先，即其實全城香港租金應該是2018-2019年零售市道的租金是搶到很高的。其實經過這個疫情的結果啦，還有大家都識計數，咁租金已經係有相當嘅調整㗎喇。咁每一盤生意其實佢都好識計自己嘅數學嘅。即係例如一啲餐飲嘅話，咁佢如果人工係貴咗嘅話，咁佢而家租金又會持平或者跌咗啦，因為喺由2018嗰個高位其實已經係跌咗一段時間。咁變咗佢哋嘅成本價，佢哋都會識計算呢一個成本價啦。咁你話如果你話個常態係咪即係食少咗宵夜，咁係嘅，呢個係真嘅。咁但係佢個 table turn 佢會計翻以前可能做兩次嘅
0: 翻台嚇，
1: 咁而家可能係一台半。咁其實個數學計出嚟嗰陣時，佢知道佢承受嘅壓力係幾多陣時啦，係有個市場嘅定律，佢會自己去調節。
0: 咁其實喺即係商場管理，頭先你講到話即係譬如話可能食肆啦，咁譬如人流啊、翻台啊、單量啊，咁其實如果除咗呢啲指標之外，你哋譬如話仲會用啲咩指標去評估呢一個管理啊，或者嗰、那個成效係點樣啊？即係你管理嘅成效。
1: 我哋除咗真係睇平時我哋叫基本功啦，即係睇人流同埋依個銷售之外，其實我仲要睇翻嗰個人流同埋嗰啲銷售喺邊度嚟。 質，例如嗰個人流會唔會喺呢個商場度係一個內地落嚟嘅旅客嘅消費係比較高嘅話咧，咁我哋嘅着重點就係我哋嘅推廣模式都會係就住內地嘅客去做多啲推廣，因為嗰個帶嚟嘅個營業額可能係高過你平時喺香港嘅消費啦。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你喺個民生場嘅話，咁呢一個人流咧就係我哋要拿住我哋所有嘅居民嘅心啦。咁所以我哋每一次都係睇返佢，因為可能我哋仲有一個平台，因為而家個大家都講電子消費啦，咁我哋自己都有一個電子平台，就係、是、我哋叫 S Plus 啦，咁都係見到呢啲儲分制嘅，咁我哋會其實喺入面係攞到好多大數據去分析呢啲大數據，然之後去推廣嗰時呢，我哋會做得更準點。
0: 即係你講到大數據呢一樣嘢呢，譬如話可能泊車嘅人，咁佢又有啲消費嘅單據呀，咁又有啲入咗會呀，咁佢你都知道佢嘅消費嘅情況，因為佢又會上載啲單俾你呀，咁其實你又通過呢啲嘢其實就會掌握到好多大數據，係咪呢？
1: 係呀，我哋所謂叫 dashboard 啦，即係有時我哋會睇到，因為就算你剛才講嘅及嗰個停車場啦，其實停車場自己本身都係一個生態嚟嘅，即係譬如個停車場自己我哋所謂叫生 cost 啦，即係如果你係空嘅話，咁其實對我哋嚟講都不如你拍咗佢有個人流仲好啦。咁但個時段又唔同喎，咁個時段可能你食飯時間嘅話，咁我一定要有你相當嘅消費，你先會俾到優惠嘅泊車俾你啦。
0: 所以層出不窮咯，成日轉。
1: 係啊，要轉陣噶。咁你又要睇埋你附近隔離嘅，即係我哋嘅友好啦，佢哋嘅收費又係點啊？咁樣，同埋你都要睇翻，即係譬如有一排就係戲院啦，戲院嗰陣時就比較嗰啲片種冇咁好嗰陣時啦。而家就好咗好多啦，咁就嗰陣時我哋都會話啊，你如果你食飯嚟我哋嗰度又睇戲嘅話，我又俾多兩個鐘你啦。
0: 嗯嗯嗯。
1: 咁可能佢自己都要俾一個消費都要俾個錢嘅，但我再要俾多兩個鐘俾你咁樣。咁有好多嘅數據分析，其實真係不可一言而喻啊！真係好多時你真係睇每一個場自己嘅數據分析之後，你就要設計一啲泊車嘅優惠啊，推送嘅一啲禮券啊。或者點可以我哋叫做 stickiness， 即係點可以黏住佢個心，令到佢留返喺我哋個商場，下次又再光顧去有二次或者三次四次嘅消費。
0: 即係我哋譬如話買樓啦，或者投資啦，咁其實有啲人就話最緊要呢就係三樣嘢，就係、是、location 地點地點地點。咁其實係咪個地點其實係取決咗即係個成功嘅好大部分呢？會唔會其實如果個地點唔好，其實根本上就好難搞。
1: 地點都係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地點其實我哋睇返最基本呢，又係你嗰、那個交通嘅設施啊，你同接軌啊、高鐵啊、地鐵啊係有幾多啦。即係例如其實如果你講得最大嘅話，高鐵係接緊一個110個站嘅一個網絡，係講緊最大講到5億人添。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金融嘅中心，好多人都可以落到嚟呢個高鐵。咁你如果你調翻轉嚟講，就係、是、譬如我哋都係啦，又調翻轉，即係譬如我哋有個屯門市廣場咁樣，好近屯門，其實佢都好近屯赤公路。咁你去港珠澳大橋又15分鐘。咁其實你話嗰個地點真係取決到一個租金嘅承受嘅壓力啦，係咪？咁但係好多地方又可能好民生嘅，可能佢唔係交通最方便，但係佢上面有好多人住，我都可以講話佢唔係一個最好嘅地點，但係租金嘅承受能力真係好取決於嗰個地點喺邊度，咁然之後你個配套係點樣嘅話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嘅。
0: 其實民生嘅需要咧，喺你哋角度嚟講係承租能力係會弱啲啊，因為其實哇呢樣好喎，擴跌能力強喎，係邊一個角度會睇得重啲啊？
1: 兩邊都有嘅，即係其實兩邊都有呢、這個即係而家你講緊有冇啲online sales， 即係譬如你民生，如果我點解會咁樣跳到去 online， 就係因為民生好多時有啲人就會同你講，就係話會唔會你去上網去買送好過呢，咁係會有嘅，但係好多人都仍然係想接近一個街市，即係佢覺得自己揀嘅，或者佢自己選擇佢嗰日想諗嘅一啲餸菜，佢係會覺得接觸到嗰件事仲會開心啲嘅。咁所以仲有嗰個 market 喺度。
0: Bella， 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話上網買嘢啦。咁我哋就你講起呢樣嘢，我哋又講下上網啦，即係上網買嘢啦。無論係本地嘅平台或者係一啲內地嘅平台，都有好多即係可能好平啊，或者送貨好快啊，或者係即係好多種類嘅嘢，咁就令到有啲人就其實係安坐家中咧，就可以即係自己上網買嘢。 加上有即係北上消費啦，咁呢個我哋其實陣間都可以慢慢講啊。不過即係順便講埋啦，因為可能好多平台都係喺內地嘅咁樣。咁呢個會唔會對於你哋嚟講喺管理商場或者係一個商場策略上面咧，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咧？
1: 我諗消費群係有佢哋嘅選擇啦。如果你講緊話完全，因為香港有少少同內地唔同啦，香港實在太方便啦。所以佢個方便指數會令到佢情願去接觸個貨品，多於佢去走去買一件貨品，而佢可能要走去又要調翻轉，又要去換啊！有陣時換，有陣時佢又未必俾你換到你想要嘅嘢，或者你要打翻轉頭就要退翻你嗰、那個所謂嘅運費。咁所以唔係話兩邊都有佢嘅觀眾群。咁只不過係我哋自己就睇到已經咁多年啦，講緊呢一個online sales 係有一個影響喺度，但係唔係話講到去到咁逆境波。
0: 即係嗰啲可能係部分嘅產品啦，有啲可能靚嘅產品啊、貴嘅產品就會
1: 係，因為你有陣時個海一般嘅一啲產品，你未必揀到，你要接觸嗰件事，你先知道你個產品係點嘅嘛。即係就算你買慣買熟，你買嗰個產品，除非你買過啦。咁如果唔係，你都未必係攞到你想要嘅嘢嘅。咁所以係有一群嘅真係消費者，其實佢哋係鍾意去接觸個貨品嗰陣時啦，可能佢就算係貴少少，佢都唔會去選擇去一個上網嘅平台度買。
0: 因為
1: 個選擇嚟嘅。
0: 我哋呢一個即係部分啦，可能我哋稍後再討論多啲。即係先問咗啲基本嘢先啦。其實可能有啲聽眾都想知道，其實管理商場咧係點樣去管嘅咧？即係啲租客嚟揾你啊，抑或其實你哋有班人去揾嗰啲租客啊？其實你哋係點樣去打造一個商場出嚟？可唔可以俾啲基本概念我哋，等我哋都知道少少？
1: 如果你話管理一個商場，其實第一個最基本功嘅話，反而都唔係。找個客先，是真的知道你件貨是什麼東西，即是你的貨即是包括
0: 即是個商場
1: 是啊，即是譬如不是個個位都做得餐飲的嘛，那你可能之前的前期工作你已經要跟你的電工啊水工啊去想邊個位置可以配到幾多少電？有冇煤氣啊？你行嗰條路兜去嗰時候，你會諗下即係譬如你個位置有兩邊死角位嘅，咁可能你要擺一個大嘅 anchor tenant 喺度，即係譬如超級市場或者戲院咁樣。咁中間嗰啲鋪，你個大細又點分咧？你嗰、那個我哋叫 tenant mix 應該係點？諗咗一個好最基本嘅概念之後咧，你先去揾你嘅客。去將佢好似砌積木咁樣去砌入去你個牆度。當然你去砌呢個積木嗰陣時候，你要好有時代嘅觸覺啦。即係例如你嘅客群，如果你係後生嘅，可能而家有啲K-pop 啊，或者有啲某啲品牌係你知道後生嗰群係Gen Z 啊、Gen Alpha 佢哋會鍾意嘅，咁我哋又會諗啊，會唔會擺喺呢個位好呢？如果你做高檔啲嘅商場，當然又唔同啦。咁我哋當然我哋個團隊亦都有好多嘅資深人士，佢哋已經同個商界已經知道大嗰幾個嘅租户係邊位，因為佢哋可能是一個集團式嘅。咁亦都好多時我哋亦都係靠即係經紀，因為經紀佢可能係唔係淨喺香港有一個地點，佢係可能佢個世界性去到內地啊、去日本啊，佢哋自己都有個據點喺度。咁我哋個團隊亦都係要喺香港留守喺度做我哋嘅本分啦，咁所以未必可以次次出到去接觸呢啲人，咁佢哋有陣時係嚟想係嚟香港投資嗰陣時咧，咁我哋可能都要有個中介人去做呢件事，同埋香港政府都有 Invest Hong Kong。Invest Hong Kong 即係每年即係其實佢都帶咗好多嘅內地嘅飲食品牌啊，或者係韓國，今年好似佢哋都鼓吹係韓國嘅 F&B， 咁都係會嚟到香港。咁呢個又係另外一條渠道。咁同埋都有好多都係自己朋友有介紹啊，或者係呢個一路搭上搭都有嘅，即係五花八門嘅途徑。我哋
0: 頭先你講到嗰個經紀係地產即係經紀，咁其實喺嗰、那個即係商場嘅定位，即係 Day One 嘅時候。你定位了这个是一个主题式的商场，或者一个高端的商场，或者一个民生的商场，那这个应该是很重要
1: 的。是的，那刚才都讲过是个地理，即是你的地理是你近民生啦，定是你近高铁站啦，定是你近北边的关口啦，或者是你是一个市区中心啦，那或者商业区，那这个都会是断定它应该生出来那个面貌是怎样的。
0: 会不会定错的，即是会不会有见到一些情况是定錯咗就我即係我估計應該就好麻煩。
1: 都唔 咁呢个一定系嘅，即系但系我谂大脑嘅思维都唔会话定到好古怪嘅一个即系完全同你嗰个地理环境系唔吻合嘅，咁我谂都几少嘅。
0: 咁譬如策划一个商场咧，你哋通常系要几耐嘅时间嘅？
1: 哇，睇下佢起咗定未起啦。如果佢系未起嘅一个商场，可能要几年嘅。即係因為你由可能你上面有住宅區啦，咁你下面你又要有個商場區啦，咁你成個 project 可能講緊係幾年嘅事嚟嘅。咁如果你話係不斷不斷咁翻新嘅話，咁我哋不斷都會留意住我哋嘅所有嘅產品係應該我哋需唔需要再我哋叫 asset enhancement 啦，即係再去改善你嗰個product。
0: 有時譬如話見到個即係所謂時勢唔同咗啦，即係又話新常態啊，或者可能消費模式唔同咗啊，網購啊，或者北上消費啊，咁其實可能你 day one 諗嗰樣嘢，到即係可能三年之後個商場仲喺度噶嘛，可能五年之後甚至十年之後，咁一路要轉噶咯喎，係咪？
1: 咁轉係一個常態嚟嘅，即係有陣時唔係淨係話。我哋作為一個業主的角色去定位，就已經是成功曬一個商場成功曬。其實都好睇你自己嗰個客户佢點樣去營運，咁所以先會轉客噶嘛。
0: 嗯，
1: 咁、
0: 嗯、
1: 所以你就係好多原因喺入邊，咁但係你個定位都要定得好，咁你會吸引起碼適合嘅客源去到我哋個商場度，大家考慮會唔會我哋可以做到個業主嘅位，佢又可以租到我哋嘅一個地方。咁我哋亦都會俾相當嘅配套俾佢啦。頭先我哋講過，都會有好多嘅電子嘅消費啊。咁我哋有個平台都會話去點樣去做一個推廣，大家係相得益彰。
0: 咁會唔會考慮到即係話我哋嘅即係租户咧，有啲係大集團啦，有啲係小商户啦，會唔會傾向大集團會多啲啊？
1: 都唔會嘅，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個商場，如果你淨係有大集團，你就失去咗你嗰個特色啦。咁其實我哋都，譬如我哋有一排都做咗個共築 2.0 啊，同政府，即係就係揾一啲小商户，佢哋又未試過做生意嘅嚟我哋個商場嗰度，去真係去試去開展佢哋嘅生意啦。咁有啲都成績都幾好嘅，即係例如一個係做首飾，係真係有香港特色嘅首飾，但係佢係用啲再造紙去做嘅，咁又有菠蘿包，有叉燒包啊。有一啲即係一籠籠，即係有就係一隻龍蝦仔啊，咁樣掛住啲食物啊，或者係啲手鏈啊，咁都好靚嘅。咁仲有一個就係有陣時有同一啲科研啦，即係其實香港而家講好多科研，咁我哋都有同啲大學去傾，咁有好多嘅年輕人其實佢哋都有好多諗頭去做一啲科研嘅產品啦。咁例如有一個就係科大嘅，就係佢係講緊係用一個即係啲生果可能未賣到曬出去啦，咁但係仲係好靓嘅，咁佢哋会做一啲粉状嘅 supplement， 咁呢样嘢又系好开心嘅。其实听有阵时呢啲咁样嘅产品，咁仲有一个广大，咁就嗰、那个系做紧一个珍珠蚌，咁嗰个珍珠蚌就系、是、个珍珠咧就可以我哋做首饰啦，个珍珠嗰个壳又可以做珍珠粉啦，跟住嗰个珍珠嘅肉又可以做 XO 酱，咁呢个珍珠粉就系讲紧 supplement 啦，呢、這个亦都系科研嘅产品。
0: 除了你帶了這些咁多的故事和經驗給我們，你帶一首歌《快樂》啊，給我們，這首歌即是 Happy 啦，有什麼想頭啊？
1: 其實做嘢好多時都會好煩躁啊，都唔會話樣嘢都係咁順境嘅。咁我覺得最緊要嘅心態啦，係要快快樂樂。咁所以 Happy 聽完呢首歌之後咧，真係個人都輕鬆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日前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和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亦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角色。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五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处处长谢咏仪上周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怎样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处方已经在全港的石油气加气站、运输处、牌照事务处等地方张贴临时措施的海报，并会持续督导油公司确保系统运作畅顺，以及密切监察补贴的实际情况。临时措施直到7月30号夜晚11:59，合资格司机无需要申请。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个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努内兹说，全国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当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汽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圣日耳门去年第一次夺得欧联冠军之后引发骚乱，造成两死，近200人受伤。法国政府今次提前为欧联决赛夜部署大规模保安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0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提翻你，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日大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日大慢车。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在港岛区

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二期车多，龙尾喺北角警署。喺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港式生活馆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6: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7: 火腿蛋，喂啊，有个火腿蛋。
8: 策展人阿 K
9: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10: 好啦，我哋嚟到第二节嘅管理新思维。咁今日同大家主持节目嘅有我关智康。咁今日我哋咧会讲下一个即系关于商业地产同埋一啲商场管理嘅话题嘅。咁今日咧我哋请到信和集团嘅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 Bella 嘅。咁我哋头先讲咗好耐噶啦，讲咗一节，咁就继续讲埋落去。咁其实就可能听众都好想知道，即系话嗰个北上消费呢样嘢，其实对于零售市道啊，或者你哋商场管理咧，有啲乜嘢嘅影响啊？即系你觉得系点样啊？
11: 系，我觉得系要谂，唔好话影响住，系点样去谂巧。我觉得做我哋行政人员一定系要谂巧咯。咁你其实头先我讲咗大数据系帮咗我哋好多嘅，因为你会见到点解佢哋落嚟消费，仲有个诱因。咁我哋见到呢个诱因，我哋就要加强呢个诱因啦。咁例如我可以做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分析，嗰啲人好多人都会话嚟香港系咪会买一啲珠宝咧咁样？咁呢个系真嘅，因为点解咧？佢哋觉得香港系999.9嘅金色嗰个质素咧，系内地系999嘅。即系呢啲都系我同一啲珠宝商去倾嗰阵时先知道，原来原来咁样都有个少少分别嘅、哦，
10: 都唔系少少好多。
11: 咁啊系啦，咁啊变咗佢哋又会落嚟买啦。咁又有阵时咧就系讲紧话香港有好多嘅特别嘅制药嘅品牌，有好多嘅健康产品，佢哋都好中意系用嘅。咁每一次咧都带好多支翻去啦，就系去探亲嘅。其实呢样嘢咧都系而家讲紧话，即系15/5规划，我相信包括都系一个好大嘅重点啦。咁香港其实个医学院啦，真系个科研系做咗好多工作嘅。咁我相信呢一个趋势都系可以帮到我哋香港嘅一个产业嘅。咁仲有好多时佢哋都会落嚟买好多电器啦，因为佢觉得始终都系具有个差价喺度嘅，即系我哋用嗰啲手机啊咁样。咁嗰日都先学到一样嘢，因为其实有阵时又系同嗰啲商场嗰啲即系个店长喺度倾下偈，咁啊发觉原来佢哋有好多时佢哋有内地嘅信用卡嚟到香港又有个优惠，跟住嚟到我哋商场又更加有一个优惠，再可以嗰个优惠又可以俾佢买多啲嘢或者食多啲嘢嗰阵时咧，佢哋觉得好开心嘅，即系叫做情绪价值，是很多时去买嘢，可能不是只是女仔先有，原来男仔都有的，因为我哋都睇到我哋嘅 data， 就系见到好多人都享受咁样去攞到一啲优惠嘅，变咗有啲衫都系啦，佢哋都觉得好有特色，同埋而家我哋见到啦，内地品牌都好识做生意，即系就算喺香港同内地，佢个批货都唔系好同嘅，唔好讲系内地品牌，其实有啲国际品牌都系香港同内地而家都开始。嗰、那個 merchandise 係有少少唔同，大概有 10% 唔同到嘅。咁呢啲都係從我哋去調查啦，或者係我哋不同同好多店長去傾嗰陣時，先發覺原來香港係有好多嘅優勢喺度嘅。
10: 其實好多朋友都話其實喺內地嘅消費好多嘢都好平嘅，譬如食餐飯又會平過喺香港啊，或者係喺即係可能係睇戲又平過香港啊咁樣。咁其實我哋響即係香港咁就變咗一個對比喺度啦。咁另一方面咧就有啲朋友就話去到內地消費嘅時候咧，就慢慢咧佢就會去咗啲 靓啲嘅地方啦，即係觉得用返香港嘅消费额，即係譬如我一餐我本来食1000蚊嘅咁样，咁就去到即係内地就食500蚊啦咁样，咁就慢慢慢慢呢佢用返1000蚊呢一个预算去使，咁但係就可能食靓咗，食得高级咗，或者可能我有自己一个包房，咁佢食得靓咗之后呢，咁佢就觉得嘩呢一样嘢呢就好难返返转头，因为佢觉得我已经享受惯咗一啲即係高级嘅食物啊，或者靓啲嘅食材啊，或者好啲嘅环境啊。咁呢个会唔会喺你哋角度嚟讲都系一个即係比较有影响嘅一个因素啊？
11: 首先我係好有好大嘅信念，就係大灣區呢一個概念係一個好好嘅概念，呢、這個8000萬嘅人口點去流動，即係我成日都講係有來有往嘅。好多時你話譬如氣種咁先算啦，氣種呢係有啲氣好多係其實喺內地係冇得播放嘅，咁所以佢哋係嚟香港有時就係要感受下聽下廣東話都開心啲，即係佢哋真係即係廣東歌喺內地係好受歡迎嘅，即係尤其是講緊深圳啊、廣州啊嗰啲嘢，咁呢個一個文化啦。咁另外就係你話食嘢方面，其實都係香港即係啲人可能會上去，一定有嘅，即係一定係一個好事啦，即係大家有來有往啊嘛。咁但係唔係次次都可以用咁多時間去上去食噶嘛？即係你有陣時你5、6日你先會上去，第一次你都要翻工噶嘛，咁都唔系话一定系会出咗去，但系夜晚黑你嗰阵时，你都会同一啲朋友去聚聚啦。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其实而家你睇翻个 currency， 内地嘅人民币已经系都升咗。咁你變咗你有好多嘅因素係會令到啲人都會覺得，咦，好似個價錢又唔係爭好遠喎。咁有陣時香港又有一班捧場客啦，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其實 F&B 呢係好咗嘅，
10: 即係餐飲係好咗，
11: 餐飲係好咗嘅。呢個都唔係淨係我哋講，係真係你見到個街都多咗人，同埋香港仲有一個優勢就係一個國際之都，即係大家唔好淨係睇北上或者點樣。其實香港而家好多遊客翻嚟，你見到呢個城市經濟嘅話，譬如 Art Basel 啊，或者係Rugby Seven 啊，或者而家因為好多嘅 Family Office 都會喺新加坡嗰邊都會翻嚟香港啊，或者去中東都會翻嚟香港啊，或者而家亞視人有好多嘅遊客都開始會嚟香港啊，譬如講泰文啊、印尼啊，或者菲律賓啊，你留意一下個街，其實係多咗依啲人嘅。咁而家係出街嗰陣時候，我都覺得，咦，係、哦、原來係有好多轉變喺度。咁我相信係有多好多政策去轉變成件事嘅。咁你見到，就算話香港人消費，咁都係睇個股市。我成日都話，啲如果股市好嘅話咧，人又會覺得自己多個錢使嘅。係咁就而家都叫穩穩定定啦。去到最差嗰陣時候就嗰個最差已經過咗去啦。咁希望樣樣嘢都係向好啦。
10: 咁我哋即係喺即係書本上啦，或者係喺研究上面就話，其實有人流又唔代表有客流㗎喎。咁有人流有客流呢，亦都未必係反映到嗰個最大嘅商場嗰個本身個價值嘅。咁譬如人流、客流、商場價值呢三樣嘢呢，其實你自己點樣去即係佢點樣去對比呀，即係點樣去將佢排一個優先次序呢？
11: 咁一定係錢限頭啦，都係生意限頭啦。嗰陣時我記得我哋有一個故事啦，就係、是、你成日見唔到人行一啲高級商場，但係佢開一張單好大嘅，咁你知道嗰個就可以承受到個租金。咁當然嗰啲係講緊啲超級富豪，一啲好大嘅品牌喺某一啲嘅商業區喺上海嗰度，咁又係另外一個現象啦咁樣。但係你調翻轉嚟睇嘅話，我覺得就係我哋而家見到人流係多咗嘅，即係其實我個商場全部人流係多咗嘅，平均消費係真係低咗嘅。咁你而家就要諗去點去推呢個消費額，即係譬如你本來每人使500蚊，你點去推到550咧？咁呢個就係我哋要每一日去諗計去做嘅嘢。咁係有好多推廣嘅活動嘅。咁呢個係平衡嘅遊戲嚟嘅。我頭先都講個數字好緊要啦。我哋做新思維亦都係其實好多時都要識個數，嗰、那個數都係會話到俾你聽呢個租金承受額係幾多。咁所以如果你頭先都講到嗰個做生意額嗰個透明度都好高，咁我成日都會同啲客去傾，就係話究竟佢承唔承受到呢個壓力，我哋就有啲咩可以改變咧？有陣時候我哋都可以做到啲策略去同佢分享，令到佢都會知道啊，會唔會 set 到個價太高啊，或者係會唔會佢哋仲可以做多啲品種啊，去吸引佢哋嘅客户咯。
10: 即其實會唔會喺嗰、那個即係租户個組合嗰度嘅轉變咧，會令到佢哋會有多啲消費額啊？抑或其實你哋覺得最有效嘅方法係通過搞活動，抑或係點樣？
11: 搞活动都要系大消费嘅，即系我哋好多时我哋搞一个活动嗰阵时，即系譬如我哋做好多运动啊，即系而家世界杯又嚟啦咁样，咁我哋世界杯我哋攞咗嗰个播映权啦，去到我哋嗰啲540寸嘅大电视去播映，大家喺度同欢，大家可以有支持下自己嘅队伍之余，其实我哋都联成咗同咗，因为个播映主播嗰度都有一个电子平台，我哋推咗好多消费券落去，咁亦都我哋问咗好多我哋嘅运动。同嘅服装品牌同埋我哋嘅营运商都话：，哇，你有冇啲搞作？我哋大家一齐搞啊！咁呢个都系推广嘅一部分咯。咁所以我哋觉得搞活动系需要，而你搞活动之余，你一定要谂去点去推消费。咁系两个都系相辅相成嘅。
10: 我觉得有时咧见到系有啲矛盾嘅，有时可能好多人啦，咁我就唔入嚟咯，或者塞住咗个门口，我咪唔入嚟咯。啊，甚至有时可能有啲系一啲叫临时嘅一啲摊档啦，咁佢话都系卖嘢嘅，咁可能又会即系有啲商户就抱怨就话，哎呀佢抢咗我啲生意，摆咗喺我门口度咁样，即系呢啲会唔会都系一啲即系你哋会面对嘅一啲即系问题要解决嘅？
11: 每一件事我哋都会同我哋啲商户去探讨啦，咁又调返转喎，即係而家我觉得啊，有一段时期好多人话，哎呀好多人我唔入去，咁但係而家调返转，而家你见到塞车你好开心，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容忍限度，即係我自己就好开心喎，即係我而家成日见到塞车我就觉得好感恩㗎啦，咁所以我觉得唔同人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啦，咁另外就係你话会唔会觉得係话有啲 pop-up store 会挡住，咁其实我哋设计嗰时已经諗咗个 pop-up store 应该买啲咁嘅一啲咩产品，即系可能三日前边我哋会买小食，小食嘅区嗰阵时候我哋又唔会买小食，我哋可能买一啲日用品，即系你自己谂嗰阵时系要谂得好清楚，而系觉得嗰个人系会因为咁样行多咗去嗰个位，因为你太空啦，你都唔系太高兴嘅，其实即系热热闹闹，你行得商场都系想感受一下大家成个社区嘅氛围，同埋你都系想揾一啲你自己中意嘅选择，咁其实选择越多嘅话，你我唔知咯，可能女仔真系觉得即系选择越多嘅话咧，可能我就仲开心啲。
10: 有时我哋喺尖沙咀啊，或者喺铜锣湾啊，都见到好多即系内地嘅游客都嚟香港，咁好多其实即系唔知系咪我留意啲年轻噶啦，即系有时见到佢哋企喺条街度打卡啊，影相啊，摆晒 pose 啊，
11: 睇靓仔靓女咧。
10: 咁咧会唔会其实你哋即系透过一啲譬如话网上啊，或者社交平台咧，因为我都睇到你有啲即系访问就话啊，通过社交平台咧都系一个好有效嘅办法去即系揾到呢一啲嘅客户嚟你个商场嗰度行啊，即系呢啲其实你哋会点样去定呢、這个宣传嘅策略咧？
11: 我哋都有㗎，即係頭先我哋講嘅情緒價值啦，情緒價值而家喺年輕嘅一代係好緊要嘅。同埋我覺得一樣嘢，你唔好諗個情緒價值淨係後生嗰代㗎，即係好似我哋嗰代呢都係一樣㗎咋，即係你會覺得係你打卡你打得開心嘅話呢，大家係放低個身段去真係俾自己一個釋放啦。而家係好多嘅每一個年代都會發生㗎，好似我媽咪而家都好鍾意打卡㗎，即係哎呀快啲同佢影張相啦咁樣。其实你是怎样去做到这个气氛出来才会带动到你的心情去消费多一点这样。咁例如我们现在见到一样东西都挺特别的，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 IP 的。咁我諗香港都係啦，出咗兩個好出名嘅龍家星啦，同埋Molly 嘅 Kenny 啦。咁啱啱我哋都做咗個 Molly 嘅一個展覽嘅。咁因為適逢我哋信我有55周年啦，咁Molly 有20歲喎，原來 Molly 係老過啦 ，Boo Boo 嘅。咁就20歲。係，因為我有好多時我個工作都好開心嘅，即係我會知道我同阿 Kenny 親身去傾個偈，變咗我哋上次去北京嗰陣時咧，一個機緣巧合，我哋攞到呢一個設計權，就可以同佢展覽55隻嘅 Molly 喺我哋8大商場入邊。咁我哋其實喺中港城，我哋展示咗20隻 Molly， 因為佢20歲嘛。咁就好開心同佢傾嗰時嗱，呢、這個就係情緒價值啦。就係、是、第一隻 Molly 佢設計嗰陣時咧，佢有一隻手係抬高咗，佢望住個天。咁就真係唔想望天打卦嘅，佢係想祈求有雨水落到佢隻手度，因為當時我諗佢做一個設計藝術嗰陣時佢都比較艱辛啦。咁所以呢啲故事其實情緒價值入面都係有好多呢啲設計師，其實我哋所謂每一個藝術品嘅故事嘅背後都係有一個故仔喺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而家年輕人或者係每一個年代都係好鍾意聽嘅一啲自己嘅心路歷程。
10: 即係頭先你講到呢啲係即係年青人 好想知道嘅一啲即係心路歷程，或者你提供一啲即係情緒價值俾佢哋啦。咁但係喺實際上個執行上面呢，我想請教阿 Bella， 咁譬如話我哋面對即係好多，譬如香港都有好多年輕人啦，咁我哋話啊，我哋係面對大灣區，甚至即係內地好多城市，或者通過高鐵佢會嚟到香港，即係話行我哋嘅商場啊，咁點樣俾佢哋知道呢？譬如話你有啲新嘅 IP 嚟到，咁佢唔知㗎喎、啊、或者你有啲新嘅一啲 project 去俾佢哋有一啲情緒價值，咁佢唔知㗎喎、啊，咁有啲活動，咁可能佢好鍾意嚟到佢又唔知㗎喎。咁你哋通常係咪要使好多錢呀、啊、去做廣告呀、啊、等佢哋吸引佢哋去即係嚟你個商場嗰度呢？
11: 係錢就一定要花，我哋已經預曬所有預算啦。咁我哋而家都知啦，即係我哋會分批嘅，即係咩叫 KOC， 咩叫 KOL， 即係佢個粉絲有幾多，咁我哋會有個計算嘅程式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成日覺得你要搵嘅團隊可能真係要喺嗰個區度用佢哋嗰個語言去拿捏佢個心啊。咁其實我喺內地都有個團隊，而家喺度即係慢慢去即係砌一個團隊出嚟，就是真的做再做多啲嘅去拍我哋嘅片，係預先已經話咗俾佢聽，叫佢哋幾時要落嚟啊，咁佢哋好叻嘅，其實好多攻略嘅。有陣時調翻轉，有一樣嘢就係我哋自己去設計一啲KOC KOL 去講啦。但係我哋發覺原來我哋做呢個搜集工作嗰陣時咧，我講一個屯門市廣場啊，其實好多攻略，嗰啲攻略唔係我哋寫的，因為你仲有個生態係你嘅商場自己嗰個客，佢自己有好多優惠噶嘛，佢哋一落嚟已經係攻略。性咁要攻落嚟你嗰、那个商场嗰度去攞呢啲优惠去买佢哋想买嘅嘢，佢哋已经自己写咗一大堆噶啦，写开一个咧，佢哋会好似有一个真系共光效应咁样，佢哋会自己喺度讲呢个故仔，跟住我话哇，其实同事你知唔知原来咁样去买嘢会平啲啊？咁真系好多呢啲喺一个坊间入边，佢哋都要有攻略。咁当然我哋都要做翻我哋自己一本分啦。咁小紅書又係啦，咁 Instagram 啊、Facebook Reels 啊、Threads 啊，呢啲都係我哋會做嘅嘢啦。
10: 咁其實譬如話每一個商場，好多時候就唔係話你做一個獨家嘅生意啊、獨市生意咁樣。咁可能你隔離，譬如頭先你話中港城，咁你隔離都有商場㗎、或者屯門市廣場，咁隔離都有商場㗎。咁其實就大家都應該喺即係喺個市場角度啦、市場學上面，你大家都係競逐同一班嘅客群啦，或者係總之就嗰段時間嘅人流囉，嗰段時間會嚟嘅遊客囉，不管佢係內地過嚟、本地嘅或者係海外過嚟嘅，咁都係競逐嗰個時段嘅人流啦，睇一個人行咗去邊度啦，或者會留唔留喺你嗰度啦。咁譬如喺呢一個競爭上面呢，你哋會有啲乜嘢嘅新常態，或者你有啲新嘅一啲即係策略去面對呢、這、一個即係競逐呢啲人流過嚟呢？
11: 係知己知彼就百戰百勝啦。咁呢、這個咁樣嘅古話真係真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會去咗對面嗰度睇下有啲咩嘢，但係未必係一定係同一個 tenamix 嘅。老實講，因為大家生出嚟嗰陣時個 product 都唔同。咁所以我哋都係會做好自己本分啦，同自己啲客要傾多啲偈啦，咁去諗你自己嘅策略係乜啦，同埋你自己嘅數據你都會睇到嘅。咁即係譬如我頭先講一個好簡單最簡單一樣嘢啦，即係停車場，可能你停車場位你夠唔夠人多，你會唔會覺得你拉到嗰啲人過嚟，或者會唔會我哋會人哋可能近地鐵站多啲嘅話，咁我哋會唔會就話或者近巴士站多啲，咁我哋會唔會用我哋另外一個方法去話俾佢聽我哋個地方又大啲咧？咁樣我哋嘅選擇多啲。咁呢一啲每一樣嘢其實最緊要你自己知道自己係啲咩嘢，咁你先會知道點去應對一個策略咯。
10: 同埋我諗係你想目標嘅人群，你想揾啲咩人嚟？咁你先定咩策略啦？譬如我見到有啲商場就係動咗啲牌出嚟，因為泊車嘅時候我見到就係、是、月車南下又都有啲優惠嘅，咁即係佢可能就想即係 target 嗰啲人去消費啦。咁你哋會唔會有類似嘅策略？
11: 月車南下一定要做嘅。而家其實係因為都唔係太耐嘅一個政策啦，咁所以而家係未係成熟期嚟嘅。 但是你其實你之前的對策你已經對應，你已經要做足的了。所以我們亦都見有見及此，我們已經將我們的硬件已經是優化了，亦都是他下來插電的時候，我們已經想下啊，你怎麼來插，你用 WeChat Pay 啊，你用Alipay 啊，你怎麼可以給到錢啊，你怎樣入閘啊，左邊右邊啊，即是要拍卡的嘛。咁呢啲我哋 contactless 啦，唯有即係你有好多呢啲嘢已經開始係要諗，或者係去有好多指示 signage 俾佢嘅。咁而家係仲係一個試嘅階段，嗰、那個成效唔係我哋主打嚟嘅，但係一定要發生。
10: 咁喺新聞之前呢，你就帶咗一首歌俾我哋嘅。咁今次呢又係一首英文歌吓，麥當娜嘅另一首歌。啊 ，Vogue 啊，
11: 系啊系啊，
10: 点解拣呢首歌嘅？
11: 我谂近排都 Devil's Wear Prada 2啦。咁其实第一套系喺20年前拍嘅，即系好耐之前。咁呢一首歌都几永恒嘅吓。咁去到第二集都仲做紧。咁第一样嘢啦，我系女性啦，咁我好中意去买嘢啦。咁所以呢首歌当时都系即系讲紧潮流嘅领导者。咁你会好多时都谂下人靠衣装啊，你点去打扮你自己，去俾到一个形象。俾人哋睇啦。第二樣嘢，唔好淨係睇佢啲靚衫。其實嗰套戲自己本身有好多證據，係今日你仲記住呢一啲證據。梅麗史翠普佢講嘅每一句説話，其實都好有一個分量同埋實力喺度。如果大家去細膩去睇嗰套戲嗰陣時，係好多我哋商場入邊自己會經歷到嘅。咁所以呢首歌，所以我係好中意。其實我係練到佢所有嘅歌詞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的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又说，今个礼拜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总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如何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和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以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处处长谢永仪上周视察不同的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的车辆提供折扣，舒缓相关业界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由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由公司发还小收的实际金额。处方已经在全港的石油气加气站、运输署牌照事务处等地方张贴临时措施海报，并且会持续督导由公司确保系统运作畅顺，以及密切监察补贴的实施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是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

旺角水渠道是有渠务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点，所有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禁止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水渠道去通菜街方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6: 欢迎大家回到管理新思维第三节的节目，香港电台第一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关智康。刚才呢我们就讲到商场管理，就 Bella 和我们就讲了很多一些实践的经验，包括怎样拍卡啊，怎样即是越车南下的客户，我们怎样去招呼他们啊，去帮他们去即是配合他们的需要啊，无论左边右边你都帮他想埋，咁就好细节嘅。咁呢一节呢我想同阿 Bella 倾下，就话即是其实你们譬如话去管理商场呢，咁其实你们嗰个管理嘅团队怎样去组成啊，或者你们即是怎样可以去带领不同的团队啊，協助不同的部门啊，去即是令到前线同埋管理层亦都有好多即是沟通啊，能够达到一致啊，点样去落实成个公司嘅决定。我諗呢个亦都系应该唔系我哋外边人睇咁简单，因为我哋外边人睇就觉得商场亦都开㗎啦，佢自己营运㗎啦。咁你就提供水电提供司宣传俾佢就得，应该就唔系咁简单，系咪呢？
7: 係啊，因为其实我哋所谓呢，你入到一个商场你有好多 touch points 㗎嘛。咁好多时 touch points 嘅主角就系我哋嘅前线人员啦。我哋住之前线人员其实我哋都俾咗好多培训俾佢啦，亦都而家你话好多嘅内地客会落嚟啊，或者系点啊，咁我哋都会已经諗咗我哋应该应对啊，即係譬如你行上前嗰陣时候我几多秒我要企起身啊回应你啊，咁呢啲我哋都系有好多嘅训练喺度啦。咁亦都啦每一队嘅主管其实每一日都会有俾 daily briefing 啦。咁亦都商场嘅优惠好多时候，或者商场嘅路向啊，我哋嗰啲 signage 啊，我哋前线系真系好窝心地已经系佢会知道嘅。咁去到硬件方面啦，亦都系每一日嘅卫生啊，我哋都要注重啊咁样。咁亦都你讲到一个商场自己嘅硬件，其实冷气嘅温度啊，我哋入几多度水啊，每一个地方够唔够我哋啲 5G 啊，因为而家落单都可能有机会系要用手机。咁你用手机嗰时嗰个 WiFi 你可唔可以同你嗰个客户去装置啊，呢啲都会睇嘅。即系可能我哋唔系每一个点都因为好多个营运商去真系会即系有一个电话嘅 mobile 嗰个 connection 啦、啊。咁嗰啲位我哋都要諗得好細嘅，因为有啲地方真係未必听到。即係可能你起码要知道嗰个地方係收唔到，因为有咁多个台。老实讲而家佢入嚟嗰陣时佢又要可能要好昂贵嘅接驳费都唔定㗎。即係而家你见到係咁样。咁变咗每一个細利嘅我哋接触点我哋都要諗得好详細嘅。咁呢个就係讲緊property management。嘅一方面啦，因为好多时你就算我哋都会睇话啊一条梯5年之后我要换。

0: 大啊！呢啲你都係我哋叫 asset health check， 咁你就會知道我哋依個 health check， 我哋要有啲咩要需要換唔需要換？我哋安全最緊要，咁呢個都係我哋要諗嘅東西咯。除此之外，頭先我都講啦，頭先 marketing 都係啦，每一次、每一個月、每一年，我哋已經諗，可能你聖誕啊、新年啊。暑假呢啲係呢啲大時大節，我哋其實已經係一年前已經開始諗有啲乜嘢 project 可以做到，亦都要睇翻個潮流，因為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突然間搭曬所有嘢出嚟，係第一棵聖誕樹都要兩個月咁樣，即係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嘅。咁去到我哋每一日去睇數據，其實係我哋追住啲數據嚟睇嘅，因為而家個時代變遷得太緊要，咁所以呢啲所有嘅我哋叫 bottom line， 我哋已經有條數係計曬出嚟嘅，即係你要睇你個 budget， 你嗰個 bottom line， 你會即係睇啲 expense side， 你已經知道係有個 budget， 我哋係咪要用呢個錢去做啦咁。咁有陣時你去優化個 asset， 你會唔會走去真係去 amortize 佢啊？會唔會係 expense 咗佢？我哋依啲好多嘅數學嘅分析，其實有另外一個團隊係我哋有個 business 嘅 analytics， 我哋係都喺度做緊嘅。咁然之後再要推翻去個top line 嗰度，每一個租我哋每一個 expiration period， 我哋即係知道幾時會完約啊？呢、這個約我每一個月預計嘅租金係幾多？我相信每一個行業都係會睇翻你每一年你個 budget 係。應該要怎做出來，從而計到你那個 net profit 是多少。這個這麼大的工程，除了數學組之外，還有
1: 還有什麼組？
0: 還有策略組，因為你的策略是怎樣拱高和撳低個 cost， 或者個 cost 你有個 IRR 出來，那有另外一組。去到我們大工程組，因為大工程組就是我們要優化我們的硬件，那個叫大工程組，那個都是 under 我。有一個叫細工程組，就是每一天你要真的換粒螺絲啊，你要去做 maintenance 啊，你每一個 lift 的維修啊，定期維修啊，咁嗰個細工程組啦。去到我哋 marketing 又有一組，就係真係做 event 嘅，即係而家講話睇世界盃啊，或者我哋 pickleball 有啲場啊。咁去到仲有一組就係digital 組。因為那個平台就不是一個傳統的 marketing 來的，但 marketing 和 digital 那個組又要大家傾偈，因為大家要知道你有些什麼的 event 的時候，我推一些什麼的優惠給你在我的平台上推，而他們這兩組也都會跟外面的 banks 去傾偈、啊、或者是跟一些支付的平台傾偈，因為那些支付的平台和這些信用卡、啊、那些他們都有自己的想法，是想要爭取他的客戶，那我們這個平台就可以給他增加他的客戶，咁有陣時佢會幫我哋都攞咗好多嘅優惠翻嚟嘅，咁所以其實有好多組之下，我哋先可以即係每日嘅運作，可能你睇就好似啊，都係一個都唔係一個 rocket science， 咁我只可以話俾你聽好多嘢做咯。
1: 其實我就聽落都幾複雜嘅，咁我就即係睇翻譬如你個人先啦，你個人嘅背景，咁你有一個法律嘅背景，咁你都有好多企業管理嘅經驗啦。咁除咗企業管理之外，咁你而家又有一啲資產管理嘅一啲工作，咁亦都要管理咁多人。咁其實喺你自己即係咁深厚嘅經驗，即係得出嚟嘅一啲心得嚟講，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你管理呢一頭先所講，哇咁多隊人，其實你覺得最重要嘅一個即係管理能力咧，即係喺呢方面，其實係邊一樣嘢最緊要啊？
0: 我諗都係人，因為人係可以幫你執行好多嘅指令，同埋人可以幫你諗好多橋。你要同你嘅團隊要有個透明度，同埋你俾嘅指示俾佢要清楚。當佢唔係執行到你嘅指示，你要好大聲同清楚話俾佢聽，佢做唔到。點解做唔到？你 expectation 係啲乜嘢嘢？同埋希望佢下次會有進步。調翻轉頭，我哋都好聽意見嘅，即係有陣時大家，如果你冇一個大家困下嘅話，你係出唔到好多竅出嚟，因為冇一個人係食曬所有嘢。咁所以管理團隊同埋你要叫佢哋都要睇多啲。即係我睇翻我自己過往，其實我都話可能真係辛苦命。其實我都冇諗過係要轉咗我嗰、那個行業嘅，即係我由一個律師去讀咗個 EMBA， 跟住覺得都。 好開心喎、啊，不如睇下做咗咁多後排工作，不如試下真係唔係做 compliance 就真係去走前啲，就做咗管理啦。跟住去到近年又讀多咗個 finance degree， 就真係令到自己去明白，去對數學嘅敏感度亦都增強咗好多。咁每一個人都要自己去睇下個社會嘅變遷係啲咩嘢。例如而家講 AI 年代，其實 AI 會唔會幫到你好多，你要自己去衡量。因為我覺得好多時好多人講 AI， 唔好針咗佢就話一定係可以 cut cost， 係講緊AI 係可以幫到你啲乜。我其實覺得 AI 幫到我係多咗好多選擇。今日嘅 AI 嘅進展係未去到可以取代曬所有我例如啦，我講緊 marketing， 其實唔係啊，真係。咁我都要同我個團隊要溝通，因為如果唔係。可能如果你只是做老闆、AI 可以代替了你，那他可能他自己的心理狀態都不是太好，
1: 嚇親了。
0: 是啊，即是大家不要 AI 是很有用，這個發展是 很快，但是NVIDIA 那個總裁都有說，其實 engineering 第日讀 engineering 之外，其實你English proficiency， 因為佢寫 prompt 要用 English proficiency，
1: 即係語文能力，
0: 語文能力係好要好強嘅，因為始終人同人之間好多嘅判斷能力同埋你揀嗰個 judgement， 仍然係人去主宰呢件事嘅。即係 AI 同你如果去走去選擇嘅話，已經係講緊 AI governance 嘅一件事嚟嘅。
1: 咁其實即係你講到 AI 嘅應用咧，我諗亦都唔止係一個部門啦。頭先你提到 marketing 啦，咁可能其他部門亦都有呢個 AI 嘅應用。咁其實要去統籌各個部門咧，其實都唔容易啊。我覺得特別係商場咧，我覺得有啲難嘅。一來我未做過啦，咁二嚟就係話其實因為商場就日日都開噶嘛。啊，咁又有開放嘅時間亦都長，咁其實就你日日都要即係維持住佢係即係要高度，大家要高度去管理住，同埋要協調得好啊，唔係可能又會有投訴啊，商户有投訴啊，你個租户有投訴啊，咁其實點樣去協調其實唔同嘅部門，因為頭先你特別講到就話啊呢、這個係可能係技術組，呢、這個係一啲即係宣傳嘅或者做營銷嘅，咁其實大家嗰個性格啊或者專長都好唔同，點樣去統領佢哋或者協調佢哋去溝通呢？
0: 我哋其實都係要問翻自己真係在位嘅同事，佢哋嘅主管或者佢同佢下邊同事溝通嗰陣時，亦都要知道個行情係乜，因為大家都講有啲科技啦，唔好淨係講 AI 啦，科技嘅進展嗰陣時，佢究竟幫到佢幾多？嗰、那個真係嗰個工具係咪真係幫到佢一個生產力咧？是不是有一個 IRR 翻呢？其實是每一樣嘢都是要靠嗰個我哋叫做即係嗰個 expert 啊，即係嗰個主科嘅 subject expert， 佢真係知道嗰個行情係啲咩嘢嘅。即係例如而家有好多講緊物管咁樣，佢會講話有好多嘅AI 分析數據，會簡單嚟講就係話，如果你多人嗰陣時，佢嘅入水嗰個冷凍就係會要低啲啦個温度，如果你少人嗰陣時候，佢咪高啲嘅温度，咁咪慳到電咯。咁嗰個數據係一路不斷咁分析出嚟嘅。咁呢樣嘢都係我哋其實試過好多間公司，唔係間間公司個個都講話會有一套咁樣嘅科技喺度，但係咪真係幫到你？真係要配合成個團隊去自己去鑽研，要去嘗試，然之後去睇下嗰個結果係咪得出嗰個真係舒適度。因為有時候我們都試過教他說運用他的 AI， 但原來太熱了，因為始終是有個譬如你那個商場是有一個透光度是西斜的話，那已經很不同了。咁所以每一個 subject expert 佢哋自己都會出去尋求一啲我哋叫做 solution， 去俾佢哋試下依、這個 solution 係咪真係一個 solution。
1: 咁你係信和集團嘅即係商務總裁啦，咁你又係律師啦，咁其實我諗你會好明白一個情況，就係話即係有時大家都有唔同嘅角色，唔同嘅角色有時亦都有唔同嘅優先次序，即係所謂嘅 priority 啦，即係大家重視嘅嘢可能唔同。咁譬如話作為後勤部門，咁佢可能重視嘅嘢同一個做前線嘅部門佢重視嘅嘢都唔同㗎喎。即係大家嘅睇法，譬如話可能律師咁佢覺得合規係好緊要嘅， 最紧要就合规先咁样，即系最紧要将 contract 系即系系即系无懈可击。咁但系前线就话最紧要签咗翻嚟先啦，你讲个客都走埋啦咁样。咁呢啲情况成日都会发生啊。咁其实喺唔同嘅部门，我哋去协调佢哋啦。咁特别喺商场管理上边啊，佢话我想快啲签咗佢。咁呢个就张约唔可以咁样，唔可以做呢个妥协，唔系我哋公司可能会有风险噶将来。咁譬如面对呢啲嘢啦。我想你成日都见到的啦，那你会怎样去即拆解呢？
0: 我想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两边都做过。因为我以前是我旧集团的 General Counsel 的。其实为什么他要我的 General Counsel 呢？就是因为 General Counsel 通常是 commercial 很多。即係真係商業化好多，咁你真係同前線去講嘅時候，我哋會其實而家我個公司都係有啲係商業嘅決策，佢覺得你自己如果你揸裝，你覺得係可以過嘅，你就可以過；有啲係 no no 嘅，一定唔得。咁嗰啲咧就其實已經 set 咗係知道咩一定唔得，大家已經有一個共識喺度噶啦。咁好多時當然係要大家去探討啦。咁都要有個 EQ 去大家去攞出嚟講。亦都可能你啲同事要知道某一啲位，因為係時間性問題啊，即係可能佢要早啲攞出嚟講，就好過等到真係哇搞到大家都抹曬面咁樣先攞出嚟講，就可能太遲啦咁樣。
1: 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個執行力啦，因為其實大家都係想快啦，或者盡快想解決咗一個問題，或者盡快想幫個客，可能係你嘅租户啊，可能係你嘅消費者，即係幫到佢解決一個問題，或者係解決一個痛點，即係點樣可以好快做到呢一樣嘢？因為如果你做慢咗，咁人哋做咗，或者你做遲咗，咁嗰個機會已經過咗啦，或者嗰個黃金週已經完咗啦，你而家先諗到，咁你又太遲啦。咁點樣去追到嗰、那個即係同事嗰個執行力出嚟呢？即係又要佢合規喎，因為你係律師啊嘛，你我要合規，咁又要佢做得快，又要佢做得好，咁喺呢啲方面你點樣去平衡，令到佢真係有個執行力呢？
0: 佢哋其實每一個 project 都有個 timeline 嘅，即係佢哋都要知道大概幾時要簽到嗰張約翻嚟，咁所以佢哋有個磨合嘅時間，佢哋會容許到自己有個 leeway 係真係自己去傾咗依啲租約先，去到真係哇、真係搞唔掂啊，老闆，我要真係依個 point 搞極都搞唔掂，同個 legal 同 finance department 會唔會仲有個融合？咁佢哋會攞出嚟講，咁我都係講咗透明度啦，係。
1: 特別是呢幾年，即係譬如話嗰個零售市道都轉變咗好多啊。咁會唔會一個管理能力，或者你請人嘅時候，你覺得用嘅人或者你要求嘅嘢，可能即係會唔同咗咧？
0: 我覺得係最緊要唔好固步自封啦，即係要跟住個潮流去感覺同埋去走去揾客，唔好諗住個客會嚟揾你，你要出去揾個客咯。即係呢啲係好多時候我都同我哋所有嘅團隊都要講，唔好諗住，因為以前可能做地產商嘅話，會覺得啲客會自己敲門行入嚟。而家已經個時代係你要大家要有個溝通嘅，即係我覺得。剛才都所說的是人是很重要的，即是科技是發展得很快，但是人都是很重要，大家都是人和人相處這個技巧是很多人因為成功都是因為他識怎麼去接觸人。
1: 即你覺得譬如說在統領著這一班的即員工，那你會告訴他們其實即係新一代個商場其實唔係咁做噶啦，新一代個商場應該要咁做噶啦。即係會唔會有一啲諗法，你話俾佢聽？其實即係新一代個商場應該係點樣樣先？
0: 會㗎，我每一個禮拜其實都會有個大會，同我啲工商住鋪。其實我唔係淨係管商場嘅，我係工商住鋪都管曬。咁我哋好多 cross sell 嘅，咁就我哋會分享個市場嗰個策略啦。咁亦都希望佢哋，因為我冇可能同曬咁多人講噶嘛。咁佢哋作為一個主管的話，他亦都要回去跟他的團隊 去講回個市是怎樣。
1: 即如果他有些想法跟你不同，你會怎樣去即糾正他，或者是即怎樣跟他們去溝通，你覺得最好？
0: 可能他會糾正我都不定的，即但我覺得是一個磨合來的，即你首先你要有個平台，大家要拿出來講，講完之後中間的大家發表可以講曬我哋所有嘅觀感出嚟，但係當大家已經決定咗係一個觀感嘅話，嗰樣嘢就係個 final 嘅 direction。 嗰個 direction 就係你個 strategy， 你就要同曬你所有下面嘅人，就係真係 top down 咁話俾我哋個團隊聽。
1: 即係我哋話 top down 啦，咁有時就係話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啊嘛。即係有時我傾完之後啦，咁跟住佢又未必即係真係落實到喺嗰個前線度執行到、溝通到。
0: 我哋追㗎，我哋追㗎。我哋每一次有個 agenda， 直情呢即係大事啦，咁唔係全部所有嘅東西，即係大事件簿，我哋全部都會有個 timeline 出嚟嘅。即係如果嗰條路真係行唔通嘅話，我哋要轉陣。
1: 咁嗱，我哋即係聽咗你講話關於即係點樣係管人啦，即係喺一個即係人事管理嘅層面，或者係個團隊即係統籌上面，其實原來真係唔簡單喺嗰、那個即係成個即係叫做商業地產，即係個商場嘅管理啊。咁其實亦都係即係一門一個好特別嘅學問啊，亦都唔係話讀一科或者可能攞到一個degree 就可以學識曬所有嘢，亦都要即係協調到即係好多嘅知識同埋經驗啦，亦都可以統領到即係唔同即係有個唔同技巧嘅人、唔同技術嘅人，咁就大家先至可以即係 work 到呢一樣嘢。咁我哋喺第三節完之前咧，咁你亦都帶另一首歌俾我哋啦。咁呢首歌係個中文歌啊，張天賦嘅一首歌嚇。呢首歌你自己好中意呢首歌啊？
0: 系啊，因为第一张天赋系好年青人嘅一个代表啦。第二就系其实年青人都应该要学习有一啲老派嘅一啲以前系啲礼仪啊，系呢样嘢都好紧要嘅。因为其实一个有阵时好多好细腻嘅一个你对一个关怀备至啊，或者系对人嘅一个尊重，都系令到件事可以好唔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和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盟的重要枢纽。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如何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定位和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又说，今个礼拜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返你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井財休憩處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一帶車多。而較早前北打街同埋江樂道中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場㗎啦，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而家各區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暢順。提返大家啲封路措施，新清水灣道係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是、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井財休憩處嘅意外啱啱已經清咗場㗎啦，交通大致回復正常。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3: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6: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7: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8: 盐制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11: 来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的黄慧贤。
12: 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13: 台风和暴雨来临的时候，有很多车辆会受到淹没，因此我们希望这个系统可以在停车场和路边应用，减少车主的损失。
10: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15: 欢迎大家回到来管理新思维。咁今日有我关智康同大家主持管理新思维嘅节目嘅。咁喺我旁边呢亦都有我哋今日嘅嘉宾蔡碧林。咁佢係信和集团嘅商务总裁嘅。碧林你好啊。咁我哋就听咗你好多即係管理嘅经验啦，亦都讲过原来管理商场或者呢啲商业嘅资产、商业地产都唔係咁容易管理，亦都有好多即係大智慧啊，去解决好多各大小问题啦，小问题处理得唔好又变咗大问题啦。咁其实我哋讲下啲宏观嘅嘢啦，即係譬如话呢一节我想同你倾下，即係话其实喺香港，即係我諗你都喺叫做可持续发展，我哋都好有经验嘅。咁就其实喺譬如话喺香港嗰、那个即係商业地产管理啦，咁其实你自己点样睇呀？即係长远嚟讲，其实系咪有一个即係面临一个几大嘅一个变局呢？
16: 我认为呢，可持续发展呢个理念系一个企业必有嘅一个话题啦。好多时好多人以为可持续发展就淨系讲緊绿色，但其实唔系淨系绿色咁简单，系讲緊一个企业自己本身嗰个 governance 啦，系讲緊真系你个 supply chain 啦，系讲緊你对员工啊，或者系佢哋点可以持续有个 succession planning， 呢啲都系可持续发展嘅一部分嚟嘅。我觉得呢个趋势是有需要的，因为第一样嘢可持续发展，你会有很多时候你会在一个商业的角度来看，你有很多的理念其实是有一个投资在这里的。例如你现在讲绿色，你讲悭电，你都要有个硬件，而那个硬件的投资是不小的数目，可能它回本期是讲你用一个悭电的一个 device 可能五至七年才回到本，咁你七年之後你就有賺嘅啦。咁但係你都要等七年，好多人都可能會覺得，如果係咁，不如我而家使多啲嘅電費冇乜所謂㗎咁樣。咁呢啲決策可能你唔可以一次性咁去做，但係你要好有即係分段去諗，究竟你應唔應該去做。咁人才亦都係啦，好多人就係會覺得，哇，譬如我請人，咁我唔鍾意我咪炒咗佢咪算囉。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你公司嘅理念亦都係未必可以持續咁去一個 culture， 一個 company culture 都係好緊要嘅。咁呢樣嘢每一個細化我都要諗，又可能你講緊 supply chain， 嗱呢樣嘢就真係有少少異樣性嘅，因為其實如果你去成個 supply chain， 你有個 green element 係貴，可能貴咗。唔一定係平咗。咁所以呢樣嘢好多時而家你中小企未必係可以承受到呢個壓力。我哋係可能要諗係要逐步逐步咁嚟啦。咁所以大企業嘅可持續發展同埋中小企嘅可持續發展嘅諗法個思維未必一定一樣，但係係需要諗嘅一個議題。
15: 即係剛才你講到話七年啦，即係一個例子。咁好多企業佢等唔到七年㗎嘛。
16: 係㗎係㗎。咁所以就話你要諗其他嘢囉。 即係譬如你唔好講話要有個儀器令到你可以慳電，可能你叫你個員工記得熄燈已經好慳到電㗎啦，或者你走之前要熄冷氣，呢啲係一個 culture 嚟㗎。咁好多時你以為呢啲細微細眼嘅事你有冇去做，可能你話地球日你會唔會都會去早啲閂燈，十點鐘已經閂燈，九點鐘已經閂燈，即係呢啲係好多時係一啲細緻嘅嘢都可以做到可持續發展嘅一個文化囉。
15: 即係譬如話講下零售業嘅一啲吸引力啦，咁其實就一路都吸引嘅，不過喺疫情之前或者疫情之後，那個吸引力好似有少少唔同咗，即係嗰、那個即係香港嗰、那個即係零售業嘅定位啊，或者角色啊，或者啲人點樣睇香港有少少唔同咗，好似咁你覺得譬如話睇將來啦，點樣令到香港嗰、那個即係零售業保持一個即係吸引力呢？即係對於本地啊，或者係對於即係境外嘅即係譬如嚟到嘅遊客啊、朋友，即係嚟買嘢啊、嚟消費呢？
16: 我覺得最緊要你大家要記住個初心，就係香港係一個一國兩制嘅地方，係真係行緊法律，因為我法律本科啦，係行緊一個 common law jurisdiction。你吸引到嘅人係一個香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係真係好難取代嘅。咁亦都係好國際化嘅，所以我哋係中文英文都好，都係我哋嘅語言啦。咁所以我哋喺呢個咁樣嘅基礎之下，我哋嘅零售業包括餐飲、包括娛樂，都係要有一個定位係國際化，即係我哋唔可以同所有嘅內地嘅商場係一模一樣，我哋亦都冇一個咁嘅資格可以一模一樣，因為我哋個地少人多，而人多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人多係對比你嘅地少嘛，咁你個 productivity 相對性係會高咗，你點可以善用你嘅地去吸引人嚟我哋嘅商場嗰度去消費咧？產品嘅種類唔好話一定係有自己嘅元素，地道嘅元素，亦都我頭先都講過有好多地道嘅元素。我哋其實有好多嘅產品係我哋嘅設計都係世界知名嘅，大家都會講嘅。咁這個就係我哋嗰個優勢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將來我哋嘅零售業係要做嘅一樣嘢，就係要知道嘅定位係我哋係一個國際化嘅都市，我哋吸引嘅人群係四方八面而嚟嘅，我哋追求嘅生活亦都是一个都市的一个国际化的生活。
15: 即是在大湾区的互动方面呢，不知道你又即是怎样看，因为其实你刚才都提到啦，就是说即是其实香港亦都未必要做到即是好像内地的商场那样，亦都未必有资格做得到，那就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定位，那跟大湾区即是不同城市的互动啊，或者其他的商场、其他城市的一些布局，你觉得这个互动呢，在那个你们即是管理的零售那个一些商场啊，或者是一些即是一个项目啊，你会怎样提啊？
16: 我覺得呢個活動係相輔相成啦，因為我哋又好想上去北上去享受下佢哋寬敞嘅一啲位置啦。咁調翻轉頭，其實佢哋又好中意落嚟，真係睇香港呢個國際化一個元素喺度。大家其實係都係欣賞大家對方嘅一啲特點嘅，所以我覺得大灣區自己本身，如果你睇翻咁多個區，我哋香港係真係唔同嘅喎。即係呢個位係
15: 唔同先緊要，其實
16: 係啊，你一定要做到唔同咯。所以我哋話唔好做到自己似一個內地嘅商場，大家有大家唔同嘅角色，百花齊放。
15: 因為其實即係旅客想嚟睇嘅嘢就係睇啲唔同嘅嘢啊嘛。係，即係如果佢睇到嗰啲嘢係一樣嘅嘢，咁佢就唔使嚟啦。
16: 係噶，
15: 係嘛？咁其實即係譬如話新嘅即係一代啦，即係譬如話啲年青嘅消費者，你覺得譬如話即係好多時候我不管你話人口老化或者點樣，咁其實就新嘅一代可能佢個人口金字塔令到佢哋嗰個即係人口唔係話即係佔比唔係話咁高嘅，即係冇以前咁高，咁但係即係新一代亦都有好高嘅消費力啦。咁其實你覺得譬如話呢一個消費市場，咁你哋會點樣去拿捏佢哋，或者點樣可以去把握呢一啲消費力呢？
16: 我一隊團隊好多後生嘅，我就好聽後生講嘅，因為好多時佢哋會俾到好多嘅啟發俾你，我覺得都係聆聽咯。去到呢一個位，其實我哋有我哋嘅思維，後生代有後生一代嘅思維，你最緊要肯聽佢哋講，去分享一啲佢哋嘅時尚，去流行嘅玩意啊、App 啊，咁我哋係有一個 隊伍佢哋係真係唔同嘅年齡層都有唔同嘅想法。咁又調翻轉啦，我有陣時咧，而家我都話啦，因為人咧個壽命已經係越嚟越長，香港真係人口嘅壽命真係可以真係已經超越咗日本啦。你都見到咧，而家就算好似我哋呢啲年紀啦，都打扮後生咗嘅。即係調翻轉係真嘅，即係大家你走去唔好話淨係我哋先去即係後生嗰代去聽韓團，其實好多人都走去聽韓團。我見到我自己啲朋友都成日去搶飛，即係其實嗰個觀眾群已經係越嚟越闊啊，那個 range 係你見到其實有好多luxury 嘅品牌，佢而家揾啲代言人都係好後生，但係其實買嗰批未必係嗰批嚟。
15: 嗯，
16: 唔係全部啦，即係有嘅，但係唔係全部。
15: 咁頭先你即係其實喺啲即係幾節嘅節目裏面啦，你都講到即係其實香港有好多好獨特嘅優勢嘅，即係特別係對於旅客嚟講，咁其實佢覺得一個國際化嘅都市，亦都有一啲即係佢可能有啲唔同嘅品牌啊，一個品牌裏面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唔同嘅 line 或者唔同嘅一啲產品嘅設計，咁佢嚟到香港先買到嘅，咁呢個都係吸引佢哋嚟即係消費嘅一樣嘢啦。咁但係如果整體嚟講，你覺得香港嗰個商場啦，或者一個即係零售嗰個服務咧，你覺得有啲乜嘢其實可以去改進，或者有啲咩弱點？其實我哋即係作為即係香港嘅一份子啦，即係香港人，咁其實我哋都要去即係注意到，或者我哋應該自己都出一分力去提升一下咧。
16: 我覺得每一樣嘢都有進步嘅空間嘅，未必係針對嗰個商場嘅營運我哋覺得有啲咩弱點，因為一定係每一日都要有一個進步嘅空間。我會咁樣調翻轉嚟睇啦。咁頭先我都講咗大數據係會幫助我哋點去調節我哋所有嘅策略嘅，因為嗰個真係睇到一個好似我哋叫做 real time 去睇到個市場變化。咁呢樣嘢我哋係真係會繼續去鑽研啦。
15: 即其實你講嗰個大數據，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參考嘅一個指標嚟嘅，因為其實要團隊裏面去討論一樣嘢，或者即係我問你話啲咩弱點，咁你又答翻我話其實呢應該有咁睇咁睇咁，咁其實因為有時都係涉及一啲主觀性或者係角度，因為你要去揾問題咧，其實就任何嘢都揾到問題嘅，或者你要讚佢咧，其實你任何嘢都揾到一啲嘢去讚佢嘅，咁睇你中唔中意咯。是嗎？咁但係其實你講一樣嘢我覺得非常重要，就係嗰個大數據，因為就數據就自己說話㗎嘛，因為嗰啲即係 figures 佢自己會話俾你聽佢係向上啦抑或向下，咁其實呢一個呢就比較大家容易啲有一個共通嘅語言啦，即係大家睇個數字囉，咁數字唔會呃人㗎嘛，咁數字亦都唔會話有個主觀性喺裏面啦，因為睇數字呀，咁你會其實去睇譬如人流啦，睇嗰個銷售額啦，有啲咩數字你自己會比較執著啲呀？
16: 都係嗰個銷售額，因為嗰個真係嗰個我推到個 IRR 出嚟，我哋每一個推廣嘅一個策略嘅話，其實我哋都會睇成效，即係你掉咗幾多錢入去就翻幾多倍翻嚟。咁呢個係我哋每一個推廣嗰時候，我哋都會好睇呢個數字同埋個 dashboard， 同埋你再睇深入一層，就係佢嗰個數字入面嗰啲買嘅嘢係啲咩嘢。我哋成日都係有個諗法，就係點可以推高一格。即係譬如你睇到個平均消費，佢喺呢一個campaign 入面有幾多人喺參與，因為好多 tier 㗎嘛，你會睇到個 tiering 係點樣，然之後你點可以再推高 10%， 再去推下次我哋嗰個叫 sensitivity 啊，係可唔可以再推到上啲啦。咁呢個就係我哋要諗嘅一啲每日都喺度拗爆頭，因為而家講到好似好容易，但係其實好細化，因為每一個 trade 又唔同，你每一張單入面嘅嘢又唔同，咁所以嗰個 dashboard 你唔可以 set 到，即係而家你就算你 set 咗個大浪喺度，可能你仲要抄入去你先睇到嘅。
15: 咁其中一樣嘢作為管理者，佢會即係我哋都會諗到一個問題，就係話咁譬如我投入咗一啲嘢，或者你搞咗一個新嘅一個推廣項目出嚟，你我睇大數據啦，咁我點知道其實譬如我而家即係投資咗呢樣嘢，咁究竟係長線呢抑或短線呢，點樣知道其實做咗一樣嘢係產生到嗰個效果係一次性嘅立竿見影嘅，抑或其實嗰樣嘢其實要一段長時間佢都會有影響嘅，大家要睇長線啲。你會點樣去同同事去解釋呢一樣嘢呢？
16: 我諗第一樣嘢就係其實講推廣就通常都係幾次之後啦， 佢就會開始嗰條 curve 就會 plateau 咗嘅，即係或者向下或者 plateau 咗平咗嘅。咁呢個真係
15: 因為冇咗
16: 新意啊嘛。咁你咪要諗再諗，可能你買一送一咁咪永遠，但係個送一你都要送啲咩出去啊？係咪？咁你好多時你都係要再睇。有冇其他嘅方法去推？即例如我哋試過依幾排，就係原來嗰個情緒價值係好緊要嘅。即係可能你有啲演唱會飛，佢哋真係會推高咗，去真係排隊去買啲首飾，就係為咗嗰張演唱會飛。咁但係你個演唱會都要睇下邊個唱先得㗎，即係好多時。咁我哋都要睇到足中嗰個客群，我哋先會可以做到呢件事出嚟。所以嗰個藝術係喺後面，即係數字係還數字，數字係俾到一個睇到個位置你可以入。咁你去呢個叫植入式嗰陣時候，你要諗下你點可以攞到一個好啲 IRR 呢，就係我哋個團隊管理上面佢真係要每日即係拗爆頭去諗。
15: 咁有時都會可能判斷會失準嘅，咁有冇呢啲經驗啊？即係
16: 要調教㗎喇，呢個世界每一樣嘢都係即係可唔可以話你可能係爭係話嗰個數字係九倍啊，定係八倍啊，定係點樣？咁我哋都會睇返嗰個情況去點去做返一個 adjustment 啦。
15: 咁而家消費市場啦，你話其實而家人流就多咗，可能平均消費就可能少咗啲，都未係好好靚啦條數。咁其實你覺得未來呢幾年呢，或者未來呢一年，你對消費市場你係咪覺得都係幾樂觀？
16: 我覺得是平穩啦，因為我剛才講了其實我睇我哋嘅大方向大政策內地會好多一啲專才優才會嚟香港。第二就係香港作為一個金融市場，我哋見到好多而家我哋又返去上市第一嘅地位。有好多出海嘅企業或者好多 family office, 而家係好多真係有啲 expatriate 已經回流返咗嚟。咁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咁你變咗你而家你俾返去2024或者啱啱開關嘅時候，其實所有嘅有好因素係喺度嘅。咁一個大環境嘅經濟係我哋唔可以去敵得過嘅 ,ok? 咁所以但係香港已經俾好多嘅其他嘅地方係真係有個優勢喺度，呢個係真嘅。咁所以我哋要把握呢個機會。我認為就係香港而家你見到呢個情況已經俾咗好多歐洲嘅地方或者 even 喺美國一啲城市。
15: 起碼佢冇消費税啦。
16: 是啊是啊，咁你呢個亦都係一個優勢嚟㗎嘛。咁香港亦都係一個飲食嘅天堂，咁所以好多嘅因素之下，我覺得香港都係可以有平穩嘅發展。
15: 即係剛才你講到就話，即係你考慮到好多因素啦，咁都覺得即係有一個平穩發展嘅機會都係大嘅。咁但係亦都即係再之前你都講到就話都有啲不確定因素㗎嘛，有啲嘢唔知㗎嘛，譬如打仗呀、咁樣。你覺得譬如影響香港即係中短期啦，一啲即係究竟咩因素影響會大啲呀，譬如利息呀、或者係其實即係旅客嘅一啲即係結構呀、或者係一啲消費習慣嘅一啲改變呀，即係邊樣嘢你覺得即係一個真係不確定因素會影響咗其實嗰個即係消費額呀，或者個人流會有即係都會有啲轉變，係你哋都有個分析，或者你嘅大數據，或者你嘅即係智囊團都有啲評估㗎啦。
16: 我哋咁樣講啦，如果我知道有個咁嘅 crystal ball, 我都變咗係一個之君咁樣。咁但係應該咁樣講 ,inflation 係最喺呢、這個
15: 通脹
16: 喺呢個成個 equation 入面，應該係一個我哋最未知之數啦。因為而家講到咁大嘅話，就係講緊個海峽你刪咗嘅話，其實唔係淨係講油，係講緊佢所有嘅副產品。我啱啱睇到一個新聞都話，言一個薯片嗰、那個油嗰、那個薯枝，即係嗰個原料啊，都唔夠，就令到嗰包薯片本來係黃色都變咗係黑白色。咁呢啲嘅因素去真係，或者 fertilizer 都係一個油嘅一個產品，或者 even helium 講緊半導體，你都係都要靠呢樣嘢你先可以做到一啲晶片嘅原料。其實呢個大時代係真係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咁但係喺我哋商場管理入面，我只係講係香港係比較一個國際都市入面係一個好安全嘅地方。咁所以呢一個咁嘅地位，加埋我哋係一個金融中心，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係 所有都是相对论。一个相对论的底下，我觉得这一个基础下 inflation 度度都会有。你说如果息口的话，我觉得是已经最高息就应该是过了去的。而家可能是不会减返落嚟咁解嘅啫。咁就所以我觉得成件事係香港嚟讲相对论係一个都係一个优势。
15: 咁我哋就差唔多去到呢个节目嘅尾声啦。咁就我哋管理新思维节目啦。咁你其实管理商场有啲咩旧思维呢，你觉得面对呢啲未来，剛才你所讲打仗啊，好多即係不确定因素啊，可能嘅即係利息啊，油价。咁其实有啲咩旧思维，你觉得其实即係面对呢啲新嘅环境啊，新常态，旧思维呢啲应该要放下，可唔可以讲一样啊？
16: 放下
15: 一啲旧嘅思维啊。
16: 放下一啲旧嘅思维唔好。一本天书睇到老啊，
15: 系一本通书睇到老，
16: 通书啊，天书就要一本天书出嚟啦。咁嗰个天书就系你要不断咁改写，即系要有好多桥去谂下，其实以前可能行得通嘅嘢，而家未必系行得通嘅。唔好净系睇以前一定得嘅嘢，而家未必一定得。即系我以前系做时装嘅，以前好紧嗰啲 merchant 就成日话黑白就系一定得。即係黑白色就一定係最好賣，咁但係唔係嘅，可能而家可能係彩色先係最好賣嘅，因為而家大家希望開心啲啊嘛，咁可能時下嘅年青人亦都唔係一定係淨係再係黑白色，呢個我係一個例子啦。咁好多時係時代嘅轉變，其實係每一日我哋而家尤其是一個咁科技化嘅世代，其實我哋睇嘅嘢已經好唔同。
15: 但你帶咗一首謝霆鋒嘅歌俾我哋喎，同我哋聽眾分享喎。
16: 係
15: 點解揀呢首歌啊？
16: 第一我就睇咗佢演唱會啦。第二就係因為我覺得人嘅生命就係咁長嘅，咁每日都應該係活得要精彩咯。咁唔同嘅年紀、唔同嘅時代、唔同嘅時刻、唔同嘅人，你都要大家要去一日好嘅又係面對，唔好嘅面對，點解唔會去真係活得最精彩嘅一刻呢？
15: 活著就要活得精彩。
16: 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四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礼拜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嚟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嘅喺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听日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来往冲绳县的航班。香港快运宣布，由于长尾正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星期一同星期二一共6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及冲绳的 UO844、UO845、UO824 以及 UO825， 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以及 UO843。香港快运表示已经通知受影响乘客，又说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呼吁星期一至星期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查看航班的情况。政府今日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臨時措施至今大致暢順，運輸處處長謝永儀上週視察不同的專用石油氣加氣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為合資格車輛提供折扣，舒緩業界的壓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簽訂的協議，油公司向受惠司機發出的收據已經清楚識別折扣金額，政府會向油公司發還少收的實際金額。處方已經在全港石油氣加氣站、運輸署牌照事務處等地方張貼臨時措施的海報，並且會持續督導油公司確保系統運作暢順，以及監察補貼的實施情況。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正午12點颱風長尾集擊在沖繩島以南約530公里，預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暂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彩辉街、上水彩顺街有发展工程，彩发街近住彩辉街嘅部分路段会暂时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和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

0: 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视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1: 言不尽，风不息，
2: 自由风，自由风。
3: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4: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3: 吴杰庄议员，
5: 占用沙盒嘅模式，佢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6: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7: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哋呢啲四年一度球迷嚟讲都非常期待，梗系想约埋一班朋友，攞埋应援灯牌，去啲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同周围球迷一齐望住大荧幕，一齐呐喊欢呼啦！有冇兴趣啊？一齐啊！
9: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6: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0: 秘鲁
11: Hashtag 安第斯山脉
12: Hashtag 彩虹山
11: Hashtag 尼玛主教座堂
12: Hashtag 羊驼。
10: 关于秘鲁还可以落几多个 Hashtag？位于南美洲西部的秘鲁，人口多过3200万，占地128万平方公里，拥有热带沙漠、高原和热带雨林气候。除了有不同的天然面貌，还有座在悬崖之上的古城马丘比丘。这个南美国家会有什么鲜为人知的事呢？今集大城小事就等住喺秘鲁嘅香港人阿 Ship 毫无保留话俾你听。
13: 大家好，住喺南美洲秘鲁嘅阿 Ship 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咧我喺秘鲁高原嘅生活。今集嘅大城小事，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咧一趟我啱啱同我秘鲁嘅屋企人完成嘅三日两夜。在安第斯山脉深山的朝圣之旅，说得是朝圣之旅呢，其实就是一个很近的旅程来的。那这趟旅程呢，都是我秘鲁原住民家庭呢的一个传统来的。我们呢其实一年呢都需要呢去做一次的。咁成个过程呢就係、是、我哋第一日啦个凌晨啦就会喺我哋住得嘅地方呢富士科咁就出发。咁我哋呢今次呢一行就大概30人呢，咁就成个一个家族啦，其实唔大嘅，算一个比较细嘅家族嚟嘅。咁就包车呢去到一个呢嚟富士科大概3个几钟嘅地方，叫做呢马环恩尼。咁唔好睇笑啦，马环恩尼呢个高度呢成4000米嘅。俾大家一个概念啦，如果大家有去开可能中国嘅西藏去旅行嘅话咧，西藏嘅高度咧就系3650米左右啦。咁而头先我所讲嗰个起步点咧，佢嗰个高度咧就已经系4000米噶咯。咁所以可能想象啦，有时啲人话去西藏旅行啊，会有高原反应啊。咁但系我哋咧其实即系开波嗰个4000米咧个高度，其实都真系要特别注意啦。不过咧好彩就系，我哋始终喺喺富士科高原人嚟嘅，咁富士科本身都已经有上3400米噶啦，咁所以咧嗰个嘅4000米嘅高度咧，对我哋嚟讲咧，其实唔系话一个大问题。咁但系之后我哋要面对嘅比较辛苦嘅点系点样样咧？我哋其实会系凌晨3:30咧去到嗰个嘅起步点啦，要喺嗰度开始咧 就要出發開始行10公里的上山路，沒有睡覺的情況下就開波行10公里，就要慢慢樣行上一個我們要預備扎營的地方，就是4700米，由4000米行10公里去到4700米呢，其實用了我們呢、差不多大概4個鐘頭的時間，因為呢我們是一個扶老攜幼的旅程來的，我們呢不是齋行的，我們

有啲嘅男士们啦，佢哋咧其实需要咧着住一个好特别嘅传统服装，咁就叫做 ukuku。系啊，佢哋基本上咧系要咧吹住音乐啊，然之后咧跳住舞啊，咁样样喺呢个高原上面去做一个步行，其实系好吃力嘅。咁而第一日啦，我哋到咗嗰个扎营嘅点咧，4700米啦，基本上 set 好之后咧，咁就大概已经系朝头早8点，系啊，跟住我哋其实真系好需要休息嘅，因为基本上咧8个钟里边冇瞓觉啦，要咁样行上山啦，咁我到4700米个空气真系稀薄嘅，系攰嘅，所以我哋咧基本上咧嗰一日咧就系咧做一个休息，去一个适应高原咯。然后到夜晚嗰阵时咧，我哋真系会点着啲柴火咧，一齐咧围炉取暖。因为喺咁样高度之下咧，个温度咧真系非常非常之寒冷嘅，绝对有0度甚至去以下嘅。煮出一个简单嘅晚餐之后，咁我哋就需要都好早休息啦。大概基本上夜晚8点我哋就瞓噶啦，因为就要迎接咧第二日咧，我哋嗰个嘅好重点嘅行程，要登上咧一个冰川啊。咁第二日啦，係啦，大概朝頭早6点半呢，大家都一齊醒晒啦。咁我打開呢個帳幕嗰陣時呢，我個帳幕呢嗰個外層呢就結咗一層霜㗎。咁所以其實可想而知，嗰日嘅夜晚呢嗰個溫度應該起碼去到呢-5度甚至再低啲㗎。咁跟住呢，我哋大概7点啦，就要準備好晒啦，著好晒我哋自己傳統服飾呢，咁就迎接第二日太陽嘅出現㗎。咁太陽呢其實喺好多嘅秘古文化嚟讲咧，系个非常之重要嘅神祗嚟嘅。我哋要打扮得整整齐齐，系啦，好正式同埋庄重咁样样咧，去迎接呢个太阳嘅出嚟嘅。咁一阵歌舞仪式嘅迎接太阳之后，我哋就要整装继续行上山噶咯。系啦，咁我哋咧行上去冰川嗰条路都系唔容易嘅，就千祈唔好系谂咧会似系香港嘅郊游径啊，或者系万里豪径啊，嗰度其实基本上系冇山路，话我哋要做少少嘅攀爬啊，然之后自己可能要涉水啊，咁样样咧去搵嗰条路咧就去到冰川嗰个嘅底嘅。咁第二日嘅攀升高度咧又唔系话好厉害嘅，都系咧300米左右。即我哋其实由4700米咁就行上去呢个5000米啦，不过成条路咧都比较真系陡峭啊。同样地啦，我哋都唔系斋行嘅，都系仍然咧要有音乐啦，同埋有舞蹈啦，咁样样咧边弹奏系啦，边跳住咧上到呢个冰川嘅。咁大概咧中午啦，我哋咧30人啦，咁就都顺利到达咗呢个冰川啦。而冰川咧呢一个大自然景色喺世界嚟讲咧，都唔系话真系咁容易可以俾你去掂到啊 reach 到啊。所以咧，我哋即使住喺高原啦，但系我哋一年会嚟一次啦。但每一次咧嚟到，然之后能够掂到个冰川嗰一刻咧，我哋都觉得系感动嘅。跟住咧，我哋就会喺冰川附近啦，咁就根据我原住民家庭嘅传统咧，咁就一起去做一些的古仪式，然后在那里大概留2至3个钟，然后呢我们就会落山的了。落山的意思呢只不过回到营地，那就要睡第二晚，因为呢其实在冰川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都是很好那个的体能的，还有其实真的我们去到个点是5000米的话呢，真的空气都很稀薄，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觉得很累的，因此呢我们需要回去个营地，那就睡第二晚，那继续几湿吧那个的寒冷，那然后呢第三日就整个朝圣之旅呢那就完结的了，然后呢我们其实就会执拾个行装，然后行翻10公里落翻山嘅，咁呢个3日2夜嘅朝圣之旅好唔好玩？咁绝对唔好玩嘅，系啊，系艰辛嘅旅程嚟嘅。但系我知道呢一个系我秘鲁原住民家庭一个好重要嘅仪式，都明白呢一个系一种奉献嘅心情嚟嘅。咁而呢一个咧仪式个名咧就叫做星雪祭啊，系啊，我哋其实每一年咧辛苦完啦完成之后咧，其实会有一个感激嘅心，而大家都有一种嘅共识咧，我哋会知道自己下年咧会再嚟，咁就继续咧可能系贡献自己俾个冰川啊，感受大自然嗰个嘅力量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旅居秘鲁的阿切。
1: 冰雪祭呢是一个中文的译名来的，咁佢个原名咧就叫做咧 Koyoliti 呢个字咧就属于咧秘鲁印加时期嘅语言嚟嘅，咁就系佢个语言咧就叫做咧 Quechua， 而家啦仍然系秘鲁咧呢个国家嘅第二嘅语言嚟嘅，好多咧秘鲁高原嘅原住民仍然咧系会识呢一种嘅语言嘅，咁而 Koyoliti 嗰个嘅意思其实就喺印加古语嚟讲嘅话咧 ，Koyo 咧就系指星星。而 Liti 咧雪啊，而星雪祭一年咧就只会咧进行一次嘅啫，而且仲系跟咧印加历法去进行嘅，就会系每一年五月嘅满月嘅时间去进行嘅。今年咧嗰、那个星雪祭进行嘅日期咧就系5月31日至到咧6月3日，冇错啦。你哋而家咧听紧嘅时候，秘鲁嘅高原就正正进行紧咧星雪祭嘅。而星雪祭究竟系点样嚟嘅呢？大家去上網去搜尋的話，你會找得到的版本呢應該會是被殖民化了的版本來的。現在呢阿雪在這裡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呢我從原住民聽來的版本、有兩個版本的。第一個版本呢就是相傳在1000年前左右啦，就有一顆呢巨大的流星呢咻一聲呢咁樣划破呢個夜空，同一時間呢嘣一聲呢就墜落咗喺呢個安第斯山脈嘅高原上面，就引起咗高原原住民嘅注意力㗎。咁於是呢好多原住民呢就循住呢一個巨響啦去睇下呢真係發生咩事啦。佢哋嚟到呢個呢巨石跌落嚟嘅地方之後呢，咦發覺呢呢個地方呢原來呢嘣咗呢好多冰川嘅，於是啲原住民就會認為咧，呢個應該係一個宇宙咧，俾佢個暗示咧，要將呢個地方去列為一個聖地啊。咁而同一時間啦，呢一嚿隕石咧，佢墜落嘅時候咧，亦都係咧5月份嘅滿月嘅，所以因此咧，星雪祭咧就會變咗咧喺每年印加曆法嘅五月滿月嘅時候去進行啦。如果你哋有機會咧去到咧佢哋而家做呢一個朝聖嘅地方咧，呢嚿隕石係出現咗喺山上面其中6號教堂入面去俾人咧做呢個膜拜嘅。而另一個版本咧就係同咧亞馬遜有關嘅。亚马逊同埋安第斯山脉，你打开地图睇咧，其实就喺隔篱嘅啫。咁所以咧，亚马逊占秘鲁嘅地方咧，有成40% 咁多噶。呢一个版本咧，讲嘅咧就系咧亚马逊部落佢哋嗰个嘅朝圣之旅。亚马逊啦，部落对水啊同埋河流咧就好崇拜嘅。于是咧，佢哋就会好奇怪，咦？究竟我哋呢度啲水同埋河流究竟喺边度嚟嘅呢？就展开咗咧佢哋寻觅嗰个水源嘅源头之旅啊！于是佢哋跟住呢个水源走啊走啊走啊，攀山涉水咁样样啦。咁穿过呢个亚马逊盆地咧，就嚟到呢一个咧安第斯山脉，再往上去走，就揾到咧水源嘅源头啦。亚马逊咧好多嗰啲水嘅源头咧，就系嚟自安第斯山脉上面嗰啲嘅冰川水嚟嘅。佢哋为咗纪念，亦都会咧每年嚟一次进行一个嘅朝圣之旅嘅。咁所以啦，演变到而家呢个星雪祭咧，其实就系一场咧好大型嘅原住民同埋亚马逊部落咧嚟做朝圣嘅。咁每一年咧都将近有成10万人咧喺星雪祭呢段时间嘅一星期啦，咁就聚集埋起嚟咧就去做一个嘅膜拜啊。而星雪祭咧有两大队嘅代表舞者。其中一對舞者叫做華利昌祖，那個特色就是頭頂上面的頭飾是插著羽毛的，羽毛其實是亞馬遜先有的，所以他們就是代表著屬於亞馬遜部落的舞者。而另一對星雪祭最代表性的舞隊就是 Dancer， 就叫做 Ukuku。咁 Ukuku 呢其實望落去呢個名好似吉祥物，係其實唔係嚟嘅，但其實佢都幾有吉祥物嘅 feel 嘅，因為呢其實佢個角色呢其實係一個半人半熊嘅生物，而呢個半人半熊嘅生物相傳就出現喺呢個安第斯山脈上面，佢守護呢個山頭嘅。 而到到而家啦，星雪祭啦，好多高原原住民咧就会咧装扮成佢哋，喺成个星雪祭期间咧穿梭喺唔同嘅营地啊、冰川啊，做一个嘅巡逻员嘅形式。咁佢哋会着到全身咧，就真系好似毛神神咁样样嘅，手执一条鞭啦。咁我记得咧有一次咧，我去星雪祭去睇嗰阵时啦，咁都有啲外国人，虽然唔系好多，佢哋咧开始做一啲嘅朝圣活动啊、崇拜活动嗰阵时啦，咁就抬十字架出嚟咧，去俾咧周围嘅信徒去做一个嘅崇拜嘅时候啦，有一个外国人啦，佢哋唔识沟通嘛，咁佢戴住顶帽，咁呢班咧半人半熊咧，佢哋就系咧要做先头部队，去俾一个嘅警示，就话：，我哋十字架要抬出嚟啦，你哋快啲咧就要开始准备好崇拜啦。咁一定要咧除帽嘅，系啊。咁有个外国人咧，唔知佢系听唔明啊，定系特登唔除啦。真系啲乌姑姑咧，啲人真系走去咧，系几狠咁样鞭打佢啊，唔系讲笑嘅。即系佢觉得你，我哋而家做紧呢个崇拜，你要尊重咁样样咯。咁成个星雪祭里边咧，乌姑姑佢占嘅啊冇。或者佔嘅比例咧，係超過一半以上嘅人都會裝扮成烏姑姑嘅樣貌去做一個嘅朝聖嘅。咁當然啦，除咗烏姑姑呢一個半人半熊嘅角色，同埋咧瓦尼春族呢個亞馬遜嘅舞蹈代表之餘，咁仲有好多唔同部落嘅原住民，佢哋都會著住翻自己嗰個服飾，就喺呢一個高原上面咧，係將近4600米係一個大本營嘅啫。咁但係佢哋就會喺移師去啊，周圍去唔同嘅位置，最高去到將近6000米嘅地方跳舞啊、唱歌啊、祈禱啊。而家就亦冇噶啦，舊時就會咧會拎冰川落嚟，因為佢相信啲冰川水嗰啲嘅冰咧係會有治療作用嘅。但係因為而家咧真係嗰、那個天氣融化嘅關係咧，佢哋已經就冇做呢一個動作啦。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都係有好多原住民仍然對大自然嘅一份尊重咯。佢哋做呢趟嘅儀式啦，其實都係想同大自然咧有一個好近距離嘅接觸，而呢份接觸其實能夠俾到佢哋即係一份咧內心嘅平靜。阿叔，我自己自問嘅人生咧都應該過咗一半噶啦，咁幸運嘅咧即係咧我有咁樣嘅機會親身經歷啦，同埋感受到咧兩種咁截然不同嘅生活模式。亦因為咁樣咧，我知道咧世界上其實係唔會有一種嘅生活模式係可以適用於所有人嘅。咁每一個人嘅性格啊，或者佢嘅成長背景唔同嘅話咧，其實都會影響到佢自己對生活模式嘅個選擇嘅。而最緊要其實就係自己選擇咗之後，就唔好去後悔啊，或者諗點解當初唔係另一個選擇啊咁樣樣咯。而起碼啦，現階段嘅阿 Ship 咧，其實係仍然非常之享受我喺秘魯嘅生活，同埋會繼續期待咧，同大家去分享我喺秘魯嘅生活點滴咯。希望大家咧可以揾到自己嘅理想生活模式啦。
0: 節目仲未完噶，新聞之後會有德國嘅陳佩珊講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錯過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是跟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已经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和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获正面回应。目前正是同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青年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的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已经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返回地球之后，能够安排航天员到港，最快可能在出年的上半年成行。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以卫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以卫今个礼拜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以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英国首相司纪贤今年一月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嚟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结喺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听日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的准备。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来往冲绳县的航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佐敦道方向跟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另外，上水彩辉街有道路工程，彩辉街近住宝石湖路的路段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还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3: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噶，用唔到。
4: 系系
3: 一定会有啊。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4: 冇錯。
5: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4: 有我梁禮勤
5: Daniel 陳浩源，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請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見所聞。
6: 德國係歐盟入面人口最多嘅國家，它有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古色古香的童话式古堡，亦都有创新的顶尖工业科技。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陈佩珊为大家带来德国的大城小事。
7: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这个节目。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今个星期呢又到了我为大家讲下有关德国的大城小事。在今集的大城小事里面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我在德国吃饭的经历。可能你会说吃饭咪即是日日都吃咯，即是早餐、午餐、晚餐这样。但是呢今集呢我想同大家分享的呢是真的在德国吃米饭的一些经历。话说咧，每一次同屋企人有一个视像嘅对话啦，或者系倾偈嘅时候咧，第一句问候嘅说话咧，都唔系问点啊，通常咧都会问你食咗饭未啊，食紧饭咁样，通常咧都会用呢一个食饭呢一个主题咧做开头嘅。听众们咧可能有一个疑问咧，就系话，咦，德国人唔系食薯仔嘅咩？佢哋唔系食面包嘅咩？冇錯嘅，其實呢喺德國人嘅飲食裏面呢，其實薯仔同埋麵包呢都扮演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幾乎每一餐呢你都會見到佢哋嘅配菜呢可能係薯仔或者係麵包啦，或者可能有啲薯條咁樣啦。咁但係呢都會有其他選擇嘅，咁可能有時佢哋會選擇食意大利粉啦，或者呢亦都會有米飯。好似之前呢我喺德國讀大學嘅時候呢，咁每間大學呢幾乎都會有一個學生嘅飯堂啦。咁我都好驚訝嘅呢，就係其實佢每日呢有三道嘅菜式嘅。咁第一道呢通常係配薯仔啦，跟住之後可能有意大利粉啦。咁呢我竟然係發現到第三道菜呢係佢時不時會出現嘅，就係、是、有飯可以配飯。咁我就覺得嘩，可以食到飯嘅感覺呢，我覺得係好好特別嘅。咁喺德國嘅超級市場裏面呢，你可以見到真係唔同種類嘅米啦。不過最常見或者佢哋會最常煮嘅呢，就係叫長米，即係長度個長，即係佢哋嗰個形狀比較長少少啦，同埋煮起上嚟呢係比較乾身少少嘅，即係煮出嚟之後呢佢會一粒粒咁樣散開，咁就唔似我哋平時香港人會食啲飯呢會黐埋咗一嚿咁樣嘅。咁第二樣呢比較普遍呢，就係佢哋會叫做圓米，圓碌碌個圓，系啦，咁咧或者叫短米啦，佢哋个米粒咧会比较短身少少啦，同埋煮完出嚟咧会比较黏性会强啲嘅。除此之外咧，其实都会有醋米啦，有茉莉香米啦，跟住或者系印度香米啦，或者系都几常见嘅一种叫做寿司米。寿司米就比较短少少啦，煮完之后咧都系比较黏少少。呢一个咧都系德国人都会多买嘅种类。咁所以如果亚洲人嚟到德国嘅话咧，想买米嘅话咧，你哋可以去德国嘅超级市场。或者去亞洲超市都會有多些選擇的。咁因為德國人食米嘅次數唔係好頻密啦，所以咧喺德國超市揾到嘅米嘅包裝咧都係比較細包少少，可能煮一次或者最多係煮兩次咧就會煮完嘅啦。咁就唔似我哋咧，可能喺香港嘅時候就話真係抬成大袋米翻屋企咁嗰種感覺嘅。 咁我自己呢就因為費事抬嚟抬去啦，而且我屋企都會有個電飯煲，咁我亦都幾常去食呢一個米飯嘅，咁所以呢我都會係買一袋可能係 5kg 嘅米喺屋企啦，咁我有需要嘅時候就可以唔使成日走去超級市場買。咁講起德國人點樣煮飯呢，對於我哋嚟講，香港人煮飯咪用電飯煲囉，好簡單好直接，由細到大都係咁㗎啦。咁但係德國人煮飯嘅方式呢係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嘅。唔單止德國人啦，普遍我嘅觀察呢，其實歐洲大部分地區呢煮飯都係用一個方式，就係直接喺個煲嗰度加水然後煮佢。有時呢可能佢哋會加啲番茄呀，仲會加啲鹽呀，會加啲可能係其他嘅材料喺呢個米飯嗰度。咁喺呢一個位咧，就有少少同我哋平時嘅認知有少少唔同啦。不過咧，我發現咧係有一個缺點嘅，就係如果你用一個煲加水去煮飯嘅話咧，如果你嘅火候或者你嘅水嘅份量掌握得唔係咁好咧，係好易燶嘅。同埋咧，你係要去適時咁樣去攪佢咯。如果唔係咧，佢就真係好易就會出事啦。咁雖然我有個電飯煲啦，咁但係我都有嘗試過去用一個煲加水去煮飯喺個爐頭嗰度，但係呢好兩極嘅個結果。一係呢你唔記得咗去攪佢呢，佢好快就燶咗；一係呢最終呢係會變咗粥。所以我發現呢即係對於我嚟講，冇咗個電飯煲呢係生存唔到啦，煮唔到飯啦。但係對於德國人嚟講呢，佢哋就係用咁樣嘅方式去煮飯啦。另一樣呢我覺得好詫異嘅呢，就係有一次呢我就見到我室友呢就準備煮飯啦，咁呢佢就買咗一盒包裝嘅即係米飯返嚟啦，咁原來呢盒包裝入面呢係有三袋用膠袋載起嘅米嚟嘅，咁一個膠袋上面有少少窿窿嘅，咁呢原來呢係要點樣煮呢一堆飯呢，唔係剪開個袋然後倒啲飯落去個煲度，係直接煲熱咗啲水然後將嗰袋米連埋個膠袋放入去個煲嗰度。嗰一刻呢我真係覺得吓、啊、你真係要咁樣煮飯會有咁膠味㗎喎。咁最終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呢，佢就將佢煮好嘅製成品啦，即係嗰袋用膠袋一齊煮嘅米呢就拎咗出嚟啦。咁我發現呢係個感覺係有少少好似一撇嘢咁樣囉，即係佢唔似我哋真係平時食開嘅米飯囉。咁係啦，最終佢係好享受咁樣食完呢一個我稱之為袋袋米嘅一個米飯。在香港呢米飯呢通常配啲鹹嘅嘢，即係我哋食晚餐食餸都係鹹配跟住飯咁樣啦。或者有時呢去到甜品嘅時候，可能係嗰啲咩黑糯米呀、啊、或者係一啲糯米飯呀、啊、嘅時候都會食會甜食嘅。咁喺德國呢有一個甜品呢就叫做牛奶米，我哋呢德文會叫做 Milch Reis， 即係直譯都係牛奶米啦。咁呢其實呢一個 Milch Reis 呢個甜品呢喺德國都幾出名嘅。我覺得牛奶米這個甜品的概念有少少像是我們吃的粥，不過呢底是牛奶即、就是煲成的粥啦，還有呢它通常呢會配一些譬如可能是蘋果啊、香蕉啊、肉桂啊或者是檸檬皮啊這些東西，還有會加糖，所以呢它最終的製成品就有少少像是甜的粥。咁其實呢都好易煮㗎，就好似平時我哋煲粥咁樣呢，唔係加水係加牛奶咁樣。不過加牛奶呢就會更加易煲窿，所以呢你就要更加頻密去攪拌佢。可能大概攪去30至40分鐘咁就不停攪啊，唔好黐底咁樣。咁就煮好佢哋所謂嘅牛奶米 Milch Reis。當然啦，呢一種咁平民嘅甜品呢其實喺超級市場呢都已經有得買㗎喇。咁可能大概係5蚊至到10蚊港紙咁樣啦，你就可以買到一盒預製咗嘅牛奶米，咁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啦。咁所以呢個牛奶米呢個東西呢其實都幾普遍嘅喺德國。但呢同時呢喺以前嘅德國呢呢、這個牛奶米呢個東西呢、這個菜式呢亦都係當小朋友病咗嘅時候，媽媽呢係會煮牛奶米俾佢哋嘅小朋友嘅。因為呢即係好似我哋病咗要食粥嘅概念係一樣，即係比較臨身少少啊，又好易即係消化到啊。咁所以呢個牛奶米呢個菜式呢有時呢會變咗屋企嘅一個都幾常見嘅菜式，除咗係病咗之外啦，或者係有時可能阿媽唔想煮飯諗唔到煮啲乜嘢，就會煮呢個牛奶米囉。一嚟到德國呢我本來都以為呢個牛奶米呢一嚿東西呢係淨係甜品，但我發現呢喺我讀大學嘅時候呢喺學校嘅餐廳裏面呢係又見到一道咁樣嘅菜式，我就覺得吓呢一道菜式係一個正餐嚟嘅咩咁。咁原來呢我問嗰啲德國嘅 同學啦，佢話呢度菜式呢有時都可以當係正餐，因為可能佢哋唔想食一啲即係肉啊，或者係食一啲太重份量嘅午餐，咁所以佢哋就會選擇用牛奶米呢一個菜式嚟當係一餐咁樣囉。下次呢，如果聽眾有機會嚟到德國旅行啦，突然間好想食返啲亞洲嘢或者係食返啲米飯呢，你當然可以喺德國呢度呢搵到亞洲嘅餐廳啦，佢哋煮嘅米飯呢就同我哋平時喺香港食嘅飯呢係差唔多嘅。咁或者你可以去印度餐廳啦，如果有時我唔想煮飯又想食啲其他嘅即係亞洲嘢呢，我都會選擇印度餐廳。但係如果你哋有機會去到德國嘅話呢，我都會好建議你哋呢試下德國人煮嘅呢一道菜式牛奶米啦，咁呢當係甜品又好啦，或者係啦試下佢哋煮嘅米飯會係點樣，我覺得都係一個幾特別嘅體驗嚟嘅。喺下一次嘅大城小事呢，我就想同大家繼續分享一下呢喺近幾年一個喺德國好盛行嘅居住文化。咁陣間返嚟我哋繼續。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陈佩珊。
1: 好，欢迎大家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这个节目，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在德国吃米饭的一些经历。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近年呢在德国都一个几兴或者备受讨论的一个居住的模式，就是年轻人啦，即是包括可能是读紧书的，或者是刚刚毕业的，或者是刚刚出来做事的年轻人呢，就跟一些老人家一起住同一屋檐下。我想无论是德国或者是香港啦，大家都面临住同一个社会的问题，就是人口不断老化。咁数据显示呢，德国如果而家来讲呢，可能就有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长者。可能过多30年或者40年呢，个比例呢会上升到每三个人呢就会有一个是长者。虽然呢我在德国呢就不是认识好多长者的朋友啦，但是呢俾我的感觉是，譬如我教跳舞的时候呢，都会有长者来学跳舞啦，咁或者是有些朋友的父母啦，他们都可能是60几70岁。咁佢哋俾我嘅感覺係呢，佢哋嘅生活呢都幾獨立嘅。因為呢喺德國呢，通常如果你係有小朋友嘅話，當你嘅小朋友呢係18歲啦，或者開始讀書啦，即係大學讀書啦，或者可能結婚啦，咁佢哋就會搬咗出去住。有時呢唔係淨係搬去可能係好近嘅地方，可能會去咗另一個城市，可能本身係喺柏林住嘅，咁可能佢一搬就會搬咗去南部慕尼黑住咁樣。可能有時呢同父母嘅距離呢可以相隔好遠嘅。同時呢，在德國呢，我諗係更加重視嗰個個人嘅自由啦，或者係佢會覺得啊，呢、這個人生呢都係我自己嘅，咁所以呢，如果啲小朋友出咗去呀，或者係佢哋都已經有自己嘅家庭呀，咁佢哋就唔會想去麻煩下一代囉。咁當然呢，最理想嘅狀態呢就係、是、老人家佢自己有自己嘅興趣啦，咁可以自己消磨下啲時間啦，有自己嘅朋友圈啦，可以同即係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即係退休之後嘅生活啦。但係呢喺另一方面呢，亦都有一部分嘅老人家呢，佢哋喺佢哋嘅退休生活嘅時候呢，都面臨住一啲可能係情緒嘅問題呀，佢哋感覺到好孤獨，冇人理佢哋㗎。尤其是係呢，如果佢哋本身住嘅地方好大啦，然後仔女呀或者下一代呢都搬咗出去住，咁成間屋呢就會變咗空溜溜咁樣，咁嗰種孤獨嘅感覺呢就更加強烈。咁近年喺德國呢就出現咗一個幾有趣嘅生活模式，就係、是、將可能係啱啱喺大學讀書呀，或者係啱啱畢業嘅年輕人呢，就將佢哋安排呢同一班老人家一齊住。個概念呢就有少少似係打工換宿咁樣囉。咁聽眾們可能就會問啦，咦，咁嗰個學生或者嗰個後生仔要做啲乜嘢㗎？係咪要好似嗰啲護理員咁樣照顧個老人家㗎？咁通常呢，老人家呢佢哋都會有一啲即係基本嘅自立能力啦，佢哋唔係要求年輕人呢係去幫佢做啲乜嘢關於醫療上面嘅東西。其實呢，年輕人呢需要做嘅嘢呢，可能只係陪下傾下偈呀，同佢一齊買下餸呀，可能係教佢用下啲電腦呀、電話呀，或者可能做少少家務呀，做少少可能係換下燈膽的東西。咁呢年輕人呢就可以用呢一啲咁樣嘅少少嘅工作呢去換取一個免費嘅住宿啦，或者可能係只係俾好少嘅錢就可以有一間自己嘅房同埋有自己嘅一個空間。其實呢，除咗解決咗老人家孤獨嘅問題之外呢，同時你呢亦都解決咗呢年輕人呢或者啱啱即係讀大學的學生呢，他們找不到樓的一個問題。因為呢在德國的大城市，例如柏林啦、慕尼克啦，或者我住的這個城市科隆呢，找樓呢是非常之困難的，即無論是學生要找樓啦，或者是上班的人要去找樓呢，其實是超級困難。基本上呢你是不會找到，或者如果你見到一個即租屋的一個廣告啦，基本上可能已經有100个、200个人呢去排隊。咁所以呢居住的問題呢是對於年輕人來講是一個都幾大嘅煩惱。咁可能咧，年輕嘅聽眾咧，你哋會有一個疑問咧，就係、是、話，咦，咁我每個禮拜要陪呢個老人家係幾耐時間，我先可以換取到一個免費嘅住宿或者係一個平啲嘅租金啊？咁通常咧，佢哋會有一個講法咧，就係、是、如果你可以住嗰間房咧係20个平方米咁樣啦，咁咧你就每個禮拜要幫20个小時咁樣咯。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咧都唔會話計得咁準嘅，可能大致上如果個老人家係有需要嘅話咧，佢就會揾你幫手；如果冇需要，佢 都会好乐意咁同你讲话啊，你可以自己翻去休息下啦咁样。其实无论系边个地方嘅老人家咧，我谂老咗之后咧，都系希望想有人同佢倾下偈啊，倾听下诉下苦啊咁样。咁所以呢一种嘅生活模式咧，可能就提供咗一个机会俾老人家咧，可以同啲年轻人啊，可以有啲人气啊，有啲年轻嘅感觉咁样。咁可能同时咧。有機會都可能會建立了一種長輩的關係，即是可能是老人家會真的很關心你們年輕人，或者是會突然間多了個德國的婆婆或者是伯伯這樣。咁當然呢，我就唔想一面倒咁樣講呢一種居住模式呢係淨係得佢嘅好處，因為其實我都想像到呢可能會同時有好多問題或者挑戰會發生。當然啦，我哋同即係兩個人同居或者係兩個唔同嘅人住埋同一間屋呢，一定會有唔同嘅價值觀，特別係呢年輕人二十幾歲同埋老人家六十幾七十歲，大家嘅價值觀啦、生活嘅習慣可以好唔同啦，作息時間上面可能會有衝突啦，或者喺私人空間問題上面呢都可能會有好多嘅睇法唔同啦，例如有啲老人家好早瞓嘅，而學生可能咧又喺學校温書温到好夜嘅，咁呢啲位咧就要去即係磨合啦，或者要去傾下究竟會點樣解決。咁所以咧，當年輕人或者學生咧同另一個老人家咧去成功進行配對之後咧，佢哋通常咧都會好實際咁樣咧，即係寫翻一個協議咁樣啦。究竟每個星期要工作幾多個鐘，或者係幾點之前要翻屋企，咁呢啲全部應該都係有列明曬。咁就会减少咗好多即系沟通上面嘅问题。其实我觉得呢一种生活模式咧，可能都几适合啱啱嚟到德国嘅留学生，特别系咧可能系一开头又搵唔到屋啦，语言又唔系好通啦咁。因为老人家咧，可能佢哋比较有耐性啲啦，有多啲时间啦，咁佢哋就会好乐意咁样去解释俾你知道啊，究竟呢度德文系点样讲噶，啊呢一个规矩系要点样遵守噶，或者系德国嘅生活文化系点样噶咁。我觉得呢一个可能都系一个契机，即系俾一啲留学生咧去即系接触下德国嘅文化，或者系慢慢适应翻啱啱嚟到呢度嘅生活。不过前提系咧，可能呢一个老人家咧要对世界有好奇心啦，可能要识少少英文啊，对外来人士咧都即系或者对陌生嘅人士咧都唔系好恐惧嘅，咁可能咧呢个计划先会成功。呢一种新型嘅共居文化啦，即系将年轻人同埋老人家咧就放喺同一屋檐下啦，其实都反映咗咧德国而家社会面对紧呢一啲好严峻嘅问题，就系譬如可能系人口老化，啲租金好贵啊，或者系老人家情绪嘅问题啊，而呢一种新型嘅共居文化咧，可能都会舒缓到呢一个问题。唔知听众们又会点样睇呢一种新型嘅共居文化咧？我谂关于德国嘅大城小事咧，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好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嘅内容，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嘅德国大城小事再见 ，Cheers！
2: 下个星期日会有瑞士嘅林海君同埋伊拉克嘅蔡基伟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记得逢星期日下昼4点钟。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以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同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获正面回应。目前正同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的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透露，以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成行。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諮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定位和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加好。当然亦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角色。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日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和暗尾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都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名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是绝对不可以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德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汽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释放催泪气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
2: 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牛头角道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嘅六点钟，去裕民坊方向，跟住淘大花园嘅慢线封闭。另外，黄大仙龙凤街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九米嘅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李源。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4: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6: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7: 探测世界，
6: 破坏世界，
7: 解决问题，
6: 定系制造问题。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星期日下午又来到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这里有我 Tracy 邓焕仪、 Ring 仪谢 Ring 仪、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10: 上星期我们就和大家介绍过用在癌症治疗的新型生物材料，而原来生物材料很多时都会辅助抗细胞的应用。提起抗细胞，是啦 ，Tracy 阿星，考下你哋先，你哋知唔知抗细胞系乜嘢嚟噶？
11: 干细胞在美容产品的宣传上呢，我就听得多了，不过我估佢应该仲有很多其他用途嘅。
9: 冇错啊，而我哋今日节目嘅嘉宾都喺干细胞方面做咗好多研究。而他上星期都有出现在我们节目，他就是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10: 是啦，那究竟什么是干细胞呢？他又有什么特性的呢？不如我们听一下翁教授怎么说。
12: 干细胞可以理解成为就是一个身体里面的其中一个产生细胞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就大家可以想到，如果是爸爸妈妈怀孕的时候，那个细胞本身即受精了那个细胞就是一个最原始的干细胞了。因为它由一个细胞就发展成整个人的。是不是？那就当干细胞一路发展的时候，当它由一粒细胞变两粒细胞，两粒细胞变四粒细胞的时候，那它就会有不同层次的发展。可以理解成为就是当读幼稚园的时候，其实它那个所谓的可塑性就很高，因为你读幼稚园，小孩子读幼稚园的时候，你不知道将来做什么嘛。但是当它一路读到小学、中学，甚至乎大学的时候就分了科了。当它一分了科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不同的层次的干细胞。这些不同的层次的干细胞，即是不同器官，它都是由干细胞一粒或者两粒干细胞一路这样发展成为不同的器官里面的细胞。当它很多时是去到一个比较独特的情况之下，它就一般来讲都不会走回头的了。即是譬如它去到成为神经系统的细胞，它就叫神经干细胞了，它就不会变第二地方的干细胞的了。就是一层层好像金字塔式的一路这样去分化下去。
9: 我可以理解成就是一粒受精卵就是幼稚园级的干细胞，然后形成了器官之后就是成人的干细胞了，是不是
12: 可以这样讲了？
11: 但干细胞在医学上面有什么的用处呢？或者在作一些的治疗上面它有的原理是怎样呢？
12: 那就很简单的，即是如果我们找得到，譬如你很多时一个器官受到损害的时候，它因为已经是成长了的器官，那它里面有包含不同的细胞，那些不同的细胞里面有各有不同的角色，那它就不会说A 细胞就可以

0: 代替到 B 細胞嘅作用嘅。咁但係幹細胞呢就啱啱好呢，佢可以變成 A 細胞又得，變 B 細胞又得。咁所以當你搵得到個幹細胞喺個器官嘅修復嗰個角度呢，佢就真係可以令到你個器官呢係會產生返獨特嘅細胞，係作為個器官嘅作用嘅。
1: 嗯，咁有冇話其實而家呢個幹細胞嘅治療幹細胞嘅一啲療法呢，而家嗰個發展嗰、那個程度係去到邊度呢？
0: 佢其實而家發展得非常快嘅，因為當我哋知道咗幹細胞有咁嘅療效之外呢，咁其實就已經係一路發展㗎啦。咁因為我哋而家越嚟越了解到呢啲細胞，因為我哋嘅手段多咗好多，咁呢就包括呢係基因嘅鑑定啦，甚至乎蛋白質嘅鑑定啦。咁當佢一路發展嘅時候，一路變化呢，我哋大概知道嗰個途徑係點樣。咁所以就開始呢就能夠揾到一啲好獨特嘅幹細胞，佢係只能夠去修補嗰種嘅器官，舉個例，咁佢就唔會變成咗好大嘅問題，即係唔會話產生一啲壞分子啊等等。因為咧傳統上面幹細胞治療其中一個最大嘅風險咧，就係佢不受控生長。當佢不受控生長嘅時候咧，其實佢就係變成癌症噶啦。因為 cancer 咧最初產生 cancer 嗰粒細胞其實都係有幹細胞嘅特性，只不過佢唔係一個正常嘅幹細胞嚟。
2: 嗯，幹細胞療法咧，有冇話係針對啲咩類型嘅疾病？係咪理論上咩疾病都可以應對到咧？
0: 理論上係嘅，因為甚至無咧話講得天馬行空啲咧，產生手手腳腳咧都可以得嘅。咁因為咧嗰啲動物咧，譬如斷咗條尾生得翻嗰啲動物咧，其實就係佢啲幹細胞係喺成年嗰度咧都唔會消失，甚至無咧佢係有翻最初胚胎嗰啲特性，嗰又成條尾可以生翻出嚟嘅。但人類嚟講咧，因為基因嘅局限咧，係做唔到呢樣嘢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揾到相應嘅幹細胞咧，其實係有機會做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嘅。
3: 咁喺呢一個嘅幹細胞療法入邊，咁究竟佢即係嘅好處就係有好多嘅可能性啦。咁同埋，但限制上面亦都會有機會，可能即係會過度嘅發展，或者係可能會變成一啲癌症，係咪？
0: 係啦，冇錯。佢如果真係不受控生長嘅時候咧，係會有咁嘅風險嘅。
3: 嗯，
2: 當初你係點樣對幹細胞研究呢個領域產生咗興趣嘅咧？
0: 即係我哋嘅團隊一直係從事即係對神經系統嘅研究啦。咁咧就係因為神經系統相對嚟講咧，當佢出現細胞有損害嘅情況之下咧，因為神經細胞本身嘅生長咧係好慢嘅。而家開始大家認同到咧，就係話曾經成年神經系統裏面咧都係有幹細胞，只不過咧就係佢相對嚟講唔得啦。嗱，譬如你受到損害，嗰啲幹細胞咧理論上係可以修補到嗰啲受損害嘅神經細胞噶嘛，但係可能係一對一千萬、一對一億咁樣，咁你就冇辦法夠快可以修補噶啦。咁所以傳統上面嚟講，所以我哋嘅興趣咧嘅研究嘅興趣不嬲咧都係對神經系統嘅損傷啊等等各方面咧，希望有機會做到咧就係修補。咁就慢慢咧，我哋發現原來幹細胞其實如果我哋揾到個適當嘅來源啦，咁或者咧個培養嘅方法係更加優化咧，其實係有機會會提供到一個即係有可能性嘅治療嘅。咁咧呢一個方面咧，其實就入其中一個突破咧，就大概廿年前係啦，十零廿年前咧，就係、是、個科學家就發明咗叫做有導性多功能幹細胞嘛，咁英文簡稱叫 iPSC， 咁就攞咗諾貝爾獎嘅。佢份論文咧，只不過係發表咗唔夠十年嘅時間，已經攞到諾貝爾獎啦。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快嘅，因為個應用性好高。咁但係佢係用個基因改造嘅方法，就改造嗰啲成年細胞變翻幹細胞。咁佢就話可以修補曬全部身體各方面嘅嘢咁樣，咁呢個其中一個大突破啦。咁只不過但係問題個基因穩定性咧，始終係一個問題。咁所以而家暫時嘅應用咧，都係喺某幾個實驗裏面，即係臨床嘅實驗裏面係應用咗嘅啫咁樣。
2: 目前全球嚟講，呢個幹細胞嘅療法或者科技去到咩階段？有邊啲係相對比較成熟嘅技術咧？
0: 佢其實治療好多地方都有成熟技術㗎啦，包括呢心臟方面啦，譬如佢心血管方面啦，血管嘅治療啦，咁呢就其他好多嘅器官嘅修補啦，譬如糖尿病嘅治療啦，因為糖尿病呢有一型嘅糖尿病呢就係冇咗嗰啲制造胰島素嘅細胞嘛，咁佢就利用幹細胞呢去直情修補返嗰啲胰島素細胞，咁個治療效果唔錯嘅。咁另外係嗰啲軟骨嘅治療啦，即係膝頭哥退化嗰啲呢，佢就用幹細胞去修補返啲軟骨啦， 呢啲係成果係比較唔錯嘅。腦部嘅治療咧，當然係臨床研究係做到比較有幾個點係做緊咯咁樣。
4: 我知道翁教授一路都對神經系統好有興趣，亦都致力研究神經退行性疾病。咁唔知教授喺幹細胞研究呢方面又有咩新發現呢？
2: 咁我哋又再聽下教大科學與環境學系生物與神經科學講座教授翁建林教授點講啊？
0: 我哋最近都有啲投稿嘅新發現啦。咁咧，因為咧，我哋發現譬如嗰、那個腦裏面呢，因為我哋能夠攞得到嘅神即係成年嘅神經幹細胞呢個數目好少，咁呢就如果真係要做到一個手術上面嘅即係幫到啲病人嘅話呢，我哋一定要增加個數目，咁所以我哋就會同一啲另外一啲嘅幹細胞，譬如間充質幹細胞啦，咁就混合做喺啲動物方面呢，我哋就試緊，咁就發現個效果係提升咗嘅。咁因為好多時喺病人嗰個應用方面咧，即係喺醫科上面嚟講，醫學上面嚟講咧，佢哋有好多法例嘅規管，譬如佢要做一啲幹細胞嘅治療嘅時候，細胞數目啦，同埋嗰個方式咧都係好嚴格嘅，即係唔可以立亂嚟嘅。咁所以即係佢一定要達到嗰個標準咧，先至可以做。咁所以如果我哋就係純粹攞成年人嘅神經幹細胞，因為個數目實在太少啦，咁其中一個最重要，佢哋點解存在咧？就係產生新嘅記憶。即係佢會幫手咧，其實其中一個解釋就係點解我有長期記憶咧，就係喺啲幹細胞，即係嗰啲神經細胞嗰度。咁啲神經幹細胞就負責做呢樣嘢，但係佢產生嘅數目係好少嘅。咁所以咧就我哋一定要增大個數目。咁我哋就希望能夠做到一個效果咧，就係將來臨床去應用嘅時候咧，就會達到嗰個目的咁樣。
3: 咁而醫學科技亦都一日千里啦。幹細胞嘅技術呢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同時間呢基因編輯技術呢亦都係一個好盛行，亦都係一個主流嘅方向。有冇可能其實呢兩個技術都有一啲嘅結合啊，或者發揮一啲嘅協同作用？
0: 呢個非常好，因為呢 iPSC 本身係一個基因編輯嘅技術嚟嘅。佢係一個加返啲基因落去嘅技術。而家我哋有啲講嗰啲 CRISPR 嗰啲 Cas9 嗰啲技術呢，就係好多時係剪斷佢嘅，即係兩個唔同方向，你可以剪咗嗰個基因或者加啲基因落去，咁咧就兩方面都有人做，咁咧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手段去令到嗰啲細胞改變咗佢嘅特性，即係佢譬如佢明明唔係幹細胞，但係將佢變成幹細胞，咁所以咧就有幹細胞嘅特性嘅話，佢就會修補到啦，咁或者基因剪輯嗰度咧就可能係做一啲即係譬如佢有防御有啲疾病，譬如佢COVID 咁樣，咁其實佢係搵一啲所謂受體去黐落去㗎嘛，咁如果你將嗰啲受體整走呢，咁你可能嗰啲 COVID 嘅病毒你就唔會感染到㗎啦。
1: 頭先呢都講到係話教授呢一直都係致力去研究一啲嘅神經退行嘅一啲疾病嘅係一啲應用方法啦喺上面。咁其實以你睇法嘅話，其實一啲幹細胞嘅療法喺相關嘅疾病方面呢係有幾大嘅潛力呢？
0: 個潛力其實好大嘅，因為呢最重要一點呢就係神經系統嘅損傷呢，包括嗰啲退化疾病呢，佢就冇辦法修補個神經細胞。咁如果正常嘅情況之下一定做唔到㗎啦。咁喺藥物方面呢，就其實係暫時揾唔到一啲，雖然坊間或者西方好多呢都話能夠有修補神經細胞嘅藥物啦，但係淨係靠藥物呢係唔能夠足夠令到佢重新即係 repair， 即係修復到成個神經系統嘅。咁所以細胞你一定要補返啲細胞俾佢。咁因為幹細胞本身有個特性呢，就係當你擺咗佢個環境嗰度，適當嘅環境，佢係會增成為正常嘅細胞嘅。咁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我哋就擺咗幹細胞入去個神經系統呢，佢理論上係可以喺動物方面我哋做到呢，就係佢會重生嗰個神經系統嘅。咁所以就會修補返個疾病囉。亦都係呢，我哋嘅方向呢亦都係好着重係自體嘅細胞。咁嗰個 iPSC 呢其實都可以自體細胞嘅，佢都可以自體細胞做，但係只不過呢就係嗰個基因穩定性呢就因人而異，咁所以呢樣嘢就有一個好大嘅風險。但係假設我哋唔用基因改造嘅方法，只不過係一個培養嘅方法呢，咁就相對嚟講個風險就會低啲囉。
2: 幹細胞療法嘅可能性又可以好大啦，但係由實驗室去到臨床嘅應用嗰個過程有啲咩關鍵呢？即係其實去到實質嘅臨床應用中間嗰個技 術嘅挑戰又會喺邊度？
0: 技術挑戰咧，其實主要係一個應用層面嘅技術挑戰，因為我哋其實已經有好多嘅研究，包括我哋團隊同埋人哋嘅團隊咧，都做到咧，其實係可以修復到嘅。只不過咧，當你應用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咁講，即係當你應用喺醫學上面嚟講咧，有好多嘅法規上面嘅要求。舉個例咧，就係譬如實驗室嘅要求啦，因為我哋做動物同埋做細胞研究咧，相對嚟講個實驗室要求冇咁高啦。咁但係當你做到臨床，因為病人嘅福祉嘅問題，所以個要求就好高，咁嗰個成本係好貴，即係佢因為你要維持到一個完全係無菌嘅生產。同埋好高水平嘅生產，咁喺呢啲嘅層面嚟講咧，需要做到嘅成本就比較貴嘅。咁即係佢又係一個個人化治療啦。如果係個個人化治療嘅話咧，就唔似傳統嘅醫學咧，淨係去個藥房配隻藥咁樣。咁佢因為大量生產嘅緣故咧，個成本咪降低咯。但係如果你個人化嘅治療，不嬲個成本都係高嘅咁樣咯。
3: 咁由以你嚟睇啊，你覺得幹細胞療法喺邊啲嘅疾病領域入面最有希望率先取得一啲重大嘅突破咧？
0: 嗱，頭先我講嗰啲就係啦，譬如包括關節嘅治療，因為咧佢相對嚟講個風險低啲，因為你係隻腳啊手啊，就唔係打入個身體裏面啊嘛。咁咧糖尿病亦都係嘅，咁因為一型糖尿病咧，其實本身嘅人嘅數目係少過二型糖尿病嘅，咁佢。打胰島素嗰個風，即係用胰島素嚟醫治咧，其實係有效果，不過咧佢就真係斷尾嘅，即係佢變咗係唔需要再打胰島素。咁再相對嚟講，嗰、那個所謂嘅價值咪高咯嚇。咁你直情可以斷尾。咁如果你話一啲神經系統嘅疾病咧，就比較麻煩嘅，即係因為咧譬如最近嗰個臨床研究用 iPSC 咧，佢哋做咗喺日本嗰度做咗8個病人。有4個有效果，但係佢觀察咗3年㗎喇都。即係唔係話全部人都有效果嘅咁樣囉。
2: 教授預示呢未來10年內啊幹細胞科技會有啲咩重大嘅進展呢有。
0: 嗱其實呢我自己本身覺得呢而家個進展就一日千里㗎喇。咁呢就可能真係唔使10年呢其實已經差唔多呢可以甚至無呢係一個細胞庫，那個細胞庫可能係個人化嘅細胞庫，即係話你可能儲存咗細胞跟住拎返出嚟，你有邊地方有問題我就幫你修補㗎喇。咁就係咪 100% 呢咁當然唔係啦。咁但係這個進展是其實我覺得是現在是快了很多的。
5: 真是慢真是慢真是慢真是慢真是問 AI。
2: 就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冰兒啊，今日我哋問 AI 咩問題啊？
1: 係啦，咁個問題咧就係大眾對於幹細胞嘅科技有啲咩常見嘅誤解咧？
2: 嗱 ，AI 就咁樣回應嘅，
6: 幹細胞都來自胚胎，很殘忍。事實是來源很多，現在常用的是成體幹細胞，如骨髓、磁帶血或由皮膚細胞改造的有導性多功能幹細胞，不涉及胚胎，倫理爭議少。干细胞是万灵丹，现在就能治百病。事实是真正有效的只有骨髓移植、血癌等少数项目，其他应用大多还在实验阶段。坊间夸大疗效的诊所，风险极高，打进去就会直接长出新器官。事实是他们主要不是直接替换坏掉的细胞，而是像信号兵，负责修复环境，促进你自身的细胞再生。全了磁带血以后能自救，事实是若疾病是先天遗传，自己的磁带血不能用，一生用到几率极低，打干细胞等于打癌细胞。事实是正规的干细胞治疗不会致癌，会长肿瘤通常是因为打了来源不明未经严格品管的黑心产品。
2: 教授又怎睇 AI 的回应
0: 呢？ AI 都答得非常准确、哦我就覺得咧，即係胚胎嗰、那個呢、這個答案咧係非常之準確嘅，因為即係有導性多功能幹細胞就唔需要用胚胎幹細胞噶啦。咁胚胎幹細胞個來源係爭議性非常大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嗰個磁帶血嗰度咧，其實磁帶血係其中一種比較，因為佢係屬於我哋所謂間中質幹細胞，佢就係中間嗰陣，因為咧一般嘅動物同埋人咧都係分三陣噶嘛，外皮層、中皮層同埋內皮層，咁佢就兩邊都可以去嘅，應該理論上，但係佢修復有啲嘅 target 咧，即係個目標咧就唔係好理想嘅，所以佢淨係可以做譬如血癌啊嗰啲復修咧，就做咗幾十年噶啦，嗰啲係知道係可以嘅。但如果你話做第二啲咧，就可能比較需要花下功夫咯。同埋佢係話唔可以自己有遺傳疾病咧，係唔能夠用咧。其實開始唔係㗎啦，因為有基因編輯嘛，你可以真係改到佢，當然理論啦嚇，改到佢係冇咗嗰種疾病。咁但係會唔會真係做到咧？咁就真係要睇睇個情況，同埋要審，即係個技術上面係做到嘅，咁但係個效果咧，因為生物上面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你唔能夠完全100%去預計佢個反應嘅，就算用 AI 咧都未必得。系啦，一定要落到去个生物方面先可以知道咁样咯。
2: 呢个就系生物研究最有趣嘅地方。
0: 系啦，冇错。
3: 同埋问 AI 有趣嘅地方就系、是，佢都唔系一定准晒嘅，真系要请教埋专家先知道边一啲嘅地方咧，原来都仲有待去即系再去研究一下嘅。
2: 冇错嘅，嗱今日咧就认识咗好多关于干细胞嘅知识啦，干细胞嘅科技亦都系一日千里嘅，甚至乎日后我哋可以有个人化嘅细胞库添。今日好多谢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上到嚟太阳底下新鲜事，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以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盟的重要枢纽。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协助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佑安表示，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他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他又说留意到有部分住户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马上展开。苏佑安又说，东华三院会拨出3000万元为宏福苑的居民提供新居所的安居津贴，每户出售业权之后而有新居所安排的，不论购买私人物业或者租屋，都可以获得30000元的津贴。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局方期望引入更高性能的无人机，持续开发更多应用，包括研究和测试具备高载荷力和可装配机械臂的无人机等。今年4月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选定首批4个非传统航天器的试点项目，分阶段进行，当中包括发展局提交与业界合作项目，计划应用于建筑工地或基建设施的调运作业，例如在维修斜坡的工地调运维修所需物料和工具。宁汉豪在网志说，局方正研究应用于其他适合空中运作的工作，例如为基础建设或者是其他资产、水坝、水塘和周边斜坡等做简单维护等。发展局正全速准备，尽快为合适的应用场景的试点做实地测试，希望将有关技术突破付诸实际应用，提升各部门的运作效率和作业安全水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长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影业路去坑口方向，近住宝宁路系车多，龙尾排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清雅苑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别墅。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港式生活馆，
5: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6: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7: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5: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7: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6: 抽湿机有用噶，
7: 抽湿机有用嘅。
6: 哦，
7: 系啦，
4: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9: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8: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10: 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
11: 大地书香，
12: 历史是鉴古之今，可以看回国家今日的成就发展是得来不易，而我们应该更加心存珍惜。其实香港的传统优势就是孕育了一批是兼通中西合璧的人才。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香港历史研究学者潘杰介绍一位改变历史的年轻人。
13: 星期一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太阳底下新鲜事，
15: 嚟到第二节嘅太阳底下新鲜事，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同虚拟主持 Sky。
16: 大家好
17: ，Hello， 大家好。
15: 又到夏天，即系雨季又嚟临啦。阿星啊，你仲记唔记得旧年超强台风华加沙吹袭香港啊？
17: 梗系记得，我住喺将军澳嘅，我记得海滨位置嘅餐厅受到海水冲击，另外香港仔有间酒店玻璃门啊都俾海水冲到爆裂，海水涌入大堂，呢、這个画面啊都仲历历在目啊！
16: 而家全球暖化、水位上升、极端天气现象比以前更频繁发生。沿岸或者低洼地区水浸风险亦都高咗，而家科技发达，有冇方法可以减轻恶劣天气对呢啲地区嘅影响呢？
15: 我知好多研究团队都为呢个问题諗緊方法嘅。当中就包括英华书院嘅几个同学，佢哋研发嘅自动部署防洪系统喺今年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入面展出，仲攞咗铜奖添。
17: 咁我都请同学出场，由佢哋介绍返呢个防洪系统。佢哋就包括邓浩然、方子维、梁允熙同何浩亨，而学校嘅统筹老师林石忠林 Sir 呢亦都有陪同出席。
16: 係啦，咁佢哋点解当初会有研发自动部署防洪系统嘅念头嘅呢？係咪都同上年超强台风华加沙有关嘅呢？不如我哋听下同学点讲啊。
18: 咁讲到点解我哋会有呢一个研发嘅念头呢，就其实因为我哋关注到近年嚟有好多极端天气越嚟越严重啦。咁香港之前其实亦都试过黑雨水浸得好劲，甚至连海洋公园酒店嗰边都受到影响啦。咁我哋就发现传统沙包或者系一啲普通嘅装防水闸嗰啲，其实都系好嘥时间，同埋系即系好费时失事。咁如果水浸嘅时候发生，就其实根本赶唔切去救咯。
15: 咁啊，不如先認識一下呢個系統包括一啲乜嘢主要嘅部件，可唔可以同我哋形容一下？
11: 咁我哋就係、研發咗呢、這個、自動部署防洪系統啦。咁我哋呢就又運用咗人工智能嘅感測啦，同埋自動化嘅機械工程創新、防洪嘅、整出嚟嘅方案。我哋嘅服務客群就係一啲、大眾啦、平常嘅、人啦。咁我哋嘅防洪閘亦都會安喺啲比較、小型嘅建築物，例如獨立屋啊，或者一啲嘅、大堂嘅地下，嗰啲大樓嘅地下啦等等。
17: 而你哋講到呢個自動部署防洪系統，自動喎、哦，即係其實佢個原理係點樣做到？你哋加咗啲咩科技嘅元素可以做到呢一個嘅效果呢？
19: 系啦，咁我哋就係有一個嘅呢個水位檢測器啦。咁就係當啲水位去到一個臨界點嘅時候呢，咁佢就咁呢個水閘呢就會喺地下嗰度喺地下嗰度升起嘅，係啦。咁然後呢佢升起咗之後呢，就係、可以防止呢啲洪水啦，就係、因為呢啲洪水係嘅衝擊力好大㗎嘛，咁所以佢就可能係會沖爆啲玻璃門啦，即係好似啱先你所講華加沙嘅時候啦，咁沖爆咗好多玻璃門。咁所以呢我哋就希望呢、這、一個裝置咧就係可以可以防止啲洪水就係沖爆呢啲建築物啦。
20: 嗯，咁即係有一啲偵測器去感測個水位去到某個高度嘅時候，咁啊需要升高呢個防水閘啦。咁譬如嗰個水位去到幾高嘅時候會發出呢啲警報咧？
21: 咁其實大概我哋冇話一個特定嘅一個標準啦，咁但係其實佢主要係根據翻我哋有一個machine learning 人工智能嘅一個學習，咁就去睇翻佢過往嘅趨勢，睇下究竟其實佢呢一次嘅水位究竟係咪真係一個洪水定係普通嘅落雨咧？咁其實就係根據翻呢個嚟做翻比較，然之後先再決定翻會唔會真係開啟個系統咁樣咯。
17: 同埋你哋個系統係咪真係唔單止有嗰個水閘之餘，其實都仲有一啲嘅啊風鳴聲啊，一啲警報聲啊，呢、這個又係點樣用喺你哋個系統嗰度咧？
11: 咁我哋講翻風鳴器嗰度先啦。咁其實就係好簡單嘅。咁好似頭先同學所講啦，當個水位去到一個類似警報嘅高度嗰陣時，咁、那個風鳴器就會報警。咁其實目的就係、想俾人哋知道、其實個水位就嚟、要入去間屋啦，咁就要俾佢哋做一啲防護嘅準備。
17: 同埋你哋個系統好似都有一個電腦嘅版面配合嘅喎，又係點樣運作嘅咧？
11: 咁我哋嘅電腦版其實就係連接住水位檢測器啦，頭先同學所講，亦都有風鳴器啦，亦都駁住部電腦，咁就類似一個版面可以俾使用者去使用。
20: 嗯，咁我知道你哋咧都建构咗一个模型去参展嘅，可唔可以讲下模型其实用一啲咩物料去制成咧？
19: 系啊，咁我就系用咗呢个 3D printing 嘅技术啦，系啦，咁就系因为我哋就系、是、呢、這個 model 其實如果係認為喺現實中咧，我哋係唔會用 3D modeling 嘅。咁但係就因為我哋要將佢縮細啦，咁就係我哋仲用咗呢個 PVC 嘅物料，就係去整咗呢個 model 出嚟。
20: 嗰個模型咧，即係雖然係一個模型啦，大概幾大？可唔可以形容一下？
11: 其實個模型就大概係因為我哋嗰陣時係買咗個亞膠力嘅類似魚缸嘅嘢啦，咁就係為咗載水。咁其實嗰個尺寸就係50×20×20cm。
17: 不過做呢一個模型當中好似都唔係咁順利嘅，其實都要去克服一啲困難嘅。呢方面啊，梁允熙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再補充一下咁樣添咧？
19: 整呢個模型遇到最大嘅困難咧，基本上就係、因為佢有好多時候咧，我哋處理緊呢啲可能液體，好多時候會有滲水嘅情況啦。咁、呢次嘅模型製作都唔例外。咁所以我哋就係、我今次就用咗啲玻璃膠咧，就係去封邊啦。但係佢都好難避免到一啲可能喺閘同埋嗰個。隔離嗰啲位置中間係滲水嘅情況咁樣，
20: 即係喺你哋研發呢個系統嘅時候咧，去做試驗睇下佢會唔會漏水。咁嗰個場景係咪就喺你哋嘅實驗室，抑或是喺邊一度嘅咧？點樣確認佢嘅運作嘅成效係點樣嘅？
19: 咁啊我哋好慶幸就係英華就係俾到個地方位啦，就係我哋嘅設計與科技室啦，係啦。咁就係我哋。通喺呢個比賽之前咧，我哋就係喺入邊就係亦做咗好多嘅 testing 啦，即係包括喺呢個prototype 上面，咁就係有試好多唔同嘅漏水啊，或者佢嘅一啲機械零件，同埋佢一啲例如電腦板點樣運作，點樣軟件同硬件之間點樣配合等等啦，係啦，咁所以就係我哋係喺學校嘅呢個地方就係、是做咗好多啦，都聽取咗好多唔同即係其他同學即係其他三位同學同埋老師嘅意見啦，係啦。
0: 咁同埋呢，因為呢我哋始終喺疫情裏面都經歷過一段時間啦，我哋呢都變咗會有啲叫技能解鎖啦，我哋可能會透過啲唔同嘅軟件可以做一啲遙距嘅一啲嘅會議，又或者可能有啲即時嘅討論，咁變咗呢可以真係圖文並茂呢，可以真係可以傾到好多可能跨地域啦，可能跨時間去傾到唔同嘅嘢，咁變咗成件事呢可以都昇華咗去另外一個位置。
1: 我哋了解过自动部署防洪系统嘅运作之后，系啦，呢个时候我都想再知多啲同学参与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嘅经验啊！佢哋今次嘅经历都可以话系有惊无险，因为我知道佢哋喺到步之后要重新再构建系统嘅模型。都可以话系对执生能力嘅一次考验啊！
17: 系，咁我哋就再听听英华轩嘅同学点讲先。
11: 其实我哋本身都系要托运啦，咁本身都包到好严噶啦。但系我哋本身系个模型应该系完成咗嘅，可以直成嚿带过去嘅。咁咁啱我哋系摆展嘅第二日嗰阵时候，就咁啱碎咗嗰个 3D 嗰个 model。咁我哋就连夜带翻去酒店间房度即刻抢手。
17: 做模型的话咧都有呢啲嘅困难。咁喺 coding 上面，喺 programming 上面，方思维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咁样咧？
21: 其实最主要整体嚟讲最难嘅一个地方就係要将个网络嘅界面薄落真係实体嗰个水闸啦。咁因为有当中牵涉一啲可能真係要水位检测器要校准佢啦，跟住又要一啲 data 嘅传输啊。咁其实呢一方面就係、比较考起我软硬件方面配合嘅一啲能力囉。
17: 其实水位检测器系一啲你要自己研发嘅一样嘢，定还是其实坊间可能都买到一啲你加少少加加减减可以做到系点样㗎？
21: 咁其實而家坊間都係見到好多模組化唔同嘅水位檢測器，咁所以我哋主要係用一種超聲波類似嗰一種嘅一種檢測器嚟直接裝落我哋個系統度。
22: 咁帶到呢個模型去到瑞士日內瓦啦，咁當中過程亦都唔簡單啦，要隨機應變去修補你哋呢個模型啦。咁去到真係去到個展場嘅時候，你哋係點樣向在場嘅觀眾解釋佢嘅運作嘅咧？
18: 咁其實係因為我哋每個人就負責唔同範疇嘅地方啦，即係有 coding， 有一啲整個 model， 有啲負責整個防洪嗰個屏障嗰個設計啦。咁其實喺 presentation 方面，即係我就喺度諗緊，其實我哋可以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最清楚嘅方法，就同我哋嘅觀眾講我哋成個 project 做乜嘢。咁我就諗一個。用一個更加故事化去同佢哋講我哋做緊啲乜咁樣咯。
17: 一個點樣嘅故事呢？
18: 係即係我哋會講下，因為其實我本身自己曾經試過屋企有水浸啲情況，咁所以用翻自身屋企嘅情況去同佢哋有少少即係 interaction 有啲共鳴咁樣，令佢哋感受到其實嗰、那個嚴重性係點樣，令佢哋覺得其實呢個 project 係真係可以喺社會上幫到好多唔同需要嘅人咁樣。
17: 而我知道你哋今次喺第51屆嘅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入面，其實亦都獲到一個嘅銅獎咁樣噶嘛。喺呢一次嘅經驗入面當中咧，亦都同好多唔同嘅市民啊或者觀眾啊去傾過偈啊。咁當中佢哋有冇一啲嘅問題問到你哋，或者一啲意見俾到你哋，都好令到你哋深刻印象嘅咧？
11: 對於我嚟講因為我哋本身嗰、那個設計係防水嘅，咁咁啱咧就有瑞士嘅市民或者居民咧就提出其實可以防雪嘅喎，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嘅方向啦。咁其實都係要接觸唔同嘅國家嘅人先可能知道世界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同埋同時其實瑞士嘅人大多數都唔係講英文，係講法文同埋德文，咁我哋就可能喺溝通上面都有啲障礙，咁最後就可能要用翻譯軟件啊或者其他嘅方法同佢哋溝通。其實我哋四位同學喺過往幾年都有嘗試過去英國嘅 Bachelor 嘅教育展啦，咁其實都可以識到唔同嘅國外嘅人啦。咁今次嘅日內瓦發明展，我哋都識咗唔同國外嘅朋友啊，亦都有交換聯繫嘅方式等等。咁其實都算係一個真係大開眼界嘅一個經歷。
21: 咁其實我哋即係喺我哋展覽嘅時間咧，我哋見到其實有第二個發明家，類似都係做一啲防洪系統嘅嘢。咁佢其實有一個水閘嘅一個系統啦。咁其實佢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嗰個水閘嘅一啲機械原理啊。咁其實對於我哋呢一個水閘，佢都有唔同意見啊，一啲改進機械點樣改進嘅一啲意見俾我哋啦。咁其實都是很榮幸可以見到一個這樣跟我們差不多相同發明的一個發明家，還有也都學到很多東西在他身上和他的那個系統。
19: 今次去日內瓦就是除了是看到香港很多不同即除了是香港和可能是內地的一些發明之外，其實外地都有很多不同的外國的一些發明，例如說我最自己最印象深刻就是一個泰國的一個發明，就是他就運用了一個 AI 啦，就是去教人家 boxing 的，是的。因為我自己都有玩開這些運動啦，所以就是當我見到這些科技和一些運動做結合的時候，其實我自己都是挺大開眼界的，是的。
2: 同學今次的合作有這麼好成績，不知道他們合作過程是不是都很順利的呢？他們之間是怎樣溝通的呢？不如我們聽下同學怎麼說。
18: 我們的合作是即是我們會不停地去嘗試大家一起溝通啦。咁去有時候其實我哋可能大家唔係好清楚大家做緊啲乜嘅，咁所以我哋就會一齊坐埋一齊啊，去慢慢去傾，去坐埋一齊去做嗰個設計咁樣咯。
22: 喺成個過程入面咧，當然希望同學能夠自己解難啦，但係會唔會遇到某一啲難關都要揾阿林 Sir 求助噶？
0: 我哋其實書院咧都好開放嘅，我哋都好希望咧可以俾一個好合適嘅平台同埋空間，俾我哋嘅書院嘅男同學仔咧可以發揮佢嘅所長。咁當然啦，當中如果可能會遇到一啲嘅步驟上面嘅一啲嘅熟練啊，或者可能會遇到一啲嘅樽頸位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嘅書院嘅老師咧就會開始會俾一啲嘅方向佢哋咧，等佢哋可以試下可唔可以。而在那些方向繼續去發展自己的一些解難的能力的。作為書院的指導老師，我都很開心在四位同學仔這幾年的在創科方面的不同成長。由一開始可能在初中在一些恆常的課程裡面的一些我們叫 hands on experience， 一些很落實手作的一些活動，一些的 project 裡面可能會做得比較出色一些之後，我們再可以在一個本地的一些創科的活動和比賽那裡可以去發展自己的所長。咁今次咧，直情可以透過呢個日內亞，我哋一啲叫可能喺個係海外嘅一個嘅國際賽事嗰度咧，大家可以喺唔同嘅年級嗰裏邊咧，都可以發揮到一啲嘅合作嘅一啲嘅機會。可能有成個嘅唔同嘅設計步驟啦、程序啦、物料選擇啦，甚至乎可能喺當中裏面咧，我哋做到一啲解難嘅情況咧，都可以見到我哋書院嘅幾位同學仔咧，都一直。可以進步落去，咁都好開心可以參與到呢件事。
3: 咁你哋四位同學之間啊，今次嘅合作又覺得有冇學到啲乜嘢咁樣添咧？
18: 其實我哋當時一齊去諗計嘅時候係困難嘅，因為大家面對一個咁大型嘅比賽都會有相當嘅壓力啦。但其實我哋就冇點樣去怪責大家，而我哋係一齊去諗計同埋唔會抱怨大家咁樣咯。
6: 太陽底下新鮮事。
2: 同學今次所做的模型只是這個系統的初型，如果真的要落實應用的話，同學都要重新考慮採用的物料啊。不知這方面他們又有什麼想法呢？不如我們又聽下同學怎麼說。
19: 就因為我們今次整摩托就 何先所講就用個 3D printing 啦。咁但係就係如果用真係用喺生活中嘅話咧，咁我就係有諗過就係可能個屏障啦，就係我哋可能會用呢、這個aluminium 啦，即係可能係一啲鋁嘅片啦。咁因為你知鋁佢嘅延伸性好好啦，咁所以就係佢可以卷埋一卷咁樣，咁就會可以隱藏喺地底。咁當有啲水位上升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喺地下嗰度伸出嚟咯，係啦。
22: 往后若果即系都有机会去到海外去参展或者参赛啦，仲有咩点子即系希望运用到嘅咧？嚟紧会唔会有其他方向嘅发明系想即系研发嘅？
11: 我哋反而想喺呢个方案里边，反而再加一啲新嘅概念，系、
22: 嗯、
11: 啦，例如一啲环保嘅概念，可能发电等等，亦都可以可能而家轻碳排放，我哋可能考虑将呢啲新嘅概念加入去呢个方案，咁就解决地球暖化等等嘅问题。
22: 好环保嘅概念，即系用海浪嘅力量嚟到发电，
11: 可能可以用水啊，因为可以用水带动一个摩打嚟发电都可以。
3: 嗯，系，同埋其实好多方面咧都可以再谂下添，因为譬如头先阿同学讲嘅好好啦，其中一个用环保嘅方法，另外如果真系落地的话，譬如用一啲嘅咩物料啊，点样令到佢可以能做到防洪嘅效果更加好的话，呢啲都系一啲可以再去发展嘅方向嚟噶嘛。
22: 好，咁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啦，又差唔多啦。咁再一次啦，多谢英华书院几位嘅同学同埋老师啦，嚟到向我哋介绍呢个得奖嘅作品，就系自动部署防洪系统。咁我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好嘛？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相信可以促进香港和中亚国家经贸发展。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哈萨克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实施普通法，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家莹有望在太空与香港青年学生交流。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贸代表团有大约70名香港和内地企业代表，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相信行政长官率团访问可以促进香港与当地的经贸发展。黄贝文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启程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多个政府官员一同出发，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等。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来自40几个香港商贸和专业代表，和大约30个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代表团会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随团访问中亚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比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
3: 透过他们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我们可以帮他们上市、融资、发债。第二就是在绿色发展方面，他们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碳中和的目标，亦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帮他们加速去达到碳中和。第三就是数字丝绸之路，香港我们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圈，我们的数据中心，我们的数字产业的一些初创企业，甚至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初创市场，亦都可以支援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
2: 他又提到，中亚各国都希望可以发掘旅游资源，而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当地投资，释放旅游资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前往中亚访问，第一站会先到中亚五国之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哈萨克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实施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而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亚国家近年提升物流配套，在全球贸易局势转变之下，中亚的物流业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林汉山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展开中亚两国的访问行程，率领特区政府官员以及高级别商贸代表外访。第一站是中亚五国之中国土面积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亚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是当地的经济特区，为企业提供税务优惠等，并且实施普通法制度，已经吸引超过5500间企业注册，投资总额超过210亿美元。截至去年上半年，有14间香港公司以及725间内地公司在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注册。将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 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应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都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
5: 如果有很多不同在第二个地方来的公司和香港公司一起合作，再进入这个大湾区，其实已经可以在两个试点城市，分别是这个深圳和珠海，在所有合同之下，其实是可以用香港的法例，即是我们的普通法，作为一个我们叫做 governing law。 甚至如果真的这么不好彩，到之后会有任何问题出现了，譬如有争拗的时候，亦都可以诉诸我们叫做仲裁或者调解。
4: 中亚地区位处一带一路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枢纽，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主要陆路通道。中东局势不明朗，冲击全球供应链。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国家近年致力提升物流配套，并且推动数码转型。在全球贸易局势和供应链转变之下，中亚的物流业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6: 在供应链方面，其实中亚的各国在过去几年当中，他们是享受了亚洲和欧洲之间货运的一些运输路线的多元化的这个变化。

0: 物价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价复苏势头稳定。他说一间国际顾问日前发表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跨境财管中心。陈茂波认为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投下的信任票。钟慧仪报道。
1: 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发布最新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预计2025到2030年期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会每年平均增长大约 9%， 维持全球第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形容，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他说根据证监会每年发报的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的资管业务总值已经超过35万亿港元，当中54%的资金来自内地和香港以外地区的投资者，反映香港资管业的国际化持续巩固。特区政府过去几年陆续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为合资格家族办公室业务提供税务宽减等。陈茂波说，港股市场过去10年持续稳定成长，今年日均成交超过2700亿港元，同去年全年的数字比较增长近10%。多只人工智能大模型或硬件相关的股份今年都取得数以倍计的升幅，金融与创科正在形成双向赋能的循环。在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和金融加的发展策略，正是希望加速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和相互驱动。在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下，本港四月份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 42.9%。 陈茂波又透露，今个星期将会公布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6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半山挪便神道汇穗苑昨日发生火警，其中一名女子昨晚离世，另外一男一女情况危殆。事发在昨日朝早，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一边发现怀疑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一边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有望在太空与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交流。特区政府都已经提出希望安排神舟23号乘组完成任务之后来港，最快明年上半年成行。孙东说，黎嘉莹成为本港首位航天员，对很多香港人有激励作用，政府未来会在科研上投放更多资源。卢子清报道。
2: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是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望在太空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交流。
3: 我们临走跟这个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会面的时候呢，我就代表特区政府专门向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这个请求，航天工程办公室给我们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现在呢，我们也正在跟教育局有关单位还有港澳办加紧协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能够成功安排啊神舟23号的航天员，当然包括嘉莹了，和我们的香港的青年学生搞一次天地对话。
2: 孙东亦都透露，已经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能够组织神舟23号乘组的航天员来港，最快明年上半年就会成行。 黎嘉莹作为本港首位航天员，孙东话对好多香港人有激励作用，特区政府会在科研上投放更多资源。
3: 他除了他的专业背景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0: 讲着一口标准的香港的广东话，大家觉得就是我们身边的普普通通的人，我想对很多人的激励的作用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希望未来香港能出第二个嘉应、第三个嘉应。怎么做呢？第一呢，就是香港我们要继续推动航天事业的发展，第二呢，我们要开始培养一批优秀的年轻的科学家，当然第三呢，我们确实要加速建设我们的国际创客中心，让国家对香港的创客发展的实力有认识、有信心。
1: 政府2024年推出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拨出1亿元支持大学6个航天科技研发项目，当中包括香港首项科研载荷天运相机。孙东认为，本港能够借助科研优势，直接贡献国家航天事业，唔排除喺不久将来会推出第二次特别征集。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惠将于明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惠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惠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香港快运宣布，由于台风长眉正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周一和周二共6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以通知受影响的乘客。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周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周二出发的 UO842 和843。香港航空就表示，长眉正接近冲绳和大阪，正密切监察对航班运作的潜在影响。目前航班运作正常，但预料6月1号往返冲绳和6月3号往返大阪的航班可能受到延误或者取消。长眉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长眉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眉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日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巴黎圣日耳门互射12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欧联锦标。赛后法国多处有球迷庆祝触发警民冲突，超过410人被拘捕。许敬轩报道。
3: 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再次赢得欧联冠军之后，法国全国多处有球迷上街庆祝。鉴于去年圣日耳门夺冠之后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部署大量保安人员，全国动员22000名警员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喺巴黎同周边地区。不过仍然有人喺庆祝期间趁机搞事。临近午夜，大批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法国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香榭丽舍大道大约有20000人聚集，有人燃放烟火，也都有人纵火焚烧路上的电动单车，并且打烂商店的玻璃窗。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人群。在巴黎圣日耳门主场王子公园球场附近，有店铺被人破坏，大约4000至5000人在球场外徘徊，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说，骚乱期间有至少6架汽车、2间商店和1个巴士站受损。内政部长努内兹说，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当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事件中有7个警员受伤，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 讲返今场赛事，阿仙奴喺六分钟凭住夏维斯嘅入波领先，但下半场因为莫斯基拉喺禁区犯规输十二码，奥斯文丹比利操刀射入，为巴黎追成1-1完场。两队经过加时之后维持比数，去到互射十二码阶段，双方头四轮各有一人唔入，第五轮巴黎球员射入，但兵工厂后卫加比尔射高，最终圣日耳门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一众职球员预计星期日下昼翻到巴黎参与胜利巡游，并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举办嘅招待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已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霍士新闻当地星期六播出的节目中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特朗普又说，通过签署协议，美方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等，强调美方不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否则无法达成好的协议。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有异议，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他已经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发送给伊方考虑。有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是在过去的星期五白宫战情室会议上要求修改谅解备忘录内容，尤其是涉及伊朗核材料处理的条款。目前未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美国官员说修改的方案更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促使伊方接受先前已经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框架内容。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正是穿越国际水域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消息说，美军当时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说船只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货船失去动力，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伊朗外交部日前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又说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继续，但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黎家莹有望在太空和香港青年学生交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4-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大埔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嘅慢线封闭，龙尾喺骏景园。另外，北区敏感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敏感道口岸方向跟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3: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4: Hello， 我是 Jackie 黄超雄啊。在今届的美加墨世界杯有很多新的队伍、新的看点，而我最留意就是新星的耶马这位西班牙翼锋。今个球季在巴塞隆拿踢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在世界杯都有一番作为呢？非常令人期待啊！
2: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6: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6: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万千宠爱叶蕴仪，
8: 我哋系石

6:24啊，翻到嚟咧，今日一直见唔到嗰啲咩嘅特别天气报告嘅情况啦吓。前几日不停都有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啦，有时候雷暴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咁样。咁今日咧，我哋嗰个特别报告版咧就比较干净、利落、清洁。好啦，我唔知道你自己咧会唔会都喺个手机啦，或者系记事簿嗰度记低咗啊？今日咧，5月31日啊，有重要事要做。就是我們節目開始的時候了，撥通我們的熱線18723111 18723111。今天星兒姐姐在這裡，大家都可以這個時間撥通熱線號碼登記。如果你都答應了她說今天5月31日了，我會嘗試打電話上來空中留言信箱，看看會不會有位給我留言的話，那麼快點行動啦。唔知系咪呢排咧天气真系特别热咧？咁热啊，真系确实系噶啦。但系咧，每个人咧个身体状况反应可能不一样啦。我发觉呢两日咧，好似咧个人咧好立咁啊，个立咧系在于嗰个精神状况啦，同埋咧嗰个胃口啊更加严重添啊。肚饿噶，但食咗少少嘢落去咧，就觉得哇唔掂啊，好似好顶，好似好难消化咁样。同埋咧，好想咧飲凍檸茶咯，即係嗰啲酸酸地嗰啲果茶嗰啲咧。唔知話呢啲天氣啦，令到人想飲凍嘢啊，即係固之然係啦。咁另外仲想飲嗰啲酸酸地嗰啲，所以我頭先咧明明咧見到咧係啦，即係有人咧拎住啲食物嘅時候啦，我覺得咧佢應該係菠蘿嚟嘅，即係望落去係鮮菠蘿。但係其實係蛋嚟嘅，嗰啲日式嗰啲蛋咯。是我的错觉，定是他整的时候呢那个状况在我眼蒙蒙的视觉望下去似了那些新鲜菠萝切开了一嚿嚿呢？我不知道，我不肯定了，我已经很乱了。无论怎么好啦，总之大家呢真的天气热的时候呢，户外工作啦，或者出去户外有事做，或者行经一段比较长咧，冇乜即系遮挡嘅户外露天地方嘅时候，都要小心啊！我发觉咧，有时咧，如果你行路咧，嗰啲冇遮挡啊，即系冇瓦遮头啊，正所谓嗰啲地方咧，行十分八分钟咧，你发觉哇，个头顶咧好似煎熟鸡蛋嗰种温度，晒得太多都唔好噶，紫外线咁强咧，你谂下啦，首当其冲啊，真系个手啊，即系你个头啊，你冇戴帽啊，冇戴嗰啲遮咧去遮一遮嘅时候咧，哇，真系晒伤咗，你好少搽防晒会搽埋落去嗰啲头发嗰啲皮肤嗰度噶嘛，系咪先？所以有人建议咧，有啲喷雾咧，防晒嗰啲咧，系俾大家咧可以喷埋，系啦，喷埋落个头度。咁但系你谂下啦，块面已经又要搽咯，仲要喷埋头发，几多人会咁样搞？所以我都是会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因为比如我们平时做这个精灵一点，我们的化妆间就在电视大厦，就是在我们这一栋的广播大厦落斜路一点，行几分钟就会到，当然你跑会很快，你跑得快的话，咁而咧嗰度都少少樹蔭可以遮嘅，但係咧好多時都會覺得哇好曬好興好熱啊！正正我哋化妝嘅時間啦，精靈一點開一點啊，話化妝時間通常11:00-12:00呢啲時間啊嘛，咁都真係正午咯，咁我就會出動我把風扇遮。嗰日好搞笑啊，因为呢个风扇遮嘅配备咧，上一年已经有噶啦。咁咧就系一把遮啦，里边咧就设有呢一个咧风扇装置，佢系充电嘅。咁咧你揿着个掣，佢固之然系可以有呢一个凉风送爽啦，仲有两个级别俾你拣添。所以咧，嗱你一路担住把遮啦，系啦个遮底嗰个位咧就系有个风扇叶喺度，佢有个安全保护罩罩住，就唔会容易摄到呢啲头发上去啊咁样，同埋整到只手嘅。咁佢系充电啦，咁你就可以咧一路行嘅时候咧就有啲凉风送爽啦。咁如果啲风系热，当然都系热风送爽啦。但有时咧焗到咧，你觉得咧嗰啲空气唔流通嘅时候咧，佢都有啲帮助。
咁上年出动咗呢把风扇遮之后咧，咁啲同事咧都觉得哇，呢个配备相当之唔错啦。咁我今日咧，喺我翻工嘅时候咧，我行经呢、這、一个即系电视大厦，谂翻起咧啊，嗰日个同事同我讲，咦，你系咪已经出动咗把风扇遮啦？跟住我就喺身后攞出嚟，等等，因为我入去化妆间嗰条路咧，我已经翘好咗啦，整好咗拍翻嗰粒拍钮啊，唔系，嗰、那个好似魔术贴嚟嘅，咁我就放咗喺身后边咁，佢就见唔到，咁我就开咗把遮咁样就俾佢睇，等等，有戴啊。到我一路行到上嚟啦，翻去即系做精呢一点嗰间厂嗰度啦，啲同事问我：咦，做咩啊？出边落紧雨啊？我话唔系啊，我嚟遮太阳噶。你知前几日啦，又落雨又有太阳咁样。佢话：哦，系咩？你嚟遮太阳？我话系啊，呢把风扇遮嚟啊。跟住咧，我就觉得自己咧好似哆啦 A 梦嗰啲八宝袋咁样啦，就噔噔喺嗰个系啦，嗰、那个下腹位置嗰度就噔噔拎出嚟咁，跟住就开咗俾佢哋睇。佢话：哇，正喎，几凉喎。好啦，一於咁話啦，如果大家真係覺得而家熱熱地嘅話，不妨透心涼咁樣，就將你嗰杯水啦，又或者喺雪櫃呢攞啲冰出嚟，咁記得要乾淨呀，記得整冰唔好咁懶呢，就咁開水喉水呢，就咁斜咁放落嗰啲格仔度，一定要搵曾經已經煲過係啦嘅水，係啦，煲過唔係輕煲喎，係煲滾咗再攤凍之後呢先至好我嚟整嗰啲冰粒呀。到时如果唔系搞套冻咧，你就惨惨猪啦！好啦，快啲打嚟1872311做个透心凉嘅登记先。

带俾你有谢霆锋嘅万有引力。如果呢一股嘅吸力可以吸到佢翻嚟就好啦。天气咁热，梗系要揾个 A Lady of Ice， 冰冻的女人啊！眨下眼咧，佢都冰冻咗好多年啦。86年推出嘅呢一首歌 ，Collie 邝美云。一讲到佢咧，我就会谂起佢啲好得意嘅狗仔。听歌啦，都会有一种透心凉嘅作用嘅。希望你而家都有啦，嗰、那个凉度应该去到20度。

冰冻的女人啊，咁可能形容嗰个人比较即系冷一啲啦，唔系咁热情啦，又或者你同佢熟咗之后啦，可能佢先至咧会有热情嗰一面俾你睇啊。咁无论男女，我觉得都会有嘅。有啲人真系叫慢热啲噶嘛，啱啱初相识嘅时候咧，就未必会同你讲好多嘢啊。但系咧熟落咗啦，识落咗嘅时候咧，佢咧都会好似开龙咗咁样咧，讲好多好多噶。咁啊，除咗咧希望有呢个冰冻感之外啦，喺咁炎热嘅天气啦，咁当然。行下街啊！如果都想坐低饮杯嘢，唔知道会唔会去到呢度见到佢啦？陈慧琳，冰室。

然啦，细个嘅时候咧，我都记得屋企人有带过我去冰室嘅，主要咧都系食嗰啲红豆冰啊、菠萝冰啊咁样啦。咁但系大大下到自己真系出嚟翻学啊、翻工做嘢嘅时候咧，都已经系茶餐厅嚟咯。咁啊，今日突然间谂紧啊，咁冻，谂起啲冻饮啊，谂起搵到啲歌啊，谂起陈慧琳嗰首《冰室》之后咧，我就谂紧系，究竟个冰室同茶餐厅咧喺实际上面有冇分别嘅咧？我觉得而家就唔大分别嘅。譬如你见到有好多咧，尤其是近呢几年啦，好多冰室咧开咗喺唔同地方成行城市咁样啦，但佢哋基本上啲食品咧都同茶餐厅系差唔多嘅。但系咧，我睇翻啲资料咁讲啦吓，佢话原来咧以前咧真系最早时期嘅冰室咧，佢系攞小食牌噶，咁所以咧佢哋唔可以喺厨房嗰啲开大镬嚟到炒啊咁样嘅，咁唔会煮啲好复杂嘢啦，咁所以咧就系做啲糕点啊、西饼啊咁样，冷饮热饮啊咁样就三文治啊嗰啲即食面咁样咯。咁而茶餐厅佢本身个牌照唔同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可以设备齐全嘅厨房嚟到咧。即系干炒牛河啊、星洲炒米啊嗰啲咁样嘅豆腐火腩饭啦，当然有系咪？咁而家咧，我相信咧系啦，嗰、那个感觉有啲人中意去冰室啦。如果仲有啲旧冰室，我记得我最近去过嘅旧款冰室，即系唔系佢装修到好旧嗰啲旧款冰室，而系佢真系喺以前嗰个年代咧就已经咧一路做生意做到而家咁样，仲 keep 住嗰啲旧装修啦。就近油麻地差馆嗰度有一间啦，我唔知道而家执咗未啊？我前两年去过嘅啫，系啦。咁咧佢嗰啲伙计咧真係会将嗰支原子筆咧笑喺佢耳仔上面咁样啦，咁跟住就着住咧茶餐厅名嘅衫啦，咁而嗰啲冰室咧好多时咧嗰啲卡位咧嗰、那个卡位嗰、那个背脊嗰个位都好高嘅，咁有啲紫皮石啊、绿色、白色啊，咁通常係呢隻颜色嘅，咁有啲吊线啊，感觉真係怀旧啲。就算而家嗰啲新兴冰室咧，佢有时都会采取翻呢一啲嘅装修。好格局，等人哋感受翻嗰种怀旧嘅气氛嘅。咁而茶餐厅就唔同啦，系咪？大家都见到啦，有啲系圆台，有啲都系卡位嘅。咁有啲因为地方咧，即系你知啦，香港寸金尺土，租金贵啊嘛。咁如果喺啲闹市嘅话咧，好多时咧嗰啲位其实真系好逼嘅，嗰啲卡位咧，你坐咗落去之后咧，心口争啲已经顶住个台边咁样噶啦。原来咧话咧，忌廉沟鲜奶啊，或者咩滚水蛋啊呢啲咧，就系、是、以前旧冰室有咯。仲有一样嘢，我系完全唔知嘅，都系睇翻啲资料先讲啦。就话早期嘅冰室咧，系会供应呢、這、一个即系牛肉茶噶。咁咧就系、是、用一啲牛肉汁啦，加热水冲成嘅咁。咁佢话咧，原来喺嗰一个年代咧，物资冇咁丰富嗰阵咧，都系一个咧我嚟补身，即系话嘅补一补先，或者哇呢排做嘢辛苦啊，坐低喺呢一个冰室就会饮杯。牛肉茶咁样咯，不过而家咧有好多啦，一啲我哋叫做茶餐厅啦，佢有埋自己嘅烘焙室啊，即系佢会做埋一啲嘅新鲜面包喺度卖咯。我都几中意帮衬嗰啲噶。如果咧有时你话啊唔系太肚饿，又想食啲嘢饮杯嘢咧，咁可以嗌一个或者哇菠萝包，跟住嗌杯嘢饮嘅，嗌热奶茶又或者冻柠茶咁样坐低咧，即系好似人哋咧去酒楼个感觉就系探翻一盅两件咁样咯。唔知道你有冇即系呢一铺人啊？下昼嘅时候咧都要整翻个三。点三啦！室外气温咧现时29度，相对湿度72%。不过以下呢种，我觉得都系关于冻嘅食物咧，我就未见过、未食过，听就听过好多次啦。

我讲紧嘅系同歌名一样嘅呢一种食材啊，冰山上的雪莲啊。天山雪莲我哋听得多啦，系嘛？喺嗰啲武侠小说啊，有啲剧集里边，天山雪莲咧应该就系嗰啲比较名贵嘅药材嚟嘅。咁啊，我唔知道佢嘅属性系乜嘢啦，就知道佢系一种好耐寒嘅草本植物嚟嘅啫。功效我就唔系几识啦，唔知系咪都系行气活血嗰啲咁样啦。咁原来咧话有一种咧都系叫天山雪莲果嘅，咁啊喺街市嗰度容易见啲嘅，咁啊去我嚟煲汤噶，我嚟煲嗰啲咩青红萝卜嗰啲。加埋苹果落去啊，清热润肺咁样，系啦，呢啲我相信啲哥哥姐姐听众们应该仲熟过我。咁啊，但系天山雪莲咧，有啲人话咧系一种甜品嚟嘅，系因为嗰啲刨冰咧，刨完之后咧，有啲甜品铺咧改咗佢个名咧，如果系加啲椰汁啊、白色嘅嘢落去嘅时候咧，咁佢就系一个天山雪莲嘅甜品啦。无论点冻都好啦，即系吓几冰几冷都好啦，最紧要咧两个人之间咧就唔好出现呢一个嘅场面啦，系啊。冻嘅温度我哋鍾意，但係冻嘅冷战感觉就不了。由佢唱就 OK 嘅，做就唔係几好啦。

王菲嘅冷战啊！虽然我话咧饮嗰啲冻嘢，熟一声落去，哇，好舒服啊，凉透心啊，咁热嘅天气，不过就要睇住啦，自己嘅身体啦。中医话胃系火嘅，咁你啊成日撞啲冻饮落去噶啦，即系未必个个人咧身体咧就可以受得到，有啲人就得噶。长期咧，就算饮水咧，佢都唔系饮室温水嘅。咁但系佢哋点解冇嘢咧？咪就系体质嘅问题咯。所以都系小心为上啦。所以冻嘅感觉，冲落个胃都好啦，冲落个耳朵 OK 嘅。关于声音同歌曲，我哋接受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以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香港快运宣布，由于台风长尾正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周一和周二共六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以通知受影响的乘客。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周二出发的 UO842 和843。香港航空表示，长尾正接近冲绳和大阪，正密切监察对航班运作的潜在影响。目前航班运作正常，但预料6月1号往返冲绳和6月3号往返大阪之航班可能受到延误或者取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到他们的网站查看航班状况。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早前发射升空，本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天宫太空站操作由科大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有关仪器用以监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在太空馆主持一个讲座，向市民讲解天运相机的使用功能和气候变化，现场亦都展示一个天运相机的模型。有市民表示，之前没有对讲座的内容有太大的兴趣，对天运相机亦都没有很多的了解，但听完讲座之后知道这个仪器是由本港大学研发，感到很自豪。在讲座中亦都了解到很多航天知识，形容是获益良多。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明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且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施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四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的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那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些，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
8: 大地书香，
9: 历史是鉴古之今，可以看回国家今日的成就发展是多来不易，而我们应该更加心存珍惜。其实香港的传统优势就是孕育了一批是兼通中西合璧的人才。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香港历史研究学者潘杰介绍一位改变历史的年轻人。
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十六到八点。

七点过后的万千宠爱啦，时间来到七点零八分，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啊。天文台都话咗俾你听噶啦，咁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啦，日间都系酷热嘅，咁局部地区咧都会有骤雨。唔紧要啦，咩天气都好啦，就影响唔到咧我哋读信嘅呢一个时间嘅，咁所以大家写咗信嚟就要留心一下啦，听住会唔会读出你封信啦。Hello， 人靓声甜嘅允儿小天使你好嘛？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先啦，我叫做伟雄，依家咧喺喜灵州十八师服营嘅。咁客气嘅说话咧，我就唔讲太多啦。今次咧，好想多谢我嘅老婆阿欣啦，对我不离不弃，山长水远一个月咧探咗我四次。我喺呢度咧对你，即系阿欣啦，作出承诺，以后翻出去嘅时候咧，我都会乖乖地啦，一定唔会令到你再失望噶。老婆，我好挂住你，同埋好爱你呀、啊。好啦，另外啦，想点埋俾手足啦，同埋老友听啊，十八师五厂嘅小龙、威哥、波记、高辉、Marco、小强、波子、九仓嘅乐仔、嘉杰啦，东莞叔啦，同埋大眼仔啊，或者我哋叫大眼叔嘅。咁啊，马仔，希望个个都日日开心啦。最紧要就系准时翻出去。小天使唔好意思啊，我有两个手足咧，都想同佢哋嘅老婆讲两句啊，希望你可以帮我哋读出埋啦。你好啊，我系小龙啊，都系十八师服营嘅，我想同咧而家喺罗湖女监嘅以华老婆讲啊，我知咧呢段时间好难挨，咁但系老婆你一定要顶住啊，我就向你承诺保证，一定会有好日子过噶啦。以后我小龙爱你不变啊，唔该晒，系啦，讲俾我以华老婆听嘅。另外，允儿小天使，我是 Marco 啊，以前咧都系唔系，而家都系喺十八师服营嘅。我想咧点俾咧大榄女监嘅小蒲老婆听啊，好想同你讲，好挂住你，好挂住你，同埋好爱你，记住小心身体，要保重啊，知唔知？我爱你。允儿，好多谢你啊，帮我哋读出呢封信，咁啊得嘅话就帮我播埋歌咧，唔该晒，祝你日日都开心快乐，我哋系伟雄、小龙同 Marco。系啦，咁啊，头先佢喺信中提到啦，哎呀，多谢咧，阿欣老婆啦，山长水远一个月咧探足我四次，嗱，基本探访啦，只有两次啦，每次半个钟头嘅，咁啊，以定罪人士嚟讲，咁另外咧都可以额外再申请多两次嘅，咁有啲人咧就话啊，点解即系咁山长水远唔一次探耐啲咧？我问过噶，我以前都系咁谂嘅，哇，入到去可能两三个钟头车程，见半个钟，咁下个礼拜又要。入嚟又系见半个钟，咁不如将两次即系夹埋一次申请连探啦。咁当然一定要有呢一个我哋叫嘅位先得啦吓。如果佢已经系探访剩翻半个钟，咁就唔可以做连探啦。咁但系跟住咧，佢哋就话梗系唔系咯，因为每次探半个钟，咁我可以 keep 住每个礼拜都见啊嘛。咁如果一次就探咗一个钟嘅时候，咁咪有一个礼拜隔咗冇得见咯，系咪？甚至乎有时唔止一个礼拜添。哦，又系嗱，都话啦，有时当局者佢哋嘅谂法同我哋咧嗰个即系谂嘅情况有啲唔同噶，我哋就会觉得山长水又远，入去梗系一次过倾耐啲啦，咪隔多两个礼拜先再入咯。咁佢哋会觉得哇，隔咁耐先见到，宁愿每次搣少少搣少少啦。叶大大你好啊，我是第一次写信上嚟嘅，想借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同一班嘅朋友打打气啊。石壁诗意嘅细哥、博哥、宝龙、宝文、阿捞心，同埋咧就系蛇兄啊、阿亨、阿必、C 三嘅。

0: 林迪 BB 五六嘅猪脚圈舒红 Tony 荔枝角六楼后座嘅 Billy 啦，仲有呢排天气热啊，记得个个都要多饮水。咁啊，希望咧就可以点首歌咧俾阿博哥啦，我系贤仔啊，喂，想同大家讲，大家都要顶住啊，希望呢个点唱可以抽得中啦。唔该晒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仲有咧就想帮小糖菜啦问候小榄嘅兄弟们嘅。好啦，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今次咧我计过噶啦，应该系第九次写信上嚟噶啦，一直都希望可以抽中啦，但系都抽唔到，唔知几时到啦，我啲好运。恭喜晒呢位朋友，叮叮叮叮，好运就已经咧运输带咁样运咗嚟你今个礼拜呢一个嘅点唱机会到啦。我是东头七楼的希仔呀，今次是想点唱给丽敬程教所军装部的 BB 雷恩啊。BB, 是不是好惊喜呢？多谢你呀，无条件相信我，上天给我们有缘分相遇，还可以在一起。那我一定会答应你，无论将来条路有几长有几难行都好啦，我都会一直陪你爱你，只要你不会给我这只小树熊离开你，那我都保证永远呢都会坐在你的身边不走的啦，当你是什么树熊抱住不放的啦。好啦，我和你在信入面的承诺呢是永远生效永无过期的。今晚呢就希望你能够发个好梦啦。还有啊 ,27 号呢就是我们一起了一个月的纪念日啦。那么补返句520快乐先啦。我爱你啊，我的小雷恩，麻烦晒你啦，人靓声甜的叶大大帮我读出这封信。希望万千从我这个节目收视都爆爆爆灯，长做就长有，我是东头七楼的希仔啊。Hello， 叶大大，我是罗湖的 Eva， 想点唱俾我细佬咧，就是志宏嘅。佢而家喺18C 喺灵州，放心啦，细佬出翻去之后咧，我唔会再吸毒噶啦，我哋一齐重新嚟过，我哋要做一个重新生活嘅人啊！亦都要点唱埋俾18C嘅兄弟们听啦，以及罗湖十二仓嘅比卡超啦、Apple 啊、Cat、思琪、细 Q、阿静包女，以及咧都系罗湖嘅乐文、Winnie， 仲有维维、提子、心如、佩儿、细欣啦、小红，祝小红同埋阿静咧5月18号生日快乐嘅，永远都咁靓啦！仲有24仓嘅欣欣、飞机、阿糖、Sugar， 仲有就系信封期嘅就真定抽真啊吓，嗱佢写住剔手边噶，咁咧就丹丹，仲有咧有入翻嚟嘅九妹啦，做咩事啊？仲有啡虎嘅鸡仔啦，记住啦，等我翻出去揾你，记得要去睇医生啊，知唔知？仲有神凤啦，大榄嘅高 B 好挂住你啦，赤柱嘅 A 仔，荔枝角嘅初五，叶大大，我想点首友情岁月俾大家，唔该晒。咁多位兄弟姊妹，希望大家出翻去之后咧就唔好再翻入嚟啦，坐监咧其实一啲咧。都唔系自在噶，佢最可怕嘅地方咧系白坐啊！如果大家咧喺个坐嘅过程里边冇得着啊，冇自己反省到啦，冇学到嘢嘅话咧，咁啊真系白坐啦！祝大家继续咧就系勇往直前啦，叶大大祝你永远幸福快乐啊！好啦，差啲唔记得咗，欣婷你要加油啊！我系罗湖嘅 Eva， 知道你依家咧工作多咗，你一定做到噶，放心。相信自己一定得，我支持你噶。哎呀，亲爱的环宇大大，我是黄美仪的老公金鱼仔啊，喂喂，环宇环宇，好耐都冇抽中我啦，我个老婆大人同我个宝贝女啊，千月 BB 咧炸我型啊，拜托拜托啦。老婆，咁啊过埋今个星期咧，仲有唔够两个星期，我哋一家三口咯，就可以团聚噶啦。啊，呢段艰难艰辛嘅路程，终于都挨完啦。多谢你一直以嚟咧都不离不弃啦。你放心啦，今日嘅我完全咧就系清醒晒噶啦，认清咗方向，亦都知道咧出到去咧有啲咩要做，同埋乜嘢唔好做。咁啊，好多谢你唔怕辛苦，亦都为我付出咗好多。 为咗你，为咗我哋个家，为咗个屋企，系啦，咁啊，只要咧，为咗你哋两母女嘅嘢去努力做嘅话咧，我一定会做，记得系正行啊吓，赚多啲奶粉钱，同埋亦都赚多啲扮靓靓钱俾你去扮靓靓，咁好冇？对你嘅承诺永远不变，一日都会实现嘅。对你最重要嘅承诺就系今生只爱你一个，永远都唔会再离开你哋两母女噶啦，黄美仪，你老公我真系好爱你噶，保护好自己同埋个女，知唔知？等我翻嚟锡晒你，爱你。即系见证住啦，佢哋两个啦，系啦，即系太太有咗 B B 啦，咁跟住老公喺里边啦，到小朋友出埋世啦，咁每个礼拜咧，佢哋都好勤力咁样啦。老公啊写信嚟，老婆咧就喺呢一个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就打文字啦，又或者自己咧亲自打电话上嚟啦。咁啊，希望你真系记得你呢一刻嘅承诺啦，同埋讲咗就自己系完全清醒晒噶啦，认清晒啊，究竟自己嘅方向系点啦。我谂咧，正常嘅女人咧都唔会想。你可以搵啲快錢返嚟，但你個人就唔見咗，去咗坐監咁樣，跟住自己獨自就湊住啲細佬嘛，跟住攞你賺返嚟嗰啲即係錢嚟到即係花天酒地啩。嗱我唔排除有啲人覺得唔緊要有錢就得㗎啦。但係我諗即係如果作為一個負責任嘅老公，你都唔應該咁樣去做啦，係咪先。無論點樣都好啦，行返正途做正行，有時啲嘢要轉呢係難嘅，咁但係俾啲挑戰自己啦，人生咁容易做嘅嘢你繼續做嗰啲容易做嘅嘢，但係嗰啲嘢又唔係正行嘢喎，咁做嚟做乜啫，係咪？你要返去大過㗎啦，做咗人老豆㗎啦，唔通你想做壞榜樣俾你啲仔女睇咩？好啦，葉豆大你好啊，我係赤柱 R1A 嘅大健啊，今次寫信上嚟咧，係想點唱咧，俾我老婆聽嘅，佢喺羅湖城教所，叫做肥妹啊，嚟緊咧6月4日咧就係佢生日啦，雖然今年咧陪唔到佢過啦，但係希望咧明年之後，以後每一年嘅生日咧，我哋都可以陪住對方一齊過，麻煩曬啦，葉大大，咁啊，另外咧就點唱名單就係點曬俾識得我大健，同埋咧就係我老婆肥。尾咯，嗱，你哋唔好听以为佢大件系真系好大件好大只嗰啲大件，佢系真系叫做健康个健大件啊！好啦，祝大家身体健康，祝大家身体大健康，同埋咧事事如意。Hello， 允儿小天使你好嘛，我是荔枝角的绿 B Billy， 今次想同一班嘅朋友兄弟打打气啦，想点呢就是晚安莉莉俾大家听嘅，点唱名单呢有石壁嘅金毛希，水记嘅邵浩然，壁仔嘅细佬英杰，仲有老朱唐福嘅高露杰，肥威，傅廷伟，赤柱一饭堂嘅五短人，朗仔啦，陈小气啦，永远都同我一阵线嘅肥中啦，一 A 嘅流星顺仔，荔枝角四 A 嘅菠萝包小肥，靓哥九叔冲仔，好论尽嘅四眼妹啦，三 A 嘅富仔，仲有细肥啦，七 A 嘅肥池，仲有就系迪迪啦，文轩啦，最细我嘅哥哥，大埔帮六 B 嘅子轩，细佬细妈啦，排球小子金毛然啦，好多废话嘅高进啦，乐仔啦，健谈之子金毛冲啦，过度活跃嘅浩仔啦，天然外嘅嘉轩啦，仲有罗湖嘅小雨。咁6月18日咧就系小雨啊，应该会知道系啦，结果嘅一天啦。咁啊，加油啦，一定希望你有张靓靓嘅成绩表啦。到时无论结果如何，都话声我听啦。其他兄弟们都早日毕业啦，不常见常在心，麻烦。晒叶大大咁啊！我系荔枝嘅六 B 嘅 Billy， 早日回家就梗系更好啦，系咪先？允儿姐姐，允儿姐姐你好嘛？我系咧行见行爱嘅小情妇啦，系啦，我唔系读错啊，佢唔系人见人爱啊，系行见行爱啊，因为佢嘅大人咧就叫做咧行大人。 今次咧系我第一次写信上嚟嘅，依封亦都系一封专属点唱。我想点唱俾我最挂住嘅小情夫啊，恒大人听。点啊，我嘅小情夫，听到呢个点唱惊唔惊喜先？不过有时惊喜同惊吓都系一线之差啊，唔知你而家咧究竟系惊喜定系惊吓咧？By the way， 唔使再扭计话我冇点唱俾你听噶啦，今次直头啦，送埋个啦，就系真系唯一嘅专属点唱俾你啊！依趟旅程咧，虽然我个人咧就唔可以陪你啊跑到去最尾，但你放心啦，我咧会等你毕业翻嚟，再同你咧东区 N 日游嘅。你想嘅话咧，我哋今次冲出港岛，同你游遍成个香港，咁啊俾你每个地方都留一下你个脚印足迹，咁啊证明你到此一游，又点话咧？好啦，唔该晒允儿姐姐帮我读出呢封信，咁啊想点首歌俾自己嘅，唔系点俾佢咩？今世情人、哦，即系你代佢点俾你自己咁样，系咪都得咧？Hello， 婉宇姐姐你好啊，我是肥鸡啊，唔该你啊，我想点唱俾石壁诗意水记嘅博哥同埋阿细，仲有 BB 五六嘅高老书熊仔，紧张大鼠 Tony 仔，笑容好 charm 嘅阿轩啦 ，C 三嘅文迪大哥啦，仲有 C 一嘅兄弟龙仔赤柱 KY 大哥啦，你估下边个咁有心点俾你先？同赤柱 Cat A 嘅子宏小朋友啊，另外咧想帮阿博哥咧点埋俾佢最亲爱嘅哥哥小唐菜，希望小唐菜可以早日在外面团聚，一起冲一起闯嘅，唔该晒，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心。想点首时候不早啊，仲有啊 ，BB 五六嘅刘昌刘师傅啊。Hello， 幻宇小天使你好嘛，我是叫做强仔小番薯啊，我想点唱俾我嘅小伙伴们嘅，我终于咧都派到成绩表啦。哇，几惊佢又弹我钟啊！我读一个月咧就可以毕业嘅啦。我唔续咯吓，嗰啲情况吓，咁啊唔续一写信俾大家咧报平安啦。咁啊由于邮费太贵啊，系嘛？佢话穷啊，所以咧写个点唱通知。我谂啊，经阿允儿一读，大家应该就收得好清楚呢个信息噶啦。多谢大家一直照顾同埋陪伴，出面见啦。名单如下，最锡我嘅一名哥肥肥丫丫范海，同埋咧就失踪人口亚当，表哥平平，野猪奇皇上矮鱼咯，仲有咧胡大傻领仔，即系柠檬个领啊，海行兄，陈老板 B B 哥，文文泡菜，小葵琴琴，阿租嘅方志，阿芝阿妮番茄，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识得我收歌啦吓嘅人咧就已经自己会对号入座噶啦 ，Love you and miss you all， 我有听话噶，写大粒啲啲字噶啦，辛苦晒。咁就乖啦，起码要呢啲字啦，大佬一隻指甲都有四隻字咁样都睇到啊！你哋嗰啲一隻手指尾嘅指甲十五隻字，真系点睇啊？真系唔系问哪谁，系哪一个写那么少的字？请报上名来，应该唔系苏永康，佢唱啫。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美丽行像条绿色的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以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和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获正面回应。目前正同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会有正面的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透露，以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成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个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增速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说，本周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老挝中部七名淘金男子遇到山熊被困洞穴的事件，昨日再有四人成功脱险，至今共有五人离开洞穴，仍然有两人失踪。包括外国洞穴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表示，他们正制定一项风险极高的搜索计划，会向幸存者了解这条狭窄而且被水淹没通道的情况，相信相关的资讯非常重要。七名到山洞寻找黄金的男子，近两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经过来自多国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伍，连日抽走洞穴积水之后，其中一人在前日获救，寻日再有四人自行离开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疗。最早获救的男子表示，仍然失踪的两人比其他人早几日进入洞穴，相信已经在更深的位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2: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1: 有阿 Ann 同埋 Ruby，
3: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1: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4: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5: 盐制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我 Phil 林奕康，支持更生，你我同心。

好啦，到底咧啊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啦，留言点样做嘅咧？成日都会有人问嘅、哦，咁啊又要解释一次啦。只要你揾到咧万千宠爱呢个 Facebook 专业啦，咁啊里边咧你就私信吓打文字俾我，就唔使全世界都睇到啦，系咪？咁啊喺私信嗰度咧写咗啲文字，你系边个啦？点唱内容啦，同埋想点俾边个听啦？若果当然啊有歌嘅话，你都可以写低究竟你想听咩歌嘅。有时咁啱咁巧就系拣中咗你想要听嗰首都唔定。就是这么简单咯。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咧将嗰啲文字变成声音，透过我把口嗰度帮大家讲翻出嚟啦。坐定定啦，唔该大家系啦，喺里边嘅朋友仔。因为大部分咧嘅对象咧都系讲翻俾你哋听嘅，咁如果你有揸个人型，系有冇咁讲，或者举个手有要求，哎呀谂喂啊，即系留言信箱嗰度啦，嗱你打唔到直接自己真人发声都好啦，都打机直接俾阿允儿等佢帮你读出啊嘛，有冇咁讲过先？有冇曾经揸过型先？有嘅话咁快啲听啦，唔系人哋一阵间咧写咗嚟，咁读紧嘅时候咧，你又唔系专注听紧，下次又话人哋冇写俾你，咁啊点得噶啦，系咪先？Hello， 小天使你好啊！麻烦你帮我点俾咧大腩饭 B 嘅吴师奶，吴师奶，我系你个衰老公啊！喂，对唔住啊，老公近排咧少咗嚟探你，唔系因为我识咗另外一个，因为我真系好唔得闲啊，好多嘢烦，所以先少咗嚟探你嘅啫。对唔住啊，但系我想同你讲啦，请你放心，我对你永远都系一条心嘅，点都唔会变噶啦。你听到点唱嗰阵咧，我应该嚟咗啊，同你负荆请罪噶啦。你放心啦，我唔会咧，好似啲人咁突然间消失咗，信又唔写又唔探嘅，请你放心。我依家日日咁样好努力咁样，就系为咗出嚟俾你有个好日子过。咁所以你就唔好乱谂嘢啦。除咗你，边有咁蠢嘅女人会中意我啊？系咪？所以你一万个放心。跟住佢就会话：如果真系咁啱。多一个咁蠢嘅或者蠢我嘅咁点算啊？嗱，我唔准你咁讲噶，佢既然咁讲，你就信住佢先啦，系咪？就咁话啦，应承允儿姐姐，系我哋先给予信任，系嘛？当如果对方做咗啲令到你可能有怀疑嘅嘢，先至提出举手问，问个清楚，问个明白。最中意就系问嘢噶啦，咪但系总会有啲时候咧，你系会发觉咧。我都唔想问，因为太过肯定啦嗰啲嘢，咁就唔使问啦，系咪？仲问你做咩？问你咪俾机会你解释，唔需要解释噶啦。有啲位真系，你仲想问，仲想俾佢解释，系因为你仲想听到一啲你想听到嘅嘢，跟住咧就俾个机会佢咁样嘅啫。好多人嘅心态都系咁，唔系争在你自己点睇咯，唔使理人哋点讲噶，侧边啲人讲啲咩你唔使理嘅，两个人嘅感情事由翻你哋两个自己去决定去做就得噶啦。咁朋友咧系我嚟倾偈嘅，咁我意思唔使理，即系唔系唔使同朋友讲。如果你话我同朋友讲咗系抒发到嘅，舒服啲嘅，咁啊揾对的人去讲咯，系咪？咁我成日都话啦喺节目嗰度，你要揾人去诉苦倾诉，都要揾啱对象。有啲咧系超级负能量怪嘅，系啦。咁但系同佢倾咧，你只能够接收到。负能量，咁对件事冇帮助。有啲朋友同你倾完，系只系俾个方向你吓，可能我就会咁样做咯，又或者咁样。咁最后点样决定咧？可能你未必系拣 A、B、C， 佢提供三个方案，你可能拣咗 A、B、C 夹埋嘅一个方案，系啦，你自己去谂啦，呢个就。

好啦，下个啦系你啦，留言俾唐福嘅阿 Wang 啊，咁我收到福利官电话，咁之前咧都知道你病咗啦，喉咙痛同埋发烧，希望你都会快啲好翻啦。有冇食药啊？咁记住饮多啲水啊。唉，咁呢排天气都麻麻地啦，所以都想同你讲声 take care， 但系都想补翻一句 love you。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啊！虽然过咗520啦，之前点唔到唱，但我希望透过咧你嘅靓声咧，将我嘅爱意咧传达俾荔枝角嘅原子笔啊！希望可以传到佢嘅耳边，跟住佢听完之后咧就埋藏喺心里边，咁样就最好啦。想讲咧，我每日都超级超级超级咁样挂住你，好想话你知咧，我好爱好爱你，多谢你啦，同埋辛苦你每日写信俾我啦。我都知道嘅，我都好想咧珍惜你嘅付出，希望啦能够俾你见到我正在努力中啦。最近你嘅生活点样啊？咁其实我嘅工作环境都发生紧变化，甚至有好大嘅挑战添。但系真心感恩咧，可以同你同期咧经历呢一啲嘅变化，希望我哋都能够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啦。最后咧，我都真系好挂念你啊！系讲咗好多次系嘛，因为真系好挂住我。

Hello， 尹儀大大。是咯，是剛才老公那封信已经读了给你听了，不知道老婆有什么东西想说呢？美儀啊，想点俾呢啊男神老公啊。之前呢就是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啦，咁啊上年大肚啦，咁啊去唔到感受啦，今年呢就带埋呢就係千月 BB 啦，去摸咗呢大树王隻腳喎，咁啊跟住都会带埋阿女去睇飘色，咁啊影咗啲相嘅，下次又俾你睇啦，你都要乖乖地呀，话出年呢我哋一家三口呢就可以再去㗎啦。好啦，讲住咁多先啦，晚安啊。你好啊，允儿姐姐，我想点俾壁屋四师嘅伟乐啊！喂，老公，系我啊，唔使讲，你都知道我系边个啦，哈哈！又过咗一星期啦，你点啊？几好嘛？依家天气好热啊，呵呵，我唔知道你有冇热到融咗咯，不过都要忍下噶啦，好快咧就翻屋企，仲有阿女物理治疗都系啦，情况都系咁上下啦，喊到拆天咁样咯，俾姑娘咧扭下条颈，拉松啲，唔会咁紧咯，等佢咧唔会成日咧就只系望埋一边咯，两个星期一次复诊，咁屋企咧个个都冇事，放心，你都要好好咁样照顾自己，瞓到就瞓，冇精神嘅话咧，真系好难挨嘅啲时间，系咪？好啦，一齐加油，今晚要瞓个好觉 ，Good night， 嗱，老公，我爱你。系啊，我哋喺出边咧，真系感受到嗰种热辣辣啦，好焗嘅感觉啦。咁而咧，监狱里边咧，虽然某啲地方都系会有风扇嘅，大部分都唔会令到咧你哋嗰、那个即系空气咧系好唔流动、好唔流通嘅。咁但系始终咧，成日都会有啲死角位噶嘛。如果大家咧瞓觉嘅位正正就系嗰啲死角位嘅时候咧，就可能自己要谂下办法，点样将嗰啲流动嘅空气咧带到去自己瞓个位嗰度啦。最好就係快啲乖乖地捱完佢啦，捱完佢返到出嚟嘅時候啦，咁你咪可以嘆返屋企嗰個冷氣囉，係咪？你好啊，我想點俾我最愛嘅狐狸仔啊，老公，我依家喺屋企啊，冇出街，唔使咁緊張，定啲你。你要聽我話，唔好咁曳。不過我知你呢唔會呃我嘅，因為我一定吓睇得出嘅。如果你講大話嘅話，你成日話我呢口硬唔講出嚟，啲說話咁肉麻點講啫，係咪？仲有啊，好多謝你呢會為我諗好多嘢啦，為我諗下啲生活事情啊，各样嘢点样去安排？我知你对我真系好好噶，你信入边咧写得好窝心，因为你去边咧我就跟去边。系啊，你去到天涯海角咧，我都会拖实你跟实你噶啦。你到时记得拖实你呢一个任性嘅老婆啊，好冇？好啦，我哋听日见啦，老公我爱你，挂住你啊！好啦，到呢就係大榄石博奇嘅俊杰啦。老公老公，又到允儿姐姐节目嘅时间啦，有冇挂住我先？我就好挂住你啦。好熱啊，所以呢我冇带个女出街啊，留喺屋企。嗱，约咗星期二呢就会嚟探你㗎啦，我哋过两日就会见到㗎啦，等多两晚啦。呢几日天气好熱，一定要飲多啲水，要食嘢同埋瞓觉，唔好胡思乱想，乖乖地照顾好自己，唔好要我担心。嗱，放心啦，我唔系净系同你讲嘅，我自己都会同自己讲吓，咁啊好好照顾自己，同埋咧我哋个女唔使担心我哋，好冇？好啦，爱你啊，老婆仲怡上。Hello， 葉大大，我个老公咧叫肥佬，喺大榄石博二十仓嘅，话咁快咧就到月尾啦。虽然今年我生日咧，你唔喺我身边陪我啦，咁唔紧要啦，以后再补翻啦。最紧要咧就系你要应承我，唔好再掉低我就得啦。星期二见啦 ，Miss you in love， 爱你嘅老婆想，唔该晒葉大大。Hi， 我是 Haley， 我想点歌呢俾苏怡听啊，佢生日啊27号咁啊，喺度保祝佢生日快乐啦。阿 Wing 呢冇假放啊，要星期六先至可以呢入夜俾你，希望你乖乖地咁样等啦。收到试试同埋 Yankee 嘅信未啊？好啦，等你啊。
跟住啦，仲有咧就系廖生啦，点俾罗嘅廖太阿 Ice 听嘅。咦 ，A Lady of Ice。好啦，你收到相同信未呀？收到寄信俾我啦，等我六月嚟探你啦。好，简而精嘅对话完。Hello， 我是嘉碧仔啊，想同罗湖戒毒所嘅 Caman 大小姐讲，咁啊，我好挂住你啊，仲有咧同我大女人李嘉欣讲声啦，奶妈我好挂住你啊，你哋要乖乖地喺入边啊，知唔知？好快就会翻出嚟噶啦。

0: 好啦，Anson Lulu Pick 点唱俾嘉嘉 Pick 听啊，咁啊，好希望咧就同你讲声啦。你是天使嚟噶，辛苦你为我咧，怕我闷咧 ，cap 咗咁多关于你嘅 cap 图同相俾我解闷，系其次，对我而言，了解先至系最重要。相信对你嘅了解我多咗啦，因为咧我好用心咁样睇每一个细节，亦都有记实佢。但系唔够噶，未来吓，更多嘅日子，我会更努力去明你、懂你、锡你。Anyway， 感恩有你啦，出现喺我呢一段不平坦嘅人生路上，继续喺度陪伴我。等待我，支持我，多谢你啊！我系 Anson Lulu Ju，Thank you 咁啊！认识 Anson 嘅都有份收歌啦，祝大家咧都能够咧就系快啲翻屋企，同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好啦 ，Amy 飞鸟图纸点唱俾赤柱嘅千禧，好耐冇点唱俾你听啦，希望收到我嘅点唱啦，打翻支最强大嘅强心针俾你先，结婚周年快乐啦 ，baby， 虽然咧已经过咗啦，冇计啦，上次点唱抽唔中啊嘛，咁啊话俾你听，以后嘅日子咧都会想同你一齐过，做你嘅树窿啦，聆听你嘅心声啦，支持你做你最强大嘅后盾，几时出翻嚟做翻我嘅管家先，管三管四嗰啲。其他人的閒言閒語我們就不需要聽了，自己知道就行了，同埋夏天我都知道在裡面會特別辛苦的了，希望你之後的事都能夠順順利利，每天都要乖著開開心心，老婆 waiting for you and love you。好啦，今日 waiting for you 的，今日還有很多位朋友，不知道他們今日等不等到呢？萬千寵愛空中留言信箱送給大家。
1: 是亚军，我打到电话上嚟，因为阿妹咧可以过嚟探你，所以我哋转睇先，转星期四号过嚟咯。跟住我而家差唔多收工，啱啱写完份报告，唉，有啲攰。同埋唔知你呢几日打唔打到波，今日眼好似又有少少雨，系咯，你呢几日天气又热，所以你饮多啲水啦。仲有少少挂住你啦，讲笑，超挂住你。四号见，同埋今晚见啦，拜拜。
2: 老公，老公系我啊，你老婆啊，我好开心啊，今日可以抽中我。老公，你一定是很开心啫！老公，老婆好挂住你啊，好想时时刻刻都喺你身边。老公，天气热，记住要保重身体，食多啲嘢，要好好照顾自己。老婆亦都会乖，过好每一日。我爱你，我好挂住你，想锡啖你，啜啜啜啜啜。老公。有你的快乐，老婆就快乐，知道吗？前面的路，老婆一定会同你一起行过来。老公，你要加油啊！你要支持住，老婆一定会等你翻屋企噶。同埋想点唱俾赤柱 D.E.A 嘅泰仔啦、黑仔啦，同埋沙华仔听。希望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快啲翻屋企。同埋老公，希望你今晚会瞓得好啲啦。拜拜啦 ，I love you， 永远爱嘅老婆，东姑上。
3: 喂，刘乔哥，死啦！今日冇叫你听，唔知你系咪又瞓咗觉咧？有冇东头七楼嘅人听紧啊？帮嗌一嗌佢啊！顺便同佢讲，今次唔系整蛊佢，佢即刻冲落去听收音机啊！本来咧谂住问你有冇挂住我噶，不过我惊咧你身边啲人听完之后咧会仇视你啊，所以不如我收翻呢句嘢先。每次我打上嚟都会抽中，所以咧我都好相信我啲运气全部都已经俾晒你啦。总之今日就将啲运气留翻落啲唔听话嘅马仔度啦，依家冇啦。 唔系输晒啲买送钱咁简单，系连车钱都输埋啦。不如我哋休息几日，见少几日先啦。我哋试下梦中相见好唔好啊？但你放心啦，就算我见少你几日都好，我都系一样咁爱你噶。拜拜。
4: 成检号，喂你只野马，你唔好再谂嗰啲无谓嘢啦。系我自己表达得唔好啫。我再寫個封詳細啲嘅信同你解釋下個過鐘原因啦。我知道你好錫我㗎，我淨係愛你一個，唔會變。你鍾意聽呢啲肉麻嘢嘛，係咪呀？我一定跟你跟到天荒地老㗎啦，天涯海角我都跟住你㗎啦，你走唔甩㗎啦，我答應你。我會每分每秒都會掛住你㗎，你都要啊。我一定等你出嚟㗎，等你出嚟照顧我，等你出嚟證明俾我睇所有嘢。好啦，我爱你啊，拜拜。
5: 系我系 Venus 啊，好耐咧都冇打嚟万仙噶啦，都好意外打通咗啦。咁我好想打俾喺赤柱嘅契仔啊牛仔，上次打嚟俾你嗰两本爱情小说，希望啱你睇啦，增加你啲中文嘅用词啦，爱嚟写情信。咁另外呢，想话俾阿斯坦听啦，本来星期日都想探埋你嘅，但知道有人探你啦，咁就係下次啦。咁最主要希望你今年係打品成功嘅。咁我知喺赤柱仲有黎生嘅，咁虽然睇冇机会探你啦，但希望你身体健康。咁仲有呢就荔枝个案吧，最紧要身体健康。天气咁热啦，大家都要记住飲水呀。好，仲有最后呢就是通衣周小姐，咁希望你七月嗰、那个判决成功啦，多谢晒万千宠爱，拜拜。
6: 留言俾唐福嘅 Patrick 哥哥，我是爸爸，29号嗰日探完你之后呢，我同媽咪去食饭，十个公仔搞定咗啦。仲有今日见过买眼镜嗰个阿太，佢话你个款冇货，叫我影啲相俾你再拣下，我几日嚟俾你啊！讲住咁多先，探你再讲。
0: 我记得爸爸呢把声啊，我系爸爸啊。希望大家都諗返自己係做錯咗啦，咁但屋企人呢依然好支持你啦，成日嚟探你啦，或者你有啲咩想要啊，想買到㗎，係貨你讀書用又好啊，或者平時日常做手作又好啊，咩都好啦，咁佢哋都好盡力去做㗎，為啲咩呢，就係為咗希望你能夠呢好好咁樣利用裏面嘅時間，裝備好自己啦，返出嚟嘅時候呢做返一個係啦開心快樂行正路嘅人，咁佢哋就安心㗎啦。好啦，呢首歌你哋想听㗎嘛，点播唔好用个背脊得住我，但你用个背脊向住我唱情歌，咁有模仿嘅汤灵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定位，以及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以及航运中心等角色。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的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港车北上至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市民欢迎。曾经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与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湾仔一架的士失控翻侧，司机一度被困车内。事发中午12点几，一部的士沿港湾道行驶，怀疑失控翻侧，撞到路边的围栏，有近6米围栏被撞毁。警方话，司机获救之后报称无受伤，无需送院。老挝中部七名淘金男子遇到山洪被困洞穴的事件，昨日再有四人成功脱险，至今共有五人离开洞穴，仍有两人失踪。包括外国洞穴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说，他们正是制定一项风险极高的搜索计划，会向幸存者了解这条狭窄而且被水淹没通道的情况，认为相关资讯非常重要。七名到山洞寻找黄金的男子近两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经过来自多国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伍，连日抽走洞穴积水之后，其中一人在前日获救，寻日再有四人自行离开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疗。最先获救的男子表示，仍然失踪的两人比其他人早几日进入洞穴，相信已经在更深的位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喺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结喺北纬22.6度、东经127.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0: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4: 讲起北极，大家可能即刻想起极光、冰山、北极熊或者白茫茫的雪地。其实北极一直都有人类生活的足迹，自古以来因纽特人都会用冰砖砌出冰屋，用它来捱过一个又一个寒冬。但为什么屋明明是用雪做，又可以保到暖呢？

0: 会会士许志恒博士主讲的讲座《雪屋的分子奥秘》，同大家一起由北极民族的生活讲起，再慢慢走入水分子、冰晶和雪场背后的科学。当我们讲起发明冰屋的民族，你可能会想起爱斯基摩人，但原来这个称呼一直都有偏误，因纽特人才是他们真正的名
1: 字。因纽特人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因纽特人，好了，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个 term 叫爱斯基摩人。其实爱斯基摩人和我在这个 talk 里面的因纽特人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因纽特人不完全是爱斯基摩人，但是爱斯基摩都不完全是因纽特人。但是我在这个 talk 里面我就用着这两个 term 去描述同一班人。但是那为什么你会问我为什么我不用爱斯基摩人这个字？因为其实爱斯基摩这个字其实不是原住民的语言来的。爱斯基摩这个字其实是外面的人比住在大约是加拿大北部或者格陵兰一些原居民的名字来的。那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的意思其实是说形容一些吃生肉的人，即是呢是去打猎跟住之后就咁攞枕食啲肉嘅人，呢个呢其实係一个外邦嘅名嚟嘅。所以呢呢个名其实係有少少具争议性嘅。所以而家普遍上呢我哋都唔好少会再用呢一个字去形容而家住喺呢啲极地嘅原居民嘅名字。咁所以呢我喺呢个 talk 里面呢同埋喺嗰个天象厅嘅 show 里面呢都会用因纽特人呢个字嘅。咁因为因纽特人呢个字呢先至係住喺加拿大北部一些極地地方呢他們改給自己的人的名字來的。所以我在這個 talk 裡面我都會用著這個名字。
0: 今時今日因紐特相關社群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北部、格陵蘭以及俄羅斯北方部分地區，一條橫跨北極圈的生活地帶。在這個地帶上面冰屋是怎样出现的呢？要了解这一点，就要明白为什么人类会出现在北极，还要决定留下。许志恒博士就由人口迁移的几个阶段讲起。
1: 这个北极的地区的人口的迁移，我觉得可以分开做几个 stage。 第一就是我们叫做古的因纽特人。好啦，大約公元前三千年，公元前三千年即係而家幾多年前，我想問。係啦，大約五千年前到，係啦。五千年前呢就有第一班嘅古因紐特人呢穿過咗呢個白令海峽，就過咗去過咗去北美嗰邊。好啦，咁呢佢哋呢當時咁，當然佢哋當時嗰個科技就未必咁好似而家咁樣啦，咁所以呢都花咗都唔少時間呢就過咗去 settle 咗去另一邊。好啦，下一樣嘢呢就係有呢一個叫 Dorset Culture 啦，就多爾塞德文化啦。咁去到嗰陣呢，而家嘅人類學家就發現呢，當時嘅已經 settle 咗喺嗰邊嘅人呢，他們開始懂得用一些象牙啦，所以懂得用天然資源呢去令到他們的生活可以進步。咁跟住好啦，之後呢才再經過不同的遷徙啦，去到去不同的地方啦，咁就我們就會 categorize 去做一個叫圖勒人啦。咁就大約呢是而家的一千年前到啦。咁一千年前呢，我哋呢一班嘅圖勒人呢，我哋就會形容為呢係現世嘅愛斯嘅一啲因紐特人嘅祖先嚟嘅。咁所以呢佢哋就開始懂得用可能譬如話一啲動物嘅骨架啊，去做一啲居住嘅地方啊，去懂得去用一啲動物嘅脂肪啊，去做燃料啊呢啲嘢。咁去到呢一啲呢係遺留到去而家現代嘅因紐特人都懂得用嘅。
0: 冰屋唔係一夜之間發明出嚟嘅，係幾千年生活智慧累積落嚟嘅成果。古因紐特人開咗路，多爾塞特文化用象牙同骨

0: 流做出第一批工具。到图勒人就学识用动物骨架搭屋，用油脂做燃料。其中一种他们会狩猎的动物就是公头鲸，一只公头鲸可以重几十吨。对极地社群来说，它不单只可以作为粮食，公头鲸的骨架可以做屋的支柱，脂肪可以做油灯的燃料，皮可以做衫和船的外壳，很大程度上支撑住因纽特人的生活系统。而对于古因纽特人来讲，并屋其实是一种流动建筑，随打猎路线，随季节而建造和拆卸。一间屋里面包含了北极人对天气、地形和资源的判断。而冰屋本身亦不是得一个样，由细到大都有，用途亦完全不同。
1: 咁呢度就有我想讲一讲就唔同嘅冰屋嘅类型啦，係啦。第一呢就头先我讲啦，就係用嚟打猎嘅冰屋，咁佢哋係比较细嘅，即係有少少似可能譬如话一啲淨係可能住到一至两个人啊，俾佢哋臨時住啊，臨時去保存一啲可能话捕猎到嘅嘢啊，或者一啲资源啊，咁就可以摆住呢啲地方啦。咁另外呢就有啲比较大少少嘅，一啲大少少嘅呢就可能譬如會可以供到一個家庭住啊，特別是冬季啦，因為話冬季你特別夏天呢就真係可能未必日日都可以有咁多嘅雪俾你去起一啲船屋或者冰屋啦。咁而佢哋呢都有啲特別嘅結構，除呢個 U 型嘅入口通道啦，呢一啲高比較升高咗嘅睡眠嘅平台啦，呢啲之後我哋都會 cover 到。而呢好有趣地呢啲 U 型入口通道同埋高價睡眠平台呢其實都用咗唔同嘅科學原理呢去 come up with 呢啲咁嘅 idea。可能另外呢就一啲大型嘅社群雪屋啦，坦白講我就唔好識讀呢個字嘅，但係呢其實呢一個呢，嗱呢個真係英文嘅譯音啦，呢個呢就係佢哋當地嘅語言嘅字母啦，就好有趣呢個字母真係。咁佢呢係就用呢、這個就係比較大型嘅雪屋，咁入面呢可以聚會啦，可以做到唔同嘅群體嘅活動啦。
0: 從冰屋有的類型就看得出因紐特人的社會複雜程度，但雪一融什麼痕跡都沒有，那今天的人又怎樣證明幾千年前真的有人住過在冰屋裡面？答案要靠考古留下的線索。
1: 我哋點樣可以知道以前係有呢啲咁嘅事，就係真係要靠呢個考古學。咁例如考古學有啲乜嘢證據呢？第一就係呢一個叫雪道 panel。 好啦，喺考古學家呢喺以前嘅一啲遺址嘅地方呢就發現到一啲呢用獸骨啊象牙造成嘅一啲刀喎。咁其實呢啲呢我哋嘅理解呢就係呢佢係用嚟呢切一啲雪嘅磚嘅。咁所以呢呢一個呢都係一個間接嘅證據呢，就當時可能已經係有喺度啦。另外呢就係一啲好圓形嘅一個一啲圖案啦，喺地下啲圓形嘅地基啦。咁你因為呢其實頭先你見到雪屋，我哋理解嘅雪屋呢大部分都係圓形㗎嘛，係咪一啲圓形嘅雪屋，咁所以佢哋個底呢都係圓形嘅。咁而呢我哋同時又揾到一啲同雪刀附近呢地方揾到一啲圓形地基嘅一啲遺跡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另一個證據啦。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2: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4: 讲座：雪屋的分子奥秘。讲者：许志恒博士。雪会融，但工具、地基、营地的轮廓会留低。考古学家就是靠这些间接证据先重建出当年冰屋曾经存在过。一间屋消失了，但它和一个社群的关系不会完全消失。讲完整个北极民族的生活，我们就去了解一下雪是怎样成为一种建筑材料。质子带正电，电子带负电，中子无电，三粒粒子合起来就组成了世间万物，包括我们每日饮的水。而水真正特别的地方，不单只是有两粒氢、一粒氧，更加重要的是这三粒原子是怎样排列。
5: 水呢，我们平时叫 H2O 啦。H2O 咁即係咩？咩係 H2O 啊？我想 H2O 就真係話兩個 hydrogen 啦，就係氫啦，同埋一個 O 啦，即係一個氧啦，即係話咧佢係三個原子去組成嘅一個分子，一個 molecule 嚟嘅。好啦，咁咧水嘅分子咧 H2O 咧，嗱我講呢個之前咧，我想去下一個 slide 啦，咁我就擺咗佢出嚟。呢度咧有兩個水嘅分子啦，咁水咧就 technically 就係一個名嚟，佢就唔係化學名稱。咁如果你想用一個化學名稱去講佢，其實真係二氫化氧咁樣啦，係咪？二氫化氧 H2O 啦。咁好啦，咁呢個 H2O 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咧唔係一條直線嚟嘅。嗱 ，CO2 好得意嘅 ，CO2 即係二氧化碳咧，佢係一條直線嚟嘅，即係OCO 咁樣啦。是啱 ,OCO, 是。咁呢，但係呢呢度呢 ,HO 同埋 H 呢呢一個角呢大約就係104度到啦，我哋而家嘅理解就係大約104度到。咁好啦，呢個104度究竟有咩咁重要，即係點解係104度啦，或者係點解104度又係關我咩事呢咁樣。呢個呢係極之關事嘅，呢個呢係對於大家點解可以喺呢個世界上啊，或者點解我哋可以飲水啊，唔係吸水蒸氣啊，呢個係完全係極之關事。因為呢就係、是、因為呢個104度呢，所以呢我哋水呢係一個叫做極性嘅一個分子，一個 polar 嘅分子啊。
4: 正正是104度这个弯曲的角度，令到水分子的一边微微带正电，一边微微带负电，变成所谓极性分子。而这个极性就是氢键的源头，亦解释到为什么冰会浮在水面。冰入面的水分子用氢键砌成六角形晶体，留低空位，令密度比液态水更低。如果冰不释浮，海面冰封并沉入海底，海洋生命可能根本没办法生存。所以当水分子从液态的104度角在结冰时伸展成 109.5 度的晶体结构，这个微小的角度变化可以说决定了整个地球的生态。我们知道水在零度结冰，100度煲滚，但其实有一个我们平时较少提及的前提，就是大气压力。一旦压力变，水的三态界线都会改变。去到高山，水不用100度都会滚；去到深海，水超过100度都不会气化。 所以水的形态这回事不是单单由温度决定，还要看压力。那如果压力和温度可以变到极端的地步，水会变成什么呢？答案可能会颠覆我们对冰这个字的理解。
5: 水我们平时见到的就是三个形态，就是固体啦、液体啦，跟住之后系气体，即系冰、液体，即系水，跟住之后水蒸气啦。但系咧，其实咧呢、這个系一个好简化咗好多嘅一个情况嚟。其实事实上咧系点样咧？咁我就揾到呢一张图啦。系啊，呢、這、一个咧其实先至系成个水唔同形态，我哋而家嘅了解其实系极之复杂嘅。咁点解咁讲咧？你見到其實都係有固體啦、液體啦同埋氣體啦。但係呢特別我想講一講即係呢個固體呢一部分。你見到有咩 IH 啊、IC 啊、XI 啊乜咁樣。咁其實呢啲係咩呢？就係呢佢冰嘅唔同嘅形態。就係呢我哋而家呢喺室溫裏面呢，我哋嘅冰呢其實我哋叫做一，就係冰一。好啦，去到上面呢度啦。這個 XI 是什麼呢？ X 呢就是10啦，那 I 是什麼？就是1啦，那就是冰11。那就是呢其實什麼意思？就是冰呢其實都分了很多種的，由冰1呢至少這個圖呢是去到冰11。而這個其實是什麼呢？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地圖。一個地圖呢，但是我們地圖呢就不是經度緯度這樣啦，我們的地圖呢就是壓力和溫度這樣。那就是呢你在不同的壓力和不同溫度究竟你會找到什麼冰呢？
4: 冰一、冰二、冰三，一路数到冰十几，每一种都是在不同压力温度组合之下，水分子重新排列出来的版本。我们日日见到的冰，原来只是冰的分类表入面最常见、最普通的一种。如果我们研究下天然钻石的内部，就见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冰。
5: 我就想講下唔同嘅冰嘅種類啦。咁呢個冰嘅，例如呢個呢，我特別因為我太多類型嘅冰，我講唔曬咁多，咁所以我專登揀咗兩個比較有趣少少嘅，就係呢一個呢叫做冰七。好啦，呢個冰七係咩呢？冰七呢就係呢一個比較密度比較高嘅冰嚟嘅，佢呢嗰個密度呢就係 1.5 gram per cubic centimeter， 咁即係 1.5 咧係咩咧？其實嗱，平時咧喺大氣壓力下咧嘅水咧，我哋會定義為佢哋嘅密度就係一，佢咧就係 1.5。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啦，如果我將佢抌落水咧，佢會浮定係沉啊？係啦，今次係會沉，因為咧佢咧係佢嘅密度係1.5 咧，大約咧係有比較大家嘅概念係咩咧？ 1.5 咧就係大約好似係一啲沉積岩咁高嘅密度啦。即係其實咧就好似係一啲比較密度比較冇咁高嘅石頭嘅密度咧，就係 1.5 大約係。咁好啦，又係同一個問題。咁呢個關咩事啊？咁樣咁其實咧呢一個冰七咧喺大約2018年裏邊啦。就喺天然鑽石入面呢揾到喎，咁即係代表啲咩呀？就代表呢佢形成嘅時候呢入面係有水喺入面嘅。即係話呢我哋喺若干咁多年後喺地面揾到一啲鑽石入面係有冰，就代表呢好多年前呢佢喺地底形成嘅時候喺地底係有水啦。咁所以呢呢、這個我就大約寫咗啦，佢就喺地球大約600至800公里的深處呢，就可以就會找到這一類型的冰啦。
4: 無論是存在在天然鑽石內的冰七，在海王星深處的冰十八，定日常生活中經常用到的冰塊，它們都是 H2O， 但同一條化學式卻可以構成不同的結構。下集我们会继续沿住这条由生活通往分子的路走下去，看看雪和冰明明都是水，但为什么雪可以保暖，冰反而会带走热量？厚厚的雪墙之间是靠什么磁石？冰屋构造最聪明的地方又是在哪里？ 答案留返下集再揭晓。多谢你今晚收听大学堂，我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薩克是中國在中亞地區最大貿易夥伴，八年前在首都亞斯塔納成立國際金融中心，並實施普通法制度。隨團訪問的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接受本台專訪說，普通法在商業上的認受性較強，不少香港律師已經在大灣區考取執業資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兩種法律體系，香港可以作為中亞企業投資中國內地的橋梁，早已合同時候以普通法作為管轄法律，如果遇到商業爭拗，亦都可以在香港進行仲裁或者調解。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項炳說，中亞各國近年紛紛提升物流設施和數碼轉型，過程中香港物流企業可貢獻技術和經驗，尋找商機。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會發表演說，否認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崛起。他說，有一個擁有大量核武和戰略轟炸機的國家，將不擁有這些軍備的日本稱為新型軍國主義是很奇怪，又指不透明的軍備增強和意圖不明的行動會引發不信任和誤判，正因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對話。中國人民解放軍專家學者代表團團長、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在前一天的會議上重申，必須警惕任何軍國主義思潮借機復活，又質疑一個沒有徹底清算軍國主義遺毒的國家，是否有資格在國際場合大談防務合作。巴黎聖日耳門擊敗阿仙奴，連續兩屆奪得歐聯錦標之後，大批球迷在法國全國多處上街慶祝，觸發騷亂和警民衝突，增至780人被捕，較去年增加32%。去年巴黎聖日耳門贏得冠軍之後亦曾經引發騷亂，法國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大約22,000名警員和憲兵，但在巴黎部分人在慶祝的同時趁機搞事，警方施放催淚氣體驅散。內政部長努內茲說，針對執法人員使用煙火的數目增加，有57個安全部隊人員受傷，全國各地一共有219人在騷亂中受傷，其中8人傷勢嚴重。巴黎檢察官辦公室說，一個年輕男子在巴黎環城公路發生的越野電單車事故中喪生，巴黎亦都有一人被刀吉傷，目前情況危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5: 系系
4: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5: 冇錯。
6: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禮勤
7: Daniel 陳浩源，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8: 俾佢飲少少酒試下，唔怕啦。
9: 唔好啊，青少年飲酒會影響腦部發育，引起情緒問題同傷害身體，屋企人或者長輩唔好俾青少年接觸酒精，更加唔好貪高興鼓勵佢哋飲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無酒嘅資訊，上衛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網頁睇下啦。
10: 酒精傷害要認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1: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
5: 創科新浪潮。
7: 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
11: 更多創新科技的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創科新浪潮》，
1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4: 月光抒情，李秀婷，從文字之中認識藝術。
15: 藝術看什麼？天價與無價之間。作者伍常。當我們對藝術的功能有所認知，我們便有機會喚醒日漸麻木的心靈，尋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個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賞事物。
1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電台第一台。
16: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17: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16: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17: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16: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17: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18: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20: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潘杰博士，他是一位从事工商管理工作超过30年的商界精英，曾经任职跨国公司亚太区营运长，不过自小就对中国文学和历史有浓厚兴趣，所以在50岁之后，他分别在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这一份求学的恒心是真的令人佩服的。而今晚呢，我就请嚟潘杰博士分享佢嘅学术成果。潘博士你好。其实呢，从事研究工作大家都知道是需要好大的耐性同埋毅力，尤其是历史研究啦，你需要喺枯燥嘅文献入面去查阅，再将一啲研究嘅发现条理清晰咁去整理。咁你都坚持到啦。今晚就请你同我哋介绍其中一部成果。上个星期我哋讲陈凯婷创办香港华智日报呢一份第一份由华人全权主理嘅报纸。咁今日呢都继续等我哋認識一下呢一位香港人。
21: 咁其實陳賢，我覺得佢係一個早期去參加自強運動嘅一個參與者，一個積極參與者。佢喺報業時期咧，已經係直報紙咧去參與嗰個自強運動。譬如話喺報紙上邊咧，就會係報導同埋比較中國同埋日本嘅變法嘅消息啦，直至去呼籲一啲清朝嘅官員去檢討改革成效，而且亦都係提醒翻呢啲官员去防范日本国力增强嘅威胁。喺中国自强运动方面，佢其实揭露咗唔少一啲当时執行上嘅问题啦。譬如喺教育嗰度咧，佢就批评科举取士，佢就提议彻底改革个教育制度啦，更加去重视西学教育。咁陈贤喺报纸上一路有去讲，即系中国啊、日本啊呢啲自强运动同埋维新、明治维新嘅问题。咁雖然佢可以話人微言輕啦，咁啊清政府亦都唔會對可能一份香港報紙有太大嘅關注，咁但係佢喺呢個時期揾到嘅一啲問題，就成為咗日後人生嘅一啲目標。譬如話佢講外交，佢希望可以設置領事，最後佢真係去咗做古巴領事。佢係講礦產啊、鐵路啊，或者呢啲電報嘅開發，佢亦都係做完領事之後去咗中國，翻中國。去從事一個實業的活動。
20: 咁可能你都提到一个好关键嘅词，就系清政府未必会咁重视一份香港嘅报纸嘅言论，所以陈言咧，佢虽然喺报纸上提出好多建议或者意见，例如就系外交方面，希望我哋去设置喺外国嘅领事馆，去保护中华嘅民族同胞，去解决尤其系古巴啊嗰啲受虐嘅华工嘅问题，就系因为政府唔理啦。咁民間力量就要出手啦，所以係咪咁嘅緣故呢？佢就喺自己香港發展得好好，即係跳出舒適圈啊，毅然放下佢享受享有嘅一切，走去古巴，即係放棄佢做報紙嘅呢一個專業。
21: 係啊，我諗呢個一個好大嘅人生決定，亦都去人生裏面一個好大嘅轉折。咁但係如果我嘅對佢人生嘅解讀就係話，佢喺做報業嗰陣時候，佢係睇到嗰個苦力貿易啊，即係華人喺秘魯同埋古巴所受嘅痛苦，咁而啱有一个机会就係话清朝亦都係因为中外舆论同埋其他国家嘅压力之下呢，派一陈兰斌就去做华工调查，然之后呢就委派咗佢去做美国古巴同埋秘鲁嘅第一任嘅中国公使，咁所以就有呢个机会方面呢，陈言就把咗嘅机会喺1877年嗰时候呢，就佢得到第一任美国公使陈兰斌就委任做出使随员，咁啊第二年就出发到美国啦。陈言佢哋去到美国嗰阵时候咧，就当时嗰个排华风潮非常之炽热嘅，咁啊好多啲美国人啊走去袭击嗰啲华人嘅商店啊，去烧佢哋嗰啲货物啊各方面，因为佢觉得华人抢咗佢哋嗰个生计啦吓。陈言咧就系代表领事团去应付当地记者一啲好尖锐嘅访问。譬如话去问啲记者问点解华人食老鼠为生啊，点解死咗都要翻去中国啊，各方面嘅事情。咁陈人喺呢一方面，由于佢之前做报纸，佢对华人即係美国华人嘅消息或者对美国排华嘅一个情况都有一定嘅理解。咁所以佢好能够喺啲记者会嗰度呢就一一应对。咁之后呢，陈言呢就喺美国就做咗一年，喺中国嘅大使馆做咗一年翻译啦。跟住第二年呢，即係1879年呢，就获授做古巴领事。咁刘亮远呢就係话总领事。当时古巴呢大概有40000多华人，佢哋绝大多数呢都係被拐骗去当地做苦工，受到东主嘅长期虐待啦，係冇辦法离开嘅。个境况係非常之凄惨嘅。咁陈言呢班领事佢哋喺底部之后呢，就即刻去周巡各地官公所监察官员点样去释放被虐嘅华工，佢之后再成功就向咗古巴嘅总督争取咗一个叫做优待华人章程，咁基本上就废除晒所有歧视华人嘅政策，咁而古巴喺古巴嘅全国嘅华人呢都可以获发行街纸嘅，可以喺当地系自由工作同埋生活，可以话令到当地嘅华人系重获新生啊！咁陈言咧喺任内咧就表现到系非常之优秀嘅交涉能力啦。譬如话当时有一啲古巴警察就入咗去领事馆，中国领事馆执法，佢咧就即刻就去投诉，向古巴总督投诉，而系得到处理，咁啊彰显咗国家尊严啦。咁另外就话佢喺1886年咧就获晋升为古巴总领事嘅。佢喺任内都系筹建咗一个叫做古巴中西学堂，致力培育华人子弟，希望佢哋读到书，学到西班牙文啊、中文啊、英文，咁将来唔使再重蹈佢哋先辈嘅覆辙。其实陈言喺古巴系10年多嘅时间啦，佢做嘅嘢系对于当地嘅华人系非常之有用啦、有益啦。其中一位古巴嘅华裔历史学者咧，专称佢为最卓越嘅中国领事。

0: 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今晚我哋请嚟历史研究学者潘杰博士咧，同我哋介绍一位香港历史人物，香港早期嘅华人精英啊。呢一位精英咧系一位尝试改变世界嘅年轻人啦。佢办报纸系希望发出声音，等我哋民间咧有更加多表达意见嘅机会。另外，佢因为发现社会好多问题，所以佢就自己参与其中去解决问题啦。譬如佢帮助华工系一个漫长嘅历程啦，做咗十几年。
2: 佢其实当时经过十年即系生长教训咧，当时嘅华人社会都发展得非常之好。喺古巴方面已经系比较上系可以话生活啊各方面已经系一个比较好嘅条件啦吓。咁啊，因为陈然都离开咗香港啊，中國好耐時間啦，即係可以話思鄉之情啦。咁陳然喺卸任咗領事之後咧，佢首先就翻咗去香港，就重新去 take over 翻《華字日報》，就由佢個仔主理。咁然之後咧，佢就去中國啦，就揾一啲做工業嘅機會。咁啊，首先咧，佢就入咗去輪船招商局啦。佢喺1892年嘅時候咧，就協助咗當時的總辦成宣華在香港設置了碼頭和倉庫，開拓了一個粵港的航線。而過程中其實都不容易，他受到英商和港督的掣肘，結果是幾番轉折才能夠成事的。這個香港的倉庫和碼頭呢，即可以說是令到招商局增強了他的競爭力，令到他可以是繼續和另外譬如太古輪船同埋怡和轮船去竞争嘅。咁之后喺同年咧，佢就去咗唐山啦，就接替咗刚去世嘅开平矿务局创办人唐廷枢嘅工作。咁啊，开平矿务局系一间中国第一间利用西方机器去采矿嘅一间公司啦。咁啊，由唐廷枢走去一手开创嘅，佢请咗好多外国人，譬如有技师啊，有生产人员啊，去帮佢做呢个系一啲技术同埋生产嘅工作。为咗要运输啲煤炭，佢亦都开咗全中国第一条嘅铁路啊，唐绥铁路。咁所以其实唐廷枢呢个人亦都系自强运动嘅参与者啦吓。咁喺开平矿务局喺陈然嘅领导之下咧，佢嘅煤炭生产得意咗系提升啦，而业务咧就一路系跌创佳绩，可以话去夺回翻本土个煤矿市场嘅。佢更加幫助成宣華去解決漢陽鐵廠焦炭供應嘅問題，係深得佢嘅器重。成宣華曾經講過話啊，如果開平礦務局冇陳然咧，咁咧就即係不成事噶啦。咁但係由於陳然咧就好維護翻國家個利益，佢亦都好希望翻係維護翻即係國家嗰個工業嘅發展嘅。佢就同翻佢嘅一個上級官員咧，一個清朝一個滿清人。就張毅，大家在投資決策上面意見不合嘅。張毅想借助很多外來資金去發展開平礦務局，同埋佢哋喺秦皇島嗰度想做一個好大嘅即係項目。咁但係咧，陳然認為咁樣走去借錢咧，就會令到即係開平礦務局嗰個股權咧旁落，咁可能會係俾外國人係搶奪咗嘅。所以佢就喺1898年係離任。咁張毅後來咧，亦都係真係好似陳然估計咁樣，佢係俾英商係呃咗，直情係失去咗開平礦務局嘅控制權。咁陳然跟住就喺1898年就加入咗中國鐵路總公司啦，去協助鄭宣華去處理鐵路借款合約。咁由於清廷本身財政緊絕啦，咁佢嘅鐵路借款咧，其實與外商嘅談判咧就處於劣勢嘅，主事官員咧經常陷入咗兩難嘅過程，非常之艱巨。因為一方面他們要借到錢，但另一方面呢，他們亦都不可以說令到國家的經濟利權受到影響。而當時外商在談的時候呢，他提出很多要求的，譬如說買料他們要裡面去分成去拿佣金啦，鐵路將來賺錢他們也要分紅啦，再加上就是說鐵路沿線的一些可以開礦的地方他要拿礦權啦，等等等等。咁陳仁呢個期間就發揮咗佢好出色嘅交涉能力啦，成功同外商簽訂咗當時好多條大型鐵路嘅借款合約， 譬如话包括咗系粤汉铁路啊、沪宁铁路啊咁样样，嗰、那个总贷款啦就高达咗8700万两嘅。咁佢同时出任咗淞沪铁路啦、粤汉铁路啦同埋沪宁铁路嘅总办，期间更加将淞沪铁路系转亏为盈，呢、這个就成为咗中国铁路营运一个好少有获利嘅一个例子嘅。咁但系由于工作压力过大啦，健康受到影响，佢咧就1905年咧就卒于任内嘅，死后其实受到上海媒体啊，同埋一班朋友高度表扬。
1: 其实咧喺百几年前嘅中国咧，即系清朝政府就内忧外患啦，处于积弱嘅状态，都签落好多不平等条约啊。咁陈炎佢自己系外交官啦，即系善于言令，所以都叫做勉强咧签咗啲冇咁损失大嘅合约啦。我知道佢曾经帮助盛宣怀咧处理过中英商约嘅谈判啊。
2: 咁呢个系叫中英逐尔通商行选条约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就会叫做中英商约，佢个谈判本身咧就系一个辛丑条约嘅后续嚟嘅。咁其实都系啲外国嘅列强啦，去谋求系扩大对中国经济嘅操控，所以佢哋要求咧就削减离税啦，开放航道，扩充通商口岸嘅范围，同埋容许外国人自由居住等等嘅。咁但系由于一次嘅谈判系属于一个战后和约。其实清廷咧就处于一个非常之不利嘅位置，咁而中国嘅第一场谈判咧就由于英国开始，英国嘅谈判团队咧就由马凯率领，咁里边有一啲系美国嘅领事啦，同埋一啲美国嘅商人，而中方咧就由盛宣怀同埋另一个官员吕海环去主持嘅，当时嘅洋务税务司都有系支援，陈炎咧就获指派为帮办成员。陈炎在整个谈判过程里面可以说身兼数职的，譬如说在会议开始之前他就会跟英方协调的议程，同时为盛宣怀分析一些条款而定策略。在会议进行期间，陈炎除了担任翻译和会议的促进者，即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 facilitator 之外，他还是积极的参与条款的谈判的。去到审核条文的阶段呢，他更加是细心去检阅条文的细节，查找里面的漏洞。咁当然啦，即是英方亦都是尽量去即是利用一些条款的问题，令到是中国是即是输蚀啦在这方面。咁但是呢就陈炎就好醒目的，他是屡次识破了马凯他们设落的一些陷阱。咁由于这个谈判其实由于双方都是坚持立场，即是可以说各出其谋嘅，嗰、那个时间就好耐，倾咗成9个月到10个月时间。其实双方官员咧都系非常之攰嘅，咁但系最后谈判达成嘅结果咧系超乎咗清朝官员嘅预期嘅。中国系可以得到咗改革税制，同埋有机会取消自外法权嘅机会，为咗将来嘅经济同埋法律改革系奠下基础。而陈炎喺报业嗰阵时候，佢已经系提出话要取消自外法权。咁佢卒之借咗呢个谈判嘅机会，达成咗佢多年嘅心愿。
1: 其实咧一路都听咗两集潘杰博士介绍陈炎呢一位人物啦，你自己透过呢个研究，加上我哋即系旁听咧所了解，你觉得呢一位历史人物陈炎咧，其实佢嘅经历对于我哋香港历史研究有咩意义啊？
2: 呢个人系即系我叫佢 change agent 啦，佢真系去改变世界的一个人，一个早期环精英。所以我觉得对于他的一个个案，起码有三方面是可以给到一些启发给我们的。第一就是说香港报业的发展历史，大家都知道香港报业其实是一度很辉煌璀璨的，现在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式微了。但是透过陈炎的个案，我们可以追溯到香港报业开端是怎样，而可以理解到当年奠基者佢嘅理念同埋实践，而且可以见证佢哋系点样去利用报纸去华人发声，譬如话苦力贸易啊，去帮东华医院啊等等。咁另外一方面就系话，我哋今日成日讲香港而家喺我哋国家非常之高速发展之下，我哋仲有咩优势咧？咁呢个故事都可以俾我哋认识翻，其实香港嘅传统优势系啲乜嘢？ 其实香港的传统优势就是孕育了一批是兼通中西合璧的人才，好像王胜、陈贤、伍廷芳、何启、等等，他们都是熟悉中西的语言、文化、规则和制度，而且他们不单止是推动了香港的社会进步，更加是惠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咁啊，同埋中國嘅改革事業，佢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貢獻。咁呢點係可以幫助我哋去了解翻香港嘅獨特嘅歷史地位同埋一個優勢係啲乜嘢。咁最後咧就係話，我哋睇翻陳賢點樣去喺好多嘅自強運動嘅項目，譬如外交啊、工業嘅發展啊、鐵路方面，係做好多事情，希望可以俾國家一個好啲嘅未來。咁呢個亦都可以加深我哋對國家改革的認識嘅，譬如話我哋過去以為即係會認為清政府是腐敗無能，咁係借息各地賠款不思進取嘅，咁但係其實喺當時有一班人係用咗好大嘅努力，亦都係好似唐廷書啊、盛尊懷啊、陳賢、伍廷芳佢哋咧，佢哋係盡力去推動翻中國嘅現代化建設，而喺一個好嚴峻嘅環境之下一路奮鬥，可以話展現咗係中華民族嘅勇氣同埋智慧。我哋成日話歷史係鑒古知今啦。可以睇翻國家今日嘅成就發展係得來不易，而我哋應該更加心存珍惜。
1: 其實一路聽咧，我都聽到好多唔同嘅歷史人物嘅名字啊。咁大家如果對於我哋香港歷史發展有興趣，都不妨咧自己去探索，唔一定要寫論文出嚟嘅。你想互聯網咧揾下相關嘅人物嘅故事咧，應該又係更多嘅小故事產生啦。所以咧，生活周邊都係故事，我哋嘅歷史係可以鑑古知今，都可以令我哋咧借鑑古人嘅行徑，可以為自己當下或者未來咧帶出更好嘅建議或者展望啦。好啦，今日多謝潘傑博士嘅分享，謝謝你。
2: 多謝你。
0: 大地書香，文化與詩，主持施志榮。
1: 来到文化与诗，今晚我们大地书香节目听到一个关于香港年轻人尝试改变世界的故事。当然了，当年的这位年轻人现在早就成为古人，而我们今天享受的各种成果都是前人留下。所以有一句俗语讲得很好的，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咁我上网查咗呢一句说话嘅出处咧，原来早喺清代就有人讲噶啦。清代咧有位学者叫翟浩，佢有本书就叫《通俗篇俚语对句》，入边咧就收录咗呢一句啊：今年种竹，来年吃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其实对于未来咧，我哋迟早都系前人啊，所以而家都要谂一谂，可以为一啲后人，即系我哋嘅后人铺啲咩路咧？好啦，慢慢谂。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的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港车北上至2023年中推行资金广受市民欢迎。曾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旅的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说，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以及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系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嘅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嘅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已经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获正面回应。目前正是同教育局以及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透露，以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在出年的上半年成行。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夺得欧联锦标之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上街庆祝，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增至780人被捕，比去年增加32%。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冠军之后，亦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约22000名警员和宪兵，但在巴黎部分人在庆祝的同时趁机搞事，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内政部长努内兹说，针对执法人员使用烟火的数目增加，有57个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全国各地一共有219人在骚乱中受伤，当中8人伤势严重。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话，一个年轻男子在巴黎环城公路发生的越野电单车事故中丧生，巴黎亦都有一个人被刀击伤，目前情况危殆。老挝中部7个淘金男子遇到山洪被困洞穴事件，昨日再多4个人成功脱险，至今共有5人离开洞穴，仍有2人失踪。包括外国洞穴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说，他们正是制定一项风险极高的搜索计划，会向幸存者了解这条狭窄而且被水淹没通道的情况，认为相关资讯相关重要。7个到山洞寻找黄金的男子，近2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经过来自多国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伍连日抽走洞穴积水之后，其中一人在前日获救，昨日再多4个人自行离开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疗。最先获救的男人说，仍然失踪的2个人比其他人早几日进入洞穴，相信已经在更深处位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8点，台风长眉集喺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星期日晚上的港台港台，今晚节目主持有 Didi 同埋我 Mini 喺度啊 ，Hello Didi，Hello
9: Mini。
8: Didi 啊，你觉得自己呢一世人？想返起最幸福嘅時光究竟係幾時呢？人哋話女人總係一日子呢特別覺得幸福㗎嘛。係咪先？
9: 嗱，有人話呢女人最幸福嘅時光呢就係穿上婚紗嗰一刻。
8: 你覺得
9: 係
8: 咪呀？
9: 又或者係聽我講埋先。啱啱聽到呢 BB 出世呢第一下嘅喊聲。但係我就覺得最幸福嘅時光呢就係而家我呢個歲數。
8: 點解呀？
9: 可以活出自我啊。
8: 是不是即係好似即係做嘢方面又可以慢落嚟少少，跟住個仔又大啦，即係自己嘅時間多啲啦。
9: 係啦，雖然而家呢個歲數啦冇咁青春啦，你好似你咁話青春可人啦，唔係啦。咁但係呢就多咗份咩啦，叫做鬆容同埋自信啦，唔再需要透過人哋嘅肯定嚟證明自己嘅價值啦。最緊要係咩呀？唔需要再為迎合邊一個而委曲求全。
8: 你知唔知道幾時呢你就開始呢又要去委曲求全同埋要努力去做嘢？你知唔知由幾時開始之後，但由你個仔生仔之後啦。
9: 哎，對唔住呢樣嘢我相信暫時啊唔敢嗰個頭說話，我都同佢講咗啦，一係呢你自己諗掂佢，媽咪同爸爸呢就應該享受返而家嘅世界。
8: 到時候就唔會㗎啦，如果你個仔生咗個好可愛嘅孫仔或者孫女俾你，你就會忍唔住想湊下佢啦，陪佢成長啦，送佢返幼稚園啦，煮嘢食俾佢。
9: 嗱，嗰個係你而家廿幾歲嘅諗法。到我50几岁諗法呢我就唔係咁諗，當然啦我唔可以代表晒50几岁所有嘅人啦，係我自己嘅性格，因為你都認識我咁耐啦，你知我好鍾意玩㗎嘛，成日都掛住玩呀玩呀咁樣，所以呢唔係好想
8: 再嘥時間。但你又好錫你個仔喎。
9: 責任。我生咗佢我就唔可以冇責任咁去負責佢。所以呢由佢出世到18岁，嘩我真係寸步不離呀，你知唔知呀？免費旅行我都唔去呀，我嚟咗陪佢考試陪佢讀書呀，所以我嘅付出都好大呀。
8: 但是我成日都會覺得呢就是有個責任心喺度，為人哋嘅父母，為人哋嘅公公婆婆又好，為人哋嘅爺爺嫲嫲都好，即係嗰種呢照顧家庭嘅責任呢，我成日都會覺得我都係要去付出多啲俾屋企人，希望屋企人生活得好，希望佢哋住得舒服。

0: 盡量唔好
1: 黃昏先去，黃昏先去，
0: 即係去下自己鍾意嘅地方，玩下食下，享受下人生。所以呢，我哋稍後時間呢就會搵嚟五台嘅同事同我哋介紹佢哋嘅活動幸福自在，睇下究竟係邊啲地方令人哋覺得幸福，同埋佢哋嘅活動係講啲乜嘢㗎啦。咁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2: 公關主任手記
0: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0: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的电视部节目是31项世界匠心传承，就是关于一些工艺的。
3: 是啊，这个节目呢就是想带大家去世界各地几个地方，就是认识一下呢不同地方的一些匠人和他们的技艺是有几咁犀利。咁每一个匠人呢，其实他们都带着那个国家的文化啦，咁可能还有带着他的经验啦，才可以展示到他们拥有的一些传统工艺。其实去几个地方的，葡萄牙啦、西班牙、法国、英国、爱尔兰、美国和墨西哥。 Mini 你最想去哪个地方呢？
0: 我们选了葡萄牙先啦。
3: 好啊，葡萄牙都是我自己喜欢的国家。第一集我们去到葡萄牙呢，就会带大家去看一下一些历史啦，他们曾经是一个超级的帝国来的。有很多传统的文化都承传下来，例如去到那个地方会见到很多葡式的瓷砖啦，还有我们都可能認識的一些傳統葡撻啦。咁個節目就要帶大家去認識一下葡萄牙吉他啦。葡萄牙吉他呢同其他吉他有咩唔同呢？同埋即係講到音樂呢，原來佢哋做牛鈴都好出色㗎喎。咁同埋世界仲有唯一一個叫杯酒嘅產地，世界唯一一個，我都好想認識一下究竟嗰個地方呢種杯酒呢有啲咩咁特別。嗰度先有啦，咁就係逢星期二晚10点係港台电视31可以睇到。
0: 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咁除咗呢一个新节目同大家介绍完之后呢，都想同大家讲一讲一个转咗新时段嘅一个小节目喎。
3: 是啊，冇错啊，就是体坛快闪啊，喜欢留意本地的运动消息啊，或者以至世界各地最新的体坛动向的话呢，就要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就改咗去逢星期六傍晚嘅6点半喺港台电视31啊。咁嚟緊呢6月6号嘅节目内容呢会有咩呢？继续係有两位主持林德信同埋何雁诗呢去带俾大家一啲深度嘅访谈嘅。首先呢就即係不得不提呢，就係我哋嘅香港嘅跆拳道世一啊江丽丽啦。佢呢係啱啱就力压美国、挪威、南韩等攞到跆拳道嘅个人品势世界第一位啊。咁佢嘅故事都好得意㗎喎。16岁呢先至啱啱接触跆拳道，18岁就攞到黑带啦。到而家啦，佢仲可以攞埋即世界第一，係香港第一位运动员能够攞到跆拳道嘅世一。究竟佢嘅故事或者係佢有啲咩心得㗎呢？咁除此之外啦，我哋都会報道返呢啱啱过去嘅香港足球明星选举颁奖礼啦，我哋同唔同嘅运动员做咗啲访问嘅，咁啊大家对体坛有兴趣嘅观众就要留意啦。
0: 大家呢就可以留意住港台电视31就可以睇到㗎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Camille,thank you!
3: Thank you!
0: 拜拜。
2: 公关主任手记。
0: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4: Hello Mini 大家好。
0: 香港电台第四台来紧会举办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不如同大家介绍一下。
4: 好啊，音乐新一代2026呢将会在6月11号星期四晚上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播室举行的。咁呢个音乐会呢就由香港作曲家联会主办，香港电台第四台协办。个目的呢就是为了鼓励香港年轻作曲家发表一些作品，并且提供一个演出观摩和交流的平台给他们。咁今次的音乐会就邀请了6位本地的年轻作家啦，他们会以相同的乐器编制、单簧管与电子音乐去发挥各自独特的创意。咁每一首作品呢都会探索原声的单簧管和电子声响之间的对话，展现出新一代作曲家的音乐想象和实验精神。
0: 咁而除了6首新作之外，咁音乐会仲会为我哋带嚟啲乜嘢呢？
4: 今次音乐会呢仲会带嚟音乐新一代2025冠军梁启新嘅《毁约作品执》，

0: 场咧亦都会邀请到青年单簧管演奏者冯日山担任呢个演出嘉宾，相信呢个表演咧一定会相当之精彩啊！
1: 咁一班嘅听众咧有冇得咧可以现场去参与，一齐去听咁样啊？
0: 如果大家想亲身去到现场参加呢场音乐会咧，咁而家咧就可以去登记索取门票噶啦。只要去到港台第四台嘅网站填妥呢个门票索取表格，并且电邮到 radio4@rthk.gov.hk， 即有机会咧获得音乐会嘅门票。咁数量有限，有兴趣嘅朋友就要快啲去登记啦。
1: 冇错啊！有兴趣嘅朋友咧，记得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网站度了解更加多啦，同埋去填妥门票索取表格啦。咁今晚唔该晒你啊 ，Catherine，thank you，
0: 唔该晒，
1: 拜拜，
0: 拜拜。
2: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啦。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1: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權發布 最高機密節目，
2: 我們是港台港台。
3: Didi
4: Mini
3: 来到电台部的访问，我们今晚就会跟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一个活动，那就找来黎晓君 Tina 在这里跟我们介绍一下。 Hello
5: Hello Mini Didi
4: 你好 Tina。
3: 这个活动就是幸福自在，相信过去几个月大家都有听过这个名字。幸福就是幸福的幸福，
4: 是
3: 字就是文字的 字，
4: 没错。
3: 这意思又是什么呢？还有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计划。
5: 是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五台啦，同埋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一齐合作嘅。咁其实咧，我哋同图书馆合作啦都几年噶啦，咁啊都系推广阅读啦，想大家睇多啲书，又或者上网站啦，即系睇多啲电子书啦都可以嘅。咁今次咧继续同图书馆合作啦，咁就叫幸福自在。咁啊头先 Mini 提过啦，今年咧佢哋就用幸福作为主题啦。咁希望大家咧喺睇书嘅途中咁都可以感受下幸福啦，咁同埋我哋始终系同图书馆合作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想同文字有关嘅，咁所以咧都融落咗喺呢一个名入边啦。
4: 嗱，同埋咧知道啦，而家现代人生活嘅节奏咧真系好急啦，压力又大。其实你觉得文字咧有啲咩嘢嘅魔力可以为大家带嚟疗愈咧？
5: 系喺文字嘅世界咧，好得意嘅，我觉得。即系有时大家可能睇同一本书，又或者都系嗰啲文字噶啦，但系俾你嗰个想象丰富咧，嗰个空间咧，其实系好大嘅。
4: 系，因为每人谂嘢都唔同。
3: 系啊，同埋你唔同年纪或者唔同嘅背景，你对一件事嘅睇法都唔同。
4: 系，
3: 所以你睇同一本书，其实可能带俾你嘅一啲反思或者嗰个感受都好唔同。
5: 系啦，又或者你呢个年纪睇呢本书，啊，你呢个感觉，你大个啲啦，再睇翻同一本书，可能你个感觉又会唔同噶噃。
4: 唔系，可能我答。
5: 系嘛？你已经尝试过啦，啲字系咪？
4: 因为我三十几年前嗰本书咧都冇抌到，但系咧我前几日真系冇嘢做咧，攞翻出嚟睇啦。哇，那個感覺真的很不同，但是講什麼內容呢，我就不再長談，我跟你介紹。
5: 有沒有幸福的感覺？
3: 我以前我的書小的時候看不明白，即是不明白為什麼主角會有一些這樣的決定，即是可能兩個人明明相愛，為什麼他們最後要決定分開呢？
5: 這麼傷感的一本書。
3: 但是大個的時候就會發覺，咦，很多原來有些背景不同，或者他們的年紀做這個決定是最適合他們的。即是那時就會發覺，啊，原來真的不同年紀對所有東西都有些不同感。
4: 所以大人成日都话啦，你大嗰啲就明白
5: 了。你咁而家就明白了。冇错。所以头先提到啦，唔同嘅阶段啦，或者唔同人啦，对嗰堆文字可能都系一样嘅。咁大家个感受唔同，就好似幸福咁样啦。可能每个人咧，对于幸福嘅感觉都唔同。可能你以前同而家对于觉得点样为之幸福咧，嗰个定义都可以唔同噶。咁所以我哋今年作为呢个主题啦，咁亦都话我哋拣咗30本书咧，就作为我哋开卷有声嘅声演文章嘅呢一个范畴啦。咁大家上到我哋幸福自在嘅网站啦，见到开卷有声啦，我哋会有30本书，咁有我哋五台嘅同事咧去声演嘅。咁大家上到去就会听到有我哋嘅精彩演绎噶啦。
3: 同埋我知道咧都有唔同嘅分类，唔同嘅主题去分类呢30本好书啦，包括系啲乜嘢咧？
5: 系啦，咁我哋开卷有声咧就分为有4个范围嘅，咁包括啦有人生励志啦、健康生活、言情碎语同埋同心同夢嘅。人生励志啦，顾名思义啦，就系同一啲励志嘅书啦有关啦，又或者系可能你对于人生嘅方向有关嘅。例如啦，有人生有 Take Two 啦，又或者系关于园艺治疗啊，咁喺呢个园艺治疗入边啦，又会带嚟一啲生命疗愈嘅处方啦，呢一本书都会提到嘅。咁啊，关于健康生活啦，咁啊近年啦，我哋亦都成日讲啦，要追求健康啊嘛，咁点样食
3: 系
5: 啦？点为之健康咧？咁啊呢一个范围入边咧，我哋就会有一啲书啦，就系、是、叫做药到病除啊，咁又或者系厨艺旅程啦，都系属于健康生活嘅。咁啊就有言情碎语呢一个范围都系嘅，当中嘅书啦，包括啦有叫做《信氏有缘》啊，《阿农短简说》。 咁亦都有叫做《角落里的他》，咁有啲嘅小說啦嘅書啦都會包括喺入面嘅。咁仲有一個範疇啦，叫做童心童夢啊，咁就係童年個童啦，
3: 俾小朋友嘅，
5: 冇錯啦 ，Mini 都好啱啊，我覺得。
3: 咁我都可以一齊聽下。
5: 你有童心啊，童心係啦，
4: 佢都有童顏嘅，
5: 係冇錯啦。
3: 咁我有啲咩書可以適合我聽咧？
5: 係你就可以上我哋嘅網嗰度啦，就會有小精靈裁縫屋。咁又或者咧，大自然四季日夜奇遇记啊，咁都会喺呢个童心童梦嗰度听到嘅，冇错啦。
4: 介绍咗咁多分类啦，
3: 系啊，
4: 记住啊，一定要听啊。咁好啦，其实开卷有声咧，咁会听到边一个嘅声音？其实大家嘅表现又点样咧？
5: 系咁啊，呢一度开卷有声啦，咁头先提到有30本书啦，咁我哋会有我哋5台嘅同事咧去声演嘅。咁啊，首先当然有我哋嘅台长啦，李仁杰哥哥啦，咁啊亦都有梁学希啦，有邓添乐啦。Harry 哥哥等等不同的主持人呢就会声演当中这些书的选段的，是啦。
3: 咁我知道啦，喺开卷有声当中啦，其实都有一个小环节、小游戏同大家去玩咁样。
5: 冇错啦，咁呢一个都系有奖嘅问答游戏嚟。
3: 真系
5: 开
3: 心
5: 啦！
3: 大家而家记得睇住啦。
5: 因为我哋要想奖励翻啦，同埋我哋都想鼓励阅读嘅，系咁，所以大家上去听呢个声演文章，听完之后咧，我哋会有关于文章入边嘅一啲问题嘅，好简单嘅啫，有两个答案可以选择嘅。系啦，咁即系固然之咧，你答错一个答案之后咧，你拣另一个就啱噶啦。
3: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行
5: 自助嘅
3: 网站里边就可以揾到噶啦。
5: 系啦，你答中之后咧，咁啊登记翻，咁啊登记5次之后咧，咁我哋就会有呢个小礼物啦，有纪念品咧送翻嘅，咁大家可以上网登记啦。咁啊呢个活动嘅登记期咧已经系开展咗噶啦，咁啊系截至2027年啊，即系出年嘅2月26日咧，咁都可以上网去玩我哋呢个游戏换取呢个纪念品嘅。
3: 咁除咗呢个小游戏之外咧，仲有一个叫做独家上线嘅影片拍摄，咁就邀请咗唔同嘅嘉宾啦，同我哋分享佢哋心目中嘅好书。咁有边一位嘉宾咧？
5: 系啦，咁我哋就邀请咗有5位嘅嘉宾嘅，包括啦有 Pencil 啦，咁佢系一位嘅插画师嚟嘅，跟住有张敏仪啦，咁佢就系一位越野跑手啦，同埋系一位嘅骨科医生嚟嘅。有刘伟恒啦，咁啊都系我哋嘅同事啦，同埋都系导演啦。咁啊有林晓敏，咁佢都系一位嘅作家嚟嘅。仲有咧就系罗启豪啊，咁所以有5条短片啦。咁佢哋其实喺短片之中啦，都有同我哋分享啦佢哋嘅阅读习惯，同埋有几时开始。有这个阅读的兴趣，他们都会在短片之中推介他一本很喜欢的书，所以其实是各有特色的。
4: 其实有没有哪一个嘉宾的分享呢？刚才你介绍了5位嘉宾，有没有哪一个推介的书？我想问一下你，印象是最深刻的呢？
5: 我自己咧对 Pencil 咧呢一个佢嗰条片咧最深刻嘅，因为咧大家可以上网站睇啦。嗱，佢推介嗰本书咧就叫做《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啊，
3: 好出名喎。
5: 系啦，即系你听过书名都知道嗰个对比系好大嘅。拍呢条片咧就系其实佢自己一个人饰演两个角色嘅。
4: 哦，
5: 系啦，咁都系一个好鲜明嘅对比嚟嘅。咁其实你睇嗰条片咧就可能都已经想象到呢本书系讲啲乜嘢。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对呢本书就最深刻。
3: 会唔会对佢嚟？讲都系对佢会影响佢人生好深刻嘅一本书啦。
5: 系啦，咁佢话呢一本书，因为佢自己做插画师啦，咁其实都系属于创作嗰方面啦。咁其实俾佢系好多嘅灵感嘅喺入边，所以如果即系对于创作嘅朋友，可能喺呢本书你都会吸收到好多嘅灵感嘅。
3: 咁同埋呢，我知道啦，较早之前啦，呢一个幸福自在啦都举办咗唔少嘅工作坊啦同埋讲座啦。咁佢都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较早之前又有啲咩活动㗎呢？
5: 是，咁我哋呢一个活动啦，咁就係分别啦有一个讲座同埋两个工作坊嘅。咁呢个讲座呢就係由林晓敏去主持嘅，咁佢自己就係一位作家啦。佢做呢个主题讲座嘅时候呢，嗰个主题呢就叫做着韵流芳老店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讲座嚟㗎。咁佢自己除咗係一位作家之外啦，佢都好鍾意去一啲老店嗰度影相去推广返一啲嘅老店嘅文化。咁所以喺嗰个讲座之中咧，佢就同我哋讲解咗有好多唔同老店嘅特色啦。即系而家香港咧，我哋好多时咧都好中意，即系回忆翻以前啦，即系好中意怀旧啦。咁喺嗰个讲座之中咧，佢都讲翻，哇！原来我哋香港有咁多唔同嘅老店，同埋嗰啲老店虽然历史好耐啦，但系其实你唔觉得佢好旧咯？ 即係每一間老店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嘅，係啦，咁係
3: 都有嗰份回憶喺度，可能好多唔同嘅街坊其實當年都有去過，咁就可以回憶翻當年嘅小事情。
5: 嗯，冇錯啦。咁除咗呢個講座之外啦，咁佢就再有同我哋舉辦咗一個叫做紙皮石杯戰工作坊嘅。咁當日咧其實都好多人參加，我見佢哋都參加得好開心啊。
3: 係啊，
4: 工作坊好好玩啊。
3: 係啊，覺得係，同埋大家都可以上網睇翻啲影片啊嘛。
5: 嗯，冇錯。呢個講座咧，我哋稍後啦都會擺翻一啲精選嘅片段上去，大家可以喺我哋嘅網站嗰度睇到嘅。
3: 嗯，咁我哋呢最後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一個幸福自在，究竟我哋點樣先可以去到呢個網站啊？
5: 嗯，非常之簡單，大家呢可以上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嘅網站嗰度呢，咁就會有呢個網站嘅連結㗎啦。咁記得搵返幸福自在，咁就會可以聽到我哋嘅聲音文章啦，咁同埋睇返一啲講座嘅精彩片段嘅。
3: 嗯，咁除咗有遊戲玩啦，有書聽啦，有影片睇之外呢，其實最重要都係想推廣一下閱讀嘅風氣呢，希望大家呢可以直住呢個網站可以重拾書本或者重拾一個電子書都好啦，咁就睇多啲書，然之後學識多啲新嘅知識啦。今晚唔該曬 Tina，
4: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以及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亦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也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又说，今个礼拜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复苏势头稳定。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听日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来往冲绳县的航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5: 跌了部电话落水，我要做些什么呢？
6: 第一时间抹干它，跟住再熄机先，即是充电位可能找些纸巾索一索它先。
4: 会不会放一个抽湿机隔离抽一抽它先？
6: 哦，是啊，正是想讲抽湿机。
5: 哦，是真的有用的。
6: 抽湿机有用的。
5: 哦，
6: 是啊。
3: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欢迎大家收听港台港台，继续有我 Didi 啦，同埋 Mini 咧喺直播室嘅 Mini 啊，
10: 系 Didi。
9: 嗱，你有冇一个影响你好深嘅人？如果有嘅话咧，佢喺边方面咧系对你有影响嘅咧？
10: 如果你咁样问咧，我就谂起我嘅中学老师啊。当年咧有一个中学老师咧系教我数学嘅，即系佢唔系我班主任，唔系成日跟开我嘅一啲功课啦。但系咧，我好记得嗰阵咧，佢系会同我哋讲：，嚟紧咧温书咧。 嗰啲咧，你哋随便温得噶啦，大家自发去学习就得噶啦。我冇范围俾你哋啊，你哋要加油啊！即系我会嗰时会觉得吓好大压力、啊，即系你唔俾个考试范围我，跟住我要点样温啊？但系对于佢嚟讲，所有嘢咧就融会贯通啦、嗯。你要自己去学，自己去努力，咁先会识晒所有嘢噶嘛。唔系老师俾咗个范围你就去学嗰啲嘢。所以我觉得佢呢一个谂法好好啊，就系、是、咧，即系所有嘢你系要慢慢去循序渐进，慢慢去学识，而唔系突然之间学到 chapter 1至 chapter 10就会学识晒所有嘢噶啦。所以我觉得佢呢个谂法几好。除此之外咧，嗰阵时咧，可能听日会有小测啦。
11: 嗯、
10: 我哋问佢：咦，你出咗卷未啊？我哋会唔会好难唔识答咁样啊？佢话未啊。我哋话吓，点解唔出啊？听日就考咯、嗯，你同我哋讲噶嘛。然后佢就话：我点知啫？可能我今日好忙，听日好忙，或者我 touch wood touch wood 咁样讲啦，就话啊，我到时唔喺度咧，咁点知啫、哦？我唔会咁快出晒啲卷噶。即系佢嗰种咧个性咧，好自在，好随性啦。尤其是我呢一个人咧，系比较容易紧张啦，同埋咧所有嘢会规划晒。然之后咧，我会俾佢嗰种随性去吸引，令到我个人生会觉得系啊，我有阵时都可以放慢少少步伐，唔使咩都规划好。我觉得呢一个个性系。好適合我去學習噶，
11: 咁同埋我覺得你呢個老師咧，最主要咧係主張你哋咧平時上堂專心就得噶，唔使到考試先去温嘅咁樣咯。
10: 所以嗰陣咧暑假咧，佢係有安排補課啦。佢係話啊，我唔會強制要求你哋一定要嚟，你哋得閒咪嚟咯。即係好多老師會話你一定啊星期幾要嚟上堂啦，佢又唔會噶。不過我哋咧全班都有出席咯，係真係全部自發咁樣去出席。所以我覺得一啲好嘅老師咧，真係好影響到你啦，同埋會令到。你咧真系会去自动咁样去学习啦。
11: 嗯，如果你问我咧，影响我最深嘅人咧，就系我老公啊。其实我觉得佢咧系好似一面镜咁样，喺无形之中咧改变咗我人生观啦，同埋处事态度啊。嗱，首先佢深深影响咗我嘅咩啊？情绪管理同埋心态。其实以前我呢啲点啊，好容易焦虑啦，同埋好计较嗰个得同失嘅。但系佢咧就比较沉实，同埋稳重，同埋包容啦，可以令到我遇到唔开心嘅时候，或者系一啲咧认为困难嘅嘢咧，佢都可以帮到我。
10: 嗯，同埋我覺得咧，我哋兩個之間咧，我哋喺度講話咧，啊有乜嘢人影響得自己最深啦、嗯？多數咧就係、是、啊自己發現到自己個性嘅缺點，然之後人哋咧啊打破咗你呢一個諗法，嗰下咧你就會覺得，唉佢真係影響我好深，即係可以話到俾你知你點樣可以咧令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好嘅人啦。咁我哋而家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喎。
11: 嗯，記得6月2號或者之前咧用智方便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是更新资料。
10: 嗯，所以呢详情大家就可以留意住 vr.gov.hk 就可以了解更加多㗎啦。
11: 咁稍后我哋呢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呢就会介绍五位不老传奇嘅人物。跟住落嚟呢就係 mini 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介绍节目啦。
10: 在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阿听在这里 ,Hello, 你好。
12: Hello, mini。
10: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的 CIBS 节目叫做泰菜煮场。一听个名字就知道是关于泰国的料理。煮场呢个煮呢是煮食个煮。是不是都会跟我们讲一讲呢是怎样煮东西食啊怎样煮泰菜这样呢
12: 当然是啦。那这个节目呢其实是专注介绍泰国的美食啦同埋他们的烹调方法的。咁大家都知道啦，泰國菜咧係好受香港人歡迎噶。咁、啊 ，Mini 啊，你本身自己中唔中意食泰國菜咧？
10: 我好中意食泰國菜噶、嗯，我成日都同我身邊嘅朋友啦、同事講啦，啊，我去泰國玩嘅話咧，我會食好多嘅可能生蝦刺身啦、嗯，然之後佢哋嘅炒飯啦，或者佢哋嘅海鮮啦、大河蝦啦，都好好食啊！
12: 係啊，全部都係好好食嘅嘢嚟噶，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咁啦。如果去唔到泰國，咁都可以去九龙城啦，都有好多好地道嘅泰国餐厅，咁咧都有唔少香港人去嗰度觅食噶。咁、而泰菜煮场呢个节目咧，除咗会讲解点样烹调每集嘅主题泰菜之外咧，特别嘅地方在于咧，制作团队佢哋仲会亲自去到香港嘅泰国餐厅，由大厨同埋主持以声音导航为听众示范点样去煮呢道菜啊。咁而之后咧，佢哋仲会一齐去试食啦，去评分啦，希望用声音咧为听众带嚟味觉嘅冲击啊！
10: 嗯，而且呢亦都有一个小环节啦，就同大家介绍泰国妈妈嘅拿手小菜喎。咦，究竟有啲咩拿手小菜呢？就可以听住节目啦。
12: 冇错啦，咁各位吃货呢就要听泰菜主场，睇下有冇介绍到你心水嘅泰菜啦。
10: 嗯，嚟緊呢就会去到第十集啦，主题菜就係青咖喱雞喎。咁就搵嚟嘉宾居港泰国人阿米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居港生活经历啦，同埋佢喺香港泰菜同埋传统泰菜之间分别啦，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嘅小事情啊！
12: 冇错啊，而嚟紧呢集嘅主题菜青咖喱鸡咧，咁当然咧青咖喱咧就系呢道菜嘅灵魂啊！咁材料咧就包括有香茅叶、南姜、红葱头同埋辣椒叶等等嘅。咁而青咖喱咧之所以系青绿色咧，就系因为佢用咗新鲜嘅青辣椒啊！而值得一提嘅系咧，青咖喱入边咧有一种食物咧就系、是、叫做泰国茄子啊，咁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不可或缺嘅食材嚟噶。但系喺香港咧，就为咗贴近我哋香港人嘅口味啦，通常咧都会用翻本地嘅茄子，咁食落咧口感就冇咁硬啦，同埋咧都可能会配一啲豆角去食嘅。
10: 嗯，真系好吸引啊！我真系好中意食泰国菜啊！咁希望快啲听到啦。不过咧就要去到星期六晚上。即是嚟緊下個星期的星期六晚上八點至九點先可以打開 AM62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就可以收聽到呢個節目泰菜主場㗎啦。咁而今晚同大家分享嘅另外一個 CIBS 節目呢叫做 EM 青年當自強啊，又會同我哋分享啲乜嘢嘅故事呢？
12: 是啊， EM 呢就是 Ethnic Minorities 的意思，即是少数族裔的意思啊，咁是一个分享不同少数族裔青年故事的节目来的。咁而节目制作人 Lambu Panam 呢，佢本身呢都是一位尼泊尔的后生女，在香港长大。咁而制作这个节目呢，佢就是为了鼓励同佢一样的少数族裔后生仔女发声，俾大众多啲关注少数族裔青年在香港的发展的。
10: 嗯，咁嚟緊呢就会去到第十集啦，咁嘉宾又会系边个呢？
12: 嘉宾呢就系 Kynet， 咁呢佢系一位呢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巴基斯坦女仔嚟嘅，而家呢就系一位英文嘅老师。咁身为少数族裔嘅 Kynet 呢，佢同其他少数族裔朋友一样，读书嘅时候呢都会遇上一啲语言上嘅挑战啦，相对中文成绩呢就会差啲嘅。但反而呢佢喺出嚟社会工作之后呢，中文竟然变好咗喎。咁、原因呢就係因为佢平时呢都好鍾意同啲同事用广东话去沟通啦。咁佢希望呢自己都可以行多一步，唔使大家呢下下都用英文同佢交流㗎嘛。
10: 嗯，而且我仲知道呢佢喺公余时间呢亦都会为一啲少数族裔组织做义工，鼓励一班 Gen Z 嘅小朋友啦学好中文，同埋俾一啲实用嘅建议佢哋。咁我哋呢如果想留意到多啲关于呢一集嘅节目呢，记得嚟紧再下个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打开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㗎啦。今晚唔该晒阿 Tan，Thank you。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2: 我哋系港台港台。
3: Mini
4: 弟弟，
3: 我哋今晚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梦想中华人物志咧就请嚟咧监制林贝琪嘅。你好啊，贝琪。
4: Hello， 贝琪。
5: Hello。
3: 嗱，节目咧有关几位咧对香港同国家咧都有好大贡献嘅传奇人物啦，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5: 梦想中华人物志咧，系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嘅节目啦。咁五集嘅纪录片里边咧，我哋访问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去呈现五位传奇人物嘅生平故事嘅。我哋五集啦所讲嘅人物包括有霍英东博士啦，佢咧唔净止系成功嘅企业家，更加咧推动咗国家嘅运动发展啦。喺南沙嗰度咧，亦都有好多嘅建设噶。咁而曾宪子博士啦，我哋知道佢就系好知名嘅服装品牌创办人啦。但佢一生咧其实贡献好多噶，譬如喺教育啊、航天嘅发展咧，佢都不遗余力噶。而李兆基博士啦，大家都知道咧，佢系地产集团嘅创办人啦。但系咧，其实佢喺背后咧，亦都系一个好有远见、好有智慧嘅慈善家。喺教育上面咧，其实每样嘢咧都好多嘅亲力亲为喺里边嘅。而文化方面咧，我哋佢会讲华学大师姚宗颐教授嘅故事嘅，佢精通中华文化啦，而对世界上面呢个学术嘅研究咧都有好深远嘅影响嘅。最后嘅一集啦，我哋会去介绍胡鸿烈博士嘅，佢系树人大学嘅校监啦，佢同太太钟其荣博士咧，其实用咗好多嘅心血咧，毕生咧就为咗咧去建立树人大学啦，亦都成为咗香港第一间嘅私立大学啊！咁对教育界咧，亦都系有好长远嘅影响噶。咁所以咧喺节目里边咧，我哋见到啊，咦，呢五位嘅人物咧，其实好似离开咗我哋，咁但佢哋嘅精神咧，其实好不朽噶。佢哋嘅心智啦，佢哋会怀住一个好热血嘅心喺度啦，去到贡献国家啦，去到去培育人才啦。所以我哋好希望啦，喺一个节目里边咧，都可以将佢哋一份爱国或者无私嘅精神去带俾大家嘅。
4: 咁今次呢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细述佢哋系点样一生去坚守信念，同埋喺唔同自己自身嘅领域里面啦，去砥砺前行啦，同埋推动国家发展同埋民族复兴呢个伟大嘅事业。咁我知道节目当中咧，其实都访问咗好多唔同嘅名人啦。咁除咗喺香港拍摄之外咧，亦都去到中国内地唔同嘅城市去拍摄啦。咁有啲咩精彩嘅内容，同埋有啲乜嘢名人嘅访问，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多啲咧？
5: 好，我哋讲下人物先啦。我哋都好荣幸咧，都邀请到故事里边咧好多唔同嘅家族成员啦、朋友啦去做访问。譬如霍氏家族啦，包括有霍震霆、霍震寰、霍启刚先生啦，佢哋分享咗咧霍英东博士咧，佢其实哦原来咧佢唔止系个企业家，佢细个嘅梦想咧系个运动员嚟噶。
4: 哇，估唔到。
5: 是啊，他的背后理念呢其实是强身才可以强国这样。
3: 他讲得很啱，你没有好的身体你做什么都做不到。
5: 是啊，所以呢他很推动运动，亦都透过运动的发展去推动国家发展。而另一集呢，姚宗颐教授的一集呢，我们会访问了李卓芬教授、曾宪通教授，去讲一下他们的恩师对他们的影响的。而在李兆基博士的一集呢，我們就訪問了他的新抱李太徐子淇。他除了分享李博士的做人之學之外呢，還帶了一些全家之寶來去告訴我們是怎樣的。你估下那些全家之寶是什麼？
4: 我估到是金銀珠寶，即是我覺得呢，如果是要傳下去一代接一代，一是些手鐲，一是些頸鏈，一是些戒指，即是看劇多數都是這
3: 樣。是的，通常都是一是就是鑽石和翡翠。呢两样嘢，其中一样我觉得，
5: 嗯，咁我劇透下啦，都唔緊要嘅。但係咧，其中一樣嘢咧係陀錶啦。阿李兆基博士咧，佢好中意去唔同嘅地方玩，咁會收集一啲咧唔係好名貴嘅陀錶，但係佢哋好中意咧裏面有故事。而有一樣咧好特別嘅咧，就係咧一條祖傳嘅腰帶
3: 哦，
5: 其實咧就好似咧以前古人嘅褲頭帶咁樣。咁嗰條繩咧，其實係愛嚟穿一啲銅錢嘅。係。咁佢哋以前嘅祖先咧就係咁樣帶住啲銅錢喺身咯，所以好特別咯。
3: 哇！咁呢集真係要睇喎。
4: 會唔會有影到㗎？
5: 有
3: 有係有影到啦，應該。所以咧 ，Mini 要睇下，唔係我哋睇開嘅金文鑽石。
4: 係啊，即係好意想不到啊！咁佢當中咧，除咗分享佢哋呢一個珍藏之外咧，仲有啲乜嘢特別嘅事情同我哋分享到咧？
5: 嗯，其實咧，我哋都好得意啦，去咗除咗香港拍攝啦，仲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啊。譬如咧，我哋團隊去咗梅州啦，曾憲子博士嘅故鄉啊，喺個仔仔曾志明先生咧，佢帶咗我哋去佢嘅舊居。同埋咧去咗曾博士咧捐献嘅学校啦，我哋去咗南沙，咁南沙咧就系霍英东博士咧喺70年代啦，好有远见啦，佢嗰个投资
3: 喺嗰度开发啊，犀利真系。
5: 系啊，填海70年代嘅填海亦都系一个好盛大嘅工程啦。咁我哋去咗南沙啦，亦都去咗潮州，潮州就系姚宗颐教授嘅故乡。我哋睇下咧姚公嘅学术研究系点样嘅起点嘅，咁所以咧除咗人之外咧，仲有唔同嘅地方啦，所以好值得睇。
3: 咁其实我想问啊，对于企业家嘅生平故事有咩深刻同埋有趣嘅地方可以讲下呢？
5: 這個節目呢我都帶了很多錢落袋的。
3: 是不
5: 是啊？是啊，因為呢譬如呢我聽到李兆基博士的一些理財哲學。
3: 嗯。
5: 他呢有一個格言叫做呢四兩撥千斤。即是說呢要很巧妙地呢投放少少的資源去將一些的效益呢極大化。咁所以呢他在他的慈善項目裏面呢他是很致力於教育的。他希望呢將一些資源呢投放在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年輕人身上呢讓他們呢之後呢去貢獻社會。咁所以呢這些都是一些很有趣的哲學咯。
4: 嗯，同埋好像很適合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即是我們時間都有限，金錢都有限，究竟要投資在什麼地方呢？那就可以看著節目慢慢去學習了。
5: 嗯，不止一個的，還有幾個哲學的，所以可以在個節目裡面可以知道多一點了。
4: 嗯，咁我哋可以除咗可以了解到唔同人物之间佢哋有啲乜嘢理念同埋佢哋嘅哲學之外啦，咁有关于文化教育界啦，咁节目里面啦又会同我哋讲啲咩故事呢？
5: 譬如姚宗颐教授嘅故事啦，大家知道佢好精通国学啊，即係好多门嘅学问啊，书法啊、艺术啊，咩都精通啦。但係呢其实佢嘅作品呢喺我哋身边呢係好常见嘅。譬如佢嘅墨宝啦会喺大屿山嘅心经简林啦，会喺慈山寺啊都会见到啦。而好有趣嘅其中一个故事就係呢，其实原来呢姚宗颐教授呢佢好鍾意荷花，亦都好鍾意画荷花啦。咁点解呢？就原来荷花个荷字呢他覺得就是文化的負荷是一個承擔，從他的畫裏面我們都可以見到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他盛傳的熱心。
3: 嗯，我還想講一下，有沒有去過你兩位姚宗颐文化館啊？在荔枝角那裡，哇，真的很正啊！他是三級的歷史建築，和活化了之後提供了很多文化和活動。
4: 都是延續一個文化的傳承的使命，因為相信不少的年輕人如果看完這一集的節目關於姚宗颐教授都可以感受到他對文化的熱愛，希望可以傳授到他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身上。我知道除了他們有不同的故事之外，對於每一個的觀眾其實自己都有很多不同的啟發，尤其是對於你貝琪，有沒有什麼故事或者什麼的內容對你來說真的覺得很感動到你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5: 嗯，其实呢五集呢我真係觉得都係好好睇，同埋好独立嘅故事，好启发到人。而其实最后一集呢我就甚至睇到喊添㗎
3: 喎。咁犀利呀。
5: 嗯，咁点解会喊呢？其实呢就係嗰集係胡鸿烈博士嘅故事。佢呢好感人嘅地方係因为我觉得呢位前辈呢真係好令人去怀念佢囉。佢同太太其实係好节俭嘅，即係行路返工啦，唔係好搭车啦，食嘢嘅时候都係好悭俭嘅。咁点解呢？其实就係为咗用一啲积蓄去兴建学校，因为呢喺70、80年代嘅时候呢大学呢冇咁多学位呀，咁佢哋希望多啲年轻人呢有上流嘅机会啦，咁所以呢佢哋用咗自己嘅积蓄 同埋佢哋嘅精力去到兴建学校。咁所以见到佢哋嘅精神咧，其实而家咧亦都系成全住啦。一个好好嘅前辈，真系好值得我哋去敬仰，同埋即系喺心里边系有一份感动喺度咯。咁我哋都希望呢啲嘅故事咧，去到启发到大家，去到知道啊，可以点样去利用我哋嘅生命咧，我哋去贡献社会系可以点样嘅咧，或者点样可以令到个社会更加美好咧？我哋希望观众都睇完之后有少少嘅思考喺里边。
4: 好感人嘅一个位咧，就系即系好似佢哋都系一啲前辈啦，即系未必系我哋好容易接触到嘅人物，但系佢哋嘅智慧、佢哋嘅情怀、佢哋嘅精神等等啦，都好似薪火一样延绵不息咁，好似传授到嚟我哋呢一代咁。咁可能咧睇住呢一个节目咧，就系叫做《梦想中华人物志》啊，咁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佢哋嘅生平故事啦，同埋佢哋嘅精神啦。咁可以同我哋讲一讲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究竟是几时，等大家可以留意住啦。
5: 梦想中华人物志咧，会喺6月2号起逢星期二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嘅。
4: 今晚唔该晒贝琪 ，thank you，
3: 唔该晒，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相信可以促进香港和中亚国家经贸发展。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哈萨克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实施普通法，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与香港青年学生交流。跟住是长段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贸代表团约有70名香港和内地企业代表，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相信行政长官率团访问可以促进香港与当地的经贸发展。黄贝文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多个政府官员一同出发，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等。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来自40几个香港商贸和专业代表，和大约30个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代表团会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随团访问中亚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比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
3: 透过他们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我们可以帮他们上市、融资、发债。第二就是在绿色发展方面，他们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碳中和的目标，亦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帮他们加速去达到碳中和。第三就是数字丝绸之路，香港我们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圈，我们的数据中心，我们的数字产业的一些初创企业，甚至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初创市场，亦都可以支援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
2: 他又提到，中亚各国都希望可以发掘旅游资源，而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当地投资，释放旅游资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前往中亚访问，第一站会先到中亚五国之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哈萨克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实施普通法，在商业上的应受性较强，而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亚国家近年提升物流配套，在全球贸易局势转变之下，中亚的物流业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林汉山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展开中亚两国的访问行程，率领特区政府官员以及高级别商贸代表外访。第一站是中亚五国之中国土面积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亚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是当地的经济特区，为企业提供税务优惠等，并且实施普通法制度，已经吸引超过5500间企业注册，投资总额超过210亿美元。截至去年上半年，有14间香港公司以及725间内地公司在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注册。将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应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都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
5: 如果有很多不同在第二个 地方嚟嘅公司同香港公司一齊合作咧，再進入呢個大灣區咧，其實已經可以喺兩個試點城市，分別係呢個深圳同珠海咧，喺所有合同之下咧，其實係可以用香港嘅法例，即係我哋嘅普通法咧，作為一個我哋叫做 governing law 嘅。甚至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啦，到之後會有任何問題出現咗，譬如有爭拗嗰陣時咧，亦都可以訴諸我哋叫做仲裁或者調解。
4: 中亚地区位处一带一路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枢纽，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主要陆路通道。中东局势不明朗，冲击全球供应链。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国家近年致力提升物流配套，并且推动数码转型。在全球贸易局势和供应链转变之下，中亚的物流业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6: 在供应链方面，其实中亚的各国在过去几年当中，他们是享受了亚洲和欧洲之间货运的一些运输路线的多元化的这个变化。另一方面，他们都纷纷提出了自己要提升和升级自己的物流方面的设施。咁亦都喺呢方面咧，香港嘅呢、這個物流相關嘅企業，其實都有自己嘅可以貢獻自己嘅呢個技術啊，自己嘅經驗啊。
4: 李家超訪問哈薩克之後，就會轉到烏茲別克。今次係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範疇最廣嘅外訪代表團。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本週將公布嘅四月份零售業銷貨額，可望保持不俗嘅增幅，將會係連續12個月呈增長，反映本港零售業嘅復甦勢頭穩定。佢又話，一間國際顧問日前發表報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為全球第一跨境財管中心。陳茂波認為係海內外資金對香港投下嘅信任票。鍾慧儀報導。
7: 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发布最新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预计2025到2030年期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会每年平均增长大约 9%， 维持全球第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形容，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他说，根据证监会每年发报的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的资管业务总值已经超过35万亿港元，当中54%的资金来自内地和香港以外地区的投资者，反映香港资管业的国际化持续巩固。特区政府过去几年陆续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为合资格家族办公室业务提供税务宽减等。陈茂波说，港股市场过去10年持续稳定成长，今年日均成交超过2700亿港元，同去年全年的数字比较增长近10%。多只人工智能、大模型或硬件相关的股份今年都取得数以倍计的升幅，金融与创科正在形成双向赋能的循环。在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和金融加的发展策略，正是希望加速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和相互驱动。在人工智能相关电

0: 報告由全體議員按照政府建議分為六個範疇，每個範疇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他說《十五五規劃綱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個五年規劃就國家不同方面有一個對接的計劃。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港车北上至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辆，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溝通，為申請人在續期申請和預約出行等方面提供優化安排和便利，進一步善用大橋的承載力，以推動便捷的跨境通行，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是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載荷專家黎嘉瑩有望在太空與香港青年學生進行交流，特區政府都已經提出希望安排神舟23號乘組完成任務之後來港，最快明年上半年成行。孫東表示，黎嘉瑩成為本港首位航天員，對很多香港人有激勵作用，政府未來會在科研上投放更多資源。卢子清报道。
1: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瑩目前正是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望在太空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交流。
2: 我们临走跟这个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会面的时候呢，我就代表特区政府专门向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这个请求，航天工程办公室给我们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现在呢，我们也正在跟教育局有关单位还有港澳办加紧协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能够成功安排啊神舟23号的航天员，当然包括嘉瑩了，和我们的香港的青年学生搞一次天地对话。
1: 孙东亦都透露，已经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能够组织神舟23号乘组的航天员来港，最快出年上半年就会成行。黎嘉瑩作为本港首位航天员，孙东话对好多香港人有激励作用，特区政府会在科研上投放更多资源。
2: 他除了他的专业背景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讲了一口标准的香港的广东话，大家觉得就是我们身边的普普通通的人，我想对很多人的激励的作用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希望未来香港能出第二个嘉瑩、第三个嘉瑩。怎么做呢？第一呢，就是香港我们要继续推动航天事业的发展，第二呢，我们要开始培养一批优秀的年轻的科学家。当然第三呢，我们确实要加速建设我们的国际创科中心，让国家对香港的创科发展的实力有认识有信心。
1: 政府2024年推出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拨出1亿元支持大学六个航天科技研发项目，当中包括香港首项科研载荷天运相机。孙东认为本港能够借助科研优势直接贡献国家航天事业，不排除在不久将来会推出第二次特别征集。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明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台风长眉正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有四班原定于明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已经延至星期二出发，受影响的航班包括 HX676、679、658和659。 另外，香港快运较早时亦都宣布将会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共6班往返香港。

0: 同冲绳嘅航班，受影响嘅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同冲绳嘅 UO844、845、824同埋825，以及周二出发嘅 UO842同埋843。日本气象厅预计长眉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日同埋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同埋奄美地区，之后逐渐会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同埋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嘅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巴黎圣日耳门互射12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欧联锦标。赛后法国多处有球迷庆祝，触发警民冲突。许敬轩报道。
1: 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再次赢得欧联冠军之后，法国全国多处有球迷上街庆祝。鉴于去年圣日耳门夺冠之后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部署大量保安人员，全国动员22000名警员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同周边地区。不过仍然有人在庆祝期间趁机搞事。临近午夜，大批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法国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香榭丽舍大道大约有20000人聚集，有人燃放烟火，也都有人纵火焚烧路上的电动单车，并且打烂商店的玻璃窗。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人群。在巴黎圣日耳门主场王子公园球场附近，有店铺被人破坏，大约4000至5000人在球场外徘徊，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说，骚乱期间有至少6架汽车、2间商店和一个巴士站受损。内政部长努内智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讲返今场赛事，阿仙奴在6分钟凭住夏维斯的入波领先，但下半场因为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输12码，奥斯文丹比利扫刀射入，为巴黎追成1-1完场。两队经过加时之后维持比数，去到互射12码阶段，双方头四轮各有一人误入，第5轮巴黎球员射入，但兵工厂后卫加比尔射高，最终圣日耳门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会要求战争部介入。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霍士新闻当地星期六播出的节目中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特朗普又说，通过签署协议，美方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等，强调美方不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否则无法达成好的协议。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有异议，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他已经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发送给伊方考虑。有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是在过去的星期五白宫战情室会议上要求修改谅解备忘录内容，尤其是涉及伊朗核材料处理的条款。目前未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美国官员说，修改的方案更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促使伊方接受先前已经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框架内容。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正是穿越国际水域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消息说，美军当时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说船只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货船失去动力，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伊朗外交部日前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又说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继续，但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 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与香港青年学生交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同放松。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9: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1: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哋呢啲四年一度球迷嚟讲都非常期待，梗系想约埋一班朋友，攞埋应援灯牌去啲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同周围球迷一齐望住大荧幕，一齐呐喊欢呼啦！有冇兴趣啊？一齐啊！
13: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2: 真系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15: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12: 系喺边区？
15: 喺我住嗰区，
12: 而家有冇排名？
15: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12: 我要点用祖儿嗰首歌俾你听？你以前是冠军。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7: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8: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17: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9: 周末月黑风高，
20: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9: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20: 黄子蓉
2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0: 宋食
2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21: 海林
2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9: 周末斗兽场。
23: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龙，
24: 我是苏轼，
25: 我是黄子勇。
22: 我们讲个 discriminator 先，吸烟危害健康是吧？
25: 是不鼓励，不应该，
22: 因为嚟紧就是国际无烟日了。
23: 咁同煙有咩關係？
25: 我哋唔係講煙，我哋同煙冇關㗎嘛。
23: 我哋今日講人，
25: 係講人，
23: 係啦。
25: 但係因為
23: 頭先我諗緊嘅亦都唔係煙，
25: 係咪？你諗緊係咩？
23: 我諗緊係咖啡。
25: 哦，咖啡都要
23: 緊，
22: 要過嘅呢樣嘢。
23: 咖啡係有人，
25: 有係冇錯冇錯，好多嘢都有人嘅。
22: 係
25: 而家手機都有人啊，
22: 即係可以上可以過。
23: 煙人我冇，咖啡同手機嘅人，
25: 電子產品人啊，而家係好誇張啊，產生咗好多家庭悲劇啊！呢個係
23: 我隻手冇個電話揸喺度，有少少
22: 周身。
25: 如果我收了你的电话，你是会焦虑的。
23: 会的，我会有焦虑。
25: 你会有这个戒断反应的。
22: 但 但是这种未必是人来的，可能是癖。那你、
25: 有分别的。
22: 有分别的。
25: 我即是今天苏轼
23: 虽然
25: 两个字的。
23: 言者出来了。
25: 言者出来了。
22: 虽然两个字的部首一样。
23: 言者出来讲一下先。
25: 我们给苏轼讲一下。
22: 好。
19: 言者时间。
22: 人呢一般我哋指上瘾啦，但係亦都有另一个讲法叫过瘾嘅。咁上瘾係点解呢？上瘾呢就係指呢你对一种物质啦，或者个特定嘅行为呢係产生一种依赖。咁有咗呢种依赖之后呢，你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呢就会有兴奋嘅感觉，即係过瘾啦。咁如果你长时间唔做呢，就会有一啲唔好嘅戒断反应。咁成人嘅主要機制其實係乜嘢呢？就係當你做呢啲行為或者食呢啲物質嘅時候呢，令你嘅大腦呢會產生多巴胺。咁多巴胺呢樣嘢呢其實係一個獎勵機制嚟嘅。咁呢你個腦呢就會希望呢獲取更加多嘅多巴胺啦，所以你會想不斷重複想食呢一種咁嘅物質或者做呢種咁嘅行為啦。咁呢個獎勵機制呢就慢慢呢就會成為一個上癮或者叫成癮嘅因素啦，唔做呢就會周身唔聚財啦。咁可以成癮嘅物質呢其實有好多㗎喎，禍害最大嘅有毒品啦、藥物啦、吸煙啦、酒啦，都係一啲傷害比較大嘅成癮物質啦。咁有啲呢會成癮，但係個反應或者副作用唔係咁大嘅，例如咖啡因。咁咖啡因呢都係會令你上癮嘅。以上呢啲產品呢都會產生唔同程度嘅上癮反應啦。有一啲呢可能食好少就已經，或者一次就已經會上癮，有一啲呢可能即係要長期，可能一年半載啦先會上癮嘅。咁另外一啲可以令你產生興奮感嘅行為呢其實都可以令人上癮嘅，例如賭博啦、上網啦、玩遊戲啦，甚至乎呢其實做運動呢都係可以上癮嘅，因為呢呢啲行為呢都會令你嘅腦呢產生多巴胺嘅。咁病理學上呢上癮呢同埋癖呢，大家睇個字就知啦，都係病字部㗎嘛，都係一種病嚟嘅。咁但係佢哋本身係有一啲輕微嘅唔同嘅。上癮呢一般嚟講呢就係、是、你做咗其實係會有興奮嘅感覺，咁佢個上癮機制就係多巴胺啦，令你興奮想不斷做啦。但係癖呢更加多呢係一種心理上面一啲病態嚟嘅，即係你唔做嗰樣嘢呢你係周身唔聚財，非常之難受，但係做咗呢你係唔會興奮嘅。咁所以癖同癮呢喺治療上面呢其實個方法都係唔同，大家都要分清楚。返嚟呢我哋繼續同大家講呢個成癮嘅。

0: 港式生活馆，
1: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2: 有阿 Ann 同埋 Ruby。
3: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4: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5: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6: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9: 游览过嘅地方，沿途遇见嘅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嘅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嘅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嘅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仲有一张我准备写俾佢嘅明信片。
10: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凌晨时分，月光在夜空之中画上淡淡的一道银色，光线随一支无形的画笔静悄悄地从书架前面掠过，随手翻开一页，文字就似星光正映照出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蓉。
12: 通识分析苏轼。
13: 咁嚟緊呢一節呢，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成癮嘅機制啦，同埋呢成癮係咪一定有害嘅呢？咁有啲咩嘅物質係容易令到大家成癮嘅呢？咁到底生物進化上面點解我哋會成癮，而成癮呢樣嘢係咪合理嘅呢？喺進化上面，咁最後都會同大家講啦，癖好啦同埋上癮嘅主要分別係乜嘢嘅。兩位拍檔，即係我頭先都講啦，多巴胺，其實多巴胺係咩嚟嘅呢？咁多巴胺其實係腦分泌嘅一種物質，咁大腦其實裏面呢其實會分泌好多唔同物質嘅，即係例如腎上腺素啦，例如多巴胺啦，咁人喺面對唔同嘅環境嘅時候呢，就會靠呢啲物質呢嚟製造一個生物學上面嘅反應，呢啲都係進化出嚟嘅。咁多巴胺呢其實最主要嘅一個作用呢就係一個獎勵機制，其實好多行為都會有多巴胺嘅，即係食嘢其實都會有多巴胺的，整個機制就是希望你多做的事呢就會有多巴胺的了，所以成癮某程度呢並不是一件壞事的。
14: 它那個問題是這樣的，有很多事獎勵你的腦，
13: 是獎勵機制啦。
14: 譬如說我們講回即吸煙這樣，有研究說對於某一類的基因的人是沒有的，但是對很多人來說，當你一吸即係食煙嗰陣，尼古丁係會令你個腦會放啲 serotonin 出嚟噶嘛？當你放 serotonin 出嚟，你就會覺得好放鬆。咁呢個係一個獎勵機制。點解有啲人開頭一支煙，最後可能係一包煙嗰個問題咯？
13: 即係個抗藥性會慢慢令你即係越做越多嘛，或者越做越頻密，
15: 泥足深陷，係啊。
14: 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個腦好鍾意去做翻一啲成日做嘅嘢。你當如果個神經開頭可能係一條好窄嘅腦，但是它慢慢那條路很闊的，你成日做的嘛，就是你平時會喜歡，譬如說為什麼脾氣暴躁的人通常大家就說因為發脾氣是你成日做的，做開你的腦就會
13: 很爽啊，
14: 會行這條大路啊，即刻就是用發脾氣來解決這件事咯。
13: 不過我同意可能那份，因為其實呢會上癮的東西就非常多的，就是劑量決定毒性啦，有一些會上癮的行為或者物質啊，少少其實 或者適量咧，其實個禍害就唔大嘅。
14: 或者可以糖咁咯。
13: 係糖食嘢會上癮啦，食糖就更加容易上癮啦。
14: 一原始人喺個森林
13: 好難
14: 嘅，好難揾到糖噶嘛。哇，俾你揾到一個比較甜
13: 甜啲嘅水
14: 果，或者俾你揾到少少嘅蜂蜜，係咪？
13: 酒都係嘅，因為喺我哋嘅天然食物裏邊咧，其實有啲剛腐爛嘅水果咧，即係含糖好豐富，啱啱開始腐爛嘅水果，其實佢自己裏邊係有酒精嘅。咁啊，靈長類裏邊咧，我哋對酒精嘅抗性係比其他哺乳類強好多嘅。呢個都係一個進化嘅天然選擇啦。咁所以好多物質其實極少量或者係適量咧，譬如咖啡因咁樣，即係冇乜副作用嘅。咖啡因嘅副作用可能就係、是、除非你係對咖啡因好敏感，你會瞓唔著啦。如果唔係，一般嚟講，咖啡因精神完之後其實就過咗嘅，即係新陳代謝走咗之後就冇事。其實有啲人對止痛藥都會有咁嘅上癮嘅依賴嘅。
14: 但係酒嗰個功效有少少唔同嘅，佢係會上癮嘅，但係酒係諗住俾你麻醉自己啊嘛。你突然間你個海馬回慢咗，咁你咪會
13: 最早期嘅酒唔係咁嘅，最早期酒喺食物裏面天然有啦。咁但係後來就係我哋發現原來酒食得多咧，其實好多毒品又好，天然嘅會上癮嘅，即係譬如煙啦，即係煙草啦，其實都係咁樣嘅，即係佢有一啲迷幻嘅一啲令你產生興奮感覺。咁但係當初原始人即係點樣講呢件事嘅禍害唔係咁大咧？喺早期嘅時候，因為人嘅普遍壽命其實唔長嘅。咁當你一個人其實即係平均壽命唔過20，預期壽命唔過40嘅時候，咁喂，其實你後生嘅時候做下呢啲有咩所謂啫？會有好多種死法，但係極少係因為過量吸食呢個煙草或者係酒精致死。
14: 唔係做呢啲嘢係有害處嘅，但係因為當年嗰啲人嘅壽命唔夠長，呢啲
13: 未累積就可以
14: 未出現，係啦，呢啲禍害未出現，未浮上水面嗰陣就好不幸地身亡啦。
15: 個社群密度亦都唔一樣，就係、是、啦，即係佢呢啲禍害咧，未好似而家咁樣咁顯著，變成一個社群嘅負擔。
14: 同埋，
15: 即係就算佢真係有，佢都係喺個山洞度死咗啫，咁咯。
14: 蘇適話劑量決定毒性啊嘛，譬如糖咁，以前我哋係冇精糖噶嘛，
15: 冇噶，
13: 揾唔到咁嘅劑量啊嘛。
14: 咁你而家是但任何嘅零食入面嗰個糖分，可能都係以前一年嘅吸入量咁樣，咁所以就變咗危險啊！
13: 即係我哋可以咁講啦，社會發展快過我哋嘅進化啦，咁所以喺我哋嘅進化嘅時候咧，保留咗呢一啲成癮嘅機制，或者係希望我哋可以做多啲呢啲行為，或者係吸收呢啲物質嘅時候咧，喺我哋進化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係無傷大雅嘅，所以保留咗落嚟。但係咧，近代社會咧就變咗係一個社會問題，或者係一個身體健康嘅問題啦。頭先同你做好多行為裏面有幾種嘅，譬如賭都係㗎。賭其實是一種冒險嘅行為嚟㗎嘛，因為賭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分析咧其實唔理性嘅。當你數學學得咁上下，你就知道啦，所有嘅賭局嗰個預期值都係細過一㗎嘛，即係你做得越多輸得越多㗎嘛。但係大家都仍然好想做㗎喎。
14: 同埋有時候，譬如話，即係賭場有啲叫老虎機啦，
13: 個預期值仲要好鬼低嘅，其實
14: 係靠一啲。
13: 以小博大嘛，刀仔腳大樹。
14: 佢仲有一樣嘢係音樂啊，佢嗰啲聲咧，嗰啲叮叮啊，嗰啲聲，而家有啲遊戲都會用嘅，就係、是、呢個聲咧，你聽咗之後咧，你個腦會聽到啲聲而興奮啊。研究會話嗰啲係令到啲人會覺得啊，喺度繼續玩，都已經唔係話想贏錢。
15: 產生咗一個關聯性咯，但係其實呢樣嘢嗱，本身你
13: 即係個 BGM 同個行為有關聯
15: 性啊。本身你齋聽呢個 BGM， 你係唔會上癮嘅，但係即係佢因為呢個行為。同時間即係好似你訓練一隻寵物咁，聽到某一個聲有零食啦，咁咪突然間衝出嚟咯。其實嗰個聲音同嗰個賭博嘅行為連結咗，先會令到上癮嘅人一聽到呢個聲音感覺到興奮。
14: 個畫面啊，
15: 啊
14: 加埋音樂
15: 啊，咁即係呢啲都係佢哋嘅手段嚟嘅。係啦，呢啲係佢哋嘅手段。
13: 即係等於你習慣咗啊，呢個做個實驗嘅就係當 A 同 B 配埋一齊，即係食物同另一個行為配埋一齊，重複做多次之後咧，你可以單憑嗰個信號咧。即係譬如著紅燈就會有食物，咁你可以單憑著紅燈咧，就令到嗰只動物覺得係有食物，即係會產生個興奮感覺。呢個喺生物學上邊係可以做到，但係歸根究底啦，其實成個進化機理咧就係做呢啲嘢咧，應該咧係有利你嗰只物種嘅生存。咁所以咧個機制咧就希望你做多啲。咁喺部分我哋頭先講嘅物質都係啱嘅，即係例如譬如食糖咁樣、咖啡因咁樣，其實係有利嗰個物種生存嘅。咁所以個機制發展嘅時候咧，呢個叫正向成癮嘅遺傳學嘅原因嚇。咁你大腦就希望你做多啲。咁但係咁我哋當然知道啦，有一啲叫做反向成癮噶嘛，即係嗰樣嘢其實係有害噶嘛。咁但係進化裏邊都係有 一個機理啊，即係存在就係必有呢個原因噶嘛，即係嗰樣嘢存在必有佢嘅合理性咧。咁啊，有時大家可能忽略咗一樣嘢咧，就係嗰個合理性咧就唔係喺嗰個受眾嗰度嘅。譬如咁樣講，罂粟，咁點解罂粟會令大家上癮？即係罂粟即係製作鴉片同埋可樂英嘅主要材料啦。咁其實個機理咧就係、是。唔係吸食罂粟上癮係對人類嘅存續有益處，而係罂粟令到佢身邊嘅物種依賴佢，令佢嘅存續有益處。咁所以就發展咗
14: 罂粟有益處。
13: 係啦，所以個進化嗰個合理性咧，就等於一隻寄生蟲咁樣，即係寄生蟲嘅行為咧。對被寄生的生物是沒有好處的，但是個寄生蟲有好處嘛。
14: 有很多那些蘑菇都是這樣的，分的。
13: 迷幻蘑菇是吧，
14: 很多蘑菇對啲蟻菌啊，
15: 它為了存活而
13: 已。咁所以有時大家要諗、啊、這樣東西在即在進化過程裏面被保留下來呢，是一定有它的原因。而個原因呢未必是在個受眾那裡的。所以對個受眾很有害的東西呢，都是可以呢在進化的過程裏面呢被保留下來的，即是我們叫換位思考啦。那
14: 個壞人原來是罂粟，
13: 那個受益者是罂粟，即是罂粟為什麼會發展到這一種，即是會令你迷幻，令你興奮，跟住容易令你上癮這一種弱性呢，就是這隻弱性對這個物種那個傳播其實是有益的。
15: 我
13: 煙草都是這樣的，
15: 好像有少少調轉了，其實應該是人類有追求迷幻的一種
13: 要求、需求。
15: 即其實罂粟本身可能個果冇咁大噶嘛，
13: 係、
15: 即佢係揀一啲個果好大嘅，
13: 我哋叫
15: 人摘
13: 共生啦嚇，
15: 係啦人摘，係啦，咁即佢將一啲可能致幻性好低嘅罂粟淘汰咗啫嘛。
14: 哦，
15: 即其實佢個淘汰過程係我哋淘汰咗佢啊，即用嚟種一啲
14: 唔好賴罂粟，
15: 係啦唔好賴罂粟，其實係我哋嘅問題嚟嘅，即正如
13: 我哋有責任啦，
15: 責任好大責任嘅，其實係即好似稻米咁啫嘛，
13: 我哋越揀越大粒嘅嘛。
15: 越揀越大粒噶嘛！
14: 我見過以前嘅西瓜根本冇肉嘅，
15: 唔係咁嘅樣喎。
14: 係啊，
13: 好多核啊，而且
14: 好多核，跟住肉係叮咁多啲。
13: 係即係有人摘有物種嘅原因。
15: 適應啦，佢都自己要適應。
13: 即係兩方面啦。咁啊，呢只去到中間咧，咁我揀咗呢首歌，咁大家會覺得想象之後會點咧？就係、是、周華健嘅呢首歌《欲罷不能》啊！翻嚟我哋繼續講忍。

0: 周末兜收场。
1: 剛才都講了即係進化嘅上面嘅一啲機理啦。剛才志勇講嗰種呢其實就係一種共生關係嚟嘅。即係人呢透過選擇一種適合自己培育嘅動物又好植物又好啦。咁呢種其實係最早嘅基因工程嚟㗎。當然我哋唔識得咩基因啦即係當我哋做呢種行為嘅時候。咁我哋透過揀一啲就手啱用嘅物種去培育呢就純化咗嗰種物種。呢、這個都係一個進化嘅即係推手啦。我哋頭先講咗好多物質啦吸煙又有害啦吸毒就更加有害啦。咁但係其實佢哋背後呢一個共同嘅機理就係、是、令你興奮。咁呢興奮呢樣嘢呢其實原本呢最基礎嘅時候咧，就係人有咩慾望咧，就係、是、食色性也啦，係咪？即係食嘢啦，咁你唔食嘢餓死啦。咁另外就係繁殖下一代啦，因為性呢樣嘢如果冇一個興奮嘅感覺咧，其實係消耗好多卡路里噶嘛，對個物種存續其實係冇好處嘅，因為有啲物種係好堅極噶嘛，去到即係俾人食咗個頭，即係好似螳螂咁樣，即係俾人一路食一路都繼續做緊呢、這個傳宗接代嘅行為噶嘛。咁呢個係對個物種存續好有必要性嘅，即係如果你冇咗呢種物種存續嘅行為，跟住你物種根本就斷咗啦。咁所以呢個某程度就係、是。上癮呢樣嘢未必係對個個體，即係用另外一個進化嘅講法，就係呢個行為未必對個個體係有益嘅，但係對嗰個物種嘅存續係有需要嘅，可以係傷害甚至係令到一個個體死亡嘅，但係只要對個存續有幫助咧，呢樣嘢都係合理嘅，因為喺進化過程嚟講，其實就係要產生足夠多嘅後代。而你呢啲後代係可以繼續產生後代，佢先會被保留落嚟㗎嘛。所以即係有啲行為係明顯有害，但係都會被即係呢個進化嘅過程保留落嚟。咁我哋要睇嘅角度就唔係淨係睇個人啦，要睇埋即係用嗰樣嘢啦，同埋對個成個族群本身係咪一個有益處，咁去理解呢件事咯。咁所以大家明白咗即係進化或者生物學上面嘅呢啲機理之後咧，大家明白喂。咁我而家作為一個人應唔應該做呢個行為，作為一個個體應唔應該做呢個行為呢，你會知道其實有一啲呢明顯係即係唔應該做㗎啦。即係我覺得食嘢冇問題嘅，只要你未到即係三高係咪即係飲下咖啡其實都可以嘅，即係你未到有呢個過敏或者係手震咁呢啲不良嘅反應其實可以做嘅。咁但係食煙呀、飲酒呢啲梗係越少越好啦。
2: 啊蘇式嗰句劑量決定毒性㗎嘛。
1: 是但有些一級致癌物就應該是零的。
2: 一級致癌物
3: 其實是零的，其實煙和酒都是零的。
2: 酒應該是零的。
1: 即是都是一級致癌物。
3: 煙酒毒這些全部要零的，其實是。
1: 即是跟咖啡有些不同。
3: 是咖啡你
1: 學它的副作用，
3: 它的衰變期可能是四個鐘，咁你就沒
2: 有。咖啡我會說定期
3: 適戒
2: 一戒。即是我喜歡做的就是說譬如你嗰一排特別忙嘅，你飲咖啡，跟住過一排你放假嗰陣，最好就唔好用啦。
3: 以前咧酒精係即係再古老啲，可能廿零三十年前，佢都話啊，你每一日唔好飲超過某個量啊，
1: 唔好飲多兩杯咁樣啦。
3: 而家世界衞生組織都講，其實冇得冇話量嘅係零咯，係啦，唔應該接觸咯嘅一級致癌物咯。
1: 係啊，咁。咖啡因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其實你很難戒的，因為呢咖啡因天然存在的地方太多了，即是我可以不喝咖啡，但是其實茶又有咖啡因，汽水又有咖啡因，有時你不覺意喝杯所謂運動飲品都有咖啡因的嘛，因為咖啡因那個
2: 朱古力都有些都有的，
1: 朱古力本身有咖啡，不是有些有朱古力本身有咖啡因的，即是可可裡面本身不是加下去的，它天然存在的，所以是即是有一些物質你
2: 即其實要 decaffeinate 朱古力
3: 是啊，專登咯，
2: 是啊，
3: 等於無糖咁你要，
2: 是啊，
1: 大家又要嚟嘅 D 卡同唔係冇咖啡，係低因咖啡，咁但係即係都係咁啦，即係你唔會完全接觸唔到，即係咖啡因呢樣嘢，我覺得就冇必要戒嘅，因為即係太多地方有。
2: 我會話你適量地去戒咖啡因之後，咖啡因就會有用嘅，即
1: 係係嗰個抗藥性會弱翻。係
2: 啊，等佢個抗藥性好翻啲，你再用佢，你就會覺得好有效啊嘛，即係長期咁樣有個 cycle 咯。
1: 是即是有些東西其實它的副作用不大呢，那就沒什麼所謂的，我一天都喝到咖啡的，看個人啊，即是有些人對咖啡比較敏感一點。不過另外我想討論呢，就是癮和癖的分別，因為如果大家看心理學的一些病呢，就會有譬如有逆服癖啦、潔癖啦，是不是可以跟這個強迫症聯繫在一起的，
2: 嚴重的時候就會
1: 是嚴重可以是強迫症的一種。 癖同埋忍咧，本身都係病字部嘅啦。呢、這個部首本身嘅字都係同某一啲病有關，咁都係真嘅。即係我哋用呢兩個字都係形容一種病態嘅行為啦。咁啊，忍咧正式嚟講咧，就係一啲你做咗會興奮，咁咧然之後透過呢個成癮嘅機制，令你產生對佢嘅依賴，咁然後先會上癮嘅。古人食五石散咁樣，咁本身咧就係你唔做，其實你唔會上癮嘅，即係你唔做第一次，你係唔會上癮嘅。呢一種係癮啦嚇，咁誒亦都會有一個戒斷嘅反應嘅。咁癖咧就另外一種類型，即係佢好類似啊，因為你都好想做同一樣嘢，你想不斷去做呢樣嘢，好類似嘅。咁但係有少少唔同咧，癖咧某程度上可能係同你嘅一啲經歷有關嘅。即係我識有啲朋友可能有唔同程度嘅潔癖啦，咁可能咧就係同佢嘅細個咧嗰個家庭嗰個環境或者係嗰個管教有關嘅，即係個父母嘅不斷同你講你要做得好乾淨，你啊乜嘢都要抹幾次咁樣，咁你慢慢就養成咗呢種習慣。成因有好多類型啦，亦都可能係天生啦，亦都可能就係即係受過某一啲打擊咁樣啦。咁但係癖咧本身佢最大，即係同人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佢冇嗰種興奮嘅感覺，即係你做呢種行為並唔係因為你做咗呢種行為有多巴胺，並唔係你做咗呢啲行為之後好 high 啊，會上癮、好過癮，唔係嘅。癖咧就係純粹就係我唔做唔得，我一定要做。即係有啲人會不斷想洗手，或者係不斷想清潔自己嘅房間咁樣。佢唔會話因為清潔咗個房間特別過癮嘅，
2: 癖就唔係嘅。逆服癖你真係有嗰種興奮感嘅，洗手
1: 所以變咗其實係一種癮嚟嘅。逆服癮
2: 洗手咧，其實都有種解脱嘅，即係有種
1: 心理上
2: 係啦。有啲嘢你做咗你會安心，你唔做即係譬如話，可能我行過依度，我要掂到門框，我先至可以去開嗰度門嘅。我唔掂我就覺得唔安心啊咁樣。佢有一個心理嘅一種解脫嘅。
3: 但係呢個癖字喺我哋用嘅時候，佢有佢嘅二重性嘅。頭先阿蘇適講嗰種係用喺一種可能醫學上面嗰、那個那個情況啦，的而且確嘅，你控制唔到自己係必須要做嗰種咧，係叫癖嘅。咁但係喺我哋 layman 啲，即係日常生活嗰種、
1: 可以通用嘅呢兩，
3: 通用嘅係啦。平時 layman 啲講嘅癖咧，通常係講偏好啊，即係愛好啦咁樣。即係誒阿海林
1: 癖好
3: 係啦，癖好係啦，即係話誒你特別中意咧係瞓覺嘅，你係睡癖咁樣嘅。
2: 我有睡癖嘅，
3: 係啦，即係會噶嘛。但係頭先蘇適講過係。另外一個 layer 嚟，即係佢話，即係如果真係醫學
1: 已經喺心理學上邊強迫症嘅範疇啦，
3: 係啦，即係嗰種係有啲分別嘅。
2: 我認識有啲朋友都會有依樣問題，即係佢譬如話佢做嗰啲嘢，其實你唔知佢做乜㗎。我以前有一個鄰居好中意喺屋企敲一啲嘢，半夜都
3: 要敲下先，一定要敲，
2: 一定要敲
1: 嘅。係咁，同埋癖呢樣嘢咧，就係、睇對你同埋對你身邊嘅人會唔會製造一啲。害處或者係製造一啲我哋叫滋擾啦，
2: 我個鄰居咪滋擾咯，
3: 好滋擾，
1: 係啦，
2: 滋擾，即係如果嘢喺起身都要敲兩下，
1: 因為我哋都聽過啲古仔噶嘛，有啲寵物癖噶嘛，即係唔抌嘢噶嘛，掃到成屋都係嘢啦，跟住養咗好多蛇蟲鼠蟻咁樣啦，
2: 抌嗰陣佢覺得呢樣嘢我可能再要用到咧，
1: 係個心理背景咪就係因為
2: 覺得嘥咗咯，
3: 細個嘅時候年冇用過，
1: 細個嘅時候可能家境比較窮啦，物質唔係咁豐富啦，即係譬如我媽都有啲問題㗎，我媽好中意執滿個雪櫃㗎嘛，佢個雪櫃唔一日唔執滿，佢一日都唔安樂，咁即係我同阿媽傾。其實他細個就係啱啱戰後唔係好耐出世，咁佢細個就係幾兄弟姊妹咧，你食慢幾分鐘嗰啲嘢就會俾隔離嗰個食咗嗰啲年代咧，大家而家想象唔到啦，而家大家係嗌你啲仔女食嘢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呢一種係其實叫心理上邊咧。一個唔安全嘅感覺啊，就係同嗰可能同個成長經歷有關。
3: 所以阿蘇先生講嘅嘢咪啱啊，即係如果人係基於一個獎勵機制，癖其實唔係嘅，即係佢唔係因為哦佢個塞滿個雪櫃感到哦好開心有多巴胺，佢唔係㗎啦，係佢唔係呢個原因。
2: 佢一個解脱嘅，
3: 佢一個解脱，
2: 係啦，冇咁壓迫啊，頭先覺得哇，
3: 但佢唔係好興奮，哎呀好正，
1: 係啦，可能係受過傷害，一種害怕嘅心理嘅感覺，因為我細個捱過肚餓好多嘅對食。物嘅 insecure， 即係對食物嘅不安全感咧，其實喺人類裏邊咧幾普遍嘅。
2: 或者不安全感，所以你用食物嚟填滿佢。我試過㗎，你受到一啲壓力，
1: 你就中意食嘢啦，
2: 你就會質問你個胃。
3: 但係呢個係多巴胺嗰種獎勵機制嚟喎，壓力好大嗰陣我食嘢，我都係覺得哇好
1: 多巴胺
3: 心嗰種嚟。
1: 但係我嗰種就係因為細個或者係你成長經歷裏面或者係你受嗰啲打擊，即係用我媽嘅例子咧，就係佢細個咧對食物嗰種唔安全感咧，令佢大咗之後咧，佢會覺得屋企嘅雪櫃或者屋企嘅廚房都要有翻兩包米，即係佢唔係嗰種咧冇米先去買米嘅人。
3: 理解理解。
1: 佢係嗰種咧屋企得一包米，我就要買多包米。
3: 理解啊，完全。
2: 我相信有。好多人近年嚟都對廁紙有依個迷思㗎，
3: 點解有三卷紙要買？
2: 我見食翻三卷廁紙，因為大家都經歷過嗰、那個我
1: 搶廁紙嘅熱潮啊嘛，
3: 唔知有冇？
1: 系啦，冇错。嗱，癖咧就好多时就系因为呢一种咧生活上面俾你嘅打击，呢种打击实在太大，大家就会不知不觉产生呢种癖。不过咁啦，大部分嘅癖咧其实就唔需要睇医生嘅，即系只要对你身边同你自己唔会产生困扰啦。但系当你即系呢种行为强烈到已经对你身边或者对你自己即系产生啲不良嘅反应或者滋扰嘅时候咧，大家其实系需要正面面对痛紧一样。
2: 所以你个客厅都系厕纸嘅话，系时候睇下心理医生。
1: 系严重都系需要睇医生嘅。咁我拣咗。另外一首歌啦，頭先講到即係賭有關嘅嘢啦，咁我揀咗呢首咧，即係好經典、好舊嘅歌啦，鄭君綿嘅《賭仔回頭》啊，賭係一個好唔啱嘅行為啊，回頭是岸。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的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与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将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是很奇怪。又说，不透明的军备增强和意图不明的行动会引发不信任与误判，正因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前一日的会议上重申，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缅甸东北部一处据称存放采矿用炸药的建筑物发生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大约70人受伤。事发在星期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有救援人员说，至今找到40多具遗体，包括6个儿童，伤者被送到医院，救援行动仍然继续。亦都有救援人员说，爆炸地点附近过百间屋受损。央视新闻就报道，经初步调查，事故是由炸药爆炸引起，相关部门正展开救济、医疗和安置工作。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冠军的阿仙奴在伦敦举行胜利巡游，一众兵工厂球员在欧联决赛之后一日，带同英超奖杯坐开篷巴士，在警员护送之下穿梭伦敦北部街头，沿途有大批球迷夹道欢迎同庆祝。亚仙奴在今季英超攞到85分，以7分优势压过曼城在联赛封王，但在刚举行的欧联决赛互射12码不敌巴黎圣日耳门，屈居亚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的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影响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周末月黑风高，
2: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2: 黄子勇，
3: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 宋食
4: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0: 海林
5: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周末兜兜场。
6: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7: 在我这一节呢，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呢，在鸦片战争的时代，究竟中国人对于鸦片有几咁大瘾呢？咁第二样呢，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文学世界呢成日都美化酒的。咁我想讲一下呢个酒瘾呢同埋禁酒史嘅。
8: 欢迎返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9: 我系海林。
7: 我系黄子勇。咁其实呢就第一个好想讲嘅课题，因为点解呢，其实我幾年前呢同阿蘇轼做嘅節目呢我都講過。咁但係呢我發覺呢其實坊間有好多人都係唔明嘅呢個事情。因為點解呢，譬如鴉片戰爭咁樣啦。咁我哋都知道啦，即係你睇好多影視作品都會講嘅。即係嗰個年代呢，嘩，中國人好依賴鴉片啊，搞到民風好弱啊咁樣嘅。
8: 冬夏病夫。
7: 係啦咁樣嘅。咁呢有啲人呢就出嚟反駁啦，咁就話嘩呢個呢其實係一種影視嘅誇張
8: 啦，係咪？
9: 你覺得唔係個個街都有個煙管咁嘅？
8: 其實好多㗎。
7: 嗱，我想講嘅一點係，好多人就會話其實唔係咁嚴重嘅，嗱歐洲嗰啲人都食鴉片㗎，係咪？一樣㗎，咁啲 Charles Dickens 嗰啲咪照食都係咁。所以呢其實呢樣嘢當時唔係一個社會問題嚟嘅咁樣。嗱，我覺得第一件事咧就係大家喺度咁樣模糊咁樣講咧，係冇意義嘅。咁所以若干年前同阿蘇轼做嘅節目，我就講喂，不如睇數據啦，我哋究竟有幾嚴重？嗱，我先講個結論，至少喺鴉片戰爭前後，往後更加嚴重，因為
8: 打輸咗啊嘛，
7: 輸咗係。嗰陣時喺打鴉片戰爭前後咧，即係中國或者滿清啦，我哋叫做嘅社會上面鴉片問題相當嚴重，即係同歐洲比或者同英國比。咁我哋講數據嘅啫。第一件事呢，通常你哋走去讀歷史又好，或者係睇一啲坊間嘅講法都好呢，有一個計量嘅單位，就叫一箱鴉片。即係話咩當時鴉片戰爭前後呢，輸入中國鴉片大概一年係4000箱嗰啲呢。咁其實一箱鴉片有幾多？首先大家冇呢個概念㗎，我甚至乎幾年前同阿蘇轼做完節目講完呢樣嘢，我發覺坊間人消化唔到咁樣嘅。咁所以呢一件事就係一箱鴉片有幾多？一箱鴉片大概60公斤重。咁佢大概係可以供應到俾幾多人用。嗱，記住大家係一箱鴉片係足夠100人用一年。咁話4000箱鴉片你自己乘下啦，夠幾多人用啊？係咪？咁但係鴉片戰爭打之前呢，嗰、那個輸入量係由4000變咗40000。嗱，未計走私呀，計表面有數嗰啲呀。
8: 係啦。同埋中國其實都有種。
7: 係啦，自己仲有種呀。即係佢因為要同洋煙競爭㗎嘛，咁既然有生意做呢，其實中國內地都會有好多即係當時嘅一啲所謂叫商人啦，咁佢都會種鴉片賣鴉片㗎嘛，即係喺雲南呢，但係佢都會種。
8: 因為其實好近而家嗰個金三角嗰個地方屈呀。
7: 係啦，咁你自己乘下啦，去到40000箱嘅時候，咁你一箱係足夠100個人用一年。咁你諗下，一啲好簡單嘅數學。咁當時我就話咁其實歐洲嗰陣時啲人都會用鴉片㗎喎。咁大概英國嗰陣時會用啲咩鴉片呢？咁我好多年前就引用過一個學者叫貝里奇，咁佢寫嗰本書叫 Opium and the People。咁即係
8: 鴉片與人啦。
7: 鴉片與人民咁啦 ,ok。咁佢有統計表嘅，淨係話當時大概1839年前後，英國大概一年輸入100000磅嘅鴉片。咁100000磅你自己折算計嚟計去，大概就係800箱，一年800，
8: 即係中國嘅1/5。
7: 冇啊，當時中國已經係40000，
8: 即係50分之1。
7: 但係佢嘅人口有幾多？當時英國嘅人口咧已經有2000萬人，中國有4億。咁你計出嚟，理論上如果用翻中國嗰個輸入嘅 scale， 佢應該要入翻16000箱先夠，佢只係用800箱。
9: 哦，所以都係少量人口。
7: 是啊，你想想什麼叫嚴重？
8: 其實是這樣的，即是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就是在種鴉片的地區它出了百分之幾多。

0: 烟枪啊、烟管嗰啲都系一啲贵族嘅人先可以消费得起嘅，但系后来嘅发展系相当之差嘅。有好多人研究过啦，嗰种叫做鸦片消费，佢系将嗰啲烟管啊里面剩余嘅鸦片再刮翻出嚟，变成一啲二次产品卖俾低下阶层嘅。咁所以你谂下嗰件事系几咁严重，即系尤其是阿苏轼所讲，喂有多巴胺嘅嘛，
1: 系
0: 有几咁
1: 戒唔甩噶嘛，
0: 系啦，即系佢系比起欧美系严重好多噶，呢个问题系远远超越欧美噶，佢嗰个影响力。点解我会喺呢一度？又要重新讲一次，就我发觉好多人都消化唔到呢个信息，佢以为当时喂，即系真系一种叫贸易战争，佢真系一个社会问题嚟噶，系差唔多全民鸦片咁样噶，你系咪？
1: 你而家睇翻近代都系噶，近代对毒品嗰、那个即系禁毒嗰个问题咧，佢唔系系因为一个贸易嘅问题要禁毒噶嘛，而系因为嗰个健康嘅问题要禁毒噶嘛？咁边啲毒品禁得即系个力度越重咧？就其实哥伦比亚嗰班咯，跟住系金三角嗰班，因为罂粟提炼出嚟嘅可乐英，可乐英其实同鸦片系同类嘅植物提炼出嚟嘅，即系可乐英再精炼一啲啦。
0: 系啊，冇错。
1: 咁点解要禁呢样嘢？呢样嘢对身体个祸害同埋容易上瘾嗰个程度啊，即系你基本上一次就上瘾噶啦。即最多兩次都一定上癮嘅，咁所以嗰個禍害實在太大，而且個劑量唔需要好多就可以上癮，而且個戒嗰個難度啊，
0: 相當高，
1: 相當高，
0: 那個戒段反應好
1: 強，戒煙都已經好難噶啦，鴉片係仲要難十倍。
0: 當然你即係中國傳統嗰、那個即係清朝嗰個吸食嘅方法又同歐洲好唔一樣啦，即係佢係將佢變成煙咁樣係吸入個肺部嗰度。咁主要係呢個原因啦，咁但係其實外國就唔係用呢一種食用方法㗎嘛，佢係溝啲酒啊變咗做好似藥片咁嘅形式去食㗎嘛，兩樣嘢嚟嘅。
2: 調返轉頭美國嘅呢個芬太尼嘅問題，其實有少少都係即係變咗好似有少少當年嗰個做法啦。就是說慢慢在蠶食緊佢個中產嗰個
0: 生活啦，
2: 因為其實有好多開頭係因為佢哋去醫院過量地去用呢啲含有鴉片成分嘅止痛藥，咁到佢哋俾唔起個醫藥費啦，咁佢哋咪會去買一啲平啲嘅替代品咯。呢一樣嘢先至慢慢令到佢哋成個生活就崩壞。咁你喺啲傳統嘅一啲好即係中高收入嘅地區，例如好似波士頓啊、波士頓周邊嗰啲區域，你以前唔會覺得哇，呢啲地方有啲無家可歸嘅人，同埋譬如三藩市啊，呢啲地方係你完全係改變咗成個社會。連街上面嘅景色，你以前可能有啲街你行到嘅，而家嗰啲街係所有人就住咗喺嗰度啦。
0: 所以可能講咗個好好嘅，即係現代嘅牧師嘅一個經驗，即係諗下可能清代嗰陣時就係有呢個問題，
2: 就係有呢種
0: 喺個城市裏邊，即係有個世家大族突然瞓咗街咁樣。
2: 係啊，
1: 咁當時清朝嘅記錄咧，其實多數就係喺軍隊戰鬥力嘅層面啦，或者係官宦人家嗰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嘅，甚至乎係即係皇帝都有食大煙噶嘛。咁軍隊戰鬥力就係其實即係點解軍隊會有問題咧？就係因為咧唔係普通嘅。勇啦吓，系嗰啲八旗啊，其实八旗子弟战斗力差，就同吸鸦片嘅关系都唔系咁直接噶啦，即系佢哋有
0: 本身已经差咗，
1: 佢哋有啲
2: 入关之后啊，
1: 其实康熙年已经唔打得噶啦，
0: 打边炉嘅影响会大过食鸦片嘅，
2: 打
1: 边炉就赖咗鸦片啦，
2: 打边炉我信喎、啊，真系，
1: 因为八旗山人
2: 啊，我有铺人喎、啊，打边炉，
1: 因为八旗咧，佢哋有铁杆庄家嘛，即系作为一个满洲人，我作为一个八旗兵，虽然佢唔系贵族，
0: 都有钱分，
1: 都系半贵族啦，总之我系满洲人又高尚過漢人啦，有錢分啊嘛，佢哋就用咗嗰啲錢去買鴉片。咁其實相對窮嗰啲滿洲人咧，如果食鴉片咧，其實都係會食到傾家蕩產嘅，因為即係佢哋唔係好多正經嘅營生啊嘛。咁所以都即係變咗對清政府嚟講，呢個係一個好直觀嘅問題嚟嘅。即係可能漢人你死你事，佢哋未必睇到啊。而滿洲喺滿城裏面都發生呢啲問題嘅時候，對嗰個當權者嗰個感覺係會好強烈，即係令到佢哋好直觀需要。禁煙，因為佢哋見到喂，連滿洲我哋嗰啲八旗子弟兵係咪強兵悍將，而家都變咗東亞病夫，唔打得，即係點解清政府當時有咁大嘅反應？就係因為當時好多權貴咧，即係好多滿人都有呢個食大煙嘅呢種行為。
0: 所以我自己覺得係，我哋唔可以用嗰種叫做歐洲即係消費鴉片嘅經驗咧嚟類比當時滿清面對嘅問題，因為佢哋變咗藥片嗰種咧，佢唔係一種生活方式嚟嘅。 即係反而你可能喺歐洲咧，當時比較上影響大嘅，唔係呢種鴉片類嘅藥片啊，
2: 苦艾酒啊，
0: 係啦，係酒，反而係酒係對佢哋嘅蠶食係相當之大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點解我真係要重複講一次。

呢樣嘢就係我覺得好多人都仲係會覺得啊，其實以前唔係好犀利啫，都係喺個經濟戰爭，唔係，總之佢唔係㗎啦，我定性話清咗俾大家聽呢件事。我哋聽返首歌啊，返嚟再繼續傾下。第一首我揀嘅歌呢就係、是、心癮啊。其實我覺得好多人呢未必真係咩獎勵回路定點啦，有陣時真係心癮好大呀，有啲嘢。咁啊，聽完王傑嘅心癮返嚟繼續傾癮。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啊，第二样嘢想讲嘅就系、是，喂，酒咧，即系嗱，老实讲，我自己当然啦，都会，哇，有阵时好大规模嘅喜庆都会饮少少嘅。其实人类即系有酒呢个咁嘅文化历史，当然系文明好长啦。即系正如苏轼所讲，最初自然界有嘅，即系有酒精有啲嘢。喂，但系咧，其实咧，我哋第一次人类嘅禁酒史咧，系几时发生？嗱，我唔知道外国嘅文明系点啊。其实商周易代嘅时候，有一篇文献系好重要嘅。即係你喺上書啦，即係我哋五經之一啦，有一篇嘢叫酒告，即係酒告係大家而家普遍都認為係周初文獻嚟，我哋叫做周初八告之一。
2: 即係你話商朝嗰陣已經禁酒，
1: 應該係商朝末年。咁咧，即係武王伐紂打贏咗之後咧，有一篇嘢叫酒告。酒告意思就係話，喂，我哋唔可以重蹈翻商朝人嘅覆轍，
3: 酒池玉林。
1: 係啦，因為其實商朝人咧，即係飲酒咧係好放縱嘅。咁佢直情係講到呢，喂，其實大家平時唔好飲酒，千祈唔好。咁啊，你話禮制上面有陣時你有啲禮儀儀式需要飲酒，飲少少好啦。周朝嗰個禮制
3: 即係留返俾酒先，自己少少好啦。
1: 係啦，即係佢直情覺得喂盡量唔好飲啊，前車可鑒啊。佢哋就係因為飲酒飲到呢放蕩呢，就係完全冇時間管個國家，即係佢真係嗰個酒告係咁寫㗎。第一次人類嘅禁酒至少係禁佢啲貴族啊。
3: 係，即係酒池玉林嘅成語就係咁嚟㗎嘛。
1: 係啊，即係佢歸結，喂，其實我哋第一次發生係呢一個嚟喎。
2: 有人會拗就話其實嗰陣嗰啲酒呢嘅酒精含量太低啦，所以你飲多啲先會醉。
3: 呢、這個唔係主要原因㗎，主要原因係酒其實係用糧食做嘅。咁如果你個生產力唔夠強呢，你係生產唔到咁多糧食，人都養唔起，你仲真係飲酒？
2: 唔係，佢會話個 distillation 低啊，即係嗰個 percentage 低啊，即係以前嘅酒，古代嘅酒唔係我哋而家茅台嗰只。
3: 我明，即係得幾度，即係得幾個 percent 嘅酒精，因為天然釀酒大家知道啦，啤酒嗰個酒精含量或者紅酒酒精含量就係非蒸馏酒嘅極限嚟㗎啦，即係20係極限嚟㗎啦。嗰啲酵母菌會死嘅，即係會自己種自己酒精毒死嘅。
2: 如果你話70-80度，你走去整一個酒池嘅話，哇，真係好嚴重。
3: 咁商周年代嗰啲酒其實即係可能係得3-4度，即係要飲好多先會醉。咁其實即係要大量，其實更衰啦，即係要歐洲同期係做緊同樣嘢嘅，即係士兵出戰之前飲啲啤酒先
1: 壯膽。
2: 壯膽
3: 係啦，即係飲咗酒之後個士氣會高啲嘅。
1: 但係武松飲完酒之後佢都打虎喎，
3: 佢唔係飲一杯喎，佢
2: 係三碗啊，
3: 三碗不過江，
1: 醉咗喎，飲咗10-20碗喎，佢醉咗去打虎喎，
3: 佢係醉拳祖師嚟㗎嘛。
1: 係啊，即係佢好浪漫將成件事，但係其實我哋而家人都知道。即係酒精對於一個人嘅身體嘅殘害有幾咁大，即係喂而家所有嘅科學都話俾你聽，喂最好唔好飲，姓細都唔好飲，係咁樣㗎嘛。咁而喂你仲有個李白呢
3: 酒先
1: 係啦，即係話到俾你聽，
2: 嗱飲完酒可以打老虎，仲可以作詞，依家虛假。
3: 李白飲酒作詩就唔係虛假嘅，不過即係唔係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係
1: 啊，
3: 你唔係李白就唔好做。
2: 李白係一個本身就有才華嘅人，所以佢作到啲好詩，而唔係話你要飲完酒，本來好似我咁嘅，我對中文我覺得我作詩係會難。
1: 都係嗰句，
2: 飲多幾多碗都唔會作。
1: 喺我哋嘅基礎教育當中，能夠接觸到李白嘅詩，特別係高中程度有兩首。兩首同酒有關嘅，
3: 將進酒，
1: 將進酒同月下獨酌，幾唔啱啊！但我唔批評，嗱，即係我唔批評呢個教育嘅。
3: 你啱啱批評完啦，
1: 我批評，我即係問點解嘅，我有啲好奇。咁但我覺得得意啦，即係你諗下，係咪喺文學世界嚟？哇，大家哇覺得飲酒好似好好喎，話俾你聽，其實唔係咯。咁另外，喂，其實我哋接觸過好多呢啲咁嘅歷史事件㗎，美國咪禁過酒咯。
3: 是30年代嘛，一二戰中間，
1: 是到33年。
3: 如果大家有聽即彈吉他那首 Hotel California， 中間都有講的嘛。
2: 其實1846年是美國第一次去禁酒的，是
1: 啦。最近那次就是已經是一二戰中間啦。
3: 不是60-70年代禁過一次，即大家聽返 Hotel California。
2: 但是講緊通常美國一講 prohibition 都係講緊
3: 二三十年
2: 嗰陣，係啦。嗰陣即係突然間冒起咗好多嘢嘅。咩叫 speakeasy 呢？即係 speakeasy 係講緊嗰啲介乎一個餐廳同酒吧之間嘅一間房咁樣。
1: 你講細講嘢細聲啲㗎。係
2: 啦。
1: 好細聲講嘢㗎。
2: 係啦。所以你 speakeasy。
1: 係啦。你唔可以大聲，一大聲就知你飲咗。
2: 跟住有啲人嘅屋企會自己釀嘅，嗰啲叫 moonshine。
3: 哦，係。
2: 好強。
3: 私釀酒。
2: 係啦。
1: 但當時仲有一個好 tricky 嘅位㗎嘛，就係話藥用威士忌，係啦，
3: 我哋查傷口
1: 開唔到酒吧嘅人咧，就走咗去開藥房。
2: 嗯，
1: 即係喺 二三十年代嘅美國就係咁啊！嗱，嗰個咩了不起的蓋茨比啊，
2: 係
1: 咪嗰個主角咪咁
2: ？Great Gatsby
1: 係啊，咪咁啊！因為佢覺得而家我哋覺得好荒謬啦，點樣可以醫糖尿病咧？其中一個方法就係飲 whisky
2: 哦。
1: 咁有醫生處方㗎喎，
3: 好偉大呢、這個發明。
1: 好啊，我哋而家
2: 呢個發明冇用，
1: 唔好做啊！大家係冇用啊，係會死人㗎，唔好做啊！但嗰個年代咁一百年前咁上下啦，咁樣
3: 即係放血等於抹病嘅年代。
1: 唔好信啦，大家係咪？唔好信。
2: 我覺得放血你喺專業人士嘅情況下啦，可能都係一個醫療手法。但係飲威士忌治糖尿病，絕對唔係一個手法。
1: 絕對係唔科學啊！咁但係當時真係有呢個咁嘅法律罅俾佢哋走到喎。咁佢哋就去唔開酒吧開藥房，就大量喺個藥用威士忌嗰度賣威士忌。
3: 係同埋禁酒同埋紅色肥仔水都有關係嘅。紅色肥仔水嘅興起因為即係要揾酒嘅
1: 取代品，
3: 替代品啦，其中一種紅色肥仔水原本都係藥嚟㗎嘛。
2: 紅色肥仔水當年絕對係一個藥嚟。
3: 係啊，都係藥房賣㗎嘛，即係有咁嘅時代背景嘅。
2: 真係會令你覺得精神少少嘅。
1: 喂，但係呢個藥房 topic 好有趣喎，即係點解佢哋藥房賣咁多嘢嘅？同我哋而家啲藥房都差唔多喎，啲藥房有紙尿片賣㗎嘛。
2: 而家嘅藥房係一個生活館嚟㗎嘛，你有啲靚啲嗰啲藥房係咪先？由紙尿片到化妝品，
1: 乜都有賣㗎。
3: 你睇下萬記同屈記賣緊咩嘢咪知咯，
1: 係咯，
3: 佢哋係另外一種超市嚟㗎嘛。
2: 生活館超市唔會咁
3: 冇咁多藥賣嘅超市咯，
2: 係，
3: 即係佢偏重賣藥嘅超市，但係佢裏面有幾大嘅好法咧，即係洗頭水啊，有護理產品咁樣啊，即係超市都買到㗎嘛嗰啲嘢。
1: 酒呢、這個咁所謂禁酒嘅事件咧，有一樣嘢就係導致到即係後來失敗嘅原因啦。即係你就算上網咧，都會話呢一個係一個最失敗嘅社會實驗啊。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可能酒實在太容易做到啊。
3: 即係自己喺屋企都做到啊！
1: 係啊，即係太容易做到啊！變咗咧，反而佢禁酒之後咧，就有好多人咧走去自己做，但係做得嚟咧又做得唔好啦，就加一啲
3: 容易中毒啊嘛，
1: 加甲醇啊，
3: 係
1: 咁啊，為咗提高個酒精含量啦，咁導致到好多假酒流出市面咧。咁你知會飲死人噶嘛？甲醇係即係飲到你盲眼噶嘛，會好嚴重噶嘛。咁所以第二件事就係因為嗰陣時經濟大蕭條啊嘛。即係佢腳頭唔好，咁佢經濟大蕭條咪搞到，都係算啦，我哋搞翻呢個即係叫酒嘅經濟。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大家就真係盡量克制啦，即係唔好飲酒啦。咁我第二首揀嘅歌係乜咧？李榮浩嘅戒煙啊，咁啊，喂，好適合呢個主題啊。咁我哋聽完呢首歌翻嚟繼續講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务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台风蔷薇正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4班原定听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已经延期至星期二出发。受影响的航班包括 HX676、679、658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者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经由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查询航班状态。香港快运较早前亦都宣布取消星期一同星期二一共6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同冲绳的 UO844、845、824同825，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同843。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维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维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维访华期间亦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3: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4: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6: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7: 盐制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 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善，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12: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11: 吴杰庄议员，
13: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14: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喂醒啦！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填词王乐怡、编曲 Dick Wong、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进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Sika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阿文，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5: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4: 系喺边区？
5: 喺我住嗰区。
4: 系有冇个排名？
5: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嘅。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4: 我要点用祖尧嗰首歌俾你听？
6: 你以前是冠军。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8: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蓉。文化策略师海林。
4: 咁喺呢度就想同大家讲下，其实成瘾呢有唔同嘅机制，咁同埋想讲下两部都系上瘾嘅电影啦。同埋你知唔知道，原来有啲瑜伽嘅学校呢，其实佢当初成立嘅目的呢就系帮人哋戒毒嘅。咁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
9: 欢迎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10: 我系黄子勇，
4: 我系海林。咁其实咧，我先同大家讲下，其实成瘾咧呢样嘢咧，我哋可以讲清楚，其实佢系分三个地方嘅。因为你个脑咧有一区去做多巴胺啦，
9: 系。
4: 咁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叫做副隔核啊，
9: 消化嗰啲多巴胺。
4: 系啦，佢专门接收收奖品嘅。
9: 系啦，
4: 咁跟住人嘅呢个有个前额叶啦，呢个 PFC 啊，其实平时就系话。可以是一個控制的地方去做決策啊，同埋去抑制你的衝動嘅。咁分呢三個地方咧，人通常都是一定關呢啲地方的事噶啦。咁其實當你一啲即各種各樣，無論是你是酒精啊，或者是一啲行為啊，或者是某一種過程咧，其實都是 target 緊唔同嘅地方嘅，都是靠去挟持呢啲神經元，跳過咗你可能要做一啲嘢，先至會有呢種快感。咁佢呢個就直頭唔需要啦，你咩都唔使做，佢即刻就挟持咗你個神經元，等你嘅神經元去放一啲多巴胺。賭博啊、遊戲啊、買嘢。即各种各样的这些行为的模式呢，就是在不依靠化学物质的情况下呢，等你产生多巴胺。那或者你有些就是一些过程啦，食嘢、运动，即其实有些人跑步上瘾的。我有些朋友是夜晚即是翻完工成日可能11点、12点、1点翻去再继续跑步，佢唔跑佢就瞓唔着，或者工作啊，即用一啲过程嚟去成为佢逃避情绪问题嘅手段。咁慢慢呢样嘢就变成一个强迫性，即呢三个原因点解佢会即我哋会做上瘾嘅一个咁样嘅 description 啦。佢会分开几个阶段嘅，首先你个脑受到呢件事控制啦，咁呢个我哋可以叫佢系一个狂欢嘅阶段，系咪？呢样嘢 work， 跟住你个脑好开心啊，我有种快感。
10: 跟住下次再做，
4: 下次再做，咦，都好似唔够喎， 點解呢樣嘢冇我上次咁開心嘅咧？
6: 螺旋級上升，
4: 咁我可能要
9: 抗
4: 多啲啦，係咪？
9: 抗藥性啊！
4: 可能我以前跑步跑一個鐘嘅，我而家要跑兩個鐘，我先翻去先有呢種解脱。但係其實可能個問題係你逃避緊第啲嘢嘅，可能你而家工作個環境即係好多負面，你就要翻去狂跑狂跑先至可以等你。忘記咗呢個生活中嘅壓力啊，可能你身體積聚咗太多嘅呢個腎上腺素啊，搞到你瞓覺係瞓唔著嘅。你覺得啊，我要翻去整到自己好攰，跟住我就有呢種快感啊，跟住我先去瞓覺。當你長期有呢個問題嗰陣咧，其實佢會影響埋你個前額葉啊，你海馬回啊，依你判斷力又會受損啊，你記憶都可能會出現問題啊。咁所以其實你要研究咗到底你係。是物質成人啦，定係你係行為成人啦，定係你嘅過程成人？你要由呢個角度去睇，到底你係乜嘢原因令到你會有一個咁唔健康嘅行為？而呢個唔健康嘅行為，可能已經影響咗唔單止你嘅生活啊，唔單止係你自己嘅事業啊，甚至乎係你身邊周圍嘅屋企人啊，或者親近你嘅人都其實受到呢個行為嘅拖累啊。從而你要由呢個角度慢慢去睇，我點樣去解呢個裂？表面上你望到嘅只係，我點解成日都會
9: 好想做嗰樣嘢，
4: 或者我食嘢係咪先？我點解我會食好多嘢啊？或者點解我瞓唔著啊？或者係我本來應該做功課嘅，係啦，我應該去温書嘅，但係我
9: 去咗打機，
4: 我就去咗打機。跟住我打機嗰陣咧，其實呢個遊戲可能我已經打咗十萬次啦。其實我已經冇咗一個當初打呢個遊戲嘅快感，但我寧願喺度不斷地重複呢一個動作，我都唔去做一啲我本來應該做完對我有益嘅嘢咧。這個係一個逃避嚟噶嘛？咁點解會有呢個逃避？係咪因為我覺得？可能我怕的是即使我去溫書我明天考的成績都未必達到我的預期我寧願現在去做一些奇怪的事去令到我沒有溫書那我起碼可以跟我自己說是因為我沒有溫書而已不是因為我溫了書可能我都不會達到我的預
6: 期那即是這個網路世界的成癮現象就應該是大部分都是逃避嚟喎，係咯，
4: 逃避嚟嘅。大部分嘅時候，我哋無論係生活啊、成長啊，其實我哋都有好多玻璃心嘅地方嘅。我哋成年人最大嘅問題就係，其實我哋有好多玻璃心嘅盲區。
6: 因為有好多咧戒斷反應咧，即係嗰啲新聞咧係好差，即係可能啲父母突然之間發覺，小朋友唔好玩咁耐手機啦咁樣嘅。咁跟住我睇過一單，好似發生喺印尼咁樣，就係可能爸爸媽媽攞咗個細路嘅手機啦，咁佢就真係好激動嘅，
9: 即係反應好激烈，
6: 好激動，即係個激動嘅程度係基本上有少少自殘嘅傾
9: 向，要生要死，
6: 係啦。咁原因就係乜咧？就係佢用唔到個手機嚟睇佢中意嘅係韓星咯。
4: 哦，
6: 即係個原因就咁嘅咋，冇其他原因㗎。
4: 有時候階段個反應係，可能佢自己喺心入邊，佢都對佢自己嘅行為有啲怒怒嘅。
6: 嗯，
4: 但係當你過度暴力地，即係你即刻同佢話，我而家唔俾你做啦。即係好似啲傷咗嘅動物，你想掂佢咧，佢係真係會找你噶嘛？所以呢個時候你反而要輕手啲啊！你要慢慢等佢有個過程可以落嚟。如果唔係，佢個反應係啊，佢已經失去咗理智啊，佢個前額葉唔係 in control 啊。
6: 喂，但係而家唔係淨係即係嗱，我哋一般嚟講會覺得啲成年人嘅前額葉比較健康噶嘛。但係而家嗰啲打賞文化係
9: 抗引力比較強。
6: 係啊，但係而家抗引力好低。嗰啲打賞文化，即係大家知道，即係而家內地其中一個啦，或者全世界啦，
4: 全世界
9: 短世界啦，短視頻網站啦，
6: 係啦，就係、是、
4: 各種各樣
6: 直播咁，然之後就打賞，即係嗰啲人去睇嘅直播就打賞啲禮物俾佢啦。喂，有啲人係傾家蕩產。即係可能四五十歲打上幾百萬俾個直播主喎。
4: 我哋以前喺我細個嗰陣，我爸爸媽媽嘅年代，你就會覺得成年人係應該有益濟力多啲嘅。但係到我呢個年代，我而家變咗成年人咧，起碼我同埋我身邊周圍嘅人，可能我啲朋友同我都差唔多，係冇乜益濟力。
9: 但係其實呢個問題好傳統嘅，即係有啲人會有賭癮啊。咁呢個某程度係同遺傳有關嘅。咁同一類嘅。即係頭先我講，譬如上網中意打賞咁，其實同一類嘅問題嚟嘅，即係佢會做一啲自己明明能力控制或者係能力以外嘅嘢，即係財力以外嘅嘢啦，可以咁講。 賭嘅人係明明知道賭其實係會輸錢㗎嘛，
6: 輸贏㗎嘛，長期
9: 佢覺得會贏，
6: 係咯，長期。
9: 但係佢知道輸嘅後果佢承受唔到，但係佢當時嗰一刻嘅感覺係，誒、哎、呢鋪我會贏，我會翻到身。當然，
4: 唔係嗰個係個新 cost fallacy 嚟㗎嘛，佢喺呢件事上面
9: 就輸咗好多錢啦，
4: 成本太大啦。咁所以佢唔可以承受話
9: 個沉沒成本係
4: 係啦，
6: 我要追翻咁樣，
9: 要翻本啊！但係呢件事永遠做唔到
6: 㗎嘛，
4: 佢唔可以承認呢件事永遠都做唔到，佢一定要承認就係呢件事係做得到嘅，只係我爭嗰少少邊度依度，我依度爭咗啲運氣定係嗰度爭咗啲
9: 咩？呢、這個即係說服自己嘅睇法啦。但係其實佢係知道會傾家蕩產對家庭唔好嘅，但係即係個自制能力就控制唔到。
4: 聽翻首歌先啦，呢首都係講人嘅，就係 Amy Winehouse 嘅 Rehab。翻嚟，我哋繼續講人。

0: 周末兜收场。
1: 即係頭先我哋基本上講咗引係點樣嚟啦，咁我就想講兩部戲。一部戲呢唔知點解一講呢啲咁嘅毒癮啊嘅電影呢就拍得好靚啊，雖然呢樣嘢係唔啱，但係作為一個電影題材啦，我真係覺得 Requiem for a Dream 迷上癮啊，出戲叫做。另外一部戲就係 Trainspotting 啊，迷幻列車，大家有冇睇過呢兩部電影？Requiem for Dreams 應該是00年的，這個導演之後的電影其實都很出名，好像拿過金像獎。我覺得 Requiem for Dreams 它其實拍得漂亮，它也都挺有意義的，因為它講緊它有三個主角，那這三個主角其中有一個主角還有一個配角就是它媽媽，那它媽媽呢嘅心人呢就係佢開頭佢好似有一個機會可以上電視，跟住呢突然間佢就發覺佢想將佢件飲衫攞出嚟，穿件飲衫去呢個電視節目啦，即係佢好鍾意睇呢個電視節目，但係發覺穿唔到，所以佢就開始想減肥，咁呢個減肥之路就十分之困難，就後來就諗咗去食一啲減肥藥，咁食呢個減肥藥就令到佢神經就開始有啲失常，咁就一發不可收拾。而另外嗰三位主角呢，佢哋係有啲即係年輕人腦筍冇生齊，就唔知點解覺得我可以賺少少錢咁販毒，就唔知點樣販毒就變咗自己去吸毒，咁結果就即係當然家破人亡啦，所以呢件事你會見到佢入面好慘嘅，有一個又連隻腳都冇埋啊！佢真係
2: 即係將個禍係拍咗出嚟，
1: 係好 gruesome 嘅。後來係你會見到你係唔敢睇啊，啲皮膚又爛啊，即係到最尾係真係一無所有啊！車毀人亡嗰只嚟嘅，
3: 佢套電影嘅核心目的都係話俾你聽，千祈千祈千祈唔好接
1: 呢啲嘢，掂唔到嘅，呢啲唔掂得嘅。當你有個錯誤嘅決定，跟住你再用另外一個錯誤嘅決定嚟去想解決你個錯誤嘅決定，係解決唔到嘅。你呢個問題唔係咁樣去做嘅。
3: 但係套戲本身個結構係簡單嘅，因為我係睇過嘅。但係佢玩鏡頭玩得好犀利。
1: 其實佢可以係一個禁毒嘅宣傳片。
3: 係，佢係禁毒宣傳片嚟嘅。
1: 但係佢嗰個就係一個拍得靚嘅禁毒宣傳片。
3: 佢嘗試係話俾你聽，哦，其實一個吸毒者，咁佢建出嚟嘅世界呢係點嘅，但係後來現實建出嚟嘅嘢係完全同佢好大反差。
1: 佢自己想像好美好嘅，但係你用個現實嘅鏡頭去睇嗰陣，你話嘩咁多人驚
3: 嘅。咁所以我覺得佢係好成功嘅。
1: 有啲話簡直你即係你唔敢睇呀。即係佢個想像好美好嘅，你見到佢想像
2: 嗰個種食藥之後嗰個世界嗰種美好都係虛幻嘅。
1: 係虛幻嘅。係啦，即係完全唔存在嘅。咁而迷幻列車都係有呢種手法，就係佢有一個當嗰個人吸咗毒之後，佢自己一個迷幻嘅世界嘅，嗰個迷幻嘅世界，即係佢捐咗入去個廁所想執翻佢嗰啲毒品啊。其實你諗下，現實生活中你擠隻手入個廁所都已經好核突啦，咁佢仲諗住佢自己係捐入去個廁所，喺個廁所入面游水，即係呢件事係完全唔 make sense 噶嘛。但係佢話當你吸咗毒，你個腦根本就諗唔到，
3: 崩順唔到
1: 佢。啲嘢咪亂咁嚟啦。其實迷幻列車本身係 based on， 我唔知 Requiem for Dream 係咪，但係 Trainspotting 係 based on 一本書。嗰本書係講緊即係90年代蘇格蘭 Glasgow 嗰啲人吸毒，即係吸白粉嗰個可怕嘅地方。因為嗰個地方其實係一個好窮冇乜資源嘅地方，而嗰啲人後來好多都變咗有毒癮，而個毒癮係危害咗成個社區。咁聽上嚟係一個血淋淋嘅故事嚟嘅，但係當然佢嗰個導演嗰個手法就其實佢用咗一啲當時幾新穎嘅手法，咁你之後會見到好多電影入面都會有用，但係佢係有講到嗰個血淋淋嘅故事出嚟嘅，即係其實兩個其實都係一個禁毒宣傳片，
3: 佢係
1: 但係拍得好嘅禁毒宣傳片，
3: 因為佢唔係淨係一個 outside 嘅 angle 嘛，即係其實佢有一個主體啊，即係俾嗰個吸毒者一個主體，就係佢話俾你聽點解佢會墮落啊？
1: 我覺得你睇完係冇可能覺得哇依樣嘢可以試下，
3: 係啦，唔可以噶啦，
1: 冇
3: 恐怖嘅，其實係恐怖嘅，恐怖片嚟，驚慄片嚟嘅。
1: 驚慄片
3: 第一套咧迷上癮咧，其實係歸類於係恐怖
2: 片，
3: 恐怖驚慄片嚟嘅，其實係。
1: Darren Aronofsky 係好擅長拍驚慄片，
3: 係而佢嗰個手法呈現真係恐怖，
1: 因為佢而家諗起都
2: 驚慄嗰個效果，你睇咗半套戲。突然間個落差感好大㗎嘛，個驚慄突然間出嚟
3: ，keep 住都個氣氛都係好。
1: 我而家諗起，我好多年前睇出去，我冇睇過啊，咁我唔敢再睇啦，你明唔明？ 因為佢係無論係吸毒嗰幾個人啦，定係佢嗰個媽媽想食減肥藥，食完之後佢個精神出現問題之後，佢個腦入面以為佢自己已經入咗去個電視入面啦，跟住後來佢直頭係成個人失控就走咗去街嗰度，即你係覺得有少少折磨緊你自己嘅睇緊個戲嗰陣，雖然拍得好靚，係啊。但係我覺得兩個都係一個禁毒宣傳片嚟嘅。其實講起戒毒咧，有一個瑜伽嘅派系咧，其實都幾得意嘅，就係、是、Kundalini Yoga。因為 Kundalini Yoga 咧，其實創呢個瑜伽學派嘅老師咧，其實當年佢係覺得，唉，我點樣揾啲方法嚟幫人戒毒咧？咁其實瑜伽咧有一啲方法咧，即係 hyperventilating， 即係你好快咁呼吸咧，你係會覺得突然間好似好 high 咁啊，好多氧氣喺個腦嗰度。咁佢希望用一啲類似啲咁嘅手法咧，你等話俾你聽，其實你想有啲快感或者啲迷幻嘅感覺，其實你可以唔需要靠化學物品嘅。咁但係後來咧，好多人做 Kundalini Yoga 嗰陣就覺得啊，點解做嚟做去好似冇乜得著嘅？因為你唔係喺度戒緊毒噶嘛。咁 anyway 啦，我今日最後咧揀咗呢首歌咧，係有關點樣去戰勝一種癮嘅。呢首歌咧就係 Sia 嘅 Chandelier。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4: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和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到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说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由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说，今个星期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与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将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是很奇怪。又说，不透明的军备增强与意图不明的行动会引发不信任与误判，正因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前一天的会议上重申，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唯独的国家，是不是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夺得欧联锦标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上街庆祝，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增加至780人被捕，比去年增加32%。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冠军后，亦都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大约22000名警员和宪兵，但在巴黎，部分人庆祝的同时趁机搞事，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内政部长努内兹说，针对执法人员使用烟火的数目增加，有57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全国各地一共有219人在骚乱中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一名年轻男子在巴黎环城公路发生的越野电单车事故中丧生，巴黎亦都有一人被刀刺伤，目前情况危殆。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本港琴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新界西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未来几日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强烈热带风暴长眉昨日早上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3.0度、东经127.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这个是星期日的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呢大家又要再起身翻工
2: 想到 Monday Blue
1: 是的，还有即是大家听到哇早点起身翻工了，总是翻工了，这下大家都好不开心咦是不是很全神啊，这
0: 要有成功的样
1: 大家早点起身翻工啊，
0: 没错。然后呢大家就会响起那句歌词，就是边一个发明了翻工，这句歌词呢可以说是万能 key 来的，当在 office 入面做嘢，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会讲啦，星期日夜晚会讲啦。其实这个歌词背后我就想啦，就是代表了大家都不喜欢翻工，但是那个伤心点就是什么，大家都要翻工。
1: 好矛盾啊。
0: 但是为什么会不喜欢翻工的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复杂兼有很多

0: 都係有一個幾大嘅落差嘅。以前係好細個諗住做記者啦，咁然後我真係做到記者啦，咁我喺港台添嘅，港台樓上新聞部嗰個實習啦。咁喺實習嘅過程之前咧，我都會哇嗰一番嘅宏願，我諗住做咩大新聞。啱我98年實習啊嘛，嗰陣時好多大新聞，譬如搬機場啦，或者大嘢，我而家可以一戰所長啦耶！結果咧，
1: 對唔住，我唔應該笑，我唔應該笑，
2: 但係好想笑又笑。
0: 你想笑，你知道現實好殘酷。喂，你作為一個新人，你白紙一張，你大新聞邊度輪到你做啊？咁所以咧，其實喺嗰段時間，我係坐喺一個好長嘅冷板凳嘅，係你見到哇啲阿哥阿姐喺度跑嚟跑去，哇好正，我都想參與，但係冇咯，冇你份咯 ，sorry 咯。咁你就會覺得哇好大嘅落差。咁然後我慢慢就唔想翻工啦，即係俾我見到呢個現實原來咁殘酷。我想做嘅嘢原來係冇得做嘅。咁如果我可以揀到一啲我中意做嘅嘢，我咪中意翻咯。咁但係你永遠老細都會安排你做一啲你未必係好中意做嘅嘢，咁咪唔想翻咯。
2: 阿 Kina， 你有冇留意到咧？你頭先說法係咩啊？
0: 係咩？
2: 如果你俾多啲我中意做嘅嘢，我咪翻咯。
0: 系啊，
2: 你有冇
0: 主权啊？
2: 你有冇谂过你呢只唔叫翻工，你呢只叫咩啊？你呢一只叫做去寻欢乐，
0: 都系呢、這个我就唔识分庄闲啊！细个
2: 系啊，
0: 系啊，咁呢样嘢咪就系要学咯。都浸淫咗我而家都20几30年啦，喺个职场打滚之后，你慢慢都知道好多嘢都唔系你有得拣嘅。
2: 咁工作本质上点解叫工作？就系、是、因为嗰样嘢咧，就唔系一啲。人人都好享受去做嘅嘢，但係呢又必须要有人完成嘅东西喎。咁所以嗰样嘢分分钟呢就係一啲必须要完成，但係未必带嚟大量人喺做緊嘅时候快乐嘅东西嚟嘅。所以係两回事嚟㗎，只不过好多时候我哋就将呢两样嘢呢捞埋一齐。你一捞埋一齐呢，第一样嘢就係你会好讨厌翻工，因为你觉得翻工应该要快乐噶嘛，佢都唔系俾紧一啲我中意做嘅嘢我做嘅，而你系其实喺第一步已经错咗噶啦。
1: 嗯，但系有啲人咧就话啊，我觉得翻工好攰或者我唔中意翻工咧，系因为咧嗰份工做嗰啲嘢好无谓，我又觉得咧随住 AI 嘅出现咧，已经有一堆所谓重重复复啊无无谓谓嘅行政嘅工作咧。已經被 AI 取代，咁但係咧人咧又陷入一個可能冇工翻嘅情況啦，
0: 應該矛盾噶嘛。
1: 我曾經睇過咧一本書咧，佢就話點解啲人會唔中意翻工咧，會覺得自己份工無意義咧？其實有五大類嘅工咧係特別令人覺得無意義嘅，但我唔知大家認唔認同，我即管就講下。
0: 睇下我哋中唔中先。
1: 係啦，
0: 係啊，咪先講唔中
2: 嘅，
1: 因為就係唔中嘅。第一款咧叫隨從啊 ，flunkies， 即係咧呢一種工種嘅存在咧，只係為咗讓上司顯得。重要，例如系企喺个门口接待啊，鞠躬啊，跟住佢等佢有排抢啊。第二种工作咧就叫做做打手，咁、你专系咧就好有侵略性咁样咧，帮人哋咧去完成一啲任务，譬如做啲游说啊，做啲攻击啊，又或者咧做啲门面嘅嘢，就去咧保护你嗰个上司或者你嘅利益者。第三咧叫保留人，保留人咧就系、是、其实咧。本身件事呢就唔需要你存在，但係喺呢個組織或者呢個公司入面呢，佢嗰啲 system 啊運作模式呢就有啲問題，咁搞到呢有啲窿窿呢，你嘅存在呢就去修補呢啲窿窿嘅啫，但如果個 system 搞好啲呢，其實又唔使理㗎喎。另外呢個呢叫 check boxer， 即係打 check check 嘅人，即係咩呢，就係專係愛嚟呢 gen 一啲報告啊，填一啲 form 啊，就證明呢一個嘅機構呢係做緊啲嘢。因為呢一個機構點樣 proof 到自己做嘢呢，外面嘅人唔知㗎嘛，但係、我有呢份報告俾你睇，我有呢份 form 俾你做過，我有呢個通告俾你填過啦。嗱，我哋有做過啦。講真，啲通告有冇人睇過咧？其實係大家唔知噶嚇。
2: 我做咗啦，總言之。
1: 係啦，咁你又靠呢啲一張張紙咧，由呢啲咁嘅 check boxer 嘅人咧去生產出嚟啦。最後一款咧冇意義嘅工作咧就叫做任務大師 task masters。聽落去咧 master 好有意義
0: 啊
1: 嘛，
0: 係啊。
1: 但係呢款人咧做嘅嘢咧，其實係分派啲工作俾一啲唔需要指導嘅人。即係其實呢就係專係搵啲事嘢俾人哋做啊。
2: 俾嘢人做嘅人。
1: 俾嘢人做。或者將一個 task 呢分成10个 step, 再分俾人哋做。
0: 跟住佢自己唔使做。
1: 係啦。
2: 佢嘅做就係我派咗嗰件嘢俾你做。仲要係切個餅切得好靚。咁你就會搞得掂。

0: 同埋切得好細囉。
1: 嗱，你剛才就話呢啲叫無意義嘅工作啊。你剛才講嘅嗰咋嘢呢，白師，我都認識有人呢係好 fit, 好啱，而且如果有嘅話，佢哋應該會活得好開心嘅。
0: 吓，係啊，
1: 係啊，
2: 係係、啊，有啲人係鍾意做呢一啲物流式嘅一啲嘅工作㗎。
1: 有人會話俾你聽，哦，要執漏啊，咁即係冇漏執嘅時候我好輕鬆啦。
0: 嗯，
1: 佢會覺得喂正啦，咁即係大部分時間其實我係坐喺度咩都唔使做，有錢收，嘩正啊。
0: 嗯，
1: 有啲人呢就最鍾意呢就指人做嘢嘅啫。
0: 嗯，
1: 但係呢就千祈唔好叫佢做嘢。咁呢啲人咪啱晒你嗰啲 taskmasters 囉、哦。切完之後呢分咗佢你做好啦，唔關我事㗎。有啲人就係鍾意剔格仔㗎嘛，專知我呢人做咗呢人做咗呢人做咗呢人做咗。佢好可能會覺得喺呢、這個剔晒嗰個 checklist 之後呢佢好有滿足感㗎喎。所以其實有唔同嘅人呢，其實佢哋係可能嗰個性格佢係一個 fit 同唔 fit 嘅啫。
2: 嗯，即係百貨應百客，佢
1: 咁先得好彩呀。
2: 供應百客，百供呀，一百個百
0: 㗎呀。咬字要正啲呀。
2: 咬字要好正確。喂，咁係喎，都啱喎。嗱，你睇下嗰個嘅工作，我都認識好多人㗎。佢哋呢係好鍾意做一啲頭先所講物流啦，好精細嗰啲啦。咁但係就要睇下嗰個工作嘅有冇錯配嘅狀況。如果咁啱佢困到嗰隻嘅工作，剔剔剔嗰啲咪啱曬啦，好正添。但我試過呢，譬如我自己，我係傳媒出身啦，即係慣咗呢好似出去打仗咁樣啦，係一個好動態 dynamic 嘅一種工作。咁我試過做完傳媒之後，我去做靜態做一啲嘅辦公室嘅工作嘅時候呢，我真係唔適應嘅。我試過有兩種嘢係最唔適應。第一，我要辦公。辦公即係辦返嘅工。我試過有一日係真係完全冇嘢做
0: 的。
2: 係啊，你做新聞你一定會有新聞發生啦，只不過係大與小新聞啫，你未必即係下下去搬機場啊大新聞。咁但係
1: 冇咁多個機場。
2: 冇咁多個機場俾你搬。咁但係你永遠都會有啲嘅小新聞，譬如可能有一啲嘅少少嘅調查啊，少少嘅一啲嘅設施遊樂園開幕咁樣。咁呢啲嘢你總會有新聞嘅。咁但係呢，我試過以前真係喺辦公室裡面，喂嗰、那個機構真係冇事發生喎，平平安安做公關其實係好事嚟喎。咁但係你好辛苦去坐喺度呢，又要對住部電腦，你唔可以周圍走。你話喂每日做落飲杯咖啡都 OK 啊，硬腳唔得㗎嘛。我點算啊，我嗰陣時好掙扎好糾結。我喺個對住部電腦我應該做啲咩，我上網睇新聞定話去上網開我自己嘅社交平台。結果我選擇後者，開自己嘅社交平台，因為真係頂唔住嗰個門啊。咁但係呢，因為我坐嗰個位呢就係背住我老闆。但係好彩啊，老闆係一個女士，佢係穿高踭鞋翻工嘅。即係當你聽到咔咔咔嘅時候，嘩我即刻呢自己社交網站呢即刻撳低佢，跟住開返一個啊我睇緊我哋部門嘅一啲相關嘅新聞。咁你覺得嗰下嘩死喇好辛苦啊嗰嘢。第二樣呢，因為做公關呢我哋係需要剪報紙嘅。咁而家應該就我唔知啦，我唔知而家嘅狀況。但係因為點解我會堅持剪報紙，就是、因為一啲嘅敏感嘅資料啦，又唔想俾人喺網路上已經係可以追蹤到我哋一啲嘅數據，知道佢剪啲咩報紙。但係當我剪緊報紙嘅時候，我諗點解我要坐喺度剪報紙嘅？呢啲手把眼見功夫，好似啲同事都可以做到。咁你嗰下咪覺得錯配咯？但我見到隔離啲同事又剪到好開心嘅喎。
1: 咁中間呢其實我哋講緊兩嘢嘅。第一呢就係、是、有可能真係一啲錯配嚟嘅。
2: 嗯。
1: 而好多時其實臨床上面我哋見到好多打工仔佢返工好唔鍾意嘅時候，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是、因為原來係職場上面嗰個工作嘅種類或者佢需要去做嘅嗰個工作功能上面嘅錯配所導致嘅。即係一個根本唔鍾意 social 嘅人，你叫佢日日都走去要見呢個客見嗰個客，咁即係攞佢命啦。咁但係調返轉頭呢，就係、是、你叫一個喂佢好多嘢講好需要人嘅，唔好意思呀、啊、你去做 archive 啦、啊、你真係又係攞命㗎嘛。咁所以變咗其實呢就好多時候我哋就知道啊，原來呢有可能係一個能力嘅錯配，或者係一個性格上嘅錯配呢，令到真係嗰個工作上面呢係越返就越退。第二樣嘢呢就係、是、有時亦都係講緊一個我哋嗰個心態上面嘅問題嚟嘅。咁包括係乜嘢呢，就係、是、你頭先話我有乜理由自己喺度剪緊報紙嘅。
2: 係囉。
1: 咁但係你唔諗下咩， 啊，平时呢我就要出去跑新聞啦，我要走嚟走去啦，又要用把嘴啦，咁今日我而家咪可以静静地喺度剪报纸，我冲多杯茶可以润润喉，我咪可以唔使讲嘢，淨係用隻手俾我唞一唞我嘅声带，咪唔係几好咩？
2: 但个问题系日日都要做呢样嘢，而家
1: 咁咪一个好好嘅平衡咯。我又可以用下我嘅声带，我又可以有啲时候咧就系专心咁剪下报纸。当你发现啊，原来剪报纸都可以系一个静观嘅过程嘅时候，你就发觉剪报纸咪真系喺度收心咯，几好啊，收心养性唔错，几开心啊。嗱，你就会发现咧，原来好得意嘅。我哋点样样去睇嗰个嘅事物咧，本质上。其实好影响我哋嘅情绪，甚至我好记得咧，有一个我其中嘅死党，即系啲上市公司、跨国企业啲超级高层，佢话俾我听咧，其实佢做嘅嘢咧就唔等于佢一定百分百好享受嘅，
3: 嗯，
1: 但系起码咩啊，佢好享受嗰份 paycheck。
2: 啊！哎呀，這個都是我的朋友咁样去同我讲噶，即系佢话你几唔中意份工都好，等到月尾嗱嗰阵时仲兴打宝啊，摸红宝仔，哇 ！bling， 即系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咪有个广告嘅，一开红宝仔 ，bling 发光咁样咧，佢话呢个就系你嘅动力嚟噶啦，咁样。
1: 同埋佢话俾我听一样嘢噶，就系工作我嚟做咩噶？工作我嚟赚钱，赚钱我嚟咩啊？赚钱除咗我嚟生存之外，都可以我嚟生活。咁即系话咧，佢只要仍然俾到生活嘅空间你，佢俾到啲钱你可以换到你中意嘅嘢。咁其实嗰份工作已经满足咗佢最基本嘅要求噶啦。
4: 方建议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建。
2: 你有冇可能想象有人为咗令到自己工作嘅时候更有效率，竟然捉只昆虫嚟到咬自己呢？我要讲翻一个160几年前嘅故仔。美国前总统林肯啱啱赢得大选，筹组内阁嘅时候，竟然任命佢竞选嘅时候劲敌蔡斯做财政部长。众人都跌晒眼镜，因为蔡斯一直都好想入主白宫。而家系林肯嘅手下败仗，应该怀恨在心嘅。点解林肯仲委以重任呢？林肯接受访问的时候就以细个时候自身的故事做解释了。他说他和他兄弟在家乡的爬粟米农田，林肯负责骑马，兄弟负责去拿住那个的犁架，而只马就懒到出汁地不想动。但很奇怪地，那只马突然之间又跑得很快很快，哦，原来有只很大很大的马蝇就咬住了只马的身体。林肯见到的时候即刻就跑走那只马蝇，谁知他的兄弟闹翻林肯转头，哎呀，做咩赶走嗰只马蝇啊？就系、是、因为只嘢咬住佢啊，只马先跑得咁快咋。林肯特登将威胁住自己嘅人委任入内阁，就好似嗰只马嘅马蝇咁咬住自己一样，提醒自己不断向前冲。呢、这个就系著名嘅马蝇效应。我第一次听到呢一个道理嘅时候，觉得好变态、好自虐嘅思想上无时无刻鞭策住自己嘅人大有人在，但系有冇人行动上放个计时炸弹喺自己身边等自己前进呢？我谂都系历史伟人先可以做得到啦。做主动嘅人唔多，但我谂反而喺现今嘅社会，更多被动式嘅马蝇效应。我听过一啲管理层嘅朋友分享，话办公室之前好多人做嘢好 hea 好 hea 嘅，全因为以前嘅部门主管纵容佢哋啦。咁当嗰名主管离职之后，大老板就揾咗一个铁面无私嘅新主管上场，雷厉风行，夹实班同事，就好似马蝇咁咬住众人咁。平时懒散嘅同事都唔敢怠慢咯。亦都有啲家长话，小朋友本来翻学唔专心嘅，但系好好彩，佢哋获派一间唔错嘅中学。开学冇耐就睇到个仔学习态度变得积极，全因为同学们都非常之用功，就好似一堆马蝇咬住个仔咁。个仔睇到人哋不停咁奋斗，自己亦都莫名地焦虑。呢、这个时候亦都发挥小宇宙，等自己强大起嚟。压力从来都是双面刃嚟嘅，又好又唔好。正所谓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有啲系自招，有啲系外来嘅。既然都躲不过咯，我就一于将佢变成动力，每日鞭策自己，努力向上啦。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3: 今晚的心灵解码，我们讲一下翻工的另外一面。原来翻工都可以是保障紧大家的精神健康的。可能大家一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都差会凹嘴的了。Dr. Amos, 你是不是傻了啊？翻工明明就是我所有压力的来源，你现在说他保护着我？等我讲埋个故仔嚟知先。我同大家分享一个病人的故事，咁当然啦，啲细节改咗要保障事人㗎嘛。我哋就叫佢做阿明。阿明呢其实做咗金融投资啦10多年啦。日日呢就喺度闹老细啦，闹份工啦，闹公司个系统啦，闹 HR 啦，连逢电脑开机慢两秒都闹㗎啦。佢嘅口头禅呢就係、是、我只要有一日中咗6合彩头奖，我第二日即刻辞职。咁真係终于有一日呢，佢唔係中咗6合彩头奖，不过佢真係储够钱提早退休。佢嗰陣时回顾嘅时候话俾我知，嘩，辞职嗰一刻啊，开心到飞起，就好似中学生放暑假咁。但係唔过3个月，佢就出现咗喺我嘅诊所，同我讲，我觉得我就嚟要癫啦。喂，唔係喎，你又唔使返工，又唔使见老板，銀行户口啲錢啊多到你三洗都洗唔晒，啲仔女又上緊中學預備上大學啦，咁其實理論上都應該越嚟越接近天堂㗎啦。但係阿明就話啦，佢日日瞓覺瞓到自然醒，但係唔知解呢，起咗身之後都唔知自己做乜好，由朝到晚就空虛得好緊要，咁就錄下手機呀，睇下電視呀，咁但係呢就越過呢啲生活佢就越搞唔掂，甚至開始發覺自己有失眠啦，情緒低落啦，甚至係開始覺得自己懵懵整整，成日都覺得呢自己好似對個社會冇咩用，都唔知生存嚟為乜咁。佢同我講，以前我日日鬧嗰份工甚辛苦，但係我而家先發現原來嗰份工辛苦啫，不過佢係幫緊我同呢一个世界连接嘅嗰条绳，而家条绳断咗，我跌咗落个黑洞度。阿明嘅故事咧，其实喺心理学上边咧系一个正式嘅解释噶。我哋叫呢一种潜在功能上边嘅缺损，原来工作咧系有一个潜在嘅功能嘅。份工原来除咗俾钱你呢一个显性嘅功能之外咧，佢仲偷偷地咁俾紧5样嘢你噶噃。第一，时间嘅结构。佢会令你朝头早起身啦，夜晚咧会瞓觉。第二咧就系、是、社交嘅接触，就算你觉得你啲同事好烦都好啦，至少咧其实你日日都会见到人同人倾下偈嘅。第三咧，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集体嘅目标，因为你会发现咧你系一个更大嘅群体嘅一个部分，一齐向住一个目标进发。第四就是他給緊一些身份的認同感你，因為當人哋問你在哪啊，你在做緊什麼啊，你是什麼東西啊，你有什麼功能的時候你答到人。而第五就是他給緊一個很有規律的生活你，令到你的腦就有東西做，就不會那麼容易跌落去一些過度反錯的陷阱裡面，前前後後左左右右在不停想東西。而這樣東西其實是我們精神健康的基礎來的。 所以好多研究其实发现呢，原来冇嘢做嘅人唔一定佢哋係幸福咗嘅，甚至乎佢哋係因为财富嘅富足而冇嘢做，而佢哋有冇其他更好嘅目标嘅时候呢，佢哋係容易咗抑郁同焦虑㗎喎。大家只要諗下，喺 COVID 期间全世界都 work from home 嘅时候，唔少人其实都经历过嗰种呢日夜不分啦，星期一同星期日係冇分别嘅嗰种好崩溃嘅感觉。其实呢一个就係潜在功能佢丧失消失咗之后嘅问题。讲到呢度你又会即刻问㗎啦。喂唔係喎，咁係咪即係代表住我死命做到 burn out 都唔好停呀？咁就绝对唔係㗎吧。因为呢度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区分嘅。有嘢做佢俾到个结构你，就唔等于叫你死命做到过劳嘅。嗰个工作係喺一个健康嘅结构嘅时候，佢就係一个容器，佢承载住你嘅日子你嘅时间。但係如果你份工作开始满呀，满到死啦爆出嚟啦，甚至乎係佢影响你嘅家庭呀、睡眠呀、兴趣呀、你身边嘅人呀、你自己嘅身体呀，咁样样呢佢就唔係容器啦，佢係猛兽嚟㗎。而 burnout 嘅本质呢唔係因为你返工，而係你份工係膨胀到吞噬晒你嘅生命所有其他嘅一切。你冇得做运动啦，你冇得见朋友啦，你病咗连想去睇个医生你都有困难嘅时候，咁当然就有问题啦。所以我哋需要去做嘅呢係其实慢慢搵返个黄金比例，唔係零工作，但係亦都唔係全时工作。搵到呢个比例呢，咁你就会慢慢发现份工俾到你嘅呢係一个生活嘅结构，而唔係抢走你嘅灵魂。佢俾你嘅身份，但係佢唔係俾咗你唯一嘅身份。
4: We had go before dawn， 一次见够吧。
5: 法师刚才都讲到就是说有五类的工作是可以是被人取代或者是觉得是没什么意义那些。那我刚才听你所讲的时候，我觉得你讲的随从的工作我自己目击到的，我未做过随从，亦都很难做过随从，我估我的性格。但是这个事件呢令到我觉得哇这份工作其实对于我来说是很难做。话说有一次就访问一位的专业人士。那那位专业人士呢就很紧张，就是你要 feel 到其实那個被訪者緊唔緊張呢，佢坐低你眼望落去知道係啦，
3: 冇曬笑
5: 有啲汗啦，即係已經係冬天嘅滿頭大汗咁樣。咁結果就一如所料，佢嘅訪問都唔係咁順暢嘅，有啲螺絲啦。咁但係因為我係預錄嘅一個節目，冇所謂，我話冇所謂㗎，陳生先生，阿陳生慢慢嚟呀， OK 嘅 OK 嘅，我有時間。咁好啦，咁結果做完嗰個訪問之後，我話最辛苦都係剪片嘅，應該剪好多螺絲嘅咁。咁但係呢後尾呢導演呢其實都大家都錄完嗰個訪問都好疲累，
3: 即係大家都有眼汗，
5: 有眼汗，係啦係啦，無論被訪者與呢個嘅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咁導演呢就話佢廁所啦，咁就見到嗰位專業人士就同佢嘅隨從啦，或者一班嘅陪伴佢上嚟去接受訪問嘅同事講話，唉，我頭先呢個表現真係好似唔係咁好喎。咁點知呢嗰班嘅陪伴嘅同事話，哎呀唔係啊陳生，喂你講得好好啊，我未聽過呢有人講得咁好㗎，哇我今日真係學咗好多嘢啊咁樣。跟住阿導演呢就即刻去廁所，佢都唔係好敢去，即刻返嚟同我哋匯報呢一件事啦。跟住我哋就話，其實呢一份工嗱，我唔知嗰啲嘅陪伴嘅朋友佢哋係好油葱定係點樣啊，但係我哋聽完之後我就諗起一句歌詞，就係、是寧願一生都不說話，都不想講假說話欺騙你。即係有時呢你會有一啲嘅真相，你又阿陳生佢嘅表現又真係唔係咁好，但係我講咗出嚟之後又可能影響我份工，咁不如算啦，唔好講啦。當佢問我嘅時候，喂頭先唔係表現咁啊，唔緊要陳生，仲有大把機會下次再講，咪算囉。
3: 嗱，第一咧，你就会见到咧，佢嘅伙伴咧，
5: 系个伙伴，
3: 系俾咗满满嘅情绪价值，
6: 系夸夸群嘅啫，
5: 好犀利啊！
6: 入钱就夸，
5: 好劲啊！
3: 呢啲令人好开心嘅，
5: 系啊！
3: 但系亦都令我想到咧，就系、是、我试过，即系初头咧，有啲时候有时去接受访问咧，啊，有一啲嘅访问我嘅人咧， 佢好叻噶，佢会即系话，诶、欸，我哋今日倾下偈就轻轻松松得噶啦，冇乜所谓嘅。
5: 系、哦，
3: 佢就会识得咧尝试去 manage 我嘅情绪嘅。
5: 喂，临床心理学家都要 manage 唔系？
3: 系啊，佢哋会尝试去 manage 我情绪嘅。
5: 咁你话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
3: 唔系啊，而家系咩？有时见多咗熟咗，知道边个就冇晒呢啲嘢啦。一坐低又
5: 客套说话都唔讲，
3: 唔讲啊！而家调翻转头咩？你有睇过我 send 俾你嗰啲问题噶啦？嗬，
5: 讲都唔讲啊！一坐低，
6: 我哋嚟啦，
3: 系啊，嚟啦！你有啲咩想要执啊？冇嘅话开始噶啦，
5: 悭饭
3: 系啊。
5: 所以系嗰种嘅，我哋叫 massage
3: 系
5: 咪？系啊，即系去按摩一下。
3: 啲情緒上嘅按摩鬆翻啲咧，其實好重要。咁所以即係話咧，原來有啲工種咧係包括咧，你要提供呢一個情緒嘅按摩噶。誒、欸、有噶，但係咧好慘就係咩咧？呢類人咧，有時喺機構入邊咧，唔中意佢嗰啲人咧，就話咩 A 柴仔啊，
5: 係啊。
3: 但係問題就係、是、你諗下，冇咗呢啲人，你老闆猛到飛起嘅時候。佢啡邊個啊？咪照樣啡翻你。你好在有人救你，令到你老闆咧情緒上可以放翻鬆啲，唔好下下掹咁緊。所以其實咧，你唔單止唔應該鬧佢，你仲應該多謝佢。
5: 係啊，因為咧，我都聽過一啲做到管理層嘅朋友，嗱，我未做過老闆，所以我未感受過有一啲嘅夥伴或者我哋俗稱嘅擦鞋仔去擦我鞋嗰種嘅愉悅啦。咁但係咧，咁但係老闆，我真係識
3: 嗰
5: 個朋友。
3: 嗰啲其實應該叫咩啊？叫情緒按摩師。
5: 係情緒按摩
6: professional 啊，
5: 呢個係喎，得 emotional massage 係啊係。咁咧，我嗰個朋友咧，佢話當佢未升到嗰個職位嘅時候，佢見到嗰位嘅。情緒按摩師，佢都會覺得篤眼篤鼻嘅，有嘅成日喺度擦鞋又成。好啦，但係到佢升到高位，情緒按摩師自然就埋身啦。哎呀，阿姐，係啊，有冇啲咩要幫手啊？哎，喂，呢杯茶凍咗，我幫你沖個杯茶。跟住覺得，喂，其實真係幾鋸嘅，真係幾 happy 嘅。同埋佢話最重要係咩咧？當你有一啲好惡啃，因為我嗰位嘅朋友都係一個傳媒嘅管理層啦。咁有時你24/7，哇！突然間有啲突發嘅事件，要人翻工，喂，你 call 咗10個同事冇人翻，但係一揾情緒按摩師，誒，阿姐好，我即刻幫你，得喺邊度？你話俾我知。你話。咁呢啲同事即係邊度揾啦？
3: 咁所以你咪即刻諗起加薪加邊個，你咪發現原來人哋係真係有付出㗎。係
5: 啊，辛苦工嚟㗎。
6: 同埋有啲人都係有個興趣做呢啲，即係譬如我嘅說話、或者我嘅行為，令到人哋開心、舒泰，我自己都覺得順啲嘅。所以有啲人係個興趣係做呢個
5: 情緒按摩師，
6: 職場情緒按摩師，
5: 好正啊！
6: 都係另類嘅勞動嚟嘅。但係我哋當啦，嗱當個。兴趣 match 到 with 个工啦，大家系契合嘅，但系都唔会令到一个人想翻工嘅，即使系兴趣变成职业嘅话。
3: 喂，我记得咧，阿 Kina 你又同我讲过，你曾几何时咧，你系想做啲玩啲皮革嘢啊？
5: 哦，系啊。
3: 咁但系好似咧，你头先先话俾我听，我以后都唔会再掂啦。
5: 又唔係以後嘅，會留條生路俾自己。不過我真係好耐冇掂嘅，呢、這個都係嘅，因為好多人呢嗰陣時嗰個嘅口頭禪話嘅說法，嘩，將興趣呢化為事業，呢、這個就真係好正呀、啊、咁。我曾幾何時都試過嘅，我嗰陣時就係、是、我十年八年前啦，我因為返咗一份 office 嘅工作之後，就享受到星期六日放假嘅樂趣。咁你星期六日冇咩搞，咁咪上下興趣班就學皮夾班囉。咁我玩下玩下，嘩，好正喎、啊。好 OK 喎，好治愈喎，因為好可以好集中精神去做一樣嘢，而嗰件嘢係一個嘅實物嚟嘅，我可以拎去賣嘅，咁我覺得咦 OK 又可以測試下我嗰啲嘅設計嘅一啲嘅技巧與細胞咁樣。咁但係當我慢慢我同我師傅講話啊，我想做一個皮革設計師，不如我跟你啦，我自己可以擺檔㗎啲藝虛嗰啲啊咁。咁你開始就發覺咦呢一樣嘢就唔係話玩咁簡單嘅，因為你要睇下有冇人買啦，你要 marketing 啦，我要去宣傳，喂我去擺檔啦，嚟啦買啦，定價啦，咁跟住喂，如果我整咗大堆嘢出嚟冇人買，咁點算？嗰啲存貨會點搞？所以一大堆嘢咧，令我覺得咦，原來我將呢一個興趣變成一個事業嘅時候，我有好多個計算與考量啊。咁嗰個計算與考量已經蓋過曬嗰種興趣嘅時候，變咗我覺得唔好玩嘅，原來。 咁變咗呢五六七年我都冇乜點再變掂過啲皮夾，個集工具都擺咗去迷你倉添，真係唔好意思。
6: 好慘啊！如果咁樣，即係任何嘢只要係跌入一個工作嘅類別，重複啦、持續要做啦，同埋係為揾食嘅話咧，成件事咧就會變質，就注定係唔開心咁樣噶咯。
7: 其實係噶，基本上你想摧毀你嘅興趣咧，好簡單嘅啫，只要你將你嘅興趣變成工作。
6: 唔該你誠實啲，做臨床心理學家都係你嘅興趣嚟嘅喎，
5: 有冇摧毀到咧？
7: 就咁嘅，幫人做緊我而家做緊嘅嘢，確實係某程度上佢有個滿足感，但我唔好難話咧，嗰個係我嘅興趣嚟嘅。即係你唔會將你嘅興趣拍落去你嘅工作上邊，反而調翻轉頭咧，我只會話咩？你將你嘅所長、你嘅能力拍落去你嘅工作上邊，你可能會發覺咧，你嘅工作咧會做得嚟順啲，冇咁辛苦。如果你做緊嘅嘢，你容易啲發覺咧喺嗰個工作上邊係你有你嘅滿足感嘅，你覺得有意義有價值嘅，咁你又會發覺咧，你嘅工作咧都吸引少少，但係從來咧佢都唔會帶嚟一種令你覺得愉悅，好似興趣咁正嘅嗰樣嘢嘅。我記得我有個朋友，佢係一個好鍾意有時旅行啊、拍片啊，有時我哋笑下佢話佢係旅遊達人啊。咁佢咧真係試過一段時間咧，就諗住真係咧就做呢一個 KOL 嚇、旅遊達人 KOL。
6: 好辛苦
7: 嘅。哇！佢從此以後
5: 都唔拍片，
7: 唔再玩呢啲嘢啦。
5: 你話唔去旅行？
7: 佢有一段時間直情旅行都唔想去啊！
5: 咁好嚴重喎、
7: 啊。原因點解咧？佢話因為原來佢冇諗過。當拍片變成一個你需要去滿足嘅 schedule， 你唔係你鍾意幾時就幾時㗎嘛，你係需要 regularly 定期咁樣 upload 㗎嘛，唔係你呢期想去邊度就邊，你要諗下喂我去嗰處其實有冇人睇㗎。係
5: 啊，或者嗰處已經個個都好熟悉㗎，使鬼睇你條片咩。
7: 咪係囉。
5: 係啊，所以同埋呢個感受好深，因為我都做緊啲類似嘅嘢，同埋多一重嘅範疇就係你拍完片，你當你自己你好鍾意拍片，你好鍾意剪片，亦都好享受你草擬你份大綱或者係點樣拍個導演嘅樂趣。但係最後個關最難過嘅就係你要追數。即係嗱，你想將佢變成一個事業嘅時候，你自然你好想人睇啦。咁但係你好多嘢控制唔到，包括個運算啊，包括你覺得好正啫，但係你嘅受眾未必覺得係正。喂，你出到嚟，即係譬如我哋之前訪問阿明仔都出到嚟，你可能見到喂得幾十、幾百、幾千嘅時候，嗰、那個嘅
7: 好硬㗎，係
5: 啊，嗰、那個你個想像個目標同現實有一個好大嘅落差嘅時候，呢、這個咧你真係要捱好耐先可以去過到嗰關咯。
7: 心理學上面呢，我哋講過有一個實驗古仔嚟嘅，即係呢個唔係古仔嚟，應該係傳說嚟嘅、我哋好難去 verify 究竟係一個真偽。就係、我哋講呢，有一個心理學嘅老師，咁有一日呢，佢就發現佢出面個草坪對開呢，就有一班後生仔就喺嗰度呢夾 band 打鼓開 concert 咁樣，咁佢又覺得佢哋好嘈，但佢深知一樣嘢嘅就係、你走去同佢哋講勸退佢哋咩？佢哋係唔會睬你嘅，因為嗰度係公眾地方。咁但係佢就喺度諗啦，咁我點樣樣令到佢唔會再嚟呢？佢就話佢走出去同佢哋講，我覺得你哋音樂我好鍾意，簡直係直擊我嘅靈魂啦、我俾$10嚟，每一次嚟我就俾$10嚟。呢、這個禮拜你 keep 住嚟啦，我日日都俾。兩個禮拜之後，佢同佢講：我開始聽悶咗啦，一個禮拜你嚟三次。
5: 哦，
7: 咁佢哋咧就真係一個禮拜嚟翻三次啫嘛。跟住再過多陣咧，佢開始減錢，而且咧就話：我聽得再悶啲啊，一個禮拜嚟一次好啦。咁到最尾咧？佢就會再同呢班學生仔講：我聽夠啦，我唔俾啦。但係班學生仔就真係再冇嚟啦。
6: 吓、
5: 哦，我
6: 系会咁嘅，
5: 循序渐进咁样。
6: 如果佢哋好鍾意做嘅，佢咪直接同嗰個人講話：我唔收你嘅錢，我點都要嚟㗎啦，因為我鍾意。
7: 咁原來點解佢會摧毀咗我哋嘅興趣？係因為原本開頭嘅時候咧， 你鍾意去做嘅嗰樣嘢係因為你內在嘅興趣，你內在嘅滿足感。但係慢慢慢慢當呢一樣嘢拍落去一啲外在嘅 rewards 回饋嘅時候，原來佢係會將我哋嗰份滿足感慢慢慢慢外化嘅。
5: 哦，
7: 而當嗰樣外化嘅 rewards 慢慢冇嘅時候呢，其實你嘅內在嘅嗰種滿足呢都冇埋㗎啦，所以你係好難將你嘅興趣拍落去你嘅工作度㗎。
5: 哇！但係呢個係需要一個好長嘅過程㗎喎，
7: 講緊幾個月㗎咋？
5: 幾個月都好長啊！即係你，即係音樂係一種嘅愉悅，係享受嚟嘅。但係對於嗰個當事人嚟講係一個噪音嘅時候，哇！你一日都嫌多啦，佢仲幾個月嘅時間去做呢、這、一個。
7: 但係為呢一個 professor 嚟講係一路永日嘅，佢以後都唔再翻嚟。
6: 嗯，
7: 你唔使同佢吵。
6: 嗯，
7: 以後都唔會翻嚟。
6: 嗱，我哋理解咗點解普遍人都唔係咁鍾意翻工呢一個背後嘅原因啦。嗱，我哋呢個節目呢係好有愛嘅，唔係只係提出問題，我哋都會幫大家呢嘗試去解決一下。各位，
7: 哇，真係又敲過嚟啊！
6: 係啦，各位打工仔呢，我哋唔好講太遠先。其中一個呢需要解決嘅問題呢，就係星期日晚嘅唔開心，因為第二日就要翻工啦嘛。我好記得呢，有某一個星期日嘅黃昏，咁我仲係同男朋友行緊街放假嘅。
5: 呢、
6: 這
5: 個係男朋友幾號啊？
6: 而家個男朋友上兩個禮拜先發生，所以仲係而家呢個男朋友。
5: OK。
6: 咁我就話：哎呀，聽日星期一啦，我真係好想再放假。呢、這個時候我男朋友就講咗句：你而家咪放緊假囉。跟住我就即刻係好似呆咗，然之後醒咗咁。係喎，而家只不過仍然係星期日嘅黃昏，我仲放緊假，但係點解我已經開始覺得唔開心，同埋好似要準備翻工，投入咗個狀態呢？嗱，我相信唔係淨係得我㗎嚇，我妹妹啦，我好多朋友，甚至聽緊嘅你咧，由星期日嘅傍晚開始，去到 Monday Blue 咧，都會出現，點算好呢？
7: 其實你個男朋友已經指出咗嗰個核心㗎喇。
5: 智者嚟㗎喎。
7: 佢真係智者嚟嘅。
5: 係
7: 喎。同埋呢，佢提出嘅嗰樣嘢就係講緊俾你知，咁你而家係咪仲放緊假？咁你而家係㗎嘛。咁你而家已經開始唔開心，咁你咪即係蝕咗12個鐘頭俾人囉。
5: 好啱喎。
7: 嘩，即係你明明都未過，你就已經開始唔開心定啦。你呢啲好明顯係提前返工啦。
6: 咁點算好啊？
7: 咁所以其實呢，調返轉頭嘅就應該係咩呢？星期六日即係你放假嘅時候呢，你就好活在當下。
5: 嗯。
7: 反而你工作嘅時候呢，就係、是、意識向前。喂，過多幾日後我又放假啦。
5: 哦，即係為咗呢一個嘅放假目標嚟到去返工。
7: 因為你其實你調返轉頭睇，就係你放緊假嘅時候，你就望緊聽日要返工。咁不如咁啊，逢星期四晚你就已經開始望，喂，我星期六放假啦，成個星期五你賺咗。
5: 哦，都係喎，即係其實個
7: 調返轉頭成個機制咋嘛。
5: 係啊，好多人都話呢，即係譬如去旅行先算啦，你當香港人好平常，你可能四日五日咁嘅假期，你去到呢永遠即係你幫襯某行公司，你四日八小時前去 check in 嘅，即係你去到第三日嘅時候，佢就已經砰砰啊，你係時間呢要網上 check in。通常我都話咁快去 check in， 即係話我哋個旅行就快夠期，就快要完結，又要翻工啦。跟住我老公啊，唔知點解啲另一半咧，通常都係做智者。咁佢話：咁你翻工都係為咗下一趟嘅旅程啫。
7: 你唔翻工，你邊有得去啊？
5: 係啊，邊有錢啊？跟住我又係喎，啱好啦。咁我開心地去翻工啦，耶！有時都要去調節下自己嘅思想嘅。
6: 嗱，除咗係解決呢一個星期日傍晚嘅唔開心同埋 Monday Blue 之外，長遠啲啦，各位打工仔可以點樣重新愛上翻工呢？我就睇過一本書咧，佢就話你只要咧有三大元素，你搞得掂咧，至少你唔會太憎翻工嘅。
5: 睇下我搞唔搞得掂先。
6: 第一個，你有個自主性 autonomy， 即係咧嗱，如果你自雇人士嘅，你有多啲你可以控制嘅部分啦。但如果好似我咁喺一個大機構入面，咁睇下會唔會有啲位咧係你可以有你自己嘅小天地啦，又或者你有少少好輕微，譬如呢個 tick 係用咩顏色嘅筆去整咧，即係你覺得啲嘢唔係完全 100% 俾人控制，其實你都有某程度上嘅自主性咧。咁你會覺得冇咁難受嘅。第二係如果你有一個持續 可以進步嘅動力，即係譬如你可以 master 一個 skills， 將嗰樣嘢發展成為你嘅專長。譬如好似我哋呢個行業，你要做剪接嘅，你有個目標去追，我盡量啲嘢再剪靚啲，係一門技藝，或者啲嘢拍靚啲，又或者係譬如廚師嘅啲嘢再煮嘢好食啲，即係你有一個技藝咧，等你可以去發展成為一個專長嘅話咧，你會有多少少嘅動力，哪怕個技藝係大與小啊嚇。而最後咧，我覺得係最難嘅。即係好似有一啲好哲學性咁啊，人生本來無目的意義啦。但係如果喺你嘅 task、你嘅工作入邊揾到一個原因咧，揾到一個目的咧，你日子會冇咁難過。即係譬如其實頭先 Amos 咧話，有啲人可能每日都係 check form 嘅，但係咧 check form 入邊咧，你有個工整性，你有個滿足感，同埋你可以顯示到啲嘢係做完俾人，你揾到個原因嘅話咧，又會冇咁難受嘅。講完啦，呢三個月嘅嘢 ：autonomy 自主、專長 mastery 同埋 purpose。幾分鐘講完嘅嘢咧，但你問我做唔做到咧？我唔知道，可能要花幾多世嘅人生先做到。
5: 我第一樣做到，自主性應該做到，因為自顧人士應該點都有啲自主性。不過呢個自主性咧，都係經歷咗，我諗係我而家做呢個自顧人士11年嘅時間啦。我估我係過咗8年啊，我先開始係把握到或者享受到個自主性。點解呢？因為你去做自顧人士嘅時候，啲人就會睇到，嘩，你好 free 啊，你鍾意做乜啊，仲唔鍾意做乜咁樣。係嘅，係可以咁樣嘅。但係呢，我未去到一啲階段呢，天王巨星，嘩，呢一單 job 我唔做嘅，嗰單 job 我唔，呢套戲我唔拍嘅咁樣。即係你未有嗰個權利去揀啊，你仲要喺度建立緊嘅時候呢，所以我乜鬼都做啦，乜嘢嘅場口都去，搞到好攰。攰到一個點就係、是，我都是要時間去選擇，都要經過8年左右的時間，咁所以就而家咪慢慢去揀，但係胃口奔馳啊嘛，你永遠都會諗，喂，譬如我50歲退休嘅時候，我夠唔夠錢啊？唔夠喎，咁點算咧？都咪繼續又係要即係不斷無限輪迴地不斷去做呢一件事咯，係。
7: 嗱，其實咧，我哋要睇一睇嘅嗰三樣嘢，頭先拔師講嘅咧，佢係一個相對好白領，相對即係專業人士咧，你會容易套用嘅。咁但係咧，你話係咪真係完全全即係適合曬所有嘅人群咧？唔一定嘅。我認識有一啲嘅朋友，佢哋最向往嘅工作就係唔使大腦翻工嘅。
5: 哦，
7: 佢覺得咁樣咧係好輕鬆嘅。咁原因係咩嘢呢？因為其實工作本質，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某程度上嘅智者嚟㗎。因為佢好清楚工作為咩？工作為咗份糧，為咗份糧為咩？為咗生活啦嘛。咁我只要滿足咗呢一樣嘢，其實我做咩咁辛苦啫？我做到咁咪已經足夠囉。咁其實你可以話，喂，咁佢唔係好上進喎，唔係好想好啲嘢做到極致喎。咁但係咁呢一個世界又唔係每一個工種、每一個崗位、每一個人你都要佢好極致㗎喎。咁有啲時候甚至係佢好好地，其實佢做嗰樣嘢，佢跟住個 instruction 嚟做，其實已經足夠㗎喇。佢做好極致咁發揮創意，你諗下，如果你喺商場你見到某啲保安突然間好有創意咁樣去發揮佢個工種，你仲嚇親添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又唔係所有嘢都一定要咁樣，最緊要係嗰個 role 又 fit 到你嗰個能力嘅取向呢，其實往往已經最足夠㗎喇。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和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到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话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经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台风长尾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有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已经延至星期二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经由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了解航班状态。香港快运较早时亦都宣布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和843。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似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和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新界西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未来几日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强烈热带风暴长眉昨日早上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上一節呢我哋呢就講話大家返工都好攰啦。近年呢有一個字呢係喺啲暢銷書入面啊或者社交媒體呢好興叫做 burnout。咁我第一次接觸呢個字呢就係好多年前去外國探我一個朋友。咁佢呢嗰陣時已經結咗婚喎。咁同佢先生關係呢我去到探佢嘅時候呢唔係咁好喎、因為呢佢先生呢原本由一啲顧問公司嘅管理層就辭咗職就轉咗做 freelance 咁樣啦。佢就話呢佢 burnout 咁。咁但係我個朋友呢就覺得呢佢成日都喺屋企又冇好似以前咁上進啦、其實佢就偷懶家務又唔做。佢就講咗一句對白呢到今日我都好記住。我知佢去年 burnout, 人人都可以 burnout 㗎。咁 burnout 係咪可以唔做嘢啊 ?burnout 係咪大晒啊？而我觀察呢位朋友嘅丈夫呢佢個樣呢你真係唔覺得佢有咩 burnout 啊好攰好頭。
1: 即係佢冇表面燒窿。
0: 冇㗎
2: 內裏窿咗。
0: 但佢表面係嘻嘻哈哈仲去做運動咁。咁所以到今日呢我都諗咗好耐。唉究竟點樣先係真正嘅 burnout?點樣先為之其實嗰個人係偷緊懶呢
2: 啊但係佢係因為 burnout 先至去留屋企啦辭職啦跟住佢就享受人生啦。咁佢就已經過咗 burnout 嗰個嘅時期其實有限期㗎嘛我估。即係我如果一個人係無限輪迴地 burnout 嘅話其實都好慘㗎都好 dry, 好乾㗎嘛都。咁所以呢佢會唔會係已經係過咗佢都揾到一啲嘅良藥譬如佢做運動嘻哈哈好開心咁樣。咁所以呢就是 in 翻啦，佢唔勾啦，咁佢咧整滋润翻嘅时候咧，就变翻一个可能系佢以前嗰个比较生气嘅人，但系佢又惯咗，嗰个惯咗嗰种嘅，我哋叫 hea 啦，其实都真系几 hea 嘅，我就咁听咯 ，hea 嘅生活模式嘅时候，咁你个朋友又见到，喂，有冇搞错啊？我咁忙，你咁得闲，其实点解我好感受好深咧？我而家都有少少经历紧相类似嘅。就是我先生而家佢提早咗退休咗。
0: 佢 burnout 嚟
2: 㗎。係啦佢都係話佢 burnout, 因為即係工作太辛苦。咁我哋成個諗法就係、是、我哋傳統係60歲退休嘅但係我哋未必話真係要去到七勞八傷嗰陣時先退囉。咁即係勉強嘅計算過都 ok, 咁好啦退啦咁喺屋企啦。咁但係就 burnout 其實過咗都好多個月嘅時間。咁你見到咦佢真係每日喺個 sofa 度即係打橫咁喺度攤喺度每日睇下短劇享受下冷氣。咁冇比較冇傷害嘅以前兩個人都要出去做嘢嘅時候互相分工啦。咁你自自然我嘅時候我都希望佢都會分擔一啲嘅家務。咁但係結果佢又好似冇乜點做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好 burnout, 同埋我好猛整啊。喂搞錯啊點解㗎你有得打橫咁攤喺 sofa, 我就要繼續喺度做嘢咁。咁所以我都覺得我自己都有少少 burnout 嘅都。
0: 我覺得廣東話有個精髓呢係其他語言未必可以演繹到。就係呢可能 burnout 嗰下係真嘅但係後咩呢蹲懶個身啊！
2: 啊，
0: 其實我個 friend 或者喺男生入邊想講嗰個對白，你蹲懶個身啊你！
2: 係啦，蹲懶完之後就唔會再勤力翻嘅，你都冇嘢要佢勤力，因為佢都唔使翻工咯。
0: 但係講出嚟咧，好冇同理心啊！當一個 burnout 嘅人，你話佢懶咧，我都會覺得，哎呀，我係咪好衰格咧？
1: 嗱，其實咁嘅，首先咧，我哋要讀懂人性，大部分嘅人其實都係。可以懶嘅話

0: 第二样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其实你想闹佢嘅原因，好可能都有一个好大嘅部分系你都想懒，但系你懒唔到啫嘛。
1: 呢个就真系精髓。
0: 你眼红人啫。
1: 系啊，点解佢可以懒？点解我就喺度癫婆咁喺度做嘢？点解唔可以公平啲？
0: 咁所以你都可以选择咩？你都可以噶。佢摊喺度，你咪又摊喺度咯。
1: 嗱，我可以讲下我内心嘅挣扎嘅，我都经常都会同我老公讲话，不如咁咧，我都提早退休啦。但系你会谂咧，其实呢句说话都系一个晦气说话嘅。你两公婆一齐退休，咁个收入来源喺边度嚟咧？咁你一谂到呢一点嘅时候，你就哎呀，算啦，哎呀，都系讲下啫，生下，跟住都系要再去，跟住再 burn out， 跟住无限轮回又要再工作咁样咯。
0: 咁所以有啲嘢其实咧，原来。你想鬧人就同你自己有關，就同攤喺度嗰個呢個關係未必咁大，唔係一定冇關。咁但係呢，有啲時候頭先當拔絲都話蹬爛咗個身，咁所以我哋其實有啲時候我都要睇嘅呢，就係可能呢一個人一開頭呢佢真係頂唔順，但係你好多時都會見到呢一類人呢都係一啲超級勤力嘅人嚟㗎。
2: 嗯，
0: 咁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咁啦，
1: 嗰把火都開唔到添啦，應該。係
0: 啦，所以佢本質上佢係一個好超級勤力嘅人，咁所以亦都有可能係咧，隨住佢真係燒到跳 fuse 之後，佢進入咗人生另一個階段咧，佢突然間發現原來打開咗佢人生新世界嘅大門，不原來都可以活得咁舒服噶，可能其實嗰個係佢發現咗人生一啲新嘅東西，從而開始佢發現咧，其實。我唔使咁搏啊，工作都系为咗生活啫。咁如果我工作到冇得时间生活嘅话，咁我翻份工嚟做咩？唔通真系斋储钱咩？咁所以调翻转头，好可能其实系佢突然间觉醒咗，发现其实我真系唔需要咁辛苦工作，因为嗰样嘢已经慢慢唔符合佢生命里边嘅一啲追求同逻辑，有可能咧反而系一啲变更。
2: 嗯，
0: 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咧，系乜嘢嘢咧？佢一谂起佢 burn out 的日子咧，佢惊啊，
1: 嗯，
0: 所以谂起就惊，惊咧就会逃避噶嘛，咁所以吓翻工啊，唔翻，我仲 burn out 紧，我继续摊喺度。
1: 哦，藉口嚟嘅嗰个系，
0: 咁嗰个未必系藉口嚟嘅，嗰个亦都可能咧系真系佢吓到怕咗，
1: 嗯，
0: 咁所以有可能系一个人生理念嘅转变，有可能咧佢变成有啲创伤，有啲恐惧。咁當然啦，亦都有啲時候就係純粹因為真係突然間發現，原來攤喺度咁舒服，咁梗係想懶就懶啦。佢突然間發現咗呢一個人生第二個面向咯，咁你想要捉翻呢一個人翻嚟，收翻個心翻嚟，係有啲困難嘅。
2: 嗯，咁但係譬如 burn out， 工可以唔翻啦，但係唔可以唔揾食啦。
1: 係啊。
2: 咁點樣可以喺 burn out 完？之後即合理地去辨識究竟一個人去真係需要唞下定係喂唔係啦有少少過咗火位啦。
0: 咁第一呢就係要睇一睇呢一個人佢係咪一個理性地嘗試去諗下佢而家呢個狀態可以係點。嗱，我見過有啲朋友呢佢哋係會話其實我唔使賺咁多都得啊。
1: 可以。
0: 其實我唔使住咁大都得啊。其實我自己煮我唔出去食咁多餐都得啊。即係如果佢話我其實可以調節下我嘅生活使費去令到我唔使返工返得咁辛苦。咁呢一個係得㗎喎。咁通常你發覺有問題嘅就係咩呢，我一樣要咁大使，但係我又唔想返咁多工，我又唔想賺咁多錢。咁嗰個呢就似乎我就唔覺得佢係 burn out， 嗰個呢就似乎係佢需要計一計條數。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咧，有啲例子系 burnout 到之后，探讨完就唔想翻工啦。但咧，我又见到咧，有另一个极致咧，就系、是、我见到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哋系好似 Amos 所讲咧，好勤力嗰啲人。你见到佢其实亦都已经好攰，身边咧系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不约而同问呢一个朋友就话：，喂，你会唔会系 burnout 啊？你个样成日都咁攰，有咁多嗰啲小病小痛啊，甚至连放假去旅行咧，佢都觉得好攰，去玩佢都好攰。咁但系咧，佢嘅极致咧就系、是。佢從不承認自己 burnout， 佢話點會呢？唔係嘅，我公司仲有好多嘢做啊，我連 burnout 都唔得閒，同埋我冇 burnout 嘅。我就諗啦 ，burnout 有冇個客觀嘅標準，可以讓自己或者我呢個朋友知道唔係咧？其實而家真係 burnout 呢個時候咧，你真係要唞下咧。
2: 有冇諗過可能我哋做多隻字出嚟咧？嗰隻叫做 burning out。
3: 哦，進行式，
2: 進行式嘅嗱，即係你可以當 burn out 咧，或者叫 burnt out， 其實咩？你跳咗 fuse 嘅嗰個狀態，即係我聽落去法師咧，你話俾我聽咧，你個朋友可能咧，佢聽落去或者佢嘅理解咧，乜嘢叫做 burn out 咧？就係攤咗喺醫院嗰只。
1: 哇，咁好大件事，
2: 咁嗰只咪 burn out 咯，
3: 重喎、
2: 啊，即係嗰只已經係已經出現咗累低嘅狀態。咁但係其實咧，你就見到咩？佢累緊低。所以佢嘅身體其實已經差緊啦，多咗啲病痛啦，精神係越嚟越差啦，回唔到氣啦，甚至有啲時候我哋見到咧，就係呢個人專注力差咗啦，做判斷嘅能力差咗啦，犯錯嘅機會增加啦，情緒嘅穩定度下降啦，以前個人好脾氣嘅，而家喐啲就真係嚇炮仗嚟嘅，咁。呢一啲嘅東西全部其實都話緊俾你聽咧，呢、這個人咧累緊低噶啦，只不過咧佢係未累到攤喺度，即係入咗廠咁解嘅啫。咁但係好多時候呢一啲人咧，佢哋亦都會有一個錯覺嘅，佢就會覺得咧呢、這個世界冇咗佢唔得嘅。即係呢一啲其實某程度上咧，我哋都話係啲救世者嘅一啲奇怪嘅諗法，就係、是、覺得咧呢、這個世界好需要佢嘅。吓，佢冇咗佢咧，听日会世界末日嘅。但系其实我哋喺我哋嘅日常认知入边，我哋会知道，其实咧，你未出现之前，呢个世界存在紧噶啦。所以咧，你唔喺度之后咧，呢个世界咧都应该会继续运作嘅。咁变咗，其实有呢一个嘅转变咧，可能咧又会好少少。令到個人咧可以放翻鬆一啲，但係亦都有啲時候咧，有啲人係好難接受噶，因為佢突然間覺得嚇乜我唔係我心目中想像咁重要噶咋？其實咧，可能呢一樣嘢又真係真實地好難接受嘅。
3: 要睇下諗法點樣調節咯，即係頭先阿 Amos 所講嗰個係認知嗰個嘅調適咯。不過咧，我自己喺度評估緊我自己係 burn， 其實一定係 burn out 㗎啦，因為呢排實在太多嘢做，自己有20日冇放，其實都唔止啊。我即係連續係每日都會喺屋企。做嘢又或者出外做嘢，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系做自由工作者嘅苦况嚟嘅，可以话好，你可以选择，但系我系一个唔敢去选择或者系有嘢嚟做嘅时候，我就做啦吓。咁 burning 啊 ，burnout 啊，我估我都正进行中噶啦，都或者系已经系发生紧。咁但系咧，我又觉得，我又挨到，我用挨字啦，点解又挨到咧？我习惯咗啦，已经。有時我會想哦是啊好攰啊，我昨晚可能睡得5小時啊，咁但係我 OK 啦，睡少啲咪可能拍兩粒補充劑咪再頂囉咁樣。咁又或者就係、是、喂我唔做我唔做嘅時候，可能下一次又冇咗嗰個工作機會，頂啦撐啦咁。咁變咗啲人有時都會問，喂你會唔會好辛苦啊，譬如以前做記者都係打風落雨啊 ,24/7 啊，咁樣電話又唔閂啊，老闆隨時佢我係啊，你旁人可能覺得好辛苦。但系我个习惯咗，你叫我冇嘢做咧，我唔去 burning 咧，反而我咧
1: 有蚁咬啊，
3: 系啊，有蚁咬啊，我会质疑自己嘅存在价值嘅，我心谂死啦，系咪冇人揾我啦？系咪咧揾晒啲竞争对手啦？我系咪太老啦？我系咪已经 out 咋？我唔适合呢个 market 啦？你有咁多样嘢谂嘅时候，我宁愿系继续去 burn 啊，好过冇嘢 burn 啊。咁所以呢個係咪一個好唔健康嘅狀態呢？
2: 嗱，最唔健康嘅狀態係咩呢？就係、是、你發覺你好似除咗工作以外 你冇嘢諗到你好做。嗱呢個反而先至係個重點。
3: 嗯。
2: 好多時候我哋話 burn out 嘅人呢，佢哋有一個常見嘅東西，就係佢哋將工作變成佢生活嘅全部或者絕大部分。咁其實呢一樣嘢呢，即係你話你俾工作已經蠶食到呢，其實你都好似冇曬其他部分㗎啦。所以當一拎走個工作之後呢，嗰種空虛寂寞嘅感覺呢去到極致嘅。即係去咗冰河時期咁樣款。咁所以嗰個呢反而呢係一個問題嚟嘅。第二嘅呢就係我又嚇嚇你喎。你頭先呢就話啦，有工作嚟我冇理由唔剔㗎，一陣間我唔剔，咁下次佢會唔會唔揾我㗎？我嚇你啦。你搞到你自己咁 always available， 咁我梗係唔第一次第一個揾你，我揾晒你啲競爭對手最難請嗰啲先，請唔到啦嗰啲我咪揾你都得囉，因為你係 backup 嚟㗎嘛，你咪唔矜貴囉。嗱我係嚇你㗎，成件事睇你點睇㗎啫。
1: 但我覺得 Akina 係冇被說服到㗎，其實
3: 係啊，我寧願唔矜貴啊，都要有嘢做，
4: 所以呢個好現實㗎嘛。
1: 嗰個 burnout 其實係某程度上係咪有一種焦虑嘅不安感，所以要不断持续咁样去做嘢，找住一啲嘢咁样。
2: 所以佢本身背后就系有一份焦虑嘅问题，唔处理呢个焦虑嘅问题，你系说服唔到一个 burning out 嘅人噶。
3: 啊，但系可能我有嗰个认知嘅，即系譬如头先 Amos 所讲就系话，一个 burn out 或者 burning out 嘅人咧，佢系俾工作系占据咗绝大部分，以至系全部。我都承认，我估我大概都有 80% 嘅我啲时间都。但系我有个认知咧，就系譬如我寻日好忙啦，翻紧屋企嘅时候，我路过个书店，我突然间闪个念头。我對上一次我喺個書店打書釘嗰陣時幾時呢，好似係兩三個月前嘅事。嘩我好羨慕嗰陣時可以咁樣打書釘，我好想快啲可以好輕鬆鬆睇書，但係都係諗嘅啫，諗完之後就唉都係返屋企啦，拜拜咁樣。咁所以我就喺度諗，我有個認知，我好彩我起碼都仲有嗰種感覺，係我會痕我會痛，但我而家未做到啫。
2: 其實呢，你要拯救 burning out 嘅人呢，通常就係你真係要夾硬夾佢去做其實佢想想地但佢又冇做嘅嘢。包括係咩呀？夾你去嗰度，你同我喺度打書釘。其實呢你就令到你突然間發現呢，喂，你唔係淨係喺記憶裏面你覺得好爽，而係你呢一刻你真係體會緊嗰個好爽，令到你生命裏面呢多返少少嘅平衡。譬如話你唔係淨係諗你想去個輕輕鬆鬆嘅旅行，而係呢有人安排咗個輕輕鬆鬆嘅旅行俾你，跟住夾咗你去，咁你嗰幾日呢你就只能夠輕輕鬆鬆去旅行，手機都收埋你㗎。
3: 嗯。
2: 咁樣樣呢你有可能就真係開始有返一個新嘅平衡，因為呢認知唔足夠，仲需要身體情感嘅體會。

0: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學想象到嘅情況啊？
1: 即係雨石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個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築廢料塞住條渠，造成水浸。
0: 咁點做好啊？
1: 未雨綢繆，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3062470503624720。
4: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白絲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5: 4。你系咪成日都觉得只要将嗰一份好难搞嘅文件交咗出去，或者开完一场漫长嘅会议，你嘅压力就会自动消失呢？如果你答系嘅话，咁以下呢本书就会彻底颠覆你嘅观点啦。喺情绪耗竭、停止过度付出、解开压力循环呢本书入面，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处理了压力源不等于处理了压力反应。所以为什么你日日都解决问题，但好像仍然都觉得慢性疲劳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要由身体的生物学结构来看。在远古时代，当我们的祖先遇到一只狮子，这只狮子就叫做压力源。这个时候身体呢，在一瞬间就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心跳加速、血压飙升、肌肉绷紧，血液会全力输送到大肌肉群，这些都叫做压力反应。当我们的祖先成功逃脱了，没被狮子吃了，他们就会非常开心，可能会拥抱、欢呼或者跳舞。这个时候身体接收到肉体上面的安全信号，压力循环呢，这样才算是圆满结束。但现代人的困境是什么呢？我们的那只所谓狮子变成了那些没完没了的 email 啊，又或者很难搞的工作啊，又或者是要应付的老细啊。当那些漫长的会议结束了，那份报告又交了，你的大脑理性地知道其实这些事已经做完了，但是控制心跳和荷尔蒙的自主神经系统就还未收到通知、你的身体仍然维持在准备和狮子搏斗的作战状态里面，那些压力荷尔蒙日日都在血管里面流动，日积月累，所以你的身心就会被燃烧，亦即是所谓的 burnout 了。所以呢，理智的安慰是无效的，大脑只是听回身体的语言。这本书就详细列出四种向大脑发送安全信号完成压力循环的科学方法。第一，亦都是作者觉得是第一优先的，就是做流汗的运动。作者明确地建议每日做20-40分钟的跑步、跳舞，又或者是重力训练，这样就最直接地告诉我们的身体，现在的肉体已经逃离危险，只狮子走了。当你运动完停下来深呼吸，血管里面的皮质醇就会被燃烧了，大脑才会真正地相信我现在是安全的了。第二是20秒的深情拥抱，不是那些很敷衍的就这样揽下，而是要跟信任的人又或者宠物紧紧相拥，站稳双脚，将重心微微交给对方。持续20秒的贴胸拥抱会刺激大脑分泌催产素，直接改写神经系统。第三是大笑或者大哭，这两样东西都是身体天然的宣泄，深沉大笑又或者痛快地大哭一场，能够强行地将身体由一个作战模式切换到去修复模式，透过生理排毒去释放压力。第四是创意表达，无论是弹琴、写作、画画还是做手工艺，创作能够为大脑创造一个安全的容器，消化和转化那些在日头工作的时候被压抑的生理能量。 所以我哋唔好淨係用脑袋去諗點樣放松，试下放工返屋企之后唔好淨係坐喺梳化度，俾自己20到40分钟做运动，又或者係同你爱嘅人嚟一个20秒嘅拥抱，用身体嘅行动帮今日嘅压力循环画上句号。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Amos 咧，头先讲话好多burnout 嘅人咧，系因为咧嗰份工作咧，就其实占据晒佢嘅人生。咁我有一次嘅经历咧，令到我好有呢一个意识，就系咧我有一段时期咧系暂别咗而家呢个工作嘅地方，就去咗咧外国进修嘅。咁你去外国进修咧，变回一个学生啦，生活节奏咧系完全唔同噶啦嘛，
2: 慢咗好多啦，
1: 系一亿倍啦。我好记得咧，瞓喺宿舍张床入边咧，我系居然有一种恐惧感啊！我就谂，究竟我系边个咧？原来已经持续咗嗰阵时啱啱毕业啦，持续咗好几年，每日营营役役咁样翻工。我有一个机构嘅员工嘅身份，我系做咩职位嘅？我知道自己系边个嘅。咁我一日咧冇咗呢个身份，我摊喺张床咧，我唔知自己要做咩咧。甚至我说服话，你而家咪学生咯，都不足以咧去填满个空虚感。我发现咧，当你冇一个工作找住，而冇一个工作以外嘅身份去定义自己嘅时候咧，你系会好惊啊！我就嗰次系人生第一次，我就知道其实你系 more than your job， 你系唔止你份工，你嘅人系唔系等同于你份工噶嘛？你要需要多样唔同嘅嘢，你系人哋个女啦，你可能人哋个太太啦、女朋友啦、朋友啦，甚至有多一样兴趣，可能我系一个煮嘢食嘅好叻嘅人啦。咁样你先至唔会将所有嘢压晒落份工嗰度咧，咁就唔会所有嘢都每日日夜挂住翻工咧，就会 burn out， 系咪咁样样咧？
3: 有啲人呢就呢啲提醒係會足夠啲嘅，亦都即係講緊呢，其實你突然間發現你有好多個身份，但有啲人呢就正正因為佢突然間發現呢，佢有好多個身份，同一時間好多個身份都拉扯住佢，佢仲 burn out。佢可以有照顧者嘅 burnout 㗎嘛，佢可以係有呢一個員工嘅 burnout， 佢可以有好多個面向嘅 burnout 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即係有啲時候你提醒啊，我覺得自己唔係淨係俾一個角色嘅自己呢係去食曬你全部，咁呢一個固然之可能幫到你，但係同樣地呢，如果你發覺你係好多個角色底下，每个角色都咬你两啖，结果呢你都系冇乜得剩嘅话呢，其实都一样可以 burn out 㗎。
2: 咁可以点做呢？因为我都处于阿拔斯嗰个状态嘅，即系譬如真系我都去过外国读书啦，啊但系我两难嘅，我有时呢就会好 enjoy， 哇我去到落雪啊，正啊，人生都未见嘅睇雪㗎，咁你嗰下就觉得哇我作为学生真系好开心。但系呢当我譬如睇到啲世界大新闻嘅时候，我就会谂，哎呦点解我冇翻工嘅，如果系我仲系一个记者嘅话，我就可以采访到嗰单嘢，即系不断系弹出弹入嘅，其实嗰个过程当中，所以呢个弹出弹入系咪正常嘅咧？其实嗰个平衡点我又点样可以拿捏咧？又
3: 嗱 ，burn out 咧，我哋讲紧咧就系一个长时间地嘅一个过程嚟嘅。咁所以你话唔系，咁我都系打入去，跟住咧喂暖暖地咯，我行翻出嚟，其实就冇乜问题嘅。即系等于有啲人中意嘅焗桑拿，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唔系叫你焗四个钟、六个钟、八个钟啊嘛。咁你系嗰、那个焗嗰十零廿分钟，你行翻出嚟啦。其实系唔会焗死你嘅，咁所以弹下弹下咧都 OK 嘅。
1: 你讲得好好啊！呢、這个比喻其实令到一个人喺工作中 burn out， 就系每一日翻工都好似走入一个热厨房咁样啦嘛。点解会咁热咧？某程度上咧，我睇过啲分析咧，就系话喺而家现代嘅职场同埋系 office 嘅场景咧，好多嘢都话系 ASAP 啊，即系 as soon as possible， 样样都叫紧急。其實就變咗唔知係樣樣都唔急啊，定係每一樣嘢你都倒寫落鞋去做啦。有呢個文化會影響到人好容易 burn out。而第二種呢，其實呢就係有時好吹捧嗰個效率啦，同埋呢做員工嘅亦都會覺得有時啊會驚，如果唔忙呢你好似呢冇嘢做呢又會冇安全感啦。所以既個機構又吹捧效率，然後可能有啲職場文化呢又要吹捧你呢越忙越好嘅。其實有一種狀態呢，有一啲書研究過話呢，你翻工可以係平靜而穩定地產出呢，咁樣其實係最 sustainable， 去最持久嘅。咁咩叫平靜而穩定地產出呢？佢就係話翻工呢最珍貴嗰樣嘢咩呢？係專注力。佢就話呢，其實如果你翻工嘅日子係少啲，當啊四天工作， 而你完成嘅仍然都係嗰堆工作量呢，你會好專注啦，唔同人講嘢啦，同埋呢大家係高效率，返工就返工啦，專注完成呢，完咗就走呢，咁其實呢係某程度上呢有種佢嘅好處。如果你只係返幾日工，你就強制剩低嗰啲日子你係要休息呢，咁你就會有一個可以休息嘅 pattern。 呢度亦都突出咗另一樣嘢呢，其實去到某程度上呢，休息呢係要被強制嘅話呢，人呢好似先至識得休息咁樣。所以譬如你可能如果自由工作者呢，有啲人都會教話你一定要喺個 calendar 裏面呢撥一個 me time 或者 rest time 係強制嘅。如果唔係一路做做做呢，就好似機器咁樣。你覺得呢個講法成唔成立呢？
3: 某種程度的強制休息呢，其實都是即係塑造緊公司的文化，即係講緊呢就係你唔可以真係太過長時間地浸淫喺工作嘅環境入面，即係你996啊、007啊咁樣樣呢。
1: 咩叫007啊？
3: 咁咪即係
2: 條數好似唔好啱喎，007係咪？
1: 996係咩嚟㗎？
3: 咪每日
2: 九六系咪九？
3: 你每日你咪九点钟翻工，九点钟放工，跟住翻六日咯。
1: 哦，原来你
2: 我以为九加九加六就啱24小时。
3: 唔系，
2: 讲咗。
1: 咁007真系凌晨12点翻到凌晨12点，一星期七日。
3: 冇
1: 错。哇，呢个完全冇得唞。
3: 即系你根本完全冇离开过间公司嘅，你可以扎个营喺间公司度嘅。
1: 但系而家最衰系有埋手提电话。真係007嘅，
2: 同埋係 work from home 啊，即係誰發明了 work from home？
3: 嗱，咁我有講過一樣嘢啦，我哋即係香港心理學會啦，我哋有啲員工好叻嘅，我真係覺得佢好叻嘅，佢真係 off office hour， 佢係唔復你 message， 唔睇 message 噶。
2: 而家好多我工作夥伴好多都係咁噶。
3: 但係我覺得嗰樣嘢係維持佢嘅精神健康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嘅。即係佢識得去維持啊，
2: 身體力行咯，佢咪
3: 身體力行咯，咁我又唔覺得要鬧佢個噃。
1: 但真心喎，嗱你做老細嗰、那個，你見到人哋冇復 message， 但你知佢係生存緊嘅，有冇嬲先？或者覺得你都係復一句啫咁啊？
3: 哦，咁我又唔會嘅喎。
1: 嗯。
3: 嚇，但你唔好第二朝11点你都唔復我。
2: 啊，係即係第二朝嘅意思就係星期一。
3: 星期一。
2: 我諗住星期日嘅11点咧就唔會嘅。
3: 即係唔會嘅，即係你唔好喺第二個 working day， 你上到朝頭早11点，你都仍然唔復我，咁就另外一回事啦。咁、但係所以變咗，我覺得其實嗰個亦都係一個調整嚟嘅。咁但係你調翻轉頭咧，有時你都會見到有啲人咧，就係好中意嗰種哇衝到行嘅嗰種感覺。咁所以有啲公司佢係嗰啲玩命式嘅。唔緊要啊，咁成班都鍾意玩命㗎嘛，冇問題㗎喎。咁你咪有啲公司有個咁嘅 culture 囉，有啲公司咁就啊我可以穩定啲，咁唔同人去返唔同嘅地方，其實就足夠㗎啦。
2: 譬如我遇到啊 Amos 所講嘅一啲同事，佢星期六日甚至乎係星期五嘅挨晚六點好 sharp 嘅，就會係唔復機嘅。我以前都好找狂嘅，因為同我平時嗰個工作節奏好唔同，我啲24/7工作㗎嘛，我真係好衰地凌晨一點我都會去 send 短信俾人咁樣。咁我嗰陣時係找狂嘅，但係我去到某一個嘅時段，可能真係 burn out 或者 burning out 啊。咁我見到，你唔復，咁我咪唔復咯。皇帝唔急太監急咩？係啊，咁嗰單工作係你出噶嘛？你係客，我係一個嘅媒介嚟啫嘛。咁所以慢慢地咧，我 enjoy， 喂你唔復，我又唔復，我又好 enjoy， 我亦都係好期待呢個星期六日嘅嚟臨添。哇，唔使復電話，唔使復信，好正啊！所以我而家咧開始我一啲嘅 Monday Blues 咧，係要。開機即係大家可能要翻工嗰種 Monday Blues 啦，而我咧就係要開呢一個嘅信息平台時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就好多嘅信息出嚟，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互動嚟嘅。你唔復我唔復啊，我又覺得好正喎。咁但係你要有一個嘅心理上嗰個調節咯，係。
3: 咁呢個心理嘅調節咧，就固然係必然㗎啦。亦都有啲時候你嗰種調節呢可以係唔係講緊呢你要撳到每一日都係一樣樣嘅、啊、即係我 working days 嘅時候呢我就感受緊好被需要嘅感覺，
2: 嗯，
3: 咁到你 office hours office days 咁你咪感受一下我可以照顧一下自己嘅感覺，其實兩嘢都幾好嘅。
1: 尾聲啦，我哋講咗成集關於工作嘅嘢啦，相信呢好多聽緊嘅人呢其實可能你都會經歷緊 burning out， 甚至已經係 burn out 啦。最後兩樣嘢我哋綜合下，有邊幾個大指標俾我哋自己 test 下，我哋自己係咪 burning out 呢？如果真係嘅 有冇啲急救小锦囊？我哋发现自己真系开始 burning out 啦，即刻可以做啲咩为自己帮下手呢？
3: 其实如果你发现你嘅情绪呢排猛整咗，唔开心咗，多咗焦虑，多咗不安，或者你身边嘅人话：喂，你呢排啲脾气臭咗，咁有可能咧系代表住，你累低紧，你嘅情绪开始撑得唔系好掂啦。或者就係你發現呢排我瞓得差咗啦，我睡眠質素差咗啦，個人唔係好安寧啦，甚至你發覺好似呢排病痛多咗喎。其實呢一啲呢往往都係一啲嘅指標提醒緊嚟嘅。咁好多時其實就係我哋即刻諗下，係咪我需要做返一啲我原本有嘅興趣啦，或者呢就係我開始去搵返一啲我要行開下，俾自己唞一唞，離開呢個工作嘅崗位一陣子，放個短嘅假期，你就睇下你唔喺工作崗位上面嗰半個禮拜、一個禮拜，係咪真係會炒曬車，一定要你先得，定係到最尾就算佢哋炒完車之後，其實咪一樣喺冇你嘅狀態之下執返好個場，執到嘅話咁咪得囉。
1: 我哋呢個時候行開下啦，但係大家幾個鐘頭後日出後記得準時返工啊。好啦，同大家講聲。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下如何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以及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亦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今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的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说仍然观察紧两名患者的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4: 自古君要神死，神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咗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气候变化令到夏天越嚟越热，但系开冷气又会增加用电，推高温室气体排放。印度同以色列就有人利用一种传统嘅材料为房屋降温，唔单止效果好，亦都非常环保，成本仲非常低。赤土又称为铜瓦，以黏土为原料，古时就被用嚟制作成多种器皿。早年已经有人发现，如果用嚟装水，陶器中的水会变得较为清凉，那是因为陶瓦本身有多个透气的小孔，水分渗透小孔后就会被蒸发到外面。由于水变成水蒸气的过程中要吸引四周的热量，所以就有降温的作用。印度一名建筑师设计的装置就将大批约一尺长的陶瓦管道堆叠在一起，形成蜂巢外形，藉此增加水分蒸发的面积，再从上方淋水，下方的容器接了水又再泵到上方洒落。他曾经为一个工厂安装了这个装置，厂房内最高纪录曾经降温达到摄氏15度。这个设计在2019年的联合国环境规划处亚太低碳生活方式挑战赛中获胜。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至今已经安装在印度全国各地共35个地方，包括学校、机场和商业楼宇。印度另一间公司亦都利用陶瓦制成透风的墙身，安装在距离楼宇外墙大约1米的位置，同样配上洒水系统。这种墙身不单只能够降温，还可以遮挡阳光。至于以色列的一名设计师就将陶管以不同角度连接，制成几何图案的屏风，连接水流之后同样能够为室内降温。不过这个用料简单又省电的方法较适合在干燥地方使用，因为湿度越高，水分蒸发的速度越慢，就会减低降温的效能。
5: 南地球，邱艳撰稿。

過一般洗手清潔用的番鹼又或者洗手液，通常都會用酒店提供的那一塊，去到退房的時候就拿走它咯，帶回家用埋它。事實上原來不是很多人會帶走洗手盆隔離的那塊番鹼的，而這些用過又用不完的番鹼仔下場通常都是被丟了去堆填區。有統計指每年全球有15億塊番鹼被棄置。拯救番鹼，美國有一間社企專門向酒店回收番鹼，收回來重新再做，啲再生番鹼會送去有需要的機構，分派去海地和菲律賓等等發展中的國家，改善當地人的衛生水平，有效減低傳染病的傳播。由2019年到現在，這間社企已經回收超過1200萬公斤的廢棄物，生產超過8600塊再生番鹼，捐贈給127個國家及地區，真是很有意義啊。對於酒店來說，參與這些循環計劃都一樣有好處，首先就是解決了處理這些廢棄物的人力和成本，又切合 ESG 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少少一嚿再生番鹼，對環境好，對有需要的人好，對酒店經營者又好，是三贏局面啊。南地球，鄭瑞文撰稿。

全球首富马斯克是媒体焦点中的风头人物，他主张的殖民火星计划尤其令人关注。宇宙航行建基于人类对天体运行的知识，将来我们几时可以踏足火星仍然是未知之数。不过如果没有一位人物的贡献，这个目标相信会更难实现。他就是质疑托勒密地心说的文艺复兴时期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科学史上的转折点，这部作品挑战传统，奠定现代天文学的基础。天体运行论历经哥白尼几十年的观察和计算，在1543年他去世之前完成并且出版。这本书提出日心说，即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来公转。书名《天体运行》反映了当时对天体轨迹的理解，它的原理是基于观察和数学。哥白尼发现行星在天空中的移动，例如是火星逆行，很难用地心说去解释。他提出地球每日自转一次，每年就围绕太阳公转一周，其他行星亦都在各自轨道围绕太阳运行，这样解释了逆行现象乃是地球超越行星时产生的视觉效果。他用数学计算轨道大小，虽然假设中是使用圆形的轨道而非后来的椭圆形，但仍然都比托勒密体系简洁。哥白尼在书入面用图表支持日心说，试图说服教会和学者。在序言上面他写上献给教宗保禄三世来到减少争议。后来伽利略、开普勒证实了他的理论，日心说才被接受。天体运行论开启科学革命，影响天文学和哲学。它不单只是历史，更加是当前太空探索的思想根源。虽然它的理论已经不是最尖端的科学，但是它挑战权威的不朽精神仍然指引着科学向前行。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绿色令人的眼觉得舒服，甚至真正神经。我哋成日听人话眼疲劳就睇啲绿色，等眼休息一下。咁点解绿色可以纾解疲劳呢？眼睛能够感知各种颜色，因为眼睛嘅锥体细胞处理光波嘅波长，并且话俾大脑知睇紧咩色。人眼嘅视网膜通常咧检测到波长大约系400到700纳米嘅光波，叫做可见光谱啦。每种原色系对应唔同嘅波长，例如从蓝色400纳米开始到红色大约系700纳米。绿色作为三原色之一，处于人眼可见光谱嘅中心位置，大约就喺555纳米。呢个波长就系正常人眼最敏感嘅色彩范围嚟噶，人就好容易捕捉绿色。呢个亦都系红绿灯除咗刺眼嘅红色，亦都用到绿色嘅原因。人容易睇到绿色，咁但系点解睇起嚟更加舒服呢？因为红色对光线反射大约系67%，黄色系65%，而绿色只有47%，青色更加系只反射30%。由于红色同埋黄色对光线反射比较强，容易对眼产生刺激。咁而绿色啊、青色啊对光线嘅吸收同埋反射咧相对比较弱，对人体嘅神经系统啊、大脑皮层同埋眼嘅视网膜组织咧刺激啊比较少，所以人就感觉放松啲。绿色具备呢一种镇静嘅特性，可以解释点解人喺工作环境里边放一啲绿色嘅嘢，例如系小盆栽，会觉得比较舒服。呢啲植物亦都能够吸收对眼睛有害嘅紫外线。但是说小盆栽能够吸收电脑辐射呢，就没什么根据的。现代人喜欢看绿色，因为觉得舒服，而我们的祖先却是因为在绿色的大自然里面能够分辨出其他颜色，所以在进化上面比其他动物更有优势。动物不能够好好地辨别颜色的差异，人类就能够由例如绿色的树叶、蔬菜颜色的变化看出成熟度，或者可能是腐烂甚至是有毒，就不会乱咁食啦。例如具有叶绿素的香蕉未成熟是绿色的，就好像草和叶有叶绿素一样，但是成熟之后的香蕉就变成黄色了。人比动物叻，因为它就是懂得看这些东西。
1: 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我哋成日以为现代人嘅问题系太自我中心，但自我慈悲呢本书提醒我哋，另一个同样普遍但较少被看见嘅事实系，好多人其实对自己非常残忍。我哋会因为犯错而责怪自己，因为唔够好而羞愧，仲会定下几乎唔可能达成嘅标准，然后在做不到的时候不断否定自己。久而久之，这种内在对话会让人活在长期的不足感之中，仿佛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值得被接纳。
6: 作者指出，这种强烈的自我批判往往不是凭空出现，而是与童年经验密切相关。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常受到父母批评，长大后亦都更容易用同样严苛的方式对待自己。这个逻辑不难理解，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地依赖父母来理解世界，亦都渴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安全感。当这份依赖遇上了高压、挑剔甚至羞辱性的教养方式，小朋友就很容易将外在批评吸收为内在声音。书中描绘了一个典型场景，小朋友吃饭、穿衣、走路，甚至只是做错一件小事都被父母批评，还夹带你真是蠢，你为什么这么差这类贬义。久而久之，孩子接收到的不再只是我这件事做错了，而是我这个人不够好。于是一种深层信念慢慢成形，只有我够完美才值得被爱，只要我犯错就证明我不够好。
5: 自我慈悲这本书要处理的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内在暴力，它让我们开始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天生对自己苛刻，而是太早学习了一个残酷的想法，只有先伤害自己才能避免被别人伤害。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7: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8: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不把艺术当回事，就接近艺术了。香港每年三月举办的 Art Basel 都吸引到众多人入场参观，然而在五天的展览中，阿巴苏有多万恶，大家也可从网络或各大媒体中看到不少。
9: 咁都叫做艺术？
8: 咁嘅艺术都可以卖到几千百万等等。这些常见问题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但想深一层，我们也许可以思考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意见背后所呈现的困惑 confusion， 否定 denial， 抗拒 confrontation， 究竟是来自信息不足 uninformed 的本能直觉，还是经过一套严谨、精准、全面、深入的审美思考方法而得出的结论？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不把艺术当回事，就接近艺术了。早年读到香港资深艺术工作者 Hugh Moss 的作品《The Art of Understanding Art: A New Perspective》。当中提到一些关于应该如何赏识艺术的论点，应该能给读者一点启示。过去二三十年，当代艺术市场发展迅速，艺术的传统意义也随之而引起不少人士的反思，甚至质疑。就以英国著名艺术家 Tracy Emin 为例，他的一张如乱葬岗的自家藏画，曾在2014年7月的一场拍卖会中以254万英镑高价卖出，但画作却也遭人质疑能否算作艺术。对于当代艺术经常令人产生类似的疑惑， Hugh Moss 认为问题的根源有两方面。首先是学术层面，艺术理论大部分只是见山而不见林的针对个别主义的无限推演，例如印象主义、极简主义等，完全忽略了急速多变的艺术市场发展，导致了当代艺术家及其创作与广大观者之间产了一个巨大的认知裂缝和落差。

其次是观众层面，其他地方不论，香港不少观众在行展览和博览会时都会抱持着艺术的嘢我识咩的消极态度。在他们而言，看艺术展览就像看一场电影或演唱会一样，所有人都可以在无需专家或基本知识的情况下，自自然然地凭自我造化学会看懂眼前的创作，或在遇到看不懂的时候，就认为是艺术家的表达手法有问题。艺术如此难懂，究竟怎么办？Hugh Moss 在书中给了一道良方。The first rule is not to take any of it seriously enough to either upset or confuse you. 是的，就像中国艺术家徐冰先生说过的，不把艺术当回事，就接近艺术了。作为一本市面上难得一见的为艺术爱好者充权的参考书， Hugh Moss 这本非投资、非收藏、非商业的纯艺术书，在普及艺术者点上，大概能够让读者更接近艺术。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延至听日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价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就要联络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了解航班状态。香港快运亦宣布取消今明两日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包括今日的 UO844、845、824同825，以及听日出发的 UO842 同843。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攻占黎巴嫩南部一处据点，将会进一步扩大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话已经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话部队占领战略要地博福特岭，形容行动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下一步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采取行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就说，以色列空袭南部城市提尔一间医院附近，最少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受损。当局的声明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缅甸东北部发生爆炸，据报增加至5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德昂民族解放军的声明说，爆炸是由储存在村内的采矿材料意外爆炸引起，正调查事件，会追究责任，向遇难者家属以及伤者致以慰问。声明又说，将为受爆炸影响的家庭提供援助。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冠军的阿仙奴在伦敦举行胜利巡游，一众兵工厂的球员在欧联决赛之后一日，带同英超奖杯乘坐开篷巴士，在警员护送下穿梭伦敦北部街头，沿途有大批球迷夹道欢迎和庆祝。阿仙奴在今季英超取得85分，以7分的优势压过曼城在联赛封王，但在刚刚举行的欧联决赛，互射12码不敌巴黎圣日耳门，屈居亚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 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6: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艺术的用处。Art is nowadays our new religion and museums are our cathedrals. Theodore Zeldin。艺术是什么？记得林奕华曾为其舞台剧《梁祝的继承者们》写过一首歌，为艺术牺牲。歌词是这样说的：艺术不就是表达、满足、解决自己的需要？如是，那么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可以透过艺术解决这些需要？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艺术的用处，如是，那么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可以透过艺术解决这些需要？这些正是英国作家安娜·迪布顿和 John Armstrong 在其合著 Art as Therapy 中译本《艺术的慰藉》所提出并尝试解答的重要问题。作者提出，艺术包括设计、建筑、工艺，是一种具有疗愈性的媒介和工具，而艺术创作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就是协助人类填补各种心理缺陷，协助和引导艺术爱好者，令他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根据两位作者的说法，艺术主要具备以下七项功能。一、保存记忆。艺术是一种保存体验的方式，我们有许多稍纵即逝的美妙体验，都需要有人帮忙流传下来。这就是我们需要艺术家利用他们敏锐的触觉和独特的创作技巧，留住每个重要的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的时刻。二、重拾希望。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赏心悦目，令观众感到欢愉，继而对自己的人生甚至世界抱持一个更积极乐观的心态。艺术本该如此这么简单。三、面对哀愁。我们可以把许多艺术成就视为艺术家升华哀愁的结果，而观众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也往往会感受、感染到艺术家在创作时的苦衷，然后发觉原来我并不孤单。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应该可以为观众提供一个宏大的观点，让我们得以严肃地检视自身的苦难。我们一旦对人生的烦忧有所觉察，就自然可以用一个更宽容的心态去面对和欣赏身边一切的人或物。四、心理平衡。我们的艺术品味偏好往往反映了我们每个人在心理方面的不同缺陷。一件作品如果能够弥补我们内在的脆弱，协助我们回归中庸之道，我们就会对这件作品产生渴求。例如，现在大家可能会为每天在香港发生的各种事情而感到失望、无助。

或气氛。这时或许正是艺术家可以发挥艺术作为一个视觉沙包功能的时候，令观众得以暂时忘忧，舒缓不安情绪。

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 You are what you like 仿佛成为了真理。事实上，在艺术世界中，我们所喜欢的艺术品某程度上也反映我们的真实个性。作为一种媒介，艺术品让我们得以认识自己，也能够让别人更明白我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例如，为何这个人会在美术馆里千千万万的艺术品中选了奈良美智的画作来 selfie？ 这个举动又反映了这个人哪一方面的个性？六，扩阔视野。全世界的艺术品种、类型、门派那么多，每人的喜好立场总有不同的时候。这时，一些对于我们来说相对陌生的艺术作品就显得异常珍贵，因为这种作品所传达的观念与态度，是我们平日熟悉的环境中接触得到的。例如，笔者所认识的大部分当代中国书画家，就很大可能会对时下一些重概念轻功夫的当代艺术断言 say no， 觉得不值一陈。致使他们可能错失了一些相互借镜、融会贯通的机会，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况。七，欣赏。尽管我们作为行内人经常鼓励大家欣赏艺术，但艺术的重要性 Why it matters 仿佛多年来都没有得到令人容易明白的解释，其价值亦因为艺术作品的市场化而模糊了。

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正如作者在书中强调，除此以外的其他一切，不论艺术家的见解有多么深刻，艺评人的资讯有多么充分，都只是一些无关要旨、令人分心的杂讯而已。有兴趣读这本书的朋友，不妨先看作者的亲身讲解。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人类的眼中，山不单止是地理景观，还是连接天地、人神和自然秩序的存在。我们敬山、拜山、封山为岳，相信高山承载着气运、信仰和王朝命脉。正正都因为是这样，名山不单止是风景，还是一代又一代人投射精神、文化和情感的地方。如果说五岳入面哪一座山最有镇守边疆的气场呢，那就一定是北岳行山了。它不似泰山那么正统，亦不似华山那么险峻张扬，它是以一种沉稳冷峻的姿态长年镇守中国的北方，被视为挡风挡煞、护国安民的神山。

恒山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一带，正正夹在华北平原和内蒙古平原之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过渡地带，地理位置亦都可以说是相当关键。向北行就会接近草原世界，你会见到一片属于游牧民族的草原，向南落就进入中原农耕文化圈，所以自古以来恒山都被视为是北方门户，历史上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乜恒山真的这么重要的吗？没错，其实长城有很多段防线都是分布在恒山的周围，令到这座山自古以来都带着一种守关镇北的使命，亦都解释了为什么五岳之中恒山被誉为北岳的身份，因为它象征镇守北方，稳定边疆。

既然佢有镇守嘅意味，咁佢喺气势方面一定唔可以输啦。冇错，虽然衡山冇华山嗰种锐利逼人，亦都唔系泰山嗰种开扬厚重，而系一种偏向冷静、严峻、收敛嘅山势，但系佢气势上一啲都唔输蚀噶。衡山海拔最高峰系天柱峰，高大约2016米，系五岳入面最高嘅山，同时亦都系成个北岳入面最醒目嘅标志，系北方山区嘅制高点。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天柱峰点解会叫天柱峰呢？顾名思义，天柱即是支撑天的柱，古人睇到佢巍峨高耸，直插云霄，就觉得好似托住个天嘅一条柱咁，有种庄严威武嘅感觉。天柱峰以岩石峭壁同埋险峻嘅山势而闻名，登山路线多数都要经过曲折嘅山径、飞瀑同石阶，唔少路段甚至需要扶绳攀爬。但去到峰顶之后，就可以将四周群山嘅起伏、平原嘅景致尽收眼底。天柱峰嘅云海同日出更加系无比壮观。恒山山脉主要由古老岩层所构成，地质历史悠久，经历长时间风化侵蚀，所以山体线条偏向厚实，层次分明，山峰唔算极高，但连绵起伏，视野开阔。由于位置偏北，所以气候相对干燥，四季分明，秋天尤其清爽，能见。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经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之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说仍然观察着两名患者的情况。哥伦比亚举行大选，全国超过4100万名选民将从多个总统、副总统竞选组合中选出新一届总统以及副总统。投票当地星期日早上开始，下午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点票结果。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五成的候选人将会直接当选总统。如果没有人过半，前两位的候选人就会进入今个月下旬的第二轮投票。新任总统预计八月初宣誓就职，任期去到2030年。民调显示，支持度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包括左翼执政联盟的塞佩达、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巴伦西亚，以及以独立身份参选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3.7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東南風3至4級，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行山的生态资源都相当丰富的，有多达60多种的野生动物，当中包括国家重点保护的物种。一级保护动物有金钱豹和黑冠，二级保护动物包括金雕、玄蛇、蚁秃鹫、猎隼、石雕、豹猫，这些就属于三级保护动物，全部都可以在行山里面找到。而当中行山都不乏具有药用价值的名贵中药材。

文化层面上，衡山的份量一啲都唔轻。最出名的当然就是悬空寺啦。这一座寺庙建在悬崖之上，看似挂在半空，实则巧妙地利用力学和木石结构所支撑。千几年来经历地震、风雪，都屹立不倒。悬空寺不单只是建筑奇观，更象征了中国古人顺应自然而非对抗自然的智慧。在衡山一带，佛、道、儒三教并存，这种文化交融正正反映了北方地区长期作为文化交汇点的历史。除了悬空寺，衡山周边还有不少道观、古刹和碑刻遗址，记录了不少历代帝王封禅、祭祀北岳的痕迹。

恒生嘅气势既强又高，一定好难先至可以攻顶啦。诶，正正相反，其实恒山系五岳入面相对亲民嘅一座，一般游客会以云源县作为起点，主线登山路线清晰，沿途设施齐全，但同时保留咗唔少自然原貌。正常情况下，由山脚上到去主峰，再加埋参观主要景点，大概需要半日到一日嘅时间，视乎你系偏向行山定系偏向观光。如果你鍾意慢慢行，影相感受山势，建议预留一日嘅时间，朝早上山，晏昼落山，时间就最舒服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不过行山虽然是亲民，但是都不是一味行楼梯的旅游山，某些路段仍然保留原始山径的感觉，所以好适合想体验北方山岳气息的游客。不过要注意的是，行山的天气可以变得很快，尤其春秋之际风力偏大，记得做好保暖和防风措施。行山如立，北风为伴，其实真是一啲都唔夸张的。行山从来都唔需要用高度嚟到炫耀自己，行山从来都是一座肩负北方重任、镇守边疆的山。它所处的位置令它自古以来都成为中原通往塞外的门户和屏障。它起伏雄浑的地貌塑造出一种不动声色，但是就足以震慑四方的气势，是一座有历史重量、真正守护北方的神山。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今日好开心，再一次同大家喺空气当中见面。大自然之声，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日同大家经历一个非常重要而珍贵嘅旅程，让我哋一齐学习去转化愤怒。我哋每个人都有愤怒，当我哋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情、唔合理、唔公平嘅事情，我哋自然会愤怒。呢个愤怒系帮我哋表达我哋嘅情绪感受，同时我哋要懂得善用愤怒转化愤怒，而唔系俾个愤怒去伤害自己、伤害身边嘅人。所以今朝我哋会一齐经历一个非常重要而珍贵的心灵旅程。试下俾自己放松，首先做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冇错啦。如果你听开自在心得星期一，你都会知道点做呢个深层嘅深呼吸嘅。俾自己放松，眯埋眼，

然后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我们感受到我们每个细胞、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这道咁干净的能量，去净化、去清理、去洁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我们的身心都变得好健康。我们感受到每个细胞都在唱歌，都在跳舞，好开心啊，因为他们接受着宇宙大爱的祝福、加持、洗涤，去不断被净化，变得好干净、好健康、好开心。然后将所有绷紧、压力、猛疹、内疚、恐惧，以至所有的病毒沿住脚板底中间释放出来。

继续给自己完全的放松。宇宙的大爱是充满着慈悲、祝福、宽恕和爱，我们不需要用力，不需要刻意，只是需要一个念头，一个很温柔、很轻的念头。正如太阳，它不会理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它都不会区分你是香港人、美国人、马来西亚、印度人，任何人它都会照耀。正如一朵花，它是完全无分别心去绽放它的芬芳，绽放它的美丽。大自然就是这么慈悲，所以星期一早上，多谢你聆听大自然之声，彼此享受一刻的宁静，继续做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再深呼吸，继续彼此放松，继续眯埋眼，毫不费劲，只是需要享受一刻咁宁静嘅当下，享受大自然呢个天籁之音，一支嚟自宇宙大爱嘅音乐去洗涤我哋嘅身心。彼此享受一刻嘅当下。今朝我哋一齐学习去面对、去转化、去善用我哋所有嘅愤怒情绪。每个人都有愤怒嘅，当面对任何唔合理、唔公平嘅事情，我哋自然会有愤怒。这个愤怒是保护我们的，让我们懂得为我们生命而发声，同时我们要懂得跟他做好朋友，而不是让这个愤怒变成攻击、伤害别人和自己。所以尊重我们的感受，善用我们的感受，而不是卷了进去我们的情绪里面。每个愤怒都提醒我们，我们带着很多的期望，带着很多我的看法，尽管我觉得我自己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同时这个只是我的看法、我的感受，我们不需要放大它，也不需要将它视为绝对的真理。我们尊重自己有不舒服的感觉，同时都值得去聆听对方的声音，试下看到，即使我觉得对方千疮百孔，觉得对方十恶不赦，从他的角度，他可能都以为自己是啱的。所以生命的智慧就看到，对方有的问题，我可能都有。这个就是真正的慈悲心。慈悲英文的字 compassion 的字根就是讲 co-suffering， 你有的苦我都有。所以一刻彼此放松，慢慢放松，放低我们的执着，放低我们的看法，然后想起一个我很愤怒的人，可能是我们的家人、父母、伴侣、前度，或者一个公众人物，上司、下属、老板，我好不认同对方。同时试下给自己继续放松，然后看到他有的贪婪我可能都有，他有的恐惧我可能都有，他渴望爱和被爱我都是，他渴望被接纳、被尊重、被肯定我都是，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我未必做过他做过那些十恶不赦的恶行，
同时我都有我骄傲，我都有我自大、傲慢、自卑、无知，我都有我好盲塞、好固执、好难顶的部分。所以下次当见到一个人有啲我哋好唔满意嘅时候，我哋唔需要认同佢，我哋睇到佢嘅不足，同时唔需要将我嘅问题投射喺佢身上，更加唔需要透过攻击对方嚟到逃避我嘅责任。我可以心平气和同佢沟通，我可以指出佢嘅问题，同时我出发点唔再系仇恨，唔再系愤怒，而是慈悲和爱。

放松，继续享受自在心得星期一大自然之声这些咁舒服的音乐，俾自己完全放松。冇错啦，做得非常之好。在继续放松的过程，试下继续见到眼前有一些我批判的对象，我们不需要想的，我们不满，我们批判，我们很抗拒的人，他自然会出现，然后将他拉远，拉到几十尺、几百尺、几千尺远，变成粒微尘那么小，然后试下看到我不需要认同对方，他真的可能很自大、很自私、很自我中心，对方可能真的罔顾其他人的需要。同时试下带着一份慈悲心，正话所讲就是 co-suffering， 他有的情绪我都有，他有的自私我可能都有，然后看到他的不足其实提醒了我，我要成为一个更清静、更健康、更有爱的人。我不要重复他所做的事，我要让自己洁身自爱、自力更生。我们可以继续为生命而发声，继续可以指出对方的不是，同时我们能够放轻我们的仇恨、我们的猛忍，我们不再需要用暴力的方式去攻击对方。相反，带着一个很心平气和、有效沟通、创造双赢、问心无愧，用我们的良知去发声。所以试下在最后这两分钟，我多谢我们的愤怒，这个愤怒是提醒我，我依然充满着爱，我依然渴望这个社会是公平公正，同时这个愤怒也提醒我小心我的 ego， 我的自我、我的自大，不再需要放大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受伤害不表示我是啱，我只是受了伤害。我觉得愤怒亦都唔代表我拥有真理，我只系唔认同对方啫。尊重自己嘅感受，而唔需要放大自己嘅感受，更加唔需要卷入去我嘅感受里面被佢操控。试下一刻，继续俾自己放松，深呼吸。让这个愤怒在这个呼吸当中慢慢消融，愤怒变成一个很大的慈悲、很大的力量。我继续是其是、非其非，我继续看到人性的问题，我继续用我的良知而发声，同时我能够心平气和、心柔念静，带着一份慈悲，带着一份很大的祝福，带着一份的修为，其实其他人更加容易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要表达的东西更加能够广传。所以今朝试下，可以轻轻将手板放在胸口，跟自己说，我愿意学习带着爱去发声，我愿意下次表达我看法的时候不需要站在道德高地，我只是需要讲出我的看法，然后亦都容许自己去聆听对方。试下继续将手放在胸口，容许自己用尽一个咁美丽、咁清静、咁慈悲的能量。Be the change I want to see in this world， 让我成为我想改变的，让我成为我渴望改变别人的。一切由自己开始，一切由一刻开始，让我成为一个榜样，以身作则，坐言起行。
今朝华山博士好开心喺大自然之声同大家经历咗呢个咁珍贵嘅旅程，让我哋学懂同我哋嘅愤怒做好朋友，我哋善用佢，去珍惜佢，将佢转化为一个好美丽嘅动力动能。但愿大家继续带住呢份嘅慈悲心去创造属于你嘅幸福关系嘅幸福人生。今朝好开心，自在心得。星期一，让今日一整日大家都能够自在，亦都掌握到呢个自在嘅心得。衷心多谢大家。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都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和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传达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缅甸东北部发生爆炸，据报增加至5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德昂民族解放军的声明说，爆炸怀疑是由储存在村内的采矿材料意外爆炸引起，正调查事件，会追究责任，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声明又说，将为受爆炸影响的家庭提供援助。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 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真系刮脚唔使惊，有听众交流。
8: 我系精啊，我自己谂出嚟嘅。我用啲药水胶布啊，只脚趾同埋脚踭黐稳住佢，话知你啦。你喺屋企咧，日日着日着着松佢咧，你啊冇咁辛苦啦。总之自己舒服就得噶啦。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怀旧、生活、潮流、主食、音乐，一齐慢慢倾。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啦，大家好啊，清晨爽嚟，时间系清晨接近5:08啦，又展开新嘅一天，真系新啲嘅一天，系一个新嘅月份、哦。今日系2026年6月1日啊。农历嘅日子系4月16日，星期一嘅时候啦。一路走来嘅日子，我意思系你有时回望以往到而家，会有咩感觉？沉重

啲嘅成長，你都有期許喺呢個歌唱嘅事業會點咧？一定係會經歷過高高低低啦，同埋時代變遷之後，尋找係即係新嘅方向啊，點樣一路向前邁進啊咁樣啊，一定會有喎廿年喎嚇，點樣去展開，然之後又點樣 keep， 點樣可能係遇到一啲挫折，然之後咧又可以繼續係上翻高峰咧咁。嗰時呢首歌咧就係亦都講翻佢自己個背景啦。是一个即离别家乡来到这里，咁啊探讨喺移民潮的时候，离乡背即离乡别井的一啲人面对的挣扎，同埋一啲可知又或者未知的未来，亦都写正咗系啊张敬轩嘅心声嘅，系佢移民嚟香港嘅时候点样样咧？喺家庭成员各自都面对一啲嘅烦恼，喺包括事业、爱情啊或者学业啊，嗰阵时应该都系读紧书噶啦，好多嘅一啲建迁啊，一啲嘅共鸣啊，喺心底里边啊。呢首歌《My Way》啊，张敬轩，时间嚟到5:03噶啦。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喺上昼5点，台风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以南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温度28度，湿度77%啊。一首熟悉嘅歌又喺你耳边响起。陈淑桦，梦醒时分。

一首好歌，一首成功歌曲咧，就系、是、幕前幕后都要一个好好嘅合作啊！写曲、写词、编曲，仲有系唱嗰、那个，大家都能够配合咧，就会成为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啊！梦醒时分都系一定要陈淑桦，非佢唱莫属啊！咁啊，以至嗰首歌咧，一路到而家咧，都系受落嘅一首歌。陈淑桦梦醒时分，刚刚你而家可能系梦醒啊，离翻现实嘅世界啦，已经系新嘅一日开始咗。而家系五点零钟嘅时间，正确系五点差唔多接近二十分啊。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啊！心太远，你谂起个甜品，定谂起任贤齐咧？

任贤齐的心太远，想起又有甜品的心太远，哇真是挺好吃的，一件好像朱古力蛋糕，哇你一切开的时候，里面流晒啲嘅朱古力出嚟，加埋有雪糕嘅时候咧，就更加好味啊！咁呢个心太远咧，就系、是、原创者系一个法国米芝莲嘅三星大厨，喺1981年嘅时候就发明噶啦。咁啊，据讲点解会即系谂起做呢个心太远咧？就话有一次咧，喺家庭嘅滑雪之旅中咧。为了让到大家在寒冷的天气之下能够饮一啖热朱古力，哇你知啦，在寒冷的时候饮一啲热嘢，特别是朱古力又好味，咁就会好温暖咁嘅感觉啦。跟住呢就研发出呢一款呢就係外层海绵蛋糕松软，内里呢就包裹住嗰个哇热腾腾流心朱古力嗰个浆呢，就做咗呢个甜品啦。咁呢款甜品呢喺90年代嘅时候呢就传入咗香港啦。咁因为佢一开啦切开就有香浓嘅朱古力呢个即係软心嘅特色㗎嘛。加上嗰陣时呢就係、是、啦任贤齐头先我哋听嗰首呢心太远好红喎、哦。咁所以呢就係、是、啊不如配合咗啦，就将呢个甜品叫做心太远啦。咁早早餐你会唔会食心太远？可能食朱古力嘅食品都唔顶啊！时间5:21，早晨27。

0: 周慧敏嘅都系名曲之一啦，佢呢首《自作多情》啊，早晨可能你啱啱咧醒都唔定啊，咁啊，我哋开始咗节目有半小时啦，现时5:32，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15台喺清晨5:00到6:30联播嘅《清晨上嚟》，我系阿浅，浅佩英，
1: 静落嚟听一首诗。
2: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1: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2: 晚上8:30，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1: 香港电台第5台长进课程，静一静，
2: 停一停，越听越入胜。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上嚟，
3: 共回味情梦最甜，趁先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上嚟，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日天气都咁热啊，听下啲飘雪嘅歌，俾自己一种好似即系凉啲嘅感觉。呢啲阿 Q 精神系嘛，来自慧娴。

熱嘅時候呢，嘩，多咗飲凍嘢啦，雖然知道飲凍嘢唔好，但係感覺呢都係飲下啲冰涼嘅嘢，或者食下雪糕啊咁樣，又或者即係多啲沖涼啊，沖個凍水涼啊咁。不過呢啲係可能唔係你平時嘅習慣嘅時候，一下子呢其實都要你自己身體要有個熱身嘅。冻水即刻淋落嚟嘅时候咧，都唔系几好。其实冷水啊、热水都系嘅。通常你会湿一湿啲水喺手臂啊、啲脚啊、一啲身嘅位，慢慢等自己适应先啊。就算你系日日都游早水嗰啲都系啦，游早水嗰啲都系之前咧都要 warm up 下先，做下热身，即系叫醒自己慢慢去适应咁样。刚才的歌就系魏娴嘅《飘雪》啊。睇翻啊，听日天气情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会喺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未来几日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嘅骤雨亦都会影响该区。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喺本周中期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并会喺本周后期靠近南海北部及华南沿岸，该区骤雨逐渐增多。此外，热带气旋长眉会喺今明两日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随后大致移向日本以南嘅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8度，湿度77%。关正杰。

一听以前的歌咧，可能几录音咧，你已经熟晒噶啦。关正杰咧当红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好嘅作品留低俾大家。而家佢即系享受紧佢嘅悠游嘅生活，点都唔会复出噶啦。头先嘅歌曲系《星》啊，印尼都有首歌叫做《等待黎明》，都系一啲人生有意义嘅歌曲，励志嘅歌曲。

是因为这首歌平时比较少播的，他很多的歌曲都有一些励志的歌词在这里。刚才等待黎明都是一首励志的歌。

0: 中时间五点差不多踏十啦，气温28度，今日最高一样都系咁高啊，有32度。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

0: 黎明嘅呢首好听嘅情歌之一，歌曲名字《夏日倾情》。
1: 声音充满亮，
2: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3: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清晨爽利，钱佩卿。

谢国兰的这首《神雕侠侣》的歌曲真是家传户晓，在他演唱会里面难得的就是找到这个刘德华《神雕大侠》在他的演唱会里面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英国外相顾尔维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维将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英方又表示，顾尔维星期三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之后会转到印度继续访问行程。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传达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之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仍在观察两名患者的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3.9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的问下先啦。
3: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4: 渔农科技新天地。
5: 大家出海呢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那个其实呢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呢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3: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行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踏入六月份嘅第一日，第一个星期一，呢、這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一个月份新的开始啦，吓、嗯。咁我哋今日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咧？
1: 得闲饮西茶。
0: 啊，同你西式嘅风格一样喎、啊，都系要西式嘅吓。咁系咪打算一阵间做完节目之后，同我去饮西茶咧？
1: 你得闲上面嘅咪去咯。
0: 多谢你先吓。
1: Yeah.
0: 不过咁啊，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年轻嘅一辈咧，可能都唔会再用西茶呢两个字，通常都就话，去饮杯嘢啦咁样嗬。
1: 是啊，嗱，今集介绍所谓嘅西茶咧，其实透过一本书讲西方传嚟香港嘅各种餐饮典故啊。作者叫李嘉文，喺狮子山下土生土长，一家大细咧靠酒楼点心养活噶。嗱、佢现职律师，中意文字，关爱香港啊。嗱，透过呢本书咧，记录西方饮食文化喺香港点样落地生根，谱写香港嘅茶餐厅精神啊。呢本书叫做《得闲饮西茶》，书皮是这样介绍呢本书的。
0: 香港开埠初期，洋人高高在上，住在空间宽敞、景色优美的半山区，华人只能够住在空间狭小、环境恶劣的山脚。然而洋人带来的西方饮食文化却无意间打破了这种华洋界限。食西餐从最初只是洋人及少数华人精英的身份象征，在本地华人不断尝试下，糅合了西餐、中餐和香港人的饮食习惯，创造出地道的豉油西餐和港式茶餐。
1: 我们平时讲去餐厅吃饭，餐厅 restaurant 典故何在呢？
0: 是的，听了这个字 restaurant， 这个英文字都听了很久了、但是就没有认真地想过背后的故事。
1: 作者李嘉文讲出一个和欧洲的饮食宗师法国有密切关系的典故。这个典故相信是现今流传最有说服力的讲法。首先，法国大革命造就了餐厅。法国大革命诞生的直接原因是1788年的旱灾，导致大量农作物失收，民间出现大规模的饥荒，百姓苦不堪言。与此同时，皇室贵族继续大鱼大肉，夜夜笙歌，有个传闻流传了200多年，出现在不同语言无数的历史书里面。
0: 那到底件事是怎样的呢？
1: 话说有个侍从向法国皇后玛丽安东尼禀告，说法国人不够面包吃。皇后就这样回应了，
0: 没面包吃那就吃蛋糕咯。
1: 这个传闻暂时未得到任何历史文献支持，还未证实到法国皇后真的有这样讲过的。总之就要丑化这个原籍奥地利嫁到法国的皇后，强调她不知道民间疾苦的。不过始终有些事情在当时的法国宫廷真的发生过，没得争议的事实。
0: 法国宫廷饮食讲究精致，路易十四更在凡尔赛宫举行厨艺大赛，得奖的厨师会获颁一条蓝带挂在颈上面，向众人展示他出众的厨艺。这个呢就是沿用至今享誉全球饮食界最高殊荣的法国蓝带的由来。

0: 从而就形成了餐厅的初形。
1: 毕竟皇室御厨对于食物的要求高过一般厨师，相比起当时只为饱肚的公共大食堂，前者供应的食物较为好味，质素高啲，餐厅的环境布局亦令人感觉舒服。
0: 他们将自己的拿手好菜以表演的方式在客人面前慢慢烹调，每道菜式都是精雕细琢，好像一件艺术品一样，务求令到客人的视觉和味觉都得到享受。渐渐这些餐厅就成为中产阶级聚首的地方，即是现今的 fine dining， 亦都是今日法国大餐的一大特色。
1: 关于 fine dining， 当然不少得法国鹅肝。作者都有讲，他说鹅肝在法文意思是脂肪肝，当中以肥厚油润的为之极品。制作鹅肝的过程是用强迫喂食的方式令鹅肝变得肥大，然后取得新鲜鹅肝。由于制作成本昂贵，鹅肝成为了上等食材。
0: 另一方面，动物保护组织认为这种强迫和过度喂饲的方式等于是残忍虐待的鹅，於是就发起拒绝食鹅肝的运动。现时鹅肝在美国加州是禁止售卖和食用，在印度直头是禁止进口。不过鹅肝至今仍然是高级餐厅的上等菜式。
1: 至于 fine dining 不少得的法国蜗牛，有些人叫他们做田螺。作者说法国蜗牛以前一直是欧洲平民食材，在田野丛林周围找到的，样貌怪相又没什么味道，穷人一直以贱价买些蜗牛来填肚的。
0: 曾经是拿破仑外交大臣的主厨将法国田螺混合牛油、香蒜、香草、basil烤焗，令蜗牛散发香草芬香。这种原本在这些泥那里周围爬、动作缓慢的小生物，突然之间华丽转身，变成高级餐厅的恩物。
1: 至于一直在香港流行的下午茶，根据作者所说是源于中国茶叶。中国茶叶在历史上是不少国家追捧的商品。早年正值荷兰和葡萄牙展开了与中国的贸易，茶叶特别是红茶因而进入了欧洲市场。
0: 后来一位很喜欢饮茶的西班牙公主 Aragon 嫁到去英国，成为英国新皇后，她的嫁妆包含了中国茶叶。这位新皇后婚后继续她的爱茶习惯，并且用来招待贵族，令茶叶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为英国贵族和上流阶层的珍品。英国从中国海洋地输入红茶，令人仲以为红茶是来自英国。
1: 至于英国皇室贵族的 Tea Party， 据作者李嘉文所说，19世纪初的英国当时的晚餐时间大概是8点左右，食完晏相隔晚餐的时间太长了。
0: 是啊，
1: 英国的约克公爵夫人 Anna Bedford 呢似乎难以忍受两餐之间的肚饿了，就叫仆人呢拿一壶茶和一些糕点匿埋在自己房间的小梳化和茶几度吃
0: 了。
1: 这个安排呢令公爵夫人十分满意，他更邀请其他贵族女士加入。他们在午餐过后聚首在公爵夫人的房里面饮茶，风花雪月，消磨一个下午。
0: 从此这些贵族女士们的午间小聚就成为英国上流社会贵族的下午活动，每个晏昼都要一个 tea party。 由于他们都是坐在梳化和茶几俯身进食，所以又称之为 low tea，L-O-W 那个 low 啊，又或者是 afternoon tea。
1: 至于近呢几十年香港人所讲的高消费 high tea 呢，原来呢来自英国的劳动阶层。
0: 在英国北部和爱尔兰南部的工人为了悭钱而发明 high tea。那些从事劳动工作的工人每日营营役役，由天光做到天黑，搬搬抬抬，回到家都已经五六点。

0: 劳动咗一日，晏昼就梗系超级肚饿啦。翻到屋企，仲要等到八点先有饭食。咁呢啲家庭于是就提早用餐，通常系一壶茶，配上蔬菜、薯仔、肉类等等饱肚嘅食物。咁呢啲咧就能够一餐当两餐食，悭钱又医肚。久而久之，就成为咗英国劳动阶层嘅 high tea。
1: 至于香港人嘅下午茶咧，其实源于殖民时期。下午茶风气咧，首先咧就沾染到咧华籍嘅官绅名流啊，佢哋同洋人去酒店或者高级餐厅享受一下。嗱，跟住咧就传到去华人嘅公务员、洋行卖板，甚至工人阶级，亦有样学样啦，喺码头饮红茶、食西式面包。於是咧，各式各样嘅下午茶咧就兴起啦。
0: 作者李嘉文仲揾到香港人下午茶嘅另一个典故。嗱，话说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喺沦陷期间，洋人走嘅走，匿埋嘅匿埋，或者有啲咧就系捉咗去集中营。咁呢啲高级餐厅同酒店为保生计，就放下身段向华人招手。嗰啲一心抱住今朝有酒今朝醉嘅华人，就系呢一个时候进入高档嘅西餐厅食下午茶啦。
1: 香港人下午茶嘅典故仲有补充，作者话咧，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啊，一批又一批嘅中国人南下香港，其中包括好多上海人，佢哋系咧中国最洋化嘅一群啊，喺上海咧都习惯咗饮西茶、跳叉茶嘅。事实上，当时好多中国人嚟到香港咧，都系投靠亲戚，注重面子嘅上海人又唔好意思留喺屋企啊。一方面想找朋友介绍工作，另一方面想打听一下在香港的亲友住处和消息。去西餐厅点一杯夜饮可以坐一个下午，於是乎西餐厅就成为这些落难海派的聚脚地了。下午茶从此成为了香港人倾生意和互通消息的热门地方之一了。
0: 至于英式奶茶，作者有提供典故。他说早年英国贵族每日享用的茶具都是手工精致但是容易碎的瓷器。这些瓷器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进口，所以英国人干脆地叫这些瓷器做 China。 这些彩釉器具都是巧夺天工，极具观赏价值，但是用今日的俗语来说，就是好睇唔好洗，唔够实用啊！因为咧，佢嘅质地太过薄，承受唔到碰撞，遇上热水甚至系会令到只杯爆裂。奶茶就系喺呢一种爱恨交缠嘅情况下，碰碰撞撞咁样产生出嚟。
1: 相传创出下午茶嘅英国约克公爵夫人啊，有一套佢珍而重之嘅下午茶词句啊。为免呢套瓷具嘅茶杯抵受唔到过热嘅红茶，佢左谂右谂，试下当时刚刚由西藏同印度传入西方嘅独特饮茶方式，即系咧将啲茶同奶咧沟埋一齐饮。啊，咁样做一方面咧令热茶降温，有效避免茶杯爆裂啊；另一方面又味道唔错、哦。从此呢杯有奶嘅茶 Tea with Milk 就正式登堂入室啦。
0: 作者仲讲海萨沙律嘅典故。好多人以为海萨沙律嘅名源于古罗马皇帝海萨大帝，其实唔系㗎。海萨沙律嘅名系来自佢嘅发明者意大利人海萨 Cesare Cardini。话说呢，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批意大利人被迫离开家园，海萨同佢细佬就移居去到美国，并且开设意大利餐厅谋生。不过咁啱，当时美国实施禁酒令，鍾意飲酒嘅美国人呢就走去冇禁酒令嘅邻国墨西哥嗰度消费，就可以一解私酒之苦。海萨呢亦都移师去到墨西哥边境开餐厅，就用自己个名 Cesar 嚟到做餐厅个名。
1: 后来佢哋遇上一个难题，令海萨餐厅一举成名嘅。 话说喺1924年美国独立纪念日假期，大批光顾佢间餐厅嘅客人呢，远远超越预期啊！点知咧嗰日餐厅食材就唔够，为咗安抚顾客，凯撒咧就灵机一触，决定咧将厨房就嚟用完嘅罗马生菜切成碎片，加上由鸡蛋、芝士沟埋一齐嘅自创酱汁啊，仲向顾客宣布啊，要即席咧到每台顾客面前咧做一碟特色沙律，立即咧就引起一场轰动啊！
0: 哇，真系有计咁样吓。
1: 系啊，嗱呢碟凯撒沙律咧，不但化险为商机，仲喺20年后咧，凯撒同佢个女咧将呢种特制嘅酱料咧发扬光大，开制作工厂啊，将凯撒沙律酱汁嘅配方咧制成樽装咁销售，所以咧全球好多屋企同餐厅咧就有所谓嘅凯撒沙律啦。
0: 好啦，嗱，今集清晨爽利咧，我哋透过一本书介绍香港餐饮嘅西方典故，由餐厅 restaurant 嘅法国大革命渊源，至到 fine dining 菜式，鹅肝系点样嚟同引起嘅社会争议，法国田螺点样由平民食材变成高级佳肴，下午茶品尝来自中国嘅红茶。午餐同晚餐之间空档太肚饿，用嚟充饥嘅 low tea 同 high tea， 南下香港嘅上海人造就嘅港式下午茶，甚至凯撒沙律背后嘅故事，呢一集提及嘅港式飲食文化典故都好广泛。
1: 嗱，好似有唔同菜式嘅自助餐咁啊，包罗万有。
0: 嗱，今集分享大部分嘅内容就来自呢一本书，叫做《得闲饮西茶》，作者系李嘉文。香港公共图书馆有接近100本可以外借嘅，有兴趣嘅听众朋友咧可以去睇下噶。嗱，好啦，咁啊，今集所讲嘅港式餐饮典故，阿 Dan 你又谂到咩歌可以配合做翻个总结呢？
1: 又中又西系香港特色，香港人适应力强啊！一直善于喺咧唔同文化板块之间徘徊，寻找生存空间。有首广东话儿歌，用咗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一首 F 小调配乐，分半钟里边咧表达两种感觉，忧郁同轻快之间互相抗衡啊！嗱，配上麦兜嘅小朋友声线，唱出咧现实就似一只鸭，下下一定要得，打不死精神。嗱，先俾大家听下舒伯特嘅 F 小调第3号乐兴之时咧，紧接住卡通片《麦兜故事》主题曲《麦兜与鸡》，希望大家中意。
0: 即系先听音乐，后听儿歌，
1: 系
0: 一次过听晒， yeah， 非常之好吓。唔该晒 Dan， 下星期一朝见，拜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同埋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是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伊朗否认总统佩泽希齐扬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批评相关的传闻是境外媒体散播的谣言。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表示，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必须靠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而政府将会坚定地继续推进各项工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亦都发文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的传闻，强调总统将会继续履行职责，为伊朗人民服务。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完成彻底清洁和检查，获荷兰当局批准恢复航行。鹿特丹卫生部门的公告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在鹿特丹港由专业清洁公司完成消毒，经过卫生部门的专家检查之后，认定所有要求都已经满足，邮轮可以恢复运作。营运邮轮的公司泛海探险预计今个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的定期航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经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的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且在湾区内自由行。至于北艇南下，特区政府就说正是和广东海事局协调便利措施。本港在发展游艇旅游或者游艇经济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稍后我们都会向相关业界了解一下他们的观察和期待。
2: 医管局在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是早前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去存取药物。未来相关的系统还会推展到其他医院。稍后我们会请来北区医院药剂部的负责人讲解一下有关系统的操作和优点。
3: 有最新的调查了解过本港称为港漂的学生，了解一下他们在香港生活、学习和社会融入等等的情况。调查就发现超过四成人说非常或者是比较融入到香港，但同时亦都有大约四成人说不太融入或者很难融入。对于近年他们在香港在学或者生活的情况是怎样，陈家我们都会听听调查机构有什么发现。
2: 中共中央台办早前是公布10项的惠台措施，包括是试点恢复上海居民可以报团或者自由行去金门和马祖旅游，有 上海的民众就即时申请金门的签注。亦都有金门的民宿负责人说是欢迎所有的旅客到访。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3: 香港第一名航天员黎嘉莹升空一个星期了。之前他在访问里面都提到是受到国家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的启发。今朝早的天地人我们都会回顾一下杨利伟，看回他03年坐神舟五号飞船第一次进入太空的创举。到现在他的步伐都没有停到下来的。留意阵间我们会详细讲解一下，介绍一下杨利伟的航天事业。
2: 我们经常都说双胞胎又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无论心灵相通的地方都有。美国有一对的双胞胎姊妹，就以全级第一和第二名的成绩在同一间高中毕业，他们还会在大学一起修读生物化学，希望将来可以成为医生。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在五月份录得显著的升幅，当中以纳斯达克指数的升幅最大，累计升了超过 8%， 标准普尔500指数升超过 5%， 道琼斯指数就升了近 3%。 踏入六月的头一个星期，市场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能不能够达成协议，以及美国多项的经济数据。美国将会在星期五公布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市场估计将会录得85000个新增职位，少过四月份的115000个，亦都预期失业率维持在 4.3%。 星期三就将会公布小非农的 ADP 就业报告，星期二就公布四月份的美国劳工部职位空缺及劳动力流动调查。标普全球和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就会在今个星期公布五月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另外四月份的建筑开支和工厂订单亦都会在今个星期内公布。而今个星期亦都有多名的联储局官员发表讲话，联储局理事鲍威尔就将会出席一个颁奖礼，并会发表得奖感言，是鲍威尔卸任联储局主席之后首次出席公开场合。而联储局星期四凌晨就会公布褐皮书。博通就将会在今个礼拜公布季度业绩，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英特尔行政总裁陈立武就将会是分别在今日和明日在台北国际电脑展发表主题演讲。而微软星期二和星期三就会举办年度开发者大会。另外有报道指 SpaceX 星期四将会启动美股 IPO 路演。睇翻今个星期嘅金融市场嘅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倾下噶。早晨啊 ，Patrick。
6: 早晨啊 ，Connie 你好。
5: 咁睇翻啦，港股啊，上个礼拜咧就喺度啦，失守过25000点呢个水平啦。咁星期五就收报25182点。点样睇翻咧六月份嘅开局嘅表现啊？有啲咩因素会影响到港股咧？
6: 我諗六月份嚟講咧，就其實當然啦，就中東方面嘅局勢啦，同埋特別就呢個禮拜咧，美國都有啲數據公布啦，咁想睇翻美國嗰個嘅經濟嘅即係狀況啦。咁同埋嚟講咧，就嚟緊譬如話個油價啦，油價方面嘅走勢咧，都會係大家視作為係究竟嗰個後市通脹方面咧，會唔會係有機會升温啦，定係可以放緩翻啲？咁呢啲嚟講咧，都是市场关注的嘢啦。咁就至於你話港股方面嚟講咧，集中咗咧，我諗都係要睇住一啲中資嘅科技股啦。因為其實過去一個零禮拜咧，你見得到明顯咧，都係一啲大型嘅中資科技股，特別係啲平台股啦。咁似乎大家對於嗰個盈利前景嚟講咧，比較審慎嘅。咁尤其是譬如話上個禮拜啦，拼多多出現業績，你發覺個盈利都差過預期好多。咁即係好明顯，你網購嘅業務嚟講咧，亦都係即係會有壓力啦。咁呢個咧，亦都係進一步又拖埋嗰只9988啦。咁阿里巴巴都係比較差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覺得就成個市之所以 恒指仲喺25,000咧，其實都係因為一啲權重嘅中資科技股咧個走勢比較弱，所以變咧就抵消咗其他有部分股份上升嗰個嘅情況咯。
5: 嗯，咁睇返呢上个礼拜五呢见到嗰、那个成交额方面呢都比较多啦，咁有成4620亿以上啦，咁但係见到近期中证监呢就整顿返啲券商嘅非法跨境交易啦，咁似乎有啲券商呢係即係收紧咗内地客嚟到香港开户嘅门槛啦，咁其实会唔会话为北水来讲呢带嚟一啲心理影响㗎？
6: 我只覺得嚟講咧，就首先上個禮拜咧，嗰、那個禮拜五嘅成交特別多咧，因為當日咧收市之後咧，就係、是屬於一啲即係指數嗰個嘅rebalancing 啊，咁所以變咗咧，就你見係喺AO 嗰個時段嚟講咧，嗰、那個成交係顯著增加啦。咁所以呢個嚟講咧，亦都唔係代表話即係上個禮拜係特別嗰個沽壓係即係增加嗰個嘅情況嘅。咁就我只覺得嚟講咧，嚟緊譬如話北水方面都會有一啲嘅，因為你見咧近期除咗頭先我講嗰啲中資嘅科技股係比較即係弱咗之外咧，一啲半新股咧，你見咧嗰、那個嘅炒嘅走勢嚟講咧，都係有少少收斂咗啦。咁呢個咧都有可能係即係呢輪咧中證監方面嚟講咧加強對於話直接啲講就係話擔心會唔會有走資嘅情況啦。咁而令到嚟講咧，可能有啲嘅資金咧就即係短暫嚟講咧就離一離開嗰個嘅港股。咁所以變咗你見半身股即使有啲之前炒過一啲嘅概念嘅，譬如一啲芯片嘅股份咧，都係開始有少少回調咯，咁所以呢個咧對於成個市嚟講咧，都會係有少少影響嘅。
5: 咁另外咧，即係睇埋美股方面啦。咁近期咧，即係美股都創緊新高啦。咁但係見到有報道就話啦 ，SpaceX 咧就會喺今個禮拜啦，即係啟動翻嗰個新股路演啦。咁佢個集資規模都大嘅，咁市場估計可能有成800亿美金或者更加多啦。咁可能會成為咧歷嚟最大集資嘅規模。咁其實即係會唔會都擔心個即係一啲大型嘅企業上市咧，會抽乾個市場資金，影響到個美股表現啊？
6: 首先我覺得嚟講咧，就分開兩橛去講啦。如果你話近期嚟講咧，有 SpaceX 就係上市咧，我諗對啲大型嘅科技股咧係有啲影響嘅。因為如果你話係一啲投資經理嚟講咧，佢哋要準備定去買 SpaceX 咧，咁佢哋都會沽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因為咧大型嘅科技股咧好多時佢哋都係大隻換大隻啦。咁同埋嚟講咧，就你喺大隻嗰度咧，每隻減少少咧，你先可以騰空翻出嚟。夠嗰個嘅空間嚟去買呢個 SpaceX 啦，咁所以變咗咧，你見近期呢啲大型嘅科技股咧，就做得相對比較差啲。但如果你話其他啲嚟講咧，近期有啲譬如 CPU 啊，或者係有盈利係突飛猛進出地嗰啲嘅公司咧，嗰啲係照升嘅。咁所以我諗咧，其實都係好兩極化啦。咁而中線嚟講咧，個美股其實都仲有機會向上嘅原因咧，就因為呢輪咧，你見出啲盈利咧係遠好過預期嘅，咁所以變咗呢個咧都係令到嗰個嘅估值嚟講咧向下移咗咯。咁所以我諗短線嚟講就大型科技股會有啲壓力，但係嚟講咧啲即係主題式嗰個嘅板塊，頭先所講譬如話 AI infrastructure 嗰啲嚟講咧，應該仍然都係一個比較上即係好嗰個嘅板塊啦，亦都係有機會係即係可以繼續再創一啲高位嘅。
5: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刚才提到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6: 冇嘅。
5: 好啊，咁啊，唔该晒姚浩然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随住人工智能发展，全球嘅科技行业对于半导体记忆体嘅需求大，占全球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超过九成市场占有率嘅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同埋美光科技。股价水上船高，五月份集体晋升1,000亿美元市值俱乐部。至于市占率，紧随三巨头之后，中国最大嘅 DRAM 厂商长鑫科技就啱啱获批喺上海科创板上市，计划集资295亿元人民币。市场估计上市之后嘅市值可能超过20,000亿元人民币，可能是内地科创板首间市值20,000亿元计的上市公司。听下关于这间公司的介绍。
7: 财金百科。
5: 长鑫科技的上市申请啱啱获上海科创板上市委员会通过，是去年7月科创板市场改革之后首间采用预先审阅机制申报上市的公司，由受理到通过需时不足5个月，大幅缩短上市周期。公司计划集资295亿元人民币，可能是科创板成立以来的第二高，仅次于2020年回归 A 股的中芯国际，亦都可能是今年以来内地 A 股最大的集资额规模。市场估计上市之后市值可望达到23000亿，可能成为科创板首间万亿级硬科技上市公司。长鑫科技的招股书显示，受到全球 DRAM 产品价格急升带动，今年首季收入按年急升 7.2 倍，去到508亿，同时扭亏为盈，由去年首季蚀15亿6000万，一年之后转赚247亿6000万，上半年预计将会录得500亿至到570亿元的盈利，扭转去年同期亏损23亿3000万的颓势，收入就更加按年升超过6倍，大型半导体企业的盈利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员工能不能够分享成果亦都受到关注。近期三星电子工会因为薪酬分红问题同公司谈判，长鑫科技董事长朱一鸣就自掏腰包，将之前从公司获得的15亿3600万股激励股份分出一半，即是相当于大概7亿6800万股股份，在上市后10年内以现金或者股份形式全部分配给公司员工。如果按上市后2万亿市值计算，相关股份的市值可能超过200亿，可能是内地 A 股市上最大规模的员工股权激励。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不要被他的名字呃到你，以为他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上昼5点，台风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5，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是展开中亚访问首站哈萨克的访问行程。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简报本港整体经济的最新状况。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虎豹别墅被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地标的启动典礼。
3: 科技大学正是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校长叶玉瑜是会同新就任的创院院长一起见记者。
2: 生产力促进局今日是会举行传媒茶聚，总结过去一年在人工智能 AI、 新型工业化以及支援企业出海等方面的工作成果，并且展望未来的发展重点。
3: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嗱，我哋以前都听过有飞鸽传书啊，德国就有研究发现咧，野鸽飞行嗰阵咧可以辨别到方向，唔会迷路咧，就同佢哋啦肝脏入面嘅一种特殊免疫细胞系有关。未来咧或者啦有助工程界研发出唔需要依赖卫星信号嘅新型导航晶片，阵间会讲下。
2: 美国有一对嘅双胞胎姊妹，五二全级嘅第一同埋第二名嘅成绩啦，就喺同一间高中毕业，成为啊学校百几年历史以嚟第一对，同时咧攞到呢两个最高荣誉嘅双胞胎。嗱，佢哋咧仲会啊喺大学里面一齐主修生物化学，希望将来可以成为医生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7: 放眼世界，
10: 同卵双胞胎的外貌非常相似，美国一对同卵双胞胎姊妹可能连智力水平都差不多，他们在就读的高中分别排全级第一和第二名，在这间高中第一次由双胞胎包办两项最高学术荣誉。18岁的姐姐阿德里亚娜和妹妹艾丽莎成绩一向标炳，即使选修学校一些难度高的大学先修课程，他们凭坚毅的努力和互相支持都拿到优异的成绩。两姊妹日前分别以全级第一和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姐姐获选为致告别词的毕业生代表，而妹妹就获选为毕业礼的开幕致辞代表。家姐致辞的时候表示，在学校明白到成功从来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达到，校内建立的友谊和信仰等对塑造她的人格和学术成就一样重要。妹妹在致辞时就感激同学和老师，形容自己拿到第二名是学校全体上下给她支持和鼓励的成果。两姊妹其后接受访问时说，她们的成功不单止源自聪明才智，更加因为彼此不断激励，力求做到最好。如果其中一个回家开始温习，另一个就会跟着开始温习。妹妹形容，如果没有姐姐的陪伴，她无法想象这一段读书之旅会怎样走过。她们的妈妈就说，两姊妹虽然聪明，但是都要付出巨大努力才得到有关成就。两个女的演讲令现场不少家长感动落泪，就连校长和英文老师都说，这个是他们听过最好的毕业演讲之一。两姊妹成为高中144年历史以来第一对同时夺得这两个最高荣誉的双胞胎。校长赞扬两姊妹不单止学业表现出色，亦都一直展现出同理心、责任感和服务精神，真正体现学校希望培育的女性特质。在来紧的新学期，两姊妹将会一起入读佛罗里达大学主修生物化学，目标是考入医学院成为医生。以前通讯方式不发达，古人会飞鸽传书，但是为什么野鸽可以辨别方向，不会荡失路呢？德国有研究发现，野鸽的导航秘密可能收藏在他们的肝脏之中。美联社报道，科学家长期以来都想知道野鸽怎样在飞行途中不迷路。有人认为野鸽是透过眼睛入面的感光分子侦测磁场线索，亦都有人认为是靠鸟喙或者内耳侦测磁场。德国一间动物行为研究所和波恩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发现，野鸽的肝脏神经纤维附近含有一种负责分解红血球和储存铁质的特殊免疫细胞，这些细胞内的铁质能够敏锐感应地球磁场的微小变化，帮助野鸽即时定位。当科学家暂时移除这些免疫细胞之后，野鸽就会完全丧失方向感。团队推测，野鸽身上这套机制或者同样存在于其他鸟类或者其他有长途迁徙习性的动物体内。工程界未来亦都可以参考野鸽的肝脏导航机制，研发出完全不依赖卫星信号，纯粹感知地球磁场微弱变化的新型导航晶片。
3: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0%。
1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在香港时间昨晚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此行将会先后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李家超昨晚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和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私营机构以及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的合作项目。而随团的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就说，代表团是有来自不同行业的代表，已经有当地公司表达对落户洪水桥产业园感到兴趣。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说单边主义、地区冲突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不确定性，资金加速流向稳定可靠的安全港，人工智能展现巨大发展潜力，吸引大量资金涌入相关领域，怎样承接并且用好这两股资金流呢？是香港发展的关键课题之一。陈茂波说，在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之下，本港四月份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到 42.9%。 至于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亦都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商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透露，特区政府已经向国家提出两项请求，包括是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的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天地对话，以及任务完成之后组织三位航天员乘组访港。孙东说，国家有关方面已经是给予正面回应，正是加紧协调，天宫课堂有望尽快实现，而航天员访港最快在明年的上半年成行。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海事处优化布局港口，增加绿色加注入油的锚区。绿色加注海域内今年之内是会大幅增加超过四倍至到2877公顷。透露目前市场的反应正面，据了解已经有本地的油商投资改装化学船作为绿色加注船，估计出年年底之前是会有第一只本地船在香港进行绿色加注。他们相信绿色加注可以为香港带来货运、维修、海事法律等等的服务需求，具有周边经济效益。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科技大学正是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科大昨日预告成功延揽一位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的教授出任首任院长。据了解，是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校方将会在今日正式公布任命，而李敬全亦都会现身。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2015年通过成立医学院，李敬全就在2016年获委任为首任院长。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铜锣湾的利源八期预计在第三季完工，正式启用之后会提供多达610个具有电动车充电桩的停车位，到时整个湾仔区公共充电桩数量是会翻倍，但是整体超过六成都集中在铜锣湾核心商业区，区内交通承载的能力是备受关注。发展商希慎兴业回复说，铜锣湾不时塞车，区内交通压力会不会加剧是值得关注和探讨，已经主动和政府沟通。明报报道。
2: 时间是接近朝早的七点，提一提大家了，本港今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7: 消息直击报道。
11: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黄大仙的路面急修工程已经完成了啦。凤德道去环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的封路，还有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封路都已经重开返。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已经陆续恢复返原有路线行驶的啦。还有之前大埔公路的水管急修都已经完成了，去九龙 龙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嘅封路咧，都已经解封翻噶啦。咁另外提提大家，就系九龙城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咧，现时系不能够左转入士他领道噶。而同时咧，油麻地咧都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同金粟街嘅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和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林汉山、哈萨克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昨晚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以及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到机场迎接。李家超抵达入住的酒店时，向在场传媒表示，抵埗后将会开会准备今日的访问活动。随团的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亦都有大约70名香港和内地的商界代表，包括电信盈科主席李泽佳、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次外访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第二站乌兹别克继续行程。他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私营机构及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外访行程可以推动香港和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拓展新兴市场机遇。访问期间，李家超亦都会同两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探索合作机遇。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报道。
1: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双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同埋共同提高嘅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唔系对立嘅理由，而系交流嘅契机、合作嘅动力。希望美方同中方双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英国外相顾尔维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维将会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英方又表示，顾尔维星期三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科技相关活动。郑浩景报道。
3: 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维今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维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听日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英方又说，顾尔维星期三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之后会转到印度继续访问行程。今年1月，英国首相斯几贤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2月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亦都曾经与顾尔维会面。王毅当时表示，中英应该保持经常交往，加强战略协调与沟通，拓展双方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英双方应该不断释放双边关系利好， 发掘更多合作潜能，办好新一轮经济财金对话、经贸联委会会议、中英战略对话，恢复两国立法机构正常交往，密切人民交流。中方当时引述顾以卫表示，英方愿意与中方一齐推进各领域机制性对话，妥善管控分歧。英方坚持多边主义同国际法治，双方可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王毅其后在三月应约与顾以卫通电话，双方讨论中东局势。王毅在通话之中表示，中方敦促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分歧，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应该加强沟通，坚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共同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防止国际秩序继续受到破坏，世界和平根基遭到侵蚀。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呢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亦都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之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呢名患者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仍在观察两名患者的情况。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巴黎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但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780人被捕，超过450人仍然被扣查，部分人未成年。全国各地最少219人受伤，包括执法人员，另外有一人丧生，暂时未知是否同骚乱直接有关。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有人趁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政府不会容忍越界的行为。卢晓山报道。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日在巴黎爱丽舍宫接见卫冕欧联锦标的巴黎圣日耳门球员，队长马昆奴斯捧住奖杯，率领一众球员和马克龙夫妇合照。圣日耳门球员同日较早时出席胜利巡游，并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前锋奥斯文丹比利感谢球迷的支持。巴黎街头的庆祝气氛经过前一晚的暴力事件后有所缓和，大批球迷当地星期六晚上街庆祝，有人趁机生事，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多人受伤，包括执法人员。巴黎市内有商店橱窗遭到破坏，亦都有汽车和单车被纵火。市中心一间警察局外一度发生警民冲突，警员发射催泪气体驱散群众，市内公共交通受冲突影响而暂停。几百人涉及袭警、破坏公共财产、盗窃和非法持有武器等被捕，多人被扣查，包括未成年人士。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欧联冠军后，亦都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超过20000名警员和宪兵。负责安保行动的内政部长鲁内兹说，整体形势在控制之内，强调国家的公共秩序一直良好，但一些并非球迷的人趁这个机会制造混乱，政府必须阻止。鲁内兹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政府不会容忍越界行为。极右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批评，指有法国自会发生赢波导致骚乱的事件，促请政府收紧与公共秩序相关的政策。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且传达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都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的义务。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紫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的5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这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接着是由卢晓珊为大家带来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4: 法国网球公开赛，斯华利夫在男单第四圈直落三盘击败荷兰的迪庄，闯入八强。首盘战情比较紧凑，要打到抢七，斯华利夫细分赢7-3，以局数7-6先下一城。适应对手打法之后，斯华利夫逐渐占上风，连赢多两盘6-4和6-1。赛后他就说，比赛初段感觉有些困难，但找回节奏之后在场上就舒服得多。现年29岁的斯华利夫，下一圈对手是西班牙新星19岁的祖达。斯华利夫就赞对方是一位非常年轻而且天才横日的球员，今个赛季在红土场上打出佳绩，网球竞技水平相当高，将会是一场硬仗，他必须相信自己，做好准备应付这位对手。足球方面，虽然失落欧联锦标，但无阻阿仙奴球迷以兴奋心情庆祝外队相隔多年再次成为英超冠军。阿仙奴上次赢得英超冠军是2003-04赛季，难掩球队上下和球会拥趸的兴奋心情。阿仙奴一班球员登上开篷巴士展开胜利巡游，与支持者分享喜悦。当地报章估计有近100万名球迷上街参与庆祝活动，场面壮观。有球迷就形容，虽然阿仙奴赢不到欧洲冠军，但就是英格兰冠军，这一点很重要，好高兴能够同大家一起庆祝。另一名球迷就说，感觉下一个赛季会一帆风顺。
5: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6: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7: 早晨，咁多位。香港第一名航天员黎嘉莹升空了一个星期，之前他在访问里面都提到是受到国家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的启发，从而对太空感到兴趣。
6: 杨利伟是在2003年乘坐神舟5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是中国第一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被授予航天英雄的称号。他的经历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影响深远，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

0: 我飞行梦想的种子应该就在那时种下。到18岁高中毕业，让利伟通过选拔成为飞行学员，再经过5年不停飞行和训练，1987年成为空军飞行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1992年启动，航天员选拔工作也都随即展开。空军现役战斗机飞行员成为首选对象，让利伟随即报名，顺利过了一关又一关。无论从临床医学、航天生理功能指标、心理质素测试等，都获得优秀的成绩，并且在1998年宣誓成为中国航天员大队当中的一员，开始接受为期6年的刻苦训练。杨利伟曾经在央视访问中忆述，当时自己已经32岁，本身已经是部队教官，要翻课室做学生上堂，初时都不习惯，但最终能够克服，甚至在最后5次考试当中拿到3次满分，2次99.5和99.7分的成绩。他觉得最重要是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就会尽力去做。他为了熟习当时刚刚建成的返回舱模拟器，不惜用了几个月的粮买了一部摄录机，将训练的过程拍低，再不断重温。
1: 我把所有的场景都设下来，在我的电脑里边编排了一个小的片子，每天对着它去练，练到最后能达到什么程度，我一闭上眼睛，飞船里的所有的设备在哪个位置，什么功能，甚至于我们好多频繁使用的一些开关按钮，因为摩擦之后它的颜色发生变化，都会在你的脑海里边清晰地展现。真正理解了你所从事的工作的它的意义所在，你就会维持想尽一切的办法为之而奋斗。
0: 最终38岁的杨利伟脱颖而出，在2003年10月15日乘坐由长征2号 F 火箭运载的神舟5号飞船升空，期间火箭和飞船突然剧烈震动，令杨利伟觉得5脏6腑都要被震碎。他事后忆述话，一度以为可能会牺牲，但凭住意志力挨过去。返回地球之后，杨利伟向科研人员汇报震动的问题，他们用了2年分析数据改进火箭，彻底消除这种现象。杨利伟在太空时候用自己的摄录机拍低在太空的珍贵片段，为之后的航天发展提供宝贵资料。他又将自己在太空超过21小时的经历写成文章《太空一日》，这一篇文章也都成为内地初中语文7年级的教材。自此，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快速发展，在技术水平、航天器的性能、航天员质素和能力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杨利伟之后被授予航天英雄的称号。執行完神舟5号任务之后，杨利伟的工作重心转移去到地面管理、选拔、培训以及航天科普工作，多年来没有再次升空飞行。他说见到部分同批次受训的航天员升空过不止一次，自己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些遗憾。
2: 那当然会有遗憾，看到我们同批的一些这个第一批的航天员，有的飞了2次、3次、4次，很多次的飞行对我们来讲实际上是有冲击的。
0: 虽然没有再升空，但杨利伟同其他同批次航天员一直都有接受训练，包括转椅和离心机训练，直到去年10月才停止。他说只要国家需要，他们都可以复飞，在条件上绝对没有问题。即将61岁的杨利伟已经去到退休年龄，但航天步伐未有停落来，现在仍然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亦都是政协委员，工作包括选拔航天员。他亦都四处参与同航天相关的讲座，分享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3: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早前在北京会见率团到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中共中央台办其后就公布10项惠台政策，包括是试点恢复上海居民可以报团或者是自由行去金门和马祖旅游。
4: 我们记者同事都了解过，有上海民众就即时申请金门的签注，希望去当地了解一下人民历史，欣赏海峡风景。有金门的民宿负责人就说欢迎所有的旅客来到，除了可以增加到他们生意，相信亦都有助两岸的民众交往。 望減少矛盾。有內地學者認為，當局可以考慮恢復

0: 多城市到金门以及咧系马祖旅游，促进两地交流。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1: 透视大中华。
2: 中共中央台办公布十项惠台政策，包括推动恢复上海市和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上海居民在四月底开始可以透过当地或者福建省的旅行社报团到金门和马祖旅游，自由行亦都得。相关部门说，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已经组织部分上海旅游企业到金门和马祖考察交流，部分台湾旅游业界早前亦都到过上海和旅游业界交流座谈。政策一出，上海人鸭鸭就申请签注前往金门自由行，希望七月可以成行。他在大陆几年前暂停赴台旅游之前去过台北，今次主要是陪朋友去金门品尝美食和买手信，同时感受一下当地情况。
3: 我有一个朋友就一直很想去台湾，他是完全没去过的，现在看到金门和马祖开了嘛，先去这地方也可以。反正我也去过台北了，金门的话可以去吃吃那些台湾菜啊，也挺有趣的，什么臭臭锅啊，吃鸡排那些糖水，然后多买点什么凤梨酥。好像是说台湾的发展没有特别快，感受一下嘛，顺便还可以去垦丁看看海啥的。
2: 同样已经入纸申请去金门自由行的上海民众 Owen， 他说想去当地了解人民历史，坐船欣赏海峡风景，出入境盖印亦都可以作为留念。
4: 可能人文历史的会多一些。我也去过两次厦门，包括坐轮渡的那种游船，好像都没有从海上去看那个中国大陆这边的标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吧。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比较喜欢收集各地的电检的 stamp， 包括像他们这边肯定是会出入境会盖一些这张。
2: 欧文说申请到金门大半个月，收到旅游签注，预计今年十一国庆黄金周可以成行。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就见到不少上海或者福建旅行社宣传去金门旅行，亦都有人贴文自由行攻略。金门一间民宿负责人刘先生说，政策推出之后，有大陆的接待旅行社人员查询住宿和接载服务，旅客直接订房暂时就未有。他说欢迎所有旅客来到金门玩，可以带动生意之余，金门旅游形象亦都会提升，又相信有助两岸人民互相了解，减少矛盾。
5: 上海的旅客目前还没有正式接到，但是有上海的居民有在询问住宿有涵盖哪一些服务，还有交通岛内交通的问题。当然有旅客到金门玩都非常的欢迎，毕竟如果有接触就能够互相的了解，矛盾就会大大的减少，经济发展对外旅游的口碑也会慢慢的有正面的帮助。
2: 金门另一间民宿负责人黄女士就说，他们的住客一向以本土为主，大陆恢复上海居民到金门旅行，预料可以带动生意。有当地的租车公司员工就说，期待相关政策，但目前未收到有关订单。台陆委会日前就说，截至到五月中，有13人次的上海居民跟旅行团到过金门，又说由于民众要先到福建再转到金门马祖，距离相对比较远，预期要好似福建沿海民众比较愿意到当地旅游的会比较困难。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黄建文表示，政策推出初期，民众或者抱有观望态度，反应相对慢热，但至少为两岸民众有更多交流迈出一步。他又认为，政府可以考虑恢复更多城市到金门和马祖旅行，相信不会令到当地负荷不到。
6: 可能也不会像是爆满或者造成那个旅游的设施不足，也不会，因为大陆民众选择是很多的，可能会有部分去七八个城市、十个城市，我认为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开放更多的城市暂时到金门马祖旅游。
2: 黄建文相信到暑假等的旅游旺季，会有更多上海民众去金门和马祖旅游。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2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咧系会有骤雨噶。而天文台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
1: 跟住我哋翻嚟探讨下啲本港嘅话题。青年港漂总会咧，旧年九月至到今年嘅五月期间，访问咗300多名所谓啊港漂嘅学生，了解佢哋喺香港生活、学习同埋社会融入等等嘅情况。调查就发现，受访嘅港漂学生咧，融入社会嘅情况咧比较两极，超过40%人话非常或者咧比较融入到香港，但同时亦都有大约40%人咧话唔太融入或者咧好难融入。
0: 青年港漂总会常务副会长吴伟权认为，部分港漂受到语言影响，来到香港之后结识讲普通话的朋友，甚至在周末都会北上深圳。他又留意到不少港漂都想融入香港，不过就欠缺渠道。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吴伟权，听听他怎么说。
2: 我们访问了380个人，其中304个是本科生，占了80%，硕士生有38个，剩下5%左右就是一些博士生或者其他副学士等等，大概是44% 是会倾向于留港的。另外有20%人就是未决定，比较香港、内地和海外的机会。
3: 他们的留港意愿和以往比较高了还是低了？香港对于港漂嚟讲咧，暂时最大嗰个吸引力系啲乜嘢咧？
2: 依家稍为低过之前50%多，我认为主要咧都系因为今次受访嘅对象咧比较细规模少少嘅。如果喺大方向，我哋喺市场上认识嘅学生啊，或者各方面嘅话，同上年应该系差唔多。
3: 对于港漂啦，会考虑啲咩因素去决定系咪留喺香港发展咧？
2: 主要咧有两个因素嘅，第一个因素就系香港嘅教育水平咧都越嚟越高，认识受性是非常之高，在国际间吸引到源源不绝很多的内地生想过来香港读书的。第二个吸引力是地理优势，过来读书大部分都是父母去给钱，父母希望会不会都近一点点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那个小朋友是不会那么容易回到家探望父母的。
3: 在香港生活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呢？还有对于他们那个留港的意愿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2: 香港呢幾年嘅租金都係屢創新高，真係會令到佢哋卻步。不論係在學嘅時候嘅租金啦，甚至乎佢哋都會考量到讀完書嘅話，我要留喺香港，可能份糧佔到一半以上都攞嚟租樓嘅。咁究竟係唔係值得留喺呢個地方呢？
3: 調查都有訪問到對於融入香港社會嘅感受啦，你哋咧就形容係兩極啦。可唔可以講下融入香港最大嘅障礙係啲乜嘢？
2: 42.6% 的受访者是认为自己很融入香港，亦都很愿意去融入的，但反之有接近40% 是很抗拒去融入，很难去融入，语言的隔膜导致到整个社交圈子断了层，结识普通话的朋友一起去生活交流。我可以武断一点这么说，真正正在香港读这几年的时间，社交是空白，很多周末你见不到他，全部跑上去深圳，他觉得是香港很压抑的，所有的地方细啊等等。但点解又有另外一班人咧系好融入咧？因为佢哋心态上会比较开放，会觉得与其我都过到嚟细个睇咁多电影，点解我唔好去感受一下咧？真系切身处地去感受咧？这个就系睇当时候嗰个港漂嘅心态啦。
3: 建议政府可以提供啲乜嘢支援咧？嚟紧你哋总会咧会唔会都搞啲咩活动去帮佢哋更加认识香港、融入香港？
2: 香港政府可以考虑一下，究竟呢班人接收信息嘅渠道喺边？我哋接触咁多港漂，佢话俾我哋听，我想融入噶，我有时间，不过我连去边度做义工我都唔知道。原来佢哋可能系睇紧小红书、睇紧抖音。我哋会启动一个留学香港十大杰出留学生评选。好多时候咧，佢哋系唔知道点样对个社会可以产生一啲贡献，或者产生咗一个贡献之后咧，功利主义少少就系我能唔能够写得到喺 resume 嗰度咧？我哋唔单止系表彰佢个人嘅成就啦，更加希望咧揾多。拥有新时代或者是香港精神的青年的领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是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且传达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亦都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排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现时跟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现时慢车，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多位，医院管理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的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早前率先引入了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的机械人去取代人手去存取药物，释放人手专注前线的服务，缩短到病人轮候的时间。医管局都计划未来会将系统推展到其他医院和设施。
4: 北区医院药西部部门经理梁燕文就话啦，新嘅系统咧由2024年年底启用到而家，系能够有效分担后勤嘅物流工作，而系统咧亦都可以安排比较接近有效期限嘅药物咧先派出，亦都设有双重核对嘅功能，确保存取药物嘅过程准确。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咗梁燕文，咁听佢介绍一下智慧药库系点样运作嘅。
6: 智慧药库系统啦，基本上我哋喺医管局里面第一个药西部去引入呢一套系统嘅。佢嘅概念呢其实都系利用一啲自主移动嘅机械人啦，咁就喺个药库嗰度自动行走，帮我搬运一啲药架，变相呢就可以提高返呢药物存取嘅嗰个效率啦。用一个机等人嘅模式呢就代替传统嘅人搵货。因为呢以前未有呢一套系统之前呢，同事呢收咗货之后啦，咁佢就要呢推住架车仔在个药库里面呢就周围走去帮那些药呢摆上架的。咁但係有咗机械人之后呢，佢就懂得帮我将药架呢运出嚟啦，去到一个工作站嗰度。咁同时呢就直接喺嗰个工作站呢就已经係做到呢个上架嘅动作㗎啦。完成咗之后呢，咁个机械人呢又会将呢个药架呢搬走啦。到我真係要同前线嗰度 fill 返啲药嘅时候呢，我又可以喺个系统度输入返一个指令，佢呢就懂得帮我将相关嗰个药架呢会拎出嚟去到工作站，同时就做返一个核对，跟住呢就可以将嗰件货呢就送去呢个前线嗰度㗎啦。我哋可以经呢个系统呢就睇到实时库存嗰个状况啦。咁佢亦都呢懂得帮我做一个灵活调配，将嗰啲比较近期嘅药呢就会先出库。咁所以呢喺呢个仓存管理方面呢，咁係有佢优胜之处嘅。咁再者就係话有咗机械人之后，咁其实同事嘅一啲搬运嘅工作呢都係减少咗嘅。咁所以喺职安健嘅方面呢都係更加有保障囉。
7: 咁其实而家病人去攞药呢平均係要轮候几耐啦，用咗呢个新系统之后啦，又预计可以缩短几多，同埋可以减省几多人手啊？
6: 其实呢个系统呢主要都係帮我处理后勤仓务物流嘅一啲工作啦。做咗呢一样嘢之后呢，其实变相我哋可以有啲人手呢就释放返出嚟做返前线嘅工作嘅。咁变咗呢就可以帮助到我哋即係配药嘅工作，就变相我哋可以用多啲时间呢由药剂师呢就同前线嗰度嗰啲病人呢做一啲药物嘅辅导啦。因为呢一样嘢呢对于佢哋治疗嘅效果啊或者病情嘅控制呢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諗係整体嗰个体验嚟讲呢，对于个病人呢嗰个价值係更加高囉。
7: 呢个系统係咪可以做到双重把关呢，即係確保机器运药嘅时候係唔会出错呢？
6: 哦，其实佢呢係有呢个核对嘅系统嘅。咁因为佢本身个系统度亦都会有一个灯号提示睇返呢嗰隻货摆边，呢个係第一重嘅保障啦。第二重就係我跟住就係做嗰个扫围嗰个二维码，因为如果係扫咗係唔啱嘅话呢，佢会话俾我听係唔啱嘅。咁我要扫啱咗佢先会显示我要攞嘅嗰个数量啊等等。咁所以其实我哋仍然都会係有一个核对嘅过程囉，咁去确保返我哋攞嘅药物呢係正確㗎囉。
7: 咁嚟緊会唔会将呢一套系统应用到去其他医院或者啲专科门诊呢？咁喺揀医院嘅时候有冇话即係个优次边一类嘅医院会比较适合呢？
6: 其实如果嚟緊有一啲係有重建计划嘅医院啊，又或者有个即係全新大楼嘅嗰啲医院呢，都可以考虑呢、這个智慧仓库会唔会帮到佢哋实际嗰个需要啦，嗰、那个前线嘅工作啦。喺一个全新嘅医院系会简单啲，系因为你可能背后都有啲配套，例如啲地下要可能有啲特别嘅要求啊，又或者你嗰个药库嘅面积啊要有几大啊，诸如此类，咁都有呢啲要求咧，先系可以引入呢一套系统嘅。由我哋搬咗过嚟呢个新大楼之后呢，我哋已经系开始用緊呢一套系统㗎喇。一路以嚟都系非常顺畅嘅，咁亦都系帮到前线嘅工作啦。咁同时都觉得系而家嗰个体力操作啊或者嗰个搬运嘅工作呢都系少咗嘅。咁所以都系对于嗰个系统呢系有正面嘅评价嘅。

0: 我哋转个话题，讲下本港嘅游艇经济发展啊。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经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嘅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且喺湾区入面自由行，可以实行免担保同埋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咁至于北艇南下，特区政府就话正系同广东海事局协调便利措施。
1: 对于海事处在今个月将会放宽对访港游艇的要求，容许游艇无需要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或者码头预留泊位，可以在香港自由航行。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就相信措施是可以吸引更多的内地游艇来香港。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何伟乐，听下他怎样
2: 说。北艇南下来香港的手续入来之前24小时你要去海事处申请个入境通知书，你拿完份文件到了港之后24小时之内就去入境事务处就去登记，就说入境了，不是限于北艇南下的，是其他国家的任何游艇来香港都是这样做的。
3: 放宽了不需要游艇泊位就可以来香港，是不是都会吸引到更多的北艇会来香港呢？
2: 以前就是需要你隻游艇要在香港任何一个游艇会 confirm 有泊位才给你来的，咁而家咧就放宽咗，就话你唔需要有游艇泊位啦，总之你都可以嚟到香港啦咁咯。啲大啲嘅游艇咧系唔需要一定要泊位噶嘛，40米、50米嗰啲大嘅超级游艇咧，佢哋已经系一个 floating island 嚟噶啦，佢哋自己可以自给自足噶啦，基本上可以有水有电啊咁样，我都唔需要特登要泊一个游艇会嘅。但系个问题就话啲细嘅游艇30米以下嗰啲，佢哋好多时都需要水啊电嘅供应噶嘛。咁同埋而家海事处多咗5个外来船嘅泊位啦，赤柱啊、大潭啊、麒麟下海啊、浅水湾啊，同埋呢个大澳嘅嗰几个泊位咧，咁我哋都有同海事处有提过咧，我哋可唔可以啲泊位咧系可以做啲浮桥嘅泊位咯？而家系国家推动呢个新能源政策啦，好多游艇都系行电啦，电动游艇嚟到香港，我点样插电咧？因为而家海事处提供嗰5个地方泊位咧，全部系浮铺泊位嚟嘅啫。浮铺泊位就系话，我净可以俾你勾住只船，我勾住只船，咁我冇水冇电供应，即系唔方便嘅时候，我点吸引到啲外来嘅游艇过嚟香港咧？即系唔好话内地啦，外国都觉得我嚟到冇水冇电又唔方便。第二就话我只船挂咗浮铺，咁如果我只船系冇驳艇嘅，咁我点埋岸咧？咁呢啲配套系都唔充足咯。
3: 会唔会都担心应付唔到太多嚟自大湾区嘅游艇咧？
2: 咁好多香港嘅游艇咧已经卖走咗去外地嘅，咁所以而家短时间咧有啲细船嘅泊位咧都会腾空咗出嚟嘅，咁所以暂时我觉得都可以应付嘅。配套上，因为好多游艇会而家都话啲船卖走咗嘛，游艇会啲位都吉咗啲嘅啦，啲外来船可以摆游艇会咯，暂时。
1: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就认为，游艇自由行是可以促进一程多站高端旅游。又提到，虽然本港现时的游艇泊位不足，相信当局正是尽快增加更多的游艇停泊设施和相关配套。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亦都是跟崔定邦谈过的，听下他的意见。
4: 游艇嘅一程多站，例如我哋嘅游艇可能喺香港开出第一站咧，可能好快速啦，已经上到去咧广州南沙，甚至咧循黄浦江北上一啲地方，又或者调翻转，可能过去澳门啊，其他地方，例如可能深圳东部啦，讲紧大鹏湾一带啦。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咧扩大游艇自由行嘅玩法啦，不管系我哋香港居民以至内地居民啊，又或者甚至一啲访港旅客啦，佢系可以喺香港咧有一啲高端同埋更多嘅玩法，总体咧对我哋大湾区个旅游一定有帮助啦。
3: 你觉得譬如香港系点样受惠到一程多站嘅高端旅游啦？觉得系咪可以为港艇北上啊，或者北艇南下都分别制定一啲唔同嘅旅游产品咁样咧？
4: 大湾区内啦，我哋嘅游艇会啦，或者我哋嗰个游艇嘅业务啊，以至可能系一啲维修等等咧，其实系最成熟嘅。游艇系一个喺个海上旅游其中个交通工具啦，但系个玩法都系要走翻上去陆地体验唔同嘅活动啊。我哋近年不断改善个海滨，甚至其实喺我哋个海滨咧，亦都多咗一啲咧系上落船嘅位喺游艇自由行下啦，大家可以自己揸自己嘅中意嘅船啦，可以载住自己啲 friend 咧一齐去游玩啦。例如可能喺维港入边，我哋可以咧揸架游艇，可能喺西部睇日落，再夜少少，我哋可以揸翻架游艇咧过翻去鲤鱼门食海鲜啦。正正个玩法多咗，可能旅客今晚我可以咧住喺游艇上面，但可能咧不如我哋去 一啲游艇会，而游艇会附近亦系有酒店嘅。咁呢个亦都可以令咧传统旅游业继续受惠咯。
3: 香港嘅配套上又够唔够咧？
4: 纵然我哋可能目前一啲游艇嘅标准泊位唔系好够嘅，但我哋仍然喺海上有啲咧，即系所谓漂流区，可以咧俾佢哋停泊啊。目前为止喺海上嘅海滨嘅上落船嘅位置咧，都系足够嘅。咁所以现阶段咧系可以继续去做住游艇自由行啦。见到政府讨论紧，例如可能系香港仔嘅避风塘，我哋要增加一啲泊位啊。其实一路喺个规划下啦，红磡都会增加一啲游艇嘅泊位啊。我绝对支持政府喺维港内或者系维港外啦，系可以增加一啲游艇嘅泊位嘅。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留意翻啦，新界可能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7%。
5: 报章摘要。
1: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特首抵达中亚访问，将会签多份合作备忘录。商报，李家超率团抵哈萨克斯坦，展开中亚行程。南华早报，李家超率团出访中亚，开拓新兴市场商机。大公报，本港学生将会是同黎家莹天地对话。
0: 经济日报的头版讲到教育产业突破口，地产及建造界立法会议员黄浩明就说拓展北都的第一步。明报，充电桩将会大增，铜锣湾交通添压，专家就提倡政府企业设泊位资讯共享的机制。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是车撞动物司机逃逸，意外5年8倍激增。星岛日报，本港抢全球绿色航运商机，加注海域年内扩大4倍。信报的头版就是本港券商忧虑碰到红线，暂停内地客开户。
1: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在香港时间昨晚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此行将会先后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李家超昨晚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和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私营机构以及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随团的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就表示，已经是有当地公司表达对落户洪水桥产业园感到兴趣。他在出发前又说，这次行程的重点包括是怎样捕捉新兴市场的机遇，以及怎样发挥香港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战略性联系。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说单边主义、地区冲突成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的是不确定性，资金加速流向稳定可靠的安全港，人工智能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吸引大量资金涌入相关的领域，怎样承接并且用好这两股资金流呢，就会是香港发展的关键课题之一。陈茂波说，在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之下，本港四月份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到 42.9%。至于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是亦都可望保持到不错的增幅，是会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反映出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商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神舟23号早前发射成功，香港首名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家莹已经顺利进入天宫空间站。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透露，特区政府已经向国家提出两项请求，包括是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天地对话，以及任务完成之后组织3位航天员乘组访港。 孫東話，國家有關方面已經給予正面回應，正加緊協調，天宮課堂有望盡快實現，而航天員訪港最快在明年上半年成行。孫東話，黎家賢的身份仍然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警務處警司，只是獲調派前往國家航天機構接受訓練和執行任務，完成任務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醫學隔離、觀察和工作調整，下一步工作安排將會是首先尊重他本人意願，同時聽從國家的統一部署。他又強調適當的時候他是可以回來香港工作。大公報報導。
0: 星岛日报报道，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海事处优化布局港口，增加绿色家住入油的锚区。绿色家住海域内今年之内是会大幅增加超过四倍至到2877公顷。他就透露目前市场反应正面，他了解已经有本地的油商投资改装化学船为绿色家住船，估计春年年底之前是会有第一只本地船在香港进行绿色家住。他就相信绿色家住可以为香港带来货运、维修、海事法律等服务需求，具有周边经济效益。在布局上，香港的西部和东部水域都有锚区，而在梁船湾、大鹏湾和龙鼓水道一带是规划的多用途缓泊处，未来西贡区发展游艇旅游，梁船湾锚区亦都可以是给这些的游艇作绿色家住。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科技大学正是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科大昨日预告成功延揽一位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的教授出任首任院长。据了解呢，就是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校方将会在今日正式公布任命，李敬全亦都会现身。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2015年通过成立医学院，李敬全就在2016年获委任为首任院长，2022年更加是获委任为荣誉院长。李敬全当时是表示，医学院将会颠覆传统教学方式，成为全球第一所以工程理念训练学生的医学院。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铜锣湾的利源八期预计第三季完工，正式启用之后会提供到多达610个具电动车充电桩的停车位，到时整个湾仔区公共充电桩的数量会翻倍，但整体超过六成都是集中在铜锣湾的核心商业区，区内交通的承载能力都备受关注。发展商希慎兴业是回复话，铜锣湾都不时塞车，区内交通压力会不会加剧呢？是值得关注和探讨，已经主动和政府沟通。根据环保署的数据，截至到今年三月，湾仔区是有651支的公共充电桩。位于加路连山道的利源八期起好之后，湾仔区的充电桩数量是会增加大约94%。明报都查询过运输署有没有配合项目即将建成而调整交通灯的数量、切换灯号时间或者扩阔道路等等。政府发言人就说，他们的发言人就说，政府是会在2020年就住加路连山道用地改划作商业以及新区院用途申请的时候，是已经做了交通影响的评估。另外在卖地条件入面，要求发展商在展开利源八期道路改善工程之前，提交交通复检报告给政府审批，确保规划引起的车流是不会对附近交通网络造成不能够承受的影响。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有商场和酒吧业界预期，在世界杯效应带动之下，人流和生意额将会录得最多三成增长。今届大部分赛事都是在本港时间凌晨和朝早举行，商户纷纷购上新招吸客，有商场将会播放全部104场赛事，而商场亦都是特设亲子睇波的专区，提供点心或者是西式等等的特色早餐，俾市民能够在观赛之余同时享受美食。相信活动将会有助带动运动服饰、电器和餐饮饮食等等相关的消费。除了商场之外，有不少酒吧亦都说近期已经是接到大量的球迷订座。 呢个系《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当中嘅沙岭数据园区咧，系喺月前动工，预料2029年投入营运。园区都位处咧沙岭坟场嘅范围，附近设有多个公众同私人金塔嘅地段。早前就有多个山坟咧系遭到食环署列为非法建造，将会咧系强制搬迁。署方咧系确认事件属实，重申呢啲墓穴系未经许可，已经要求后人跟进。咁但系至今咧系冇人联络。立法会新界北议员民建联姚铭就认为署方嘅做法咧唔理想，若果用地咧并唔急于发展，系应该咧更加人性化咁去处理。同样属于北部都会区入面嘅新田科技城，去年亦都发现咗咧明朝嘅古墓群。发展局回复查询，证实古物古迹办事处就住墓群嘅历史同建筑价值以及原真性系作出咧系评估之后，建议原址保留墓群。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水务署一直都喺水塘咧系投放鱼苗控制水藻嘅增长，咁而包括系首个注册为优质养鱼场嘅船湾淡水湖。水务署话，船湾淡水湖去年7月至到今年4月出产大约5000斤嘅淡水鱼，比预期嘅3200斤多超过50%。鱼获既可以加工制成鱼汤同埋鱼肉烧卖嚟到发售，而水中嘅藻类减少，亦都可以令到食水处理过程减少使用大约40%嘅活性炭。五个处咧系透露，今年系会向渔护署申请，将大榄涌水塘亦都系注册成为优质养鱼场，估计可以年产大约1000斤嘅淡水鱼。呢个系明报报道。
5: 社评摘要。
1: 大公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本屆政府規模最大的代表團出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對接一帶一路建設，此行不單止是兩地經貿往來的一次重要拓展，更加是香港立足國家戰略主動拓寬市場版圖的重要一步。香港充分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以及內地企業出海平台的獨特優勢，既為自身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亦都是以實際行動服務國家對外開放格局。大公報社評。
0: 信報社評同樣講到，特區政府不斷將目光投向新興市場，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潛藏著極大的商機，香港要開拓新興市場，現在就正正是黃金機會。國際博弈明爭暗鬥，地緣政治變亂交織，資金加速流向穩定可靠的安全港。香港贏了瑞士，對於開拓新興市場是無往而不利。信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政府正是編寫香港首份的5年規劃，當局爭取在本季之內發出公眾諮詢文件，並且在今年內完成和公布正式文件。香港如果是停留在舊有發展的模式當中，就難以應對全球格局重塑帶來的挑戰。香港需要跨年度、跨界別、跨地域的整體部署，才能夠真正破除發展痛點，開拓新的增長空間。星島日報社論。
0: 文汇报社评，港产航天员黎家莹都在本港掀起了航天热，评论就说航天科技是带动新型产业的重要动力，特区政府需要持续加大支持力度，提升本港航天科技的研发优势，并且是借以构建具有香港优势的新型产业，加快香港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北部都会区拥有30000公顷土地，特区政府都应该预留足够的空间，俾航天相关产业在这里开展各类的研发工作。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继粤港澳汽车互通之后，游艇自由行终于亦都可以开通。香港要打造成为亚洲游艇枢纽，需要做好硬件配套、人才培训和建立完整产业生态圈。游艇自由行带来的机遇，不单止是旅游零售的提振剂，更加是香港发挥海洋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一步。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预设默许捐赠器官机制，政府近日以市民未有共识为由，认为目前不适宜改变现行的自愿模式。评论认为公共政策介入无疑应该谨慎衡量，但都需要看到本港可供移植的器官长期短缺。 从完善器官捐赠措施，救助生命作为出发点，预设默许机制有佢嘅好处。纵然而家时机未成熟，长远系依然值得考虑。明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点零一分，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至明日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者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就要联络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查看航班状态。香港泛运亦都系宣布取消今明两日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嘅航班，包括今日嘅 UO844、845、824同825，以及听日出发嘅 UO842 同843。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完成彻底清洁和检查，获荷兰当局批准恢复航行。鹿特丹卫生部门的公告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在鹿特丹港由专业清洁公司完成消毒，经过卫生部门的专家检查之后，认定所有要求都已经满足，邮轮可以恢复运作。营运邮轮的公司泛海探险预计今个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的定期航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正是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不排除包括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报道话，以色列正是考虑转变策略，由之前控制黎巴嫩南部为主，改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巴嫩实施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争取美方支持。内塔尼亚胡较早时表示，已经下令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华尔军占领战略要地博福特岭，形容是以色列政策的